0: 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姚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姚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5: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

0: 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到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0: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3: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4: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3: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5: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3: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6: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3: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7: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3: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8: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8: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2: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 中国队在先后追平。

0: 零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

0: 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6: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5: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 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

0: 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1: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实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卿。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新的一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高温31度，低温20度。
1: 明天乌鲁木齐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0度，低温19度。到了后天呢，这个温度哈有所下降。本周三，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降到了26度，低温16度。出门看路，出门看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哈，现在通过大数据图显示，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这个喀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一节是有缓行的。仓房沟的中路，从这个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新的一周您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现在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缓慢通行的情况。早出门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继续来传递分享您那边最及时最新鲜的路况信息。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今年一至八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80亿元，新建和改建农村公路4444公里，农村公路建设再加速。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9月13号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的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0: 今年一至八月，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19.5亿元，同比增长24%，开放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近日，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牵头生产的无人配送车和无人巡逻车启动道路测试。此次落地的产品是低速功能型无人车，主要用于无人配送、无人巡检、无人清扫和未来的无人接驳。
0: 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86名中小学生获得该项奖学金。
1: 新疆革命军事馆作为全国首家省级革命军事博物馆，自今年8月1号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全国各地游客9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超2000人次。
0: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0: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0: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4分，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有听众说西山的西向东隧道过来之后150米呢是有事故发生的。也就是说西山隧道的西向东出了隧道之后是有交通事故发生。
1: 马晶提示哈，今天路过团结路，发现陶瓷厂的路段呢加装了中央的隔离护栏。
0: 没错，
1: 这个随掉头的车辆这个掉不了哈。所以在路上大家随时关注路上的通行变化哈。
0: 对，我今天路过的时候看到了团结路一直到陶瓷厂这中间呢，从这个陶瓷厂一直往这个咱们电台门口啊，是加装了这个中间的隔离护栏，它其实中间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掉头口，但是有些是纯纯的斑马线，大家不要在斑马线的这个路段进行掉头。
1: 现在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流量也开始变大当中了。今天是周一哈，都说周一早高峰来得早来得猛，这会儿您出门了吗？在路上传递路况吧。
3: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昨天上午7点30分，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笛开跑，1.5万名跑者参赛，创历史新高。来听记者报道。
4: 本届赛事赛道沿线设置了60余处音乐加油站， 41个文艺展演点，全程半程终点设置了特色美食专区，参赛包和完赛包内物品达30余项，被网友称作豪横参赛包。2877名志愿者分赴起终点引导、赛道补给、医疗观察等各条战线。网络达人吴蒙泽连续两年用直播记录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他说，
5: 去年第一次跑乌马，我无意间打开了我的直播间，没想到直播间涌入了整整的60万人，2600万点赞，也破了中国马拉松个人直播的记录啊，让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看到了新疆人民的热情。今年的乌鲁木齐让我真的非常惊喜啊，除了有贯穿六大主城区的赛道，让大家跑一场马游一座城，现场的12木卡姆等很多特色的歌舞展演啊，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非遗。
4: 本届赛事中还有轮椅跑者、盲人跑者等特殊群体参赛。自治区助残协会副会长涂晓东是轮椅参赛者中唯一挑战全程马拉松的选手。
6: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咱们乌鲁木齐的马拉松，上一次呢我参加的是短距离的欢乐跑，这一次呢我想挑战一下全马，用自己的双手把咱们整个可爱的首府也正好都可以看一遍。
4: 最终新疆选手阿依肯、巴赫提别克、广东选手韦春华、

0: 分获全程马拉松男女冠军，刘军、王阳路获半程马拉松男女冠军。九四九记者李小龙报道。
1: 确实哈，昨天的乌鲁木齐马拉松有15000名全国各地的跑者过来参赛，跑一场马，游一座城，也希望各位参加乌鲁木齐马拉松的选手们，这段时间能够在新疆、在乌鲁木齐留下美好的回忆。9月12号，城市体能挑战赛新疆首站在乌鲁木齐举行，200余名来自全疆各地的体能爱好者组队参赛。据了解，这也是此项国际体能赛事首次落地新疆。请听记者报道。
0: 比赛围绕滑雪机、杠铃深蹲推举、过头砸沙球、划船机、波比跳远、负重后撤弓步、试手俯卧撑触肩和风阻单车八大功能站点展开。本次赛事设混双、女双、男双三个组别，全部采用双人组队形式参赛。赛事裁判员黄耀红介绍，
2: 男女比例的话，我们是男双人数是偏多，第一个就是常年健身的人，第二个就是有马拉松和这个三项体育赛的一个人员，第三个就是长期在健身房跟教练做一些专项训练的人。
0: 参赛选手来自乌鲁木齐及昌吉、石河子、伊犁、库尔勒、吐鲁番等地，还有北京、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的选手赴江参赛。58岁的童兴丽健身已经20多年。
3: 今天来参赛的这个目的，是为了检验我平时训练的成果，挑战一下我的耐力，挑战一下我的极限。
0: 据了解，今年7月26号，这项赛事先以管赛即内部选拔赛的形式练兵，9月12号升级为面向全疆的城市挑战赛。赛事把全民健身活动办进商圈，以低门槛、重参与的双人闯关形式，让更多市民走进赛场，亲身参与，在竞技与协作中感受体育魅力，进一步激发运动热情。九四九记者李小龙报道。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6: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7: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6: 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8: 来关注一下路上信息。现在克兰高架的东向西，因为阿勒泰路的出口车流量比较大，队尾呢都已经排到河滩这儿了。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听众提到了说西外环的北向南不知道什么原因，从蜘蛛山隧道这个位置一直往水库街方向基本上不动了。
1: 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另外呢在西山高架啊，刚刚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刚刚不是东向西吗？
8: 嗯，
1: 现在西向东的方向，
8: 西向东
1: 过了铁路桥100米左右，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8: 对，
1: 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哈。
8: 之前老 K 说的也是西向东方向，
1: 西向东哈。
8: 对，我们再看一下，在河北东路西向东快到四平路的红绿灯中间车道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嗯，今天一大早哈，就是以追尾事故出现了哈，在高架桥上以及地面道路上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哈，大家注意。
9: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报路况。俱乐部组合早上好，
8: 早上
1: 好。
9: 我从温泉疗养院，出发，走沿河路，走赤坝路，走昆仑东街，我已经到单位了。
1: 走到桥底下哈，没有上这个温泉路高架的桥面上。现在温泉路高架的桥面上，从这个东二环的位置一直要往南湖的方向走，出现了流量大、通行缓慢的情况。
8: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公园核心地标哈密翼龙博物馆同步开馆，这也是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来听哈密台的报道。
10: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总面积

0: 276.42平方公里，分为翼龙、伊甸园、大海道雅丹两大片区，集世界级雅丹地貌与珍稀白垩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于一体，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史前生命科考与地质观光区域。作为公园核心地标，哈密翼龙博物馆场馆设计以生命螺旋为理念，设有五大主题展厅，系统展示地球演化、翼龙发展史与哈密独特古生物故事，配合电影级复原画面，生动再现 1.3 亿年前白垩纪湖泊生态与远古埋藏场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新告诉记者，
1: 翼龙博物馆呢，传播科普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大家可以体验到科学发现产生的过程。
0: 博物馆开馆使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形成博物馆研学加雅丹风光加丝路探秘的全新业态，有效丰富景区四季旅游产品。哈密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2: 以此拉动景区整体客流增长，大幅提升研学的这个游客的占比，打造新疆古生物科普研学的重要基地。
3: 近日，新疆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项目将在一年内为全疆110所乡村小学提供线上的素养课程，帮助乡村少年拓宽成长视野。请听报道。
4: 这个项目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由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争取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支持落地实施。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联合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招募500多名大学生教学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将依托腾讯数字教育平台，通过线上方式为10个地州市110所乡村小学的9809名学生授课，提供阅读与表达、健康与安全、幸福课、人工智能通识课等素养类课程。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柴窝铺小学校长葛霞玲表示，
5: 都是我们现在乡村学校里最紧缺的，你现在教室里都有班班通、智慧黑板，能够在线上课的时候让学生真正受益到。
4: 近年来，新疆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截至目前，全疆10名注册志愿者已达386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95万个，发起志愿服务项目19.28万个，服务内容涉及40多个领域。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齐永福，
6: 指导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抓好项目管理，提升教学质量，让每一堂素养课都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
7: 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在北京市援疆指挥部协调对接下，和田地区首次组团独立参展。请听报道。
4: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和田地区展厅面积400平方米。此次参展，和田地区商务部门统筹整合滨地优质资源，组织和田地区57家企业、昆玉市7家企业参展，携带1500多种特色产品亮相。展厅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咨询。北京观众邢玉良，
8: 我从上午就过了好几趟，非常不错的，更直观了解咱们和田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
4: 和田地区展厅涵盖纺织服装、玉石文创、特色农产品、跨境服务、科创产品等多个板块，沙漠有机杂粮、特色药茶、手工地毯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多家参展企业现场斩获订单，达成合作意向。和田地区商务局会展科负责人张欢欢，
9: 持续跟进意向客户沟通对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和田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去。
3: 近日，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示了253家已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进一步保障了房屋交易及经济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0: 目前，乌鲁木齐市约有1900家中介门店，但备案机构数量与实际经营门店数量存在较大差距。一些门店从业人员流动性大，专业能力参差不齐。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朱亚文告诉记者，今年7月，乌鲁木齐市印发了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持续推进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管理和从业人员实名登记工作。目前253家房地产经纪机构已完成备案。
11: 根据要求，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

0: 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中介、房地产销售代理等相关内容，并且从事新建商品房销售代理、存量房买卖、房屋租赁的代理或居间等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机构，涵盖房地产经纪机构、商品房销售代理机构、房地产信息咨询机构等各类相关主体，都应该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1: 据了解，房地产经纪机构完成备案后，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主动公示营业执照、备案证明文件、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核心内容。朱亚文提示，市民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查询备案机构。
0: 尚未完成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交易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谨慎选择。如发现经纪机构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可向属地住建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为规避交易风险，建议广大市民选择已完成备案的正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办理房屋买卖居间、租赁居间等服务。
2: 到了早间的8:48，路上的车是越来越多了哈。周一早高峰的这个节奏已经开始了，现在在北环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出现了拥堵和缓行，另外由西向东出了蜘蛛山隧道以后，要往北京路的方向下桥口也开始车多，行驶缓慢。
3: 我们看了一下听众说到的西外环的北向南呢，是在这个蜘蛛山隧道，就是一直由北向南往九家湾立交桥，确实有长距离的排队。我们再看一下，在大数据排行榜上有一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就是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这段需要花费12分钟。
2: 就是在五星路的桥底下哈，这个节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另外，这位朋友说刚刚发生的一个事故啊，是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河南路的入口50米处，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大家提前注意。
3: 现在呢，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基本上从喀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连成一条线了。
2: 另外，现在延安路说从胸科医院，就是从这个延安路的下桥口一直到边疆宾馆，就是延安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行驶缓慢，堵车排队哈。
3: 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了。
4: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5: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4: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5: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4: 2026，949与你
6: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3: 我们先来看听众提到的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刚过河南路立交桥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
2: 这是南向北。
3: 对，
2: 刚刚说北向南在河南路那儿也是有事故，就是现在南北双向
3: 都有事故，
2: 都有事故发生哈。
3: 另外呢，在北环高架的东向西美居的桥面是有
2: 一个大
3: 货
2: 车
3: 在行驶，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了。
2: 难怪说东向西的方向哈，在美居的桥面上有行驶缓慢的情况哈。今天是新的一周哈，周一的时间在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彼此陪伴，也欢迎各位继续来传递路况。
7: 听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
7: 9099上车交报路况，从喀什东路北向南的河滩，一直在堵，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我还想问个事儿
2: 啊，
7: 那个西七京津高速往机场那个匝道那个地方。前面不是在修路吗？我想问一下，那台修好了没有？
2: 好的，这也是一条这个信息哈，两个信息点。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往南的方向行驶缓慢。另外问到了哈，这个京津高速这个匝道口子是不是施工完毕了？有没有通过的朋友也可以来跟进和分享一下。
3: 现在西山高架的西向东，从老君庙一直往这个铁路桥的位置，也是长距离排队缓行呢。
2: 刚刚有朋友说哈，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今天可以看到哈，中间呢是加装了这个隔离护栏。可能今天第一天大家通过哈不太适应，现在呢从广惠桥一直往团结路的方向哈下桥，也是在拥堵缓行哈。
3: 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金秋时节，稻浪翻金，稻香四溢。9月10号，走进乌鲁木齐市米东区3-8镇黄公村，稻田蟹肥美鲜活，长势喜人，将于中秋节前集中上市。
2: 说到中秋节了哈，这个 吃螃蟹。很多朋友说

0: 要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在咱们本地哈，也能够吃到这个高肥、这个蟹美的这个螃蟹了哈。
1: 说到这个天然丰富的田间食料，让螃蟹的生长速度快，营养足，肉质佳。在此基础上呢，日常搭配投喂油渣、苞米、黄豆，不添加人工饲料，养出的螃蟹肉质紧实，鲜甜地道。
0: 确实哈，其实这已经不是闽东区第一次，今年第一次这个出这个稻田蟹了。前几年也是这个稻田蟹哈，一经上市以后，这个热销供不应求哈。所以今年的中秋节，不妨尝尝咱们闽东区的稻田蟹哈。
1: 来看一下东外环的南向北，过了华光街辅道，准备进入东外环的入口，在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这是从这个华光街辅道准备要变到主道的入口处是有两车事故。
0: 南向北的方向，东外环上哈。
1: 另外有听众说，这个从昌吉上京津高速往富康走啊，就是刚才这位听众问的匝道不是在施工吗？
0: 对，
1: 他说还是需要拐来拐去的，没有修好
0: 所
1: 呢。
0: 以准备要走这个匝道的朋友，还得再等等啊。
2: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3: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0: 关于刚刚说到这个匝道的施工的情况哈，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这些京津高速就是上行米东往机场的方向，这个匝道呢是在8月30号就开始施工了，施工的截止时间呢是在10月30号，所以有2个月的时间。如果要前往机场的车辆呢，由乌昌互通驶入昌吉方向的匝道，行驶到中国采棉的北侧桥下，可以来掉头，经乌昌快速来通过。
1: 过往驾驶员呢要留意路面的导改标牌，别走错路了。来看一下小金说，这个广惠立交桥西向东下团结路的引桥是有点堵的。
0: 要提示一下各位哈，在前段时间和咱们快速路的民警在夜间夜查的时候也提到了啊，在开学以后有部分家长要送孩子到团结路的，看到团结路在堵车，就把孩子放在桥面上，让孩子走下来，这样的情况是坚决不允许的啊！大家即便碰到堵车，也得把孩子安全的送到地面道路上。
1: 再来看一下，有听众呢说，今天早高峰啊，这是挺猛的。他从大学路到人民路用40分钟左右，目前还没到呢。他说想问一下，说东大良西街和建国路交汇口的这施工大概需要几天呢？
0: 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哈，东大良西街与建国路的路口有施工，所以导致了这一节也出现了拥堵缓行。
1: 今天早晨呢，从团结路西向东来电台门口上班，那当然从陶瓷厂往这个艺校方向中间是加了护栏的。今天早晨走这条路的时候，可能刚开始是有点不适应，感觉路一下变窄了。虽然说有几处的这个掉头口它是开放的，就是你可以掉头，因为虚线的情况下，但是如果在艺校门前，它是一条斑马线。这个中间的隔离护栏呢，它有一段是这个缺失，其实它是为了方便于行人过这个斑马线。所以说，不是说车辆可以允许在斑马线上掉头的。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就发现有车压着斑马线在这掉头呢。啊，这样操作是非常危险的。
0: 在斑马线前，机动车要做到停车让行啊。
1: 清风路到大光华西外环堵不堵车？他要走。哦，
0: 这应该是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了哈。
1: 对，他要走西外环，然后去这个乌昌快速。
0: 对，现在南向北还没有被广泛提起，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已经开始有拥堵缓行了哈，西外环。8点56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今天昌吉多云，33到18度；
1: 石河子多云，31到15度；
0: 奎屯多云转晴，33到17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3到22度；
0: 伯乐晴，32到16度；
1: 伊宁多云转晴，32到15度；
0: 塔城晴，31到12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30到14度；
0: 东江的哈密晴天，高温33度，低温14度；
1: 吐鲁番今天是晴转多云，39到24度；
0: 库尔勒阵雨转多云，31到18度；
1: 阿克苏多云，27到15度；
0: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6到15度；
1: 喀什多云转晴，28到15度；
0: 和田晴天，28到18度；
1: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多云，有零星的阵雨，高温31度，低温20度。
0: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上车就听949。

0: 来看一下啊，听众说河滩的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主辅道的交汇的位置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所以说现在队尾已经排到喀什路立交桥了。
1: 今天早间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哈。
0: 另外有听众提到了机场快速北向南的方向，在沙之船奥莱的位置左侧车道也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这是刚刚发生的。
1: 早高峰的节奏正在向我们走来，路上有拥堵也有畅通哈。严乐说了，天山区到米东区走东二环由南向北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0: 老面老面，道路宽道路宽。
1: 新疆。
0: 武昌高速 S14 走到路口，刚刚一辆车撞到一个骑摩托的。还挺严重的。
1: 嗯。路上还是有事故发生哈，无论是什么车哈，在路上都要各行其道哈。
2: 这会儿呢，东外环的北向南其实不建议大家走了，尤其是从北环高架右转进入到东外环，一直堵过了这个五层高架的位置了，
1: 往
2: 红
1: 山路
2: 的方向。
1: 过了红山路才好，稍微好一点。
2: 现在这条路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严重拥堵的状态，能绕就绕一下。
1: 嗯、另外，现在在香山街哈，也是在严重拥堵，尤其向东的方向。通过香山街需要多花16分钟了。
2: 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主要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往西大桥方向是有排队的，另外呢在这个新一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也是有断续的排队。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3: 早上九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5: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到每个周一啊，真的是要早出门呢。
1: 真的，
0: 你看现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呢，是刚过了人民路立交桥，大概一两百米，有三车发生了追尾，是在左侧车道。
1: 嗯，
0: 有一位听众呢发来了图片，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1: 正在处理当中哈。
0: 其中车辆受损还是有点严重啊。
1: 第三辆车的引擎盖子都已经卷起来了哈。
0: 后面那辆车这个，你看保险杠都已经碎了。
1: 是。嗯，所以在路上哈，事故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在沙之船奥莱这个位置，左侧车道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刚刚发生的。过往车辆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这是机场快速北向南的方向。
0: 另外呢，在这个北环高架的东向西，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一直堵到了肿瘤医院的这个柏上桥面的位置了。
1: 嗯，
0: 所以说排队的距离也比较长。
1: 现在西外环哈，从这个春天雅居一直要往木材厂的方向，
0: 嗯，
1: 这一节也是有这个拥堵缓行的，说是在信中建材市场的门口有两车发生了事故，现在从春天雅居一直往木材厂的方向，西外环的南向北也在排队缓行了。
0: 对，你要是从春天雅居过来准备主便府，进入到这个府道要右转进入河南路方向，
1: 嗯，
0: 估计现在受到事故影响排队了。
1: 现在
0: 另外呢，我们看了一下河滩快速路，就是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堵到了苏州路立交桥了。
1: 嗯，
0: 这段是长距离排队，所以着急赶上班的朋友能避开这段是最好了。
1: 刚刚说在河南路那儿不是有事故发生吗？
0: 是的，北向南的方向。
1: 所以现在哈，这个早高峰的峰值，周一的峰值已经来了，这会儿才9:04，所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咱别着急，听到路上有事故，咱们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驾驶，才能够更加快捷准时的到达目的地，好不好？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有很多的福利要等待着各位来领取。
0: 嗯，
1: 今天这个大盘子里面哈也挺丰富的，而且
0: 我俩像是开了个小超市一样。
1: 而且这个盘子里面的内容哈，今天有一些变化，
0: 嗯，
1: 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首先，大盘子里面有一些原本的材料，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要选出三位朋友，每位可以获得一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提供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
0: 嗯，
1: 有一份啊，三位朋友可以获得。
0: 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的精美茶具，因为是通过这个金融知识的互动问答来获得的。
1: 今天节目当中，大盘子里面来了一位新朋友。
0: 自治区药监局呢，今天也是通过知识问答的方式，
1: 对，
0: 给这个优胜者送出的是保温杯一个。
1: 你看看，
0: 嗯，
1: 这琳琅满目的哈。
0: 哎呀，那大家就行动起来吧。
1: 是是是，
0: 这奖品要发好一阵呢。
1: 就是大家就别闲着了，啊，在路上如果说拥堵，可以让您的这个副驾驶，让您的后排的乘这个家人朋友们来报路况，来答题，
0: 嗯，
1: 赢取我们的奖品了，好不好？
0: 咱们来看一下听众说到了哪条路呢？说昌吉往乌鲁木齐，在中国采棉这儿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嗯，
0: 所以说过了中国采棉往市区方向车流量非常大。
1: 刚刚也说过了哈，在沙之船奥莱这个位置左侧也是有两车的追尾，大家注意哈。
0: 除了刚才说采棉这儿是有车辆追尾事故，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在富康出口的位置，
1: 嗯，
0: 也有事故发生，这个事故呢需要交警到现场了。
1: 就是刚刚说的哈，在 S14 线那个位置哈，
0: 嗯，
1: 出口这个位置有机动车和摩托车好像是有事故发生。
2: 上车的9949上车就要帮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问一下阿拉泰路高架北向南，这个在西红路的出口这一块怎么这么堵，排队好长，有 1.2公里了，是为什么呀？
1: 西红路
0: 高架，
1: 嗯，
0: 北向南方向，
1: 嗯，
0: 西红路出口为什么这么堵车呢？
1: 就是在银都酒店那一节哈。
0: 确实这段从地图上看呢，从博物馆一直排到了
1: 下桥口这个位置，
0: 下桥口的位置了，
1: 嗯，
0: 就是哈密路的这个下桥口的位置了。
1: 有
0: 它应该是地面道路也是比较排队的，
1: 因为你下桥以后，
0: 嗯，
1: 前方呢是有一个大的红绿灯，一个十字路口，有左转的，有直行的， 有一个交织哈。
0: 嗯，
1: 这回有堵在西虹路出口的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路况信息哈。
0: 刚才说的是北向南吧，
1: 嗯，
0: 现在阿尔泰路高架的南向北呢，在汇富园这个位置一直往知识山隧道的方向也是长距离排队的。
1: 那刚刚说西外环的南向北，从春天雅居往木材厂走也是在排队。那今天如果说准备要选择早上去机场的朋友，这两条路阿勒泰路高架包括西外环都在堵车，不妨选择走一走东进场高架，能够让您更加快捷的到达机场啊。嗯，
0: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吧，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和南向北主要的堵点。
1: 嗯，
0: 北向南呢是在小迪乌普立交桥这儿呢，往乌鲁木齐方向大地窝铺方向是有排队的。
1: 南向北主要是在贵港路这一节哈，机场快速南向北这一节是在缓行当中的。周一早间的早高峰的威力哈，确实比较猛。经过了周末这两天的休整之后，新的一周也希望每一位朋友能够能量满满的在路上参与我们的节目，播报路况吧。西外环的南向北，过了九家湾立交桥就开始堵车了，还没到春天雅居呢。所以现在在西外环南向北，刚过了西环中路，可能往九家湾立交桥走，就开始走走停停，通行缓慢了。
0: 嗯，现在西山高架的西向东156队的出口呢排队比较长。
1: 嗯，
0: 之前在西山的西向东出了隧道，就在铁路桥附近不是有事故发生吗？
1: 嗯，
0: 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
1: 这位朋友说，刚刚那个说在西虹路下桥口的朋友，
0: 嗯，
1: 他说老华林的桥面也在堵车呢，所以导致了这一节行驶也比较缓慢。
0: 雅琪，
3: 上车就进去不久，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上午好，早上好。
1: 嗯，
3: 报个路况，刚刚发生的阿勒泰路高架出往机场快速方向，在高架桥上刚刚在对左侧车道有两辆车发生追尾，两个人正在下车拍照，然后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1: 这是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往机场的位方向哈，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嗯，
1: 正在拍照。
0: 所以刚才在汇富园这儿呢就已经排队了啊。
1: 元宝说了，东外环的南向北和北向南在克南高架这个位置，就是双向哈，东外环的南北双向的辅道，他说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准备要走这一节的朋友，就是东外环今天的南北双向，到目前为止在克南高架这个位置都是在拥堵缓行。
4: 听萝卜主播早
0: 上。早上好。
1: 早呀。
4: 河滩路北向南道。
5: 卡德拉立交桥。
1: 哎呦。
0: 哎呦。家长性子挺急啊。给孩子连个喘口气的时间都不给。
1: 是
4: 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0: 没有，这位听众主要还是想给我们节约时间。
1: 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
0: 啊，
1: 喀什路立交桥那儿就开始拥堵缓行了啊。
0: 嗯，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往苏州立交桥特别堵车，不建议走了。有听众说还有100米，这是克南高架的东向西。
1: 嗯，
0: 快到公安局就市政府桥面的这个位置，
1: 快到下桥的第二车道
0: 南湖路下桥口，
1: 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这个地方本来就拥堵，这还有车给刺到一起了哈。
0: 有位马先生说，团结路上全是学生，请问团结路有几所学校呢？
1: 哎呦，团结路可以说是
0: 太多了，
1: 全学区
0: 啊，
1: 从小学的十小到初中的十六中，到高中的高级中学，到大学的新疆艺术学院。
0: 在艺术学院之前，陶瓷厂那还有一所学校。
1: 哎，对，还是学校真挺多的哈。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听众说这个韶山街和西流湖路南路的这个路口，
1: 嗯，他说呢，
0: 红绿灯。建议增加一个红绿灯。
1: 在路上如果说有关于灯控信号的一些意见建议，标志标线的一些意见建议，可以通过我们949官方微信平台下方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来双向反馈哈。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他说呢马上都要堵过温泉路高架那个桥面上了，现在这个温泉路高架哈，从东二环一转过来就在拥堵和排队，而且队尾已经排过了维斯特桥面，无论您是要从东二环过来的还是要从温泉的高架过来往克南高架走，都在拥堵缓行排队。
0: 嗯，
1: 在路上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在路上我们也要随时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和方方面面。有朋友说这两天又感觉过回夏天了哈，
0: 嗯，
1: 高温又回到了30度以上了，
0: 应该算是秋老虎来了吧，
1: 算是。
0: 嗯，
1: 虽然说上周的周一呢我们是经过了白露节气，这个白露节气一过了以后呢，早晚温差明显感觉 增大了，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啊还是挺热的。
0: 你比如说今天的最高温31度，但是早晨出门的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凉意呢。
1: 对、
0: 嗯、
1: 但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哈，在本周三乌鲁木齐的温度呢将会有一个略微的下降，到了本周三呢乌鲁木齐高温只有26度了，所以大家早出门晚回家的朋友还是要随时的备件外套啊、
0: 嗯、
1: 别着凉了。
0: 望北说河滩的由南向北快到河滩路的这个立交桥，应该是河南路立交桥，
1: 嗯，
0: 辅道准备要去红光山走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的事故，
1: 嗯，
0: 这是南向北准备要上到河南路立交桥去往红光山方向是有事故发生。
1: 这位梅儿说听到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说特别堵哈，他说给大家提个建议吧，我刚从辅道过来，辅道比主道要稍微好一点，大家走辅道吧。这个消息播出以后估计很多车辆就全走辅道了哈。
0: 张张
2: 你在华油东向西在北上桥面那块特别堵，过了北上桥面到长春路之后就会稍微好一点，
1: 过了北上桥面就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就能够稍微好一点点了啊。
0: 嗯，有一位听众呢应该是在东外环，
1: 嗯，
0: 他说这个堵了大概2.8公里了，
1: 嗯，他说
0: 我心儿呢心眼本来就小，这把我堵的吃月饼已经不管用了，
1: 嗯
0: 啊，
1: 现在东外环的东外环的北向南，他准备要是过从靠南高架、
0: 嗯、
1: 要往红山路要往东后街走，他的目的地是在四医院大坡那个位置哈，那你可还得且等一会儿啊。
0: 现在从三道湾桥就是人民路立交桥考塞尔路口、
1: 嗯、
0: 你要是准备上东外环，
1: 就是南向北，
0: 由南向北往兵团医院的方向都在排队呢。
1: 那北向南的方向拥堵距离哈，就是从北环高架那个大弯道一转过来，准备要东外环的北向南，就可能看到前方车不是特别快。
0: 嗯、
1: 另外最堵的节点呢，就是从昆仑路，从这个帕米尔街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东外环一直往克南高架往红山路出口，已经处于一个严重拥堵的状态了哈。
0: 刚才说到阿泰路高架南向北在木材厂的这出口位置是有事故发生、
1: 嗯、
0: 所以队尾排到了恢复员了，排队距离长，而北向南呢有听众小木说不建议大家走桥上了，克西街的出口快到红绿灯的位置也有事故发生，
1: 轻微的
0: 刮擦，轻微的刮擦事故。
1: 所以这一大早哈，听到节目当中这么密集的路况，您这会儿选对路了吗？您这会儿走到哪儿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路况了。

0: 那现在接到西外环的路口这儿，
1: 嗯，
0: 靠左，从西往东，左边这路边两辆车追尾。
2: 万盛大街西向东，
1: 嗯，
2: 往西外环的方向左侧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的。
1: 现在温泉西路桥下说东向西的方向正常排队通行呢，所以准备要走温泉路高架的朋友，走桥底下，桥底下正常等红绿灯，比桥上快。
0: 罗明俊青，早上好
1: ，
2: 早
1: 啊。
0: 行了这么多年就从来都不会发这个语音，
1: 这不来了吗？
0: 然后刚刚。听到了自己的第一条语音，
1: 嗯，
0: 好惊喜啊！
1: 行的，这个、
2: 嗯、
1: 给您喜上加喜，行不行？
2: 你可以来形容一下，或者说一说，听到自己的声音，觉得自己声音怎么样啊？
1: 哎，所以这会儿哈，如果说想要通过电波听到自己那富有磁性的嗓音的朋友，优美嗓音的朋友，都可以来报路况，好不好？
2: 阿勒泰路高架的北向南，建议大家走桥下。这是有几位朋友在提示呢啊、
1: 嗯，
2: 贵州路的车都堵到阿勒泰路上去了。还有说到东后街，准备要上东外环口子这儿呢，非常堵。他说估计得三四分钟才能上来呢。
1: 就是从这个四医院大坡过来以后，想要上东外环的由南向北，那个上桥都得花个三四分钟哈。
2: 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堵到104团的下桥口了。
1: 嗯，帕米尔街往红山路的方向，刚刚说东外环的北向南这一节，他说成照片了，不怎么动弹了现在哈。
2: 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呢

0: 堵也是有原因的，说是有一辆半挂车，直接就上了西山高架了，然后估计要堵一会儿。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刚过九点阳光的出口大概50米，右侧车道又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这位朋友形容周一早高峰哈，他说早出门5分钟和晚出门5分钟哈，他说都不是差5分钟的时间了，是量子跃迁。
0: 早出门呢，还能说啥呀？
1: 这个路上缩到一路绿灯，这个状态，晚5分钟就直接变成红灯全吃的状态，到公
0: 还下
1: 司，
0: 限流呢。
1: 真是哈、啊，就是别就是他说周一早高峰哈、啊，别说晚出门5分钟这个事儿，一定得早出门，赶早早出来，路才是你的。
0: 厦门街到厦门一街两侧的竖条能不能砍一下？他说，因为下雨下雪的时候对行人不是很友好，然后走过去呢，脑壳啊就会被那个竖条给刮一下蹭一下，是吧？
1: 就是长得太茂 密
0: 我们
1: 了，是
0: 给
1: 不
0: 那个
1: 是？
0: 园林部门来说一下吧，
1: 行
0: 该
1: 行
0: 修
1: 行，
0: 剪了啊。
1: 没错哈。
0: 在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南湖路下桥口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西向
0: 说
1: 东的方向，这是
0: 西
1: 哈。
0: 向东下那个电信局。看到了，确实正好下桥口路比较窄，它又是斜着横在了路上，所以后面的车基本过不去了。他们正在拍照呢，如果说很快驶离的话，就不影响
1: 这
0: 了。
1: 个追尾的事故哈，责任比较好明确哈，赶紧的拍照，留联系方式，下桥吧，不然后面的车辆堵在桥面上也下不来哈。
2: 99.99，上车就听99.99。上次到乌鲁木齐，中国采棉这一段不知道怎么了，特别堵车，
0: 是
2: 行
0: 有
2: 进
0: 事
2: 速
0: 故
2: 度
0: 发
2: 比
0: 生
1: 较慢。有事故哈，有事故，在最左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
0: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的底线。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这会儿正是咱们孩子们入校的高峰期，学校的门前都是有实话明显的斑马线，机动车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0: 刚才说到柯南高架西向东下南湖路电信口这个匝道处的追尾事故已经移开了，
1: 哎，挺快哈，这
0: 但
1: 是。
0: 是西山高架西向东快进西山隧道左侧车道是有四车发生了刮蹭，有3辆车停在了右侧车道。
1: 那估计待会儿从156队开始就要开始堵车了哈，行驶比较缓慢。现在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会出现排队哈。现在9:20，我们来进入到今天我们金融安全知识的有奖问答，各位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的手指，准备好你们的脑筋哈。
0: 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呢，949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我们这个答题呢，主要围绕的就是识别生活圈套啊、理性消费啊、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等内容。
1: 今天呢，参与答题答对的朋友，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有机会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茶具。今天的题目，各位请听好。
0: 有人有偿租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该行为属于什么呢
1: A 合法兼职
0: ？B 涉嫌违法犯罪，涉嫌帮性罪。
1: ，C 是一个正常的民事行为。
0: D 无任何风险。
1: 答题现在开始。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有一位大哥跑得特别快，直接把错误答案发过来了。大哥是怎么样盲猜的吗？
1: 真是，你是怎么样从这个？这么好分辨的正确答案当中选出了错误答案的呢？啊，这也是一种技能啊。
0: 有很多听众呢就发来答案了啊，虽然说夹杂着错误信息，但是其实这个正确答案你特别好选，
1: 对呀、啊，
0: 已经产生了一位幸运听众了，他就是微信名叫蒋蒋的朋友。
1: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这个如果有人有偿租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这个行为显然是涉嫌违法犯罪的呀，
0: 涉
1: 涉
0: 嫌
1: 嫌
0: 帮
1: 帮性
0: 性罪
1: 罪，
0: 了呀？怎么能
1: 哎。
0: 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呢？
1: 是的哈，

0: 引渡可能也有关系。在我曾经有过类似经历啊，在这个京二路也有过这个，就是我是在等灯，正常在行驶就来了这样的短信。其实我并没有这个违停啊，然后后面我也咨询过，那确实是这个探头的灵敏度的问题。这个你不用太担心，他应该不会做
1: 好
0: 出
1: 的，
0: 任
1: 好的。
0: 何的处罚。现在您就是比较，关心的就是是不是哪个探头确实有问题，是吧？
1: 对对
0: 啊，能
1: 对，
0: 不能
1: 是的。
0: 自检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好，您这个应该大概率没有问题。如果后期
1: 好
0: 您
1: 的。
0: 看一看12123上，两三天之内它都会很快就更新了，你看一下啊。
1: 好的，好的，谢
0: 哎，
1: 谢。
0: 好，没问题，再见。嗯。
1: 好，再见。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正在火热报名当中，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享畅游多彩阿勒泰。我们将前往 S21 阿乌高速、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还要去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去看金黄的原始胡杨林。如果您也想参加，不妨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即可进入到报名通道，即刻报名。继续来接听下一部樊先生的电话。樊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是反映哪儿的问题啊？
3: 就是那个新市区这个四平路怡园成功小区门口这个巷道这些，以前它有那个人行道护栏，现在拆了以后，那边上一侧全是违停车辆。
0: 嗯。
3: 然后早上出门，现在车也不好出，进的也不好进，人也不好走。
0: 您出来是四平路是吧？
3: 对对对。
0: 哦，然后这些车呢就停在了四平路上路边。
3: 不是四平路路边，景园巷应该是那有一个巷道口。
0: 哦，是停在了巷子里。
3: 对。
0: 嗯，景园巷吗？叫。
3: 景园。
0: 景园。
3: 对。
0: 您小区出来以后是哪个口啊？小区就一个口吗？
3: 对，就一个口。
0: 是叫咱们这个叫南，我看南门，还是是这是西省东边。
3: 南门。
0: 南门。
3: 东门，对，出来想那个啥，想东走。
0: 嗯。出来向东走，然后从巷子一出来就到四平路了。
3: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些车就停在巷道里。就是咱们小区这住户的车吗？
3: 嗯，应该是吧，不知道。
0: 嗯，就是没有停到小区里，一个是收费的问题，一个是这个可能小区的停车位紧张的问题吧。
3: 对对对。
0: 嗯，所以呢，您希望是什么样？希望来治理一下，来。这个看看能不能，
3: 就是那个啥，他现在如果把那一侧边上那1米多的护栏，
0: 嗯，
3: 再恢复安装上以后，
0: 嗯，
3: 他边上就没办法停车，本来就是单行道嘛，
0: 嗯，
3: 他现在就是因为把那个拆了以后，他边上空出来个1米左右，然后他刚好就把车停下以后，你车错一下还是可以过去的。
0: 就是要不然呢治理，要不然呢能不能恢复以前的护栏，好吧。
3: 对对对。
0: 嗯，好，因为现在就是通行错车比较困难嘛。
3: 对。
0: 哦，好，范先生知道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嗯，没了。
0: 没了啊。好，感谢参与节目，先到这里了，再见。留给月光来访。旋转木马说，刚才的那位先生说到的喀什路西向东转会展大道的右转，说以前呢是两条右转车道呀，现在是变成了一条吗？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连线自治区交通。

0: 运输厅联网中心来为大家介绍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来连线米娜，米娜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共有两处路段实行管制，分别是 G0711 线乌若高速乌玉段黎城南收费站，因养护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对该收费站入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G219喀东线昆仑三号隧道路段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原219老路黑洽打板通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交通气象情况。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乌拉坡至达坂城段大河沿至连木庆段，G314 线乌拉坡至达坂城段托克逊至库米什段，乌什塔拉至烟吉段，铁门关至库车段，奥伊塔克至红七拉甫段，G315线图尔卡特至喀什市段，G3012线乌什塔拉至烟吉段，铁门关至库车段，G217线守望天山至库车段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独库公路，G219线科克亚至麻扎段康熙瓦至河岔口段，G581线G0711乌玉高速，其中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G218线巩乃斯沟至巴伦台段，G219线科克亚至库车段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路段沿线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主持人
0: 好，谢谢米娜的介绍，先到这里了，再见。法特爸爸路况说，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华林市场这边呢有交通事故，说是单车事故，就是自己的自撞，好像是撞进了绿化带内，说看着还挺严重的，提示过往的司机师傅呢要注意减速慢行和避让啊。好，法特爸爸，您的路况已经播了啊。郭先生的热线进来了，郭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迎宾路上它不是道路中间它施工嘛，就说是导致这个太原北路城广雅园由北向南到迎宾路口这一方向它非常堵车。它一个是堵车，而且这个路边它有很多这个违停车辆，每天早上都有。
0: 嗯。
2: 所以我就想着有没有相关单位来管一下
0: 违停啊。
2: 对，每天早上
0: 小区门口的违停嘛。
2: 对对对对对，就是路边嘛。
0: 就还是咱们小区的住户的车，大概率都是。
2: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是路边的，就是说从城广雅园往右拐，就是到迎宾路口这方向，它不是有一些门面呀、吃饭的，还有这个旅店呀、酒店呀，像这样的车辆。
0: 他们停在这儿就停一天吗？还是早上早高峰这会儿？
2: 是一晚上，
0: 就晚上9点以后停的吗？
2: 对，应该是从9点以后一直停到这个早高峰是结束吧？应该是。
0: 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他一般9点以后到早上是8点半之前呢是允许停的，那就是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就是早高峰他也在停着，那肯定是影响通行了嘛。
2: 对，
0: 所以呢这个辖区交警呢也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看看过去是进行这个劝离还是处罚，看看能治理一下这个迎宾路口
2: 的
0: 这个违停。 好吧，
2: 行，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啊。
2: 好。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理想生活说，河滩路华林桥下已经是堵着不动了，有前往此路段的朋友提前规划出行线路，这就是之前法特爸爸说到的问题。这个路况呢是在华林集团立交桥下往华林市场河滩五层桥方向走，有事故啊，单车的事故，说是撞进了绿化带，那可能是需要拖车，那这个时间呢就会比较长，您这会儿如果急着上班办事儿，您就绕一绕，走地面道路，走城区道路，走东西外环啊，避开河滩快速路的人民路立交桥往华林集团立交这一段，现在呢是有严重拥堵的啊。大海说，我也看到了这一起事故，华林立交南向北，刚过立交桥没多远，

0: 超车道，一辆 SUV 交通事故啊，说是在绿化带上，造成后方有拥堵，是看到交警还没有到现场，这是10:31发的，那这会儿应该到了吧？大家也这个注意避让吧，好吗？继续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呢？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嗯，你好，就是我想，就是有个小小建议啊，就是咱们在那个往那个新华南路，右拐往珠江路方向，不是中间那个人行横道吗？设置一个咱们人行的，就是过的红绿灯，因为是这样，那个我们在那等的时候，还有好家乡，包括那个咱们那个日月星光那儿，还有耀进街，就是后期这个人行横道。因为是这样，我们驾驶员肯定是先礼让行人，但是礼让行人呢有个过程，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你不知道那个人他是走还是不走，如果我们在那等的时候呢，想感觉他想走，可是呢又感觉他不想走，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很容易就是误导，就是我们会违章，或者是哎呀一不小心我过了，可是他在我后面，但是这也属于违章，这种呢就是对于我们驾驶员来说也觉得很委屈，但是对于行人来说嘛，他没有过错，他毕竟要过嘛，但是又不能去掌握他的心理，所以嘛，我就想着我们好多人驾驶员在一起的时候，咱们就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能不能建议咱们949为大众就是给我们设置人行的红绿灯，比如说你设置20秒或者是1分半这种，他们比较过了以后呢，哎，我们车辆再过，这样子也不至于后面的车导致堵，或者有时候甚至前面刹车了，后面来得及刹车，砰就会有那种碰撞。
0: 嗯，明白，明白您的意思。就是不光是这些道路，其实全市范围之内还有很多道路，它都没有人行红绿灯。有的呢是条件不允许，有的呢是两个灯之间距离太近了，有的呢是现在已经是纳入了今年的规划点位当中，还没有给装上啊，资金没有到位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就是有。但是呢，有些道路呢，它也不适合去装，就是装了之后可能效果反而不好。那按照现在的这个道交法的规定来说，这个路域人行这个斑马线，驾驶员呢，他必须做到这个减速来观察，如果看到有行人过马路，是必须停车，车是必须要停下来的，有一个停的动作。所以呢，这个情况呢，首先方向盘在自己手里嘛，这一套动作你得完成，你不能说是，哎，
1: 是肯定的。
0: 对，还有一些问题确实也有，那有一些这个情况具体情况而言，我就不在这具体展开了。就是您说到的，他是过还是不过？他在那儿是不是打电话的呢？我给他是不是摆手也不对？他摆了手了，是不是会撞到车？那是我是不是也要承担责任？或者说是我已经过去了一半了，他又在后面压线了，怎么也拍我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个具体问题呢，就具体去分析。那我没办法现在一概而论。那这个呢，可能就比如说您遇到了这个情况，咱们去申诉的时候，比如说到天山大队，您这个路段像英奥瓦提路、沙区大队啊，或者是青年路到这个天山大队来去反映的时候，您申诉的时候看是什么情况，还是咱们真的没做对，还是说有什么样的误解这个情况。但是您的建议呢，我们会反映给支队，就是您说这个人行红绿灯的问题。
1: 对对对，你像郝家乡那里，那是肯定的。比如说我们在那等的同时，左边的已经过完了，但是右边的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在那个桥底下
0: 又来了一个
1: 人、又来，但是呢，他好像又走又不想走，但是呢又感觉他好像要来。可是呢，你说我们已经把这边都让都过了，对不对？如果我在这还是停着。哎呀，我又害怕他突然又来，可是上面灯是拍着的，我们就很担心，就说，哎呀，我如果一走了，他要走了一半了，那我也是违章的，真的，这种状况就是在那个日月星光也好，耀进街也好，包括那个、特别是那个新华南路、英安瓦提路那个，就是往珠江路方向那个，那都是很小心，很要。真的就说是车是绝对不敢动，我绝对是就说我们好多驾驶员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一定是看到左右两边都没有人的情况下我们才敢走，稍微一不留意呢，哎呀，就是喧哗的时候，你看，哎，你碰到过没有？对，他在车后面。哦，你碰到没有？哎，我也碰到了。可是有时候去深思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就是按照咱们说的礼让行人是必须的，我们肯定是礼让行人，对吧？但是呢

0: 发生到这样子的，哎呀，其实觉得很委屈。你说申诉，我不瞒你，有时候也觉得，哎，行了，交了罚款吧。但是我就是现在想的，跟我们大众的，我们很多驾驶员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想着，哎呀，能949是为咱们广大民众是办上这个好事办实事的嘛？我就想呢，能不能反映一下这个状况，能装一个这个，哪怕就说行人，哎，他一看到绿灯了，他走了。他一看到红灯呢，他停了，我们就过了。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说也不会去违章，也没有这种，然后对于行人来说也是更安全，更那个啥。我就是这个建议，我想呢就是这样子。
1: 您不是第一个来打电话反映青年路好家乡门口的这个灯的问题的，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个问题还会来继续跟进的，就一直没有能够给装上，大家都建议说这儿希望能有一个灯，但是这个是不是安了灯之后啊，效果不好？那可以做一个尝试嘛？我们建议了，然后我们来反映。那如果装上不好，那比如说能不能再给拆掉呢？那我个人的想法啊，那至少是在本着安全的角度，因为这个跃进街，这个不是跃进街，就青年路这个日月星光是这个好家乡门口的这个斑马线，它是出过事故的，它是有车撞人的事故的。甚至是有亡人事故的这个路口，所以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我给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就是你不要开玩笑，不要在这个时候分心驾驶、玩手机，或者是干一些与驾驶无关的事情。这个路口它真的会窜出来人，这个也是一个。还有就是那个肿瘤医院门前的情况，它这个路段也是要注意，一定要礼让行人。就是那个肿瘤医院门前，还有您刚说那个珠江路。桥面
0: 那个
1: 上，英阿玛提路。
0: 三十中那个路口，就那个中间，你我不知道，可能您可以就是麻烦您们的工作人员去，你可以体会一下，真的他们是很没有那个，就说是如果你要是不那个不停不看清两边的话，那违章呢就是几乎就是很太直接了，
1: 你看我们有听友就。听节目嘛，参与他就说，他说礼让行人呢，车你只要完整的这套动作做，停车车停下来了，哎，这个行人走或与不走，您被抓拍了是可以合理进行申诉的。
0: 我就不说了，反正我就是，我觉得你们也是我们大众来那个这个949，我也是听了很多年很多年啊，我觉得为我们大众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我也就是昨天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家属啊都在宣这个问题，然后呢，他们大家都说了，要不你打一个咱们
1: 试一
0: 那个
1: 试啊。
0: 啥啊，那个啥一下，毕竟给我们解决问题嘛，对吧？所以我也就昨天跟他们就商量好之后，给你们提个小建议，能不能就是给咱们解决一下？毕竟就说，他们还是看到红绿灯。你看，比如说红绿灯底下有这种那个啥的人行的红绿灯的时候，好多人还是停下的。真的，这一点上面是，真的是没有说的。因为毕竟每天在路上都可以看到嘛。你像我走路的时候，我也看到，比如说有红绿灯的时候，我绝对是停下的，我绝对停下，等到这个绿灯亮了我才过。现在就是行人，可能咱们这样说吧，他也有安全意识呢，他不是没有，他也知道这个绿灯亮了他才走，红灯停他肯定是停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的情况下呢，同时驾驶员也是个很盲区，或者是那个啥也是个盲区。你说咱们就说是行人有些不自觉的就算了，那我肯定要停下让他。那自觉的人呢，他也不知道他该走还是不该走，甚至有时候就是一下突然，你看那个人明明没走完，可是车过去以后他在车后面，这样子也算是我们是违章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有时候觉得挺委屈的，所以我的意
1: 好，明白。
0: 思就是，就换句最不好听的话，朋友，如果开玩笑，你下来把他抱过去吧。你说咱们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也觉得心里有委屈，但是呢，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所以呢，我只是建议装一个人行的红绿灯呢，这样子，哎，他也不那个了，我们也就安全。我们肯定是驾驶员，绝对是站到第一位，行人先过，我们再过，这是绝对没问题的，这绝对没说的。现在不管每个驾驶员，他首先潜意识就是，哎，行人先过，过完之后我们再过。是这样的，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分不清你到底是过还是不过的，这种很迷茫的情况下，同时都会犯错。

0: 这个过与不过，然后呢，让与不
1: 对对
0: 让
1: 对，
0: 之间，找一个权衡点，一个
1: 哎，
0: 平
1: 对
0: 衡
1: 对
0: 点。
1: 对，
0: 有时候呢，没让好，被拍到了，都是小事儿；你撞到人了，就是大事
1: 对对对
0: 儿。明白您的意思，就是
1: 对，
0: 也是本着安全嘛，然
1: 哎，
0: 后
1: 对
0: 也
1: 对
0: 是
1: 对，
0: 为了大家的出行更顺利嘛。
1: 对。
0: 我们来反映吧，给这个天人大队反映，不行，我们往支队反映，就是这个情况能不能在这装，还是跟这个不允许跟这个桥底下的这个灯的这个太近了，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因为这个之前也反映过，但是呢没有装，确实没有装。我们继续来反映吧，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啊，
0: 这
1: 谢谢
0: 几个
1: 你。
0: 灯呢，我们都做记录了，就这几个路段，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给您安排上，但是呢，能有一个算一个，好不好？
1: 好呢，好呢，谢
0: 哎，
1: 谢你，谢
0: 好，
1: 谢你，
0: 先这
1: 太
0: 样
1: 感谢
0: 啊，
1: 你
0: 不客
1: 了啊，
0: 气，嗯，
1: 啊，谢谢你
0: 没
1: 啊，
0: 事没事，应该的。
1: 好，
0: 那有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来留言，好吗？日后
1: 好
0: 的
1: 的，
0: 时
1: 好的，
0: 候啊，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再
1: 谢
0: 见，
1: 谢你啊，
0: 嗯，不客气，
1: 好，感谢啊，
0: 嗯，再见。
1: 好。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5: 我想反映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公交车的这个标志问题。
0: 嗯，
5: 因为我本人嘛是一个这个视力残疾。
0: 哦。
5: 我想是对这个咱们这个，尤其是对这个色盲、色弱，
0: 嗯，
5: 或者是低视力残疾的这个患者，有时候坐这个公交车，他这个标志很不清楚。就是正常视力的，他看这个几路车、几路车来的时候，
0: 嗯，
5: 看不清楚。
0: 嗯。
5: 新车体嘛，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
0: 嗯，
5: 就是它那个标志嘛，就是它现在用的是 LED 嘛，
0: 嗯
5: ，LED 的那种标识嘛，几路车还就是上门处还能看得清楚一点，但是那个旧车体现在就根本看不清楚，就是好，正常视力的它在强光底下，就是太阳底下它也看不清楚，
0: 嗯嗯，
5: 我就说看看，能不能建议一下啊，就是咱们跟这个其他城市学一下，就是在车头的顶上或者是在这个上门处，
0: 嗯，
5: 做一个这个标志标牌，就是清晰一点的标志标牌。这个花不了多少钱。
0: 我觉得您应该是具体能指出来是哪辆车，能说出来吗？
5: 嗯，我们做的，你像这个，比方说我在河南西路这边坐车就，54路车吧，它就比较明显。
0: 嗯、
5: 其他的车辆，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有个18路吧，有个18路它是还是过去的那种牌子，还能看得比较清楚。其他的车辆都。比方说203呀，
0: 嗯，
5: 305，这是一个普遍问题，不是说哪一趟车，因为我也经常坐车出去，
0: 就是以前的老款的那个就不太好，是吧？
5: 都不太清楚，就是正常视力的，咱们在这个阳光底下要看就看不清楚，晚上好一点，
0: 嗯，
5: 白天就看不清楚。
0: 反光嘛，它那个太阳刺眼，然后就显示不清楚。
5: 再加上它这个就是这个颜色，
0: 嗯，
5: 本身也不明显，而且也不亮，
0: 嗯。
5: 啊，尤其要亮一点也行，就像54路呀这样子亮一点也可以，因为它是新车体嘛。
0: 嗯。
5: 但是像过去的这种203呀，类似于305这样子车，
0: 嗯，
5: 它不明显，它因为它车体老，它装的 LED 灯，它那个颜色可能对色盲呀、色弱呀这样子的人群，可能会，很吃力的。
0: 嗯，明白。
5: 很吃力的，
0: 合理。
5: 车来了以后得问驾驶员，我是几路车？
0: 是。
5: 啊。这个很麻烦，
0: 好的。
5: 比如说，体现在咱们对这个残疾人的这种关心关爱吧，
0: 嗯，
5: 这个角度是不是？咱们装一个这个明显一点的这个标志，就是几路车几路车的标志牌就行了，它不用装那些什么到哪个站哪个站哪个站，
0: 嗯，
5: 就装个几路车，比如说15路车、27路车，
0: 嗯，
5: 啊，能看清楚就行。
0: 嗯，明白，这个您的合理的建议啊，这个诉求我们来反映给交通运输局，这个相关部门。考虑一下，能不能做出一些改变，让。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大家呢都能看清楚。您说了，这个正常视力的市民朋友都看不清楚呢，是吧？都有时候
0: 对对对。
1: 得问。那徐先生的这个建议是合理的，我们来反映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好的。
1: 您在日后再观察一下，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明天就说改掉了，但是呢，这个今年能年内解决的事儿就不要往明年去拖，然后呢，我们尽早的来提上日程，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
1: 好，
0: 谢，
1: 那先这样
0: 非
1: 了，
0: 常感谢啊！
1: 不客气，
0: 好
1: 再
0: 好
1: 见，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继续来接听下一部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反映一个情况，就说是每天早晨呀，就说是天津南路到苏州路这条路，就那个，它这个地方是那个左转三个车道，右转两个车道，但是最靠右边的这个车道呢，每天早晨就是我们就在8:50啊，8:40啊，还不到9点的时候。这个路往最右边这个车道，我们就要靠右道。我要右转弯，就要走最右边车道。但是这个车道边上停了一溜车，我们就要往外拐，拐出来人家也不让，这样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呀。
1: 是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节目当中，哎呀，两三期节目就会接到一次，就关于天津南路的违停。我们
4: 对，
1: 节目之外
4: 就
1: 就是在向辖区
4: 我的
1: 反
4: 意
1: 映。
4: 思嘛，就是说是能不能，就是说是如果允许停车，那就叫他们8点钟以前把车挪掉。我们就直接就走了，对不对？不挪，他没那个路哈，8点半就开始排队了，就发红了，导航都已经是红的了。
1: 说是
4: 所以说，
1: 商
4: 每
1: 户
4: 次
1: 的
4: 我们那个
1: 车吗？
4: 最靠右边这个车道，就要拐到第二个车道才能往前走。这一溜停的车，公交车拐出来那是没办法，对不对？我们必须让。你说这个车那个，那么我们都没办法，这个弄得一拐容易和那刮蹭啊，人家不愿意让的呢，你一拐就是你的责任呀。
1: 是的，是的。哎呀，这个天津南路的违停的问题啊，就一直没解决掉。由北向南拐到苏州东街辅路的这个位置。
4: 一个早晨高峰期，一个晚下班的这两个的时间段，
1: 是的，是的，这听节目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这个问题呢，经常在反映。
4: 那怎么办？怎么解决呢？
1: 我们继续来向辖区部门交管来反映，这个地方要想根治啊，你不是说是过去贴上两次条劝离一下的，我觉得如果最好能有一个电子警察抓拍一
5: 一个
1: 下，
5: 要违停的车，
4: 对，
1: 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但现在呢，依旧没有电子警察抓拍。还是靠咱们民警过去来劝离，来进行处
4: 这个
1: 罚。
4: 这条路哈，我这一年当中我就见过一次有交警没车的，有交警在那贴条子，就出现过那次，再没有过。
1: 好的，哎呀，我们继续来反映啊，您再观察一下，因为每天都在走这条路嘛，张先生
4: 啊，
1: 啊。
4: 天天早上都必须要走的路啊。
1: 必经之路，然后每天右拐就在这儿被这些车啊荡着，
4: 对，
1: 要不然就是您得变道，您得占其他人的道，要不然就容易跟这个最右侧的车刮蹭，反正通行体验感
4: 呀，
1: 非常不好。
4: 就和这个第二条是右转的车道刮蹭容易，
1: 是的，是的。我们继续来反映反映，您再看看吧。今天节目之外，能不能先去处理，先去贴一部分的？我们马上去反映一下，马上11点了，11点的时候呢，我们及时来反映给辖区部门，过去看一下。
4: 因为有很多嘛，都是因为是上科学院那个113中学，在苏州路拐弯儿，
1: 对，他
4: 完了以
1: 拐
4: 后
1: 过
4: 才能
1: 去，还有这个家长送孩子的，
4: 对对对，
1: 前面还有一个九中呢，还有肿瘤医院方向走的，都是要这样去走。
4: 这对，
1: 行。
4: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在那个肿瘤医院啊，那个快到那个小西沟那个地方，我原来反映过一次。那个地方能不能装一个就是人
1: 人形
4: 通
1: 的
4: 行的那个
1: 灯
4: 红绿灯？
1: 装不了，现在目前就是给回复，暂时装不了。这个刚才还有听众在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堵嘛， 就是老有人这个过街嘛，一会儿停一下，一会儿停一下的。

0: 但是目前是装不了。
1: 好
0: 好，
1: 吧，
0: 行，张先生，那就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好吗？
1: 好，
0: 哎，
1: 谢
0: 好，
1: 谢啊。
0: 感谢参与节目，再见，

0: 今年中秋大家可以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是您的电话，请讲。
1: 哦，是我的是吧？
0: 对。
1: 哎，我反映个问题啊。就是新华南路和龙泉街这个十字路口靠近二医院这边，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人行红绿灯几乎就没有用。就是人行过马路他不看红绿灯，不管红灯绿灯他只管过。然后造成了这个新华南路左转往这个龙泉街拐的这些车辆，还有这个右转也是往龙泉街拐的这些车辆，就不走不成。就是我们等绿灯，好不容易等了一个绿灯，左拐拐过来，就看着过不去，那个人就不停的在过，红灯也在过，绿灯也在过。旁边也有这咱们
0: 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明显，这个地方呢就行人不看灯，这个本来是属于路权在你们这儿了，绿灯了可以过了，但是行人三三两两根本不看，
1: 成群结队的他根本不管，他就过，然后旁边也有民警，然后等我排队到跟前了，我说他们红灯这样也是属于闯红灯，他说民警也说了不听，管不了。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龙泉街和这个龙泉街南向，也就是二医院急救中心这条路，这个十字路口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本来排队进二医院就很麻烦，也排的时间挺长的，也是他这个过红绿灯的行人也不看红绿灯，红灯也过，绿灯也过，而且还有推着轮椅的病人呀啥都在过。
0: 明白。
1: 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家人在住院，这段时间每天都会来，早上晚上，所以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
0: 是，哎呀，然后这个进医院排队的时间也不短吧？
1: 对，
0: 您是要往医院里停吗？
1: 对，我是要进医院。
0: 哎呀，确实，因为这个地方从这拐过来，应该就开始排了，一直要排到进医院。
1: 是的，但是这个。就是绿灯车可以走的情况下，特别是新华南路和龙泉街这个路口，绿灯车可以通行的情况下，这个行人在过，因为现在我们也要让行人，所以车就不敢动，不敢动就造成了这个就一直都在堵车，
0: 对，
1: 他会一直有人，绿灯行人也过，红灯行人也过，
0: 对，
1: 那个车什么时候能过去呢？除非人少了，没人了，车过去，
0: 对，
1: 就能过去那么三三两两几辆车，
0: 是有这个问题，对，我们来反映吧，然后呢希望能够加大警力在这疏导，就可能一位民警在这儿确实也忙不过来。
1: 对。
0: 能不能有两三位在路口一起协同配合一下，或者是如果能像以前我们能见到的一些路口有这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呀，戴口哨的这种，
1: 对对对，
0: 能帮忙一下，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嘛。
1: 对对。
0: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你看那个大巴扎路口解放南路。他就做得很好，他不光有交警，他还有这个志愿者大巴扎的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哎，这个绿灯的时候怎么样，红灯的时候大家都停在那儿，他有一个这个拉了个线，警戒线，
1: 对对对，
0: 哎，他这个效果就很好。
1: 是的是的，
0: 能效仿能学习的，反正也是继续来跟他们反映吧，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先这样了，张先生。
1: 好好好，
0: 哎，好，再见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通热线，稍后的时间呢是由菊萍为您带来的说法，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们明天再见。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当指针跳到11:01的时候，早间的匆匆忙忙变成了现在的从从容容啊，多条道路现在已经恢复了畅通，大家不再是拥堵在路上。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特别刷新一下949直播间的路况数据。高德数据显示，现在只有三条路是飘红的，车流量大。一条呢在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的南向北；一条呢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还有一条是北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一直到外环路入口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比平时要多花7-8分钟左右的时间。迎宾路呢，近期是常规的堵车，东向西车流量大。除此之外呢，道路恢复畅通畅通。您在哪条路上呢？如果有路况分享的话，欢迎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您可以发送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我是菊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看到这位朋友小兔子啊，他在留言当中提到了说，河南西路由北向南，在接近阿勒泰路的位置，掉头车辆和直行车辆发生了有交通事故，就在河南西路的接近阿勒泰路的位置，现在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谢谢您的提醒，在路上请让安全和我们相伴前行吧。今天是周一，今天早间呢，在电波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路况，也听到了大家的交通建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朋友们说我看马拉松比赛了，

很多选手呢在奔跑当中感受到了这种激情，还有呢感受到了活力。是啊，参加马拉松比赛能够赛到跑道之上去奔跑就是很了不起的。那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在向前感受到很多新的变化，同时还有新的说法和规则。那么在今天说法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有请了律师和大家面对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如果你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现在开始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949的热线，我们来互动交流。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我是菊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邀请到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我们先请苗律师和大家打个招呼。苗律师好。
2: 菊萍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苗律师忙些什么呢？关注了些什么呢？
2: 这个周末我是真的是关注了一下马拉松啊。
1: 即使你没有跑，但是看到了大家在奔跑啊。九四九交通广播不仅在电波里，还在我们的视频号都进行了相应的直播。大家说太棒了，感受到了满满的活力。而在这两天，除了关心了马拉松比赛之外呢，我还看到了一条消息。我觉得这条消息可以看出我们未来生活中的很多新变化，就是工信部发布了一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1555产业发展规划，在这就明确了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其中在2030年呢，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到2030年的时候，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优势将进一步巩固，咱中国要进入世界汽车强国的行列。其中还提到了一个说法，说国内市场的新能源的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售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另外就是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的场景将实现高度自动驾驶。这真的会感受到我们未来的生活，它的这种变化就近在眼前了。2030年距离现在没几年了，还有4年的时间。
2: 是15规划就在我们身边哈。
1: 对，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要实现高度的自动驾驶。那未来几年，我国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技术会全面的普及，那汽车产业会迈入到一个智能化、绿色化的新阶段。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感受到很多智能所带来的生活改变，就像上周您还记得吗，有一个听众提到了智能马桶的使用问题。
2: 是吧、
1: 因为是新事物，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状况，还需要再做新的了解。还包括现在很多家家户户啊，不能说家家户户了，很多人所使用的咱们的智能门锁。是吧，科技发展越来越快，我们身边的新规矩、新边界也是值得大家所关注的。就说到了这个智能门锁的事儿啊，我这两天看到有一个案子事发在北京，说同层的邻居一户人家安装了带有摄像抓拍功能的智能门锁，这个镜头刚好覆盖邻居出门回家的必经道路，邻居就不干了，说你侵犯我隐私了。但装了这个智能门锁的人家说，这是公共走廊呀，这怎么就是你家的事儿呢？这是我们家可以拍摄的位置。两家人呢，当时是大打出手了，协商未果。

0: 彼此都说自己有理，就爆发矛盾了、
1: 嗯、
0: 从口舌争执上升为肢体的冲突，最后呢还是对簿了公堂。那自家安装了这个门锁，好像觉得防盗天经地义，但是这个公共通道到底拍摄的时候算不算侵权，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好吗？
1: 嗯，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呢，大家都围绕着这个公共通道它的位置哈、啊、鞠萍记得吗，我们在最早说这个民法典当中有关这个隐私权保护的问题、嗯、其实曾经探讨过一个案例啊，
0: 嗯，
1: 和这个特别像啊，当时是一个话题的形式出现的哈、啊、就提到了这个公共走廊安装这个摄像头的问题。它这个不一样在哪里呢、嗯、它是安装了一个智能的具有这个存储功能的摄像装置的这样一个智能的门锁哈。
0: 嗯嗯。
1: 当然呢现在就像刚才鞠萍在我们的这个开篇所提到的啊，AI 时代的到来，智能化的这样一个逐步给大家带来的便捷哈啊、
0: 嗯、
1: 其实带给我们的思考就更多更多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智能化的这样一个自行这个车辆啊，
0: 嗯嗯，
1: 啊包括这个车辆的等级，我想我们可能也提到过说随着这个智能化的时代到来，那么这个有人驾驶的这个智能车辆和这个完全这个自动的
0: 无人驾驶的、嗯、
1: 它可能引发的这个社会问题可能会更多，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样化责的问题，该怎么样承担的问题、嗯、一直到鞠萍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所提到的，说我装了一个具有这个摄像功能的
0: 智能门锁，
1: 对，然后呢却发生了最后口角，以至于上来就是肢体冲突哈、
0: 嗯、
1: 那可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问题呢？这样子的这个门锁可能带来的便捷毫无疑问了哈，你比如说它的安全性能问题、嗯、哈，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觉得会中间有一个权力边界的这个划定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作为对方来讲的话，说你看这个你这窥探我的隐私了啊，
0: 因为我每天都要进出家门嘛，我也要走这公共区域的。
1: 对，相当于呢这个我们到底这个隐私的这个边界到底是什么状态，我仔细想了一下哈、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房子，如果是我的房子是一个一梯两户的房子哈，
0: 嗯，
1: 就是很少，比如说不是一梯四户的哈，一梯两户就两家啊，那实际上我可能步入这个公共通道的走廊的一瞬间，我可能就卸下了工作带来的疲惫哈啊、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回家的这样一个感觉，打开门之后进到自己的专用空间当中又是另外一个感觉。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看大家可能就会思考一个事情，那是不是我进入到我这个快到门这个公共通道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有一个相对进家的这样一个私密空间的期待。
0: 嗯，
1: 就是我一旦到这个范围当中，我最起码我的这个行进的路线，包括我来访的客人哈啊，
0: 嗯，
1: 实际上这中间画的一个大范围来讲的话，都是我个人隐私的这样一个范围哈啊，
0: 嗯，
1: 那另外一点呢，就那对方可能就说了，说你看我装的这个智能的这样一个门锁，有这个窥探，有一个这个摄像功能的门锁哈，我目的是为了安全呀，对不对？
0: 嗯，
1: 这个出发点也是为了保护我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我怎么就侵犯了你的隐私呢？其实呢这里面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就是我注意到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有存储的这样一个功能。
0: 嗯，
1: 就是我们不是像以前我们有个猫眼哈、
0: 嗯、打开看得到啊，
1: 对，打开能够看得到外面、嗯、它这个摄像功能呢实际上是一个拍摄录制的过程，有的它这个内存比较大，它可以存很长时间，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摄像头你可以拍摄到对方的比如说肖像，
0: 嗯，
1: 比如说来访的客人，对吧、嗯、那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哈啊。
0: 对，那就等于说拍摄了这个公共走廊，它可能是侵犯到隐私权的，
1: 对，
0: 它是有着边界要求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呢在北京事发的这起案例，最终法院的判决的结果呢是智能门锁越界拍摄被判拆除、
1: 嗯、
0: 你必须得拆除掉。
1: 嗯，
0: 因为你所做的这个拍摄是你点对点的一个拍摄，
1: 对，
0: 是这样理解吧？
1: 对，我注意
0: 它跟我们小区物业的这个摄像头所做的拍摄是不一样的。
1: 嗯，对，是，这两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一梯二户的问题哈啊，
0: 嗯，
1: 你拍摄的它不是一个范围，一个很大的区间，就这个公共范围当中人会非常多哈啊，
0: 嗯，
1: 那实际上呢，它可能拍的就是对门。
0: 是，
1: 它只能是涉及到了这个对门的隐私权保护的问题，这个非常容易能够界定哈。而且呢，这个判决当中不仅仅是解决了说谁打谁哈，谁赔谁，嗯、就是说，因为这件事儿，口角上升为肢体冲突，发生了这样一个人损，涉及到医疗赔偿的问题哈。
0: 嗯，
1: 法院判完这个事儿之后呢，里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鞠萍提到的拆除。
0: 嗯，
1: 那实际上这个拆除的这样一个判决的这个结果，实际上就定性这个安装的行为涉及到侵犯了别人的
0: 隐私权。
1: 对，是，
0: 嗯，那刚才在这个案例当中

0: 当中我们提到了这种智能的门锁，很多人家在安装使用过程当中，确实它是需要有边界的。而且刚才在苗律师的解读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什么是一个公共的区域，什么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问题。那我们说科技它是向善的，但一定是有度的。
1: 对，
0: 而科技设备呢，它应该是便民的工具，不能够成为一个扰民的困难。所以在今天我们说法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了这起案例。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法律方面的困惑事儿，遇到了什么样的纠纷，需要得到专业律师的专业解答，大家都可以把问题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还可以热线我们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我们的生活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尤其是刚才苗律师提到了，其实现在在 AI 应用过程当中，或者智能应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习惯都发生变化了。习惯用智能马桶的你，可能在用以前的那种马桶就不习惯。还有呢，有听众在前两天也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到哪里去吃饭都要问豆包。我当时很吃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看，我想吃一个美食，比如说我要吃一个泡椒什么什么什么，我就问豆包在乌鲁木齐有哪几家呀，他迅速就给我一个答案，让我来做选择，性价比甚至都告诉我了。我当时就在想，真的，以前我们不认识路，司机们都会摇下车窗停下来问路人说请问我到哪哪哪，你知道怎么走吗？人家说朝左朝右。现在不用了，现在有咱们的比如说高德呀、百度呀，是这样吧？
1: 对，
0: 用导航。
1: 所以说我们其实刚才菊萍提到了一个话题，我们业内的律师哈，包括一些很好的朋友做法官的，也探讨一个问题哈，说大家伙都习惯于打开什么什么包哈，来去解答自己的困惑，甚至于有一些年轻人就是人生的困惑都要用它来给一些指导啊，这个明灯哈。我们就在思考说 AI 这样一个带来的便捷的同时哈，我们在思考，如果说是这个他提供的相关的信息不准确，比如说我们也确实碰到了有一些年轻律师用这个工具去查一些法条哈，
0: 结果是错的，
1: 结果是错的，
0: 他自己编了，
1: 对，他自己，而且呢非常他的逻辑非常自洽。就是你看完他诊断文字的时候，除非你是一个没有研修过这个法学的人哈，你看完之后他觉得他通篇写的是
0: 有道理是吗？
1: 对，大前提小前提内部证成得结论，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自洽。但是你只有一个精准的能够知道法条内容的人，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好像是错的哈。所以我们可能思考，如果说是他给你错的答案，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追究错误的责任呢？这个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呢？
0: 我记得曾经有人就告过这个 AI 平台是吧？
1: 所以的确现在带给我们的思考实在太多。就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提到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能够自动驾驶的这个车辆哈，有人驾驶的和无人驾驶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办？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个人找到的相关的法条，你比如说深圳呀，它会出一些条例哈，涉及到了这个无人驾驶的这种车辆该怎么样划分责任的问题。
0: 那现在我们的导播示意说有听众电话在线，需要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快速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您电话进入到直播间了，您请说。我们请导播来和陈先生再沟通一下。当您电话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您得在电话听筒旁，这样我们的交流才会更加的畅快。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陈先生好。
3: 你好。
0: 您的电话进入直播间，您请说。
3: 我有一个工程上的纠纷，就想咨询一下，他这个属于，因为我是签完合同以后，他说要施工，第一次、第二次施工的时候给第一次的钱，他现在就是说第二次也不施工了，签了有合同，但是第一次的那个工程量他也不给签字，像这样的情况下是合同诈骗吗？还是属于合同违约？
0: 您跟对方签了合同，您是乙方，您在给他做工程，是这样吗？
3: 对。
0: 但是工程第一期工程结束了，对方一直不给您的工程量签单，导致您没办法来结账。
3: 对，是。
0: 这个数值有多大？有多少金钱？
3: 十几万
0: 啊！陈先生就问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该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1: 我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陈先生，就是这个双方之间签的是有关什么样子的施工呢？是劳务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合同呢？是分包？这个合同内容是什么？
3: 劳务
1: 啊，是劳务分包，是这意思吗？
3: 对。
1: 那对方的大合同您见过吗？
3: 就是没有见过，
1: 没有见过是吧？纯纯的只干了其中的一部分劳务，是不是啊？
3: 对。
1: 过程当中有关劳务的这个工程量，有关这个提供劳务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证据有没有？就是我说的之间的，比如说我们通常见到的，比如说有施工日志，啊，监理日志，施工相关的这个进度状况的这个证据有吗？
3: 都有，
1: 啊，这些都有啊。那我倒觉得，
3: 我想跟律师这样子说，我们是属于那种爆破服务，爆破服务
1: 啊。
3: 他签的合同呢，就是说第一次爆破完，第二次爆破是吧？第一次钱给完，但是呢，就是报完第一次以后，他第二次他不报了。
1: 对，就第二次，
3: 这个
1: 对往下推进的工作。
3: 现在我们的这个现场施工的视频审批的需要的材料，
1: 都有
3: 啊，这都有啊。
1: 就是一个结算的问题，对不对？
3: 对，就这个结算他不给结算。
1: 陈医生，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双方之间呢，如果说围绕着矿的这样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爆破工作啊，这样一个内容，实际上结算，如果对方怠于结算的话，你通过诉讼的方式进入庭审，就是你诉讼的时候，这个诉讼标的可能是你估算的工程量，进入庭审之后呢，法院会委托相关的机构做相应的这样一个劳务量的这样一个结算，就是干了哪一部分哈，爆破的位置在哪里啊？涉及到矿的开采啊，这些都不是障碍哈。
0: 但是是需要通过诉讼来维权的是吗？
1: 对，就是多半像这类型的这个争议，可能分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工作量的确定问题，就是因为对方怠于结算，它是一个结算的工作，对吧，陈先生？就是因为不结算，所以这个量确定不下来哈。但是陈先生自个儿是有一个数字的，对吧？
0: 您可以估算吗？
1: 对，这是一个问题。
3: 他让我说你把你发生的成本报一下，然后我把他整个成本全部报给他了。
1: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第二个维度的问题啊，就这个合同实际上是干了一半，剩下这一半不干的原因是对方的原因，并不是您的原因，这个事实要固定下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存在一个我们叫这个组合拳当中呢，除了要求办理结算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要解除双方的合同，因为这个合同可能不再履行下去了，对吧？
3: 对
0: 啊，那陈先生能够要求对方给支付违约金吗？
1: 对，这就是刚才我想提到的。菊萍，这句话其实就是我想跟您说的这个第三个维度啊，因为这个不是您不想干了，比如说你本身是两个点的完成的工作，对吧？举例子啊，陈先生啊，完成两个点的工作，而且呢，你为了这个两个点的工作，你做了一些材料的采购、人工的组织这些投入，对吧？但是结果呢，你只干了一个点，是对方的违约行为，那这的确就有可能有违约的损失问题了。这中间要看一下双方这个分包合同有关违约金的约定问题，还有一个呢，对方违约导致你的直接损失是哪里呢？你比如你后面的这些东西往哪放啊，然后呢不使用，对，这中间就可能会产生损失。所以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要求对方完成前期的结算问题，可能是组合来讲的话，是解除之后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呢在庭审当中呢委托第三方做合法合理的这样一个量的界定问题。
0: 就是您在主张权益的时候呢，有好几项都应该考虑到，
1: 对
0: 啊，避免自己遭受损失。陈先生，
3: 对，
0: 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陈先生的热线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里大家的留言。时运建价，你好。
4: 河南西路。
0: 河南西路。
4: 这个就要南路的这个低速路口撞车了。
0: 交通事故。
4: 主持人对。
0: 河南西路和阿勒泰路交汇的这个路口有交通事故，造成了堵车。就在20分钟之前，有朋友播报了同一路段的这起交通事故啊。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6: 9月16号到9月20号。

0: 毛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有提问有咨询，您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949的三部热线互动参与。
1: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0: 看到有听众刚刚给我们在路况播报当中也提到了一条讯息，说是在路上呢有排队和拥堵，具体呢是在红山路。红山路目前西向东车流量非常的大，是有车辆缓行的。还有现在呢，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武兴北路、辅路的北向南都有车辆的排队。阿飞，你好。你好。
2: 中华路北向南左转龙胜街堵车严重。
0: 前往龙胜街这儿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啊。也有听众在微信平台当中也给我们提供的讯息显示呢，说这条路现在车流量大，东二环西向东刚过交通学院下永顺街的路口，希望大家来注意。那么在通行路途当中呢，有路况分享，同时呢还有来自于法律知识的传递。今天我们有请的是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刚才我们说到了科技改变生活，生活有很多新的方式和变化。就像我看到这位听友在留言里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自己拍的原创短视频被别的账号呢直接给盗用了，对方的这条视频的播放量特别的高，还接了广告。他说我举报之后呢，平台处理的比较慢，对方还有狡辩，我能起诉他吗？大概能要多少的赔偿？生产原创短视频产生流量带来效益，这是很多人的操作，尤其在自媒体的这种情形之下啊。他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估计正在收听节目的有些朋友可能也遇到过，自己拍的短视频花花草草，没想到一下流量这么高，自己播放的时候没多少阅读，但别人一放可能是几千甚至是上万了。他说对方的播放量很高，接了广告，我能起诉他们，能要多少赔偿？能要多少赔偿估计是他提问的一个重点。苗律师。
3: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类型上来讲，这个权利还是属于著作权的哈。
0: 著作权啊。
3: 对。我觉得要提到这个，我想起来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是业内的这个在都这两天都在探讨这两天司法考试当中的考题哈。
0: 对，司法考试了，跟这个马拉松比赛正好在一起，
3: 对，交织在一起了，对。然后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这次这个考题当中的有一些有意思的案例哈啊，有一些我们同行
0: 与时俱进了是吗？有很多新的，
3: 有很多新的案例。为什么刚才一提到这个，菊萍刚才提到的这个涉及到了这个网络短视频的传播问题，我记得我听到的这次司法考试，因为我没有见这个题哈啊，我就听到这个业内的在探讨的时候说，哎，苗律师就是有这么一个案例，和这个非常像啊，非常像，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平台上面通过直播的方式唱首歌，而且有些人唱歌唱得特别好，打赏的也特别多，紧跟着引发的这个思考是什么呢？就这个唱这个歌到底属于什么？这个
0: 版权是吧？
3: 对，这个权利保护的问题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网络信息传播权的问题哈。
0: 网络信息传播权。
3: 对，我觉得就是同样啊，就如果说要讲这个自己原创的这个短视频，首先它是有著作权的，可以放到著作权保护范围之内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原创了这个短视频哈，严格意义上讲呢，它产生了另外一个递延的权利，就是网络信息传播的这样一个权利哈啊。那实际上，如果你随意的，我们叫搬运哈，就是你这个短视频，我觉得特别好啊，我觉得想在我这个平台当中，我也想刷点流量。
0: 你得经过人家原作者的同意，
3: 对，
0: 是吗？
3: 对，所以没有经过许可搬运这个所谓的原创的这个短视频，当然是有权利去起诉的哈。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著作权法当中呢，也是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可以要求对方停止侵害，那就是一个删除甚至于平台屏蔽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著作权的保护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赔偿损失啊，严重 重的哈，严重的。如果你这个短视频做了不合理的这样一个拼接等等啊，可能还会涉及到名誉的这样一个侵害问题，就是通常我们讲到的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这样一个主张哈，都是有可能产生的。我觉得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说要说赔钱啊。
0: 嗯嗯

0: 这个有关著作权的这个赔偿到底该怎么样来计算，一直是这类型的案例当中可以说是争点，严格意义上讲也是一个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哈。
1: 对，要一万两万还是十万一百万呢？
0: 对，你如果说围绕着这个点，我们可能会两个角度哈，一个是获利，就是比如说我转了这个短视频之后，我实际有哪些收入，
1: 广告收入。
0: 对，讲的简单点，就是作为侵权人来讲，你的这个违法所得的这个收入计算的问题。这是著作权法当中明确规定的啊，就是实际的这个损失是要围绕着这个违法行为的所得两个放到一起来评价。
1: 就比如说刚才这位听友在留言当中提到了，对方呢流量很高，接了广告，他接了广告，这个广告收益是多少？是一千还是一万？
0: 对，实际上就违法所得这个范围内容界定来讲的话呢，只要你依据这个搬运视频的行为然后收了钱了，有收获了啊，它都可能会放到这类型损失当中的一个评价的标准。当然呢还有一种可能确实很难计算啊，难以计算，那这时候是不是就没办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也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著作权法当中也明确规定，如果说难以计算，参照市场的使用费来进行赔偿。就是我这个正常来讲，我这个短视频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别人使用了我这个短视频应该给我多少钱哈，有没有这样一个行业的规则，这一个时长的这样一个短视频啊，通常来讲卖是多少钱，因为有些他制作这种短视频他也相当于也有个出量的过程，
1: 一千两千还是三千，
0: 对，根据这些呢来进行这个参照，当然可能会围绕着这个使用的这样一个时间，就是通常我们讲的侵权的持续时间来综合判定。的确著作权当中尤其是涉及到现在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样一个网络传播的时代哈啊，涉及到这个著作权纠纷的时候，在界定的时候呢，往往成为非常大的争点，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哈。
1: 对，刚才在您的分析当中也提到了，其实在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到底能够要求多少赔偿，要看实际的损失，或者说行业当中的一个怎么说标准，
0: 对，
1: 就是大家的惯例到底是多少的来进行主张，
0: 对，
1: 也不能够狮子大张口，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往往有些人说我的权益受损了，我让对方给我赔一百万、赔两百万、赔上千万。
0: 是，所以说我们一般这个专业的律师在界定这个损失的时候呢，往往都跟原告去沟通一个话题哈，原告咱们不能够为置这个气哈，这口气我值一千万了，但实际上呢出来之后只有一千块哈，
1: 对，你得冷静下来，合理的合法的来主张权益。
0: 是，
1: 当当当，你的留言我看到了，说有关于在道路上的信息，说这个抓拍柱子上的补光灯的安装高度不合适，对着车照，车过去呢都看不到，光线有点强，而且还提到了有关于信号灯的使用问题，说木须沟北路和旁边道路上的红绿灯的左转直行同时都亮，严重影响通行效率。您的这些讯息呢我们收到了，949交通广播还有帮您问的这个按钮，我们在节目线下来帮大家进行一个沟通，谢谢您。因为很多朋友呢非常的热心，一方面我们说社会在进步的过程当中其实需要大家来合力的，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看到有些听友呢也问到了一些个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两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提问很多的就跟物业公司之间的问题，有说到了这个物业公司不让自己呢买停车费，说因为我没有交物业费就不让我买停车费，这个也是这两天在提问当中比较高频的一个问题。那有关于物业公司的权利和职责的问题，是不是在这儿我们也和大家明晰一下？
0: 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物业管理条例，有一次我们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哈，那个条例当中呢其实是把物业公司应当做到的这个职责非常细化的罗列出来了十几项哈啊，我们给刚才这个话题呢给一个一句话的这样一个定音哈，怎么讲呢，就是居走居路马走马路，简单讲，物业公司提供了合理的合法的符合合同依据的物业服务，有权利去取得这个物业服务费用啊，那作为业主来讲的话应当依法依规啊，依据双方的合同约定来完成交纳物业费的这样一个义务，这样的话两个权利义务才是对等的哈。但是我们几次强调的是物业公司不能够以这种理由，比如说这个
1: 他没交物业费，
0: 对物业费的这个交纳的问题，说那我就是水不卖了电也不卖了，甚至于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车位续租或者是这个交纳停车费用我也不收了，不收就意味着你不能够
1: 你进不去吗，
0: 对，
1: 或者交更多的停车费，
0: 对，

0: 这个是不行的哈，这个是不行的，它完完全全是不同的这样一个关系，因为支付的这个费用内容来讲的话，它对等的，它不是你那个物业服务费哈啊，嗯。
1: 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听众提问当中也说到了，说我小区的物业服务不达标呀，它服务的不好，所以我才不缴费的。
0: 其实呢，我们包括在咱们乌鲁木齐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案例当中，已经有这种啊，就是如果说作为业主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固定了相应的证据，物业公司确实做得不行，因为你不能说物业公司做得不行，你还是要按照这个全额收费，这确实是有点显示公平了。那实践当中也有已经有这样的判例，比如说这个业主收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公共区域的基本打扫都没有做到，对吧？公共区域的绿化也没有做到，对吧？按照物业公司的这样一个服务标准，也不是按照这个等级划分哈，这个打扫的次数，它固定完之后呢，庭审当中是酌减的。是有这种判例了，已经哈，
1: 就是你的这个服务费不能收这么高，
0: 对，
1: 你的物业费得要往下调，
0: 对，因为你没做到啊。
1: 好，我们在一小段的讯息之后再回来，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有提问和咨询，您可以继续来互动留言。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3: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1: 快速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有听众在微信平台里提问，说他在网上呢购买了有水果，下单的时候呢，商家标注了一个叫新鲜直达，坏果包赔。他说我当时呢也付钱了，付了300块钱，收到货之后才发现一半的水果呢有腐烂，表皮的腐烂，而且呢还有变质，没办法吃。他说我当时呢就拍照，并且联系了商家要求理赔，但是商家给我的理由是生鲜运输易损耗，属于正常情况，拒绝赔偿，仅仅同意补偿我10块钱的优惠券。他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能够要求商家全额的退款吗？并且弥补我的相应损失，能要求全款退吗？因为新鲜的这个水果，
0: 我觉得有一个话题哈，就是这中间就是商家的那个标注啊，就是咱们这位消费者呢，他在这个下单的时候呢，商家有一个标注说新鲜直达，坏果
1: 包赔
0: 啊，这个话听上去，你说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水果是很难在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保证它新鲜哈啊，
1: 它苹果苹果和西瓜那些还好啊，但是葡萄呀那些的
0: 就很
1: 是吧，
0: 对，很容易啊，
1: 果质量比较大的它确实不太容易这个长时间的保鲜，
0: 对，像这两天新上的这个蟠桃哈，都是容易这个腐坏的这样一个水果哈啊，这边有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商家会说什么，商家说通常的这个抗辩意见会是什么哈，然后我们再评价这个抗辩意见到底
1: 成立不成立，
0: 成立不成立哈。商家高概率会说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说，你看你这个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个运输当中这种新鲜的水果本身它就是容易腐坏的哈，经过互相的挤压碰撞，它有一些合理的损耗也都是正常的哈。这个道理到底能不能成立呢？我个人认为是不能成立的。
1: 不能成立。
0: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就根据他描述的这个内容里边来讲，开箱之后发现就已经有半数腐烂
1: 了，
0: 对，腐烂坏了，已经变质了啊。其实他是有权利让这个商家全额的这样一个退款的。
1: 300块钱，
0: 对，
1: 得还给我。
0: 对，而且呢，这个水果变质，如果说有相应的损失，另外主张都没有问题。这里边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新鲜直达，坏果包赔。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构成了对消费者的明确承诺。
1: 哦，这是一个承诺。
0: 对，只不过我们就是发现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水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商家说，那正常的这个运输损耗呀，这种理解到底到不到位？这个判断呢是在商家。严格意义上讲呢，作为商家，如果给出了这样一个承诺，你就要按照你这个承诺完成自己的这样一个义务哈。
1: 不能够你说这个水果本来就是易腐坏的，因为运输的时候有这个损耗，就属于正常情况不行，因为前面你标注了。但是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当时就应该，比如说留存这个证据，商家的这种表达，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网络直播当中啊，商家或者说带货主播他做出这样承诺的时候，咱可以截个屏，是吧？
0: 对，一个是这个商家的这样一个承诺怎么样固定的问题哈，我是赞同刚才菊萍给的建议，你比如说通过截屏的方式固定商家曾经说过新鲜直达坏果包赔这样子的话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怠于去固定证据。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就自己家买东西有的时候打开之后，哎，这个过两天找他去换吧啊，先放放，这两天有事儿。那一旦这个周期一拉长，就是说不清楚了。
1: 对，
0: 实际上呢，就是它到了之后，你打开箱子之后发现有问题，
1: 你当时就说嘛，
0: 对，
1: 是吧？
0: 对，当场就要固定这个证据，固定这个坏果的整个情况哈。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其实呢是网络生活，但是现在网上生活和线下生活割裂不开呀。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您很多家里的日用品可能都是在网上购买的，是吧？
0: 对，
1: 所以大家也提出了这样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还有听友呢，是路上的事儿，这可是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路上事儿啊。我们看到达乐他告诉我们说，河南西路东向西，在东是在中亚路吧，河南西路的东向西，在中亚路的路口车流量非常的大，那在此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得要进一小段的气象讯息了，这之后再快速回来。有提问和咨询的朋友，您还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留言到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武鑫北路辅路现在车流量也很大啊，北向南方向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4: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6: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5: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7: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啊，还是达乐的，他说现在河南西路东向西在中亚路的路口呢是交通事故，车辆不能够自行离开，目前呢事故车已经上拖车了，造成了周边交通压力非常的大，有车辆的排队。谢谢你的分享啊，跟进的一天。

0: 好路况。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来，我们一起去更远的地方，出门看天。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1度，低温20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0到14度。塔城晴，31到12度。伊宁多云转晴，32到15度。伯乐晴，32到16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3到22度。奎屯多云转晴，33到17度。石河子多云，31到15度。昌吉多云，33到18度。哈密晴，33到1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9到24度。库尔勒阵雨转多云，31到18度。阿克苏多云，27到15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6到15度。喀什多云转晴，28到15度。和田晴，28到1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1度，低温20度，北风转东风3级。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刘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您好，
3: 你好，谢谢。
0: 嗯，您请说，刘先生。
3: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的车呢，在我们小区里面停着。
0: 嗯，
3: 停在那个，因为我们小区在沙区，本来这个老小区呢，它的停车的规划就不是太规范，几乎也没有划这个车位。
0: 嗯嗯。
3: 反正每天大家都是天天都是这样去停着呢。
0: 嗯。
3: 但是我的车呢，在前天就是早上我起来上班的时候，发现我的车被剐蹭了。我到物业上去调监控，发现那个地方是监控盲区。但停车这个地方呢，又是我们小区里面的，就是我们楼后面的一个，一个主干路，
0: 嗯，
3: 主要的一个路，所以我去找物业上，物业上调一下监控，监控上没有安装监控周边，
0: 嗯，
3: 就我想一下，这样的我是否可以让物业要承担什么样一个责任？他没有监控，
0: 嗯，您的车被刮蹭的厉害不厉害？
3: 要有两面补漆，
0: 两面补漆，
3: 啊，对，两块板要补漆。
0: 哦，
4: 嗯，
0: 那就等于说直接就蹭过去了，把你一面给蹭过去了，是吧？
3: 啊，对对，是这样的。
0: 嗯，那物业到底有多少责任？如果要赔的话，他全赔吗？
4: 嗯，刘先生，
3: 我也说不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最起码他应该是有监控吧，在我们主要的地方，他又不是说车在哪个某个小区角落，
4: 嗯，
3: 他就一个主干道旁边，每天车都是这样停的，
0: 嗯。
3: 碰到车，我不说你物业上有多少责任，最起码你能给我提供一个监控视频。
4: 嗯嗯嗯，
3: 我要找到，那是我和车主之间的事情了，对吧？
4: 啊、刘先生，我听明白了。
3: 监控没
4: 有？嗯啊，刘先生有一个问题，还是跟您核一下，可以吗？
3: 啊，
4: 停车费交了吗？
3: 交了。
4: 啊，交停车费是怎么交的？就是按月交的是吧？
3: 是半年，他这个我们都是交几个月，他都可以交，正常交着呢。我从来不拖欠那个停车费。
4: 有交停车费的相关的票据是不是？
3: 有。
4: 另外就是您这个出现这个车辆被刮蹭的这样一个位置，它是监控是坏的原因吗？还是根本就
3: 没
4: 有？
3: 就没有安装监控
4: 啊，根本就没有，是不是啊？
3: 对对。
4: 啊，物业公司之前就是之前是什么时候介入的？就是他介入的时候这档就没有吗？还是后来装？
3: 这个物业就我们在那个我们那个小区呢，物业从开始去嘛那个地方装是有监控的，
4: 嗯，
3: 我说什么时间的监控早都移走了。就没有监控了。
4: 嗯，移走的原因不知道是吧？
3: 不知道，对对对，我们也是这个
4: 啊，
3: 发现车被蹭了，才发现那监控也没了。
4: 这个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们通常在讲这个物业公司有关像刘先生这种案例当中承担的，它不是一个全部责任，首先这点是肯定的。
0: 嗯，他不会100%要赔你。
4: 对，我们围绕着只是一个过错划分的问题，因为毕竟他不是实际的侵权人， 刘先生，这个道理刚才已经自己也非常清楚了嘛，
0: 嗯、
4: 对吧？啊，这中间的为什么我刚才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在以前我们探讨同类话题的时候呢，往往会给一个30%的这样一个。

0: 个建议啊。
1: 嗯，
0: 但是那个呢，基本上比如说它有监控坏了，
1: 嗯嗯，
0: 啊，物业公司呢又没有及时去打维修单或者维修啊，那总之呢，你要确定物业公司有责任的这个点在哪里呢？就是严格意义上讲，物业公司本身有一个安保的这样一个义务，这个义务和责任的边界到底得扩大到多大？
1: 嗯，
0: 你比如说物业公司说，我接的时候这段压根就没有监控，不是说我没装啊，因为装监控也是得花大家伙的钱的，说的简单一点哈啊。所以说如果刚开始就没有，那可能会成为一个物业脱责的合理抗辩。我这样讲刘先生能听懂吧？
1: 嗯，那像这种情形他就是没有。
0: 但是、
1: 嗯、
0: 对，但是刘先生刚才就强调了两点，比如说他交了这个停车费，
1: 嗯
0: 啊，那双方之间是不是能够偏带有一定的，我说带有一定的不是全部的啊，这样一个保管的这样一个义务，这是第一个哈、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原先有被移走这个环节，那移完之后不代表着他这个位置就一直没有呀，对吧？那物业公司有没有及时的去打申请单给小区的业主说，您看咱或者是业主代表大会哈、
1: 嗯、
0: 业主委员会说咱们这样得装个监控啊，因为有一个盲区出现了车辆剐蹭的这种情况，没有办法找到肇事方哈、
1: 嗯、
0: 那这些行为呢、嗯、都可以判定物业公司承担一定比例责任的主要的依据。刘先生我这样讲、嗯、应该是能听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
2: 对，
0: 但是它不是一个全部的哈，但是它不是一个全部的、
1: 嗯、而且呢刚才您提到说您的车被刮蹭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嗯、我给您一个建议啊，我们前面也给其他听友建议过、嗯、就比如说您能不能够到这个小区的这个进出口，尤其是出口的位置调一下监控，看有没有车辆也有受损的。您车漆是什么颜色？它刮蹭到你的车身上，它肯定会留有痕迹呀。或者是其他的邻居有没有看到？大家、
2: 我在我们群里面发了，但是也没有人回应。我到物业上调监控也没有调出来，
1: 没调出来，
0: 嗯、
1: 查不到、哦。就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啊，也查不到。
2: 对对。
1: 那像这种情形，就像刚才苗律师提到的，那如果是即使物业有责任的话，按照现在司法实践当中他的这个责任的，
0: 他也不是全部的责任，因为他
1: 至多是30%。
0: 对，我们见到比较多的是一个30%的界定，就是我手里的判例当中啊、
1: 嗯、
0: 就是类似于像什么从过错从补充的角度来看的话，物业公司他的责任边界到底在哪里？因为他必定不是开车把你车给蹭了的那一方哈、啊
1: 嗯。
2: 对对、
0: 嗯。
1: 那其实像这种情形，我们还是向大家做一个呼吁啊。有的时候路比较窄，
0: 嗯、
1: 自己技术不好的时候吧，别人刮蹭了，您给对方留个条呀。如果你有急事，
0: 嗯、
1: 你要走，留个条。
2: 就物业上把那个监控给补装上，哪怕我就是修我也认了、
1: 嗯，
2: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地方，
0: 嗯，
2: 最重要的位置你应该是有监控，不能出现监控盲区，
0: 嗯、
2: 因为。牵涉到很那好几栋楼的钢呢都是安全问题，
0: 明白？
2: 道
0: 上，嗯，
1: 那我觉得您可以把这想法跟物业公司来说。
0: 刘先生，您这个建议特别好，其实就是我们想讲到的。如果说发现有盲区，一定要有一个固定证据。你比如说，通过小区的业委会给物业公司下了书面的函件，
1: 嗯、
0: 对吧、
2: 啊？
0: 咱该花点钱花点钱，然后必定对大家的安全有保障，对吧？
1: 嗯，
0: 车辆的安全有保障。那这个时候就固定下来。如果物业公司已经收到了相关的告知，又没有做的话，
1: 嗯、
0: 将来划分过错责任是非常容易出来这样一个划分的标准了。就
1: 嗯，所以呢，您可以跟物业公司来协商。如果协商不了的话呢，也可以到社区或街道，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综治中心三级综治中心嘛，都可以来调。
0: 嗯
2: 嗯
0: 嗯，
1: 可以在家门口来调解一下，看有没有好的结果，好不好？
2: 可以，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2: 好。
1: 那您的热线我们听到这儿，不客气。
0: 嗯，
1: 嗯，接刘先生热线的时候，我想到了我自己曾经的一个亲身经历。
0: 嗯，
1: 当时我的车呢，也是在小区当中被别人给刮蹭了。
0: 嗯，
1: 不知道到底是谁刮蹭的，但是呢，我的邻居看到了，而且呢，他很细心的，他把对方的车号做了一个记录。
0: 啊，
1: 事后呢，我们通过12123也找到了对方，打了电话，对方司机也认，说就是我做的，当时我着急。其实这种情形呢，出现之后，也让我想到我一个朋友身上的做法。他说我呢，不小心蹭了别人的车。
0: 对，
1: 我当时就给他留了一个条儿，放在他的前这个雨刮器的位置，
0: 留个电话
1: 夹住，说这是我的电话。
0: 对，
1: 您如果是修车，产生了多少费用你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来赔。
0: 对，其实都有车辆保险嘛，对吧？
1: 嗯嗯，而且像刚才提到这种刮蹭交强险可能都够赔的，所以大家呢一定真的是 要直面自己的问题，是吧？要勇于担当，要勇于呢负责。
0: 嗯，
1: 还有呢，早晨的时候呢，有听众提到了长春北路和宁波街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说坏了有两天了。那现在新市区交管大队有最新的回复。

0: 说维修人员呢现场检查发现呢是停电在检修，现在来电了，信号灯已经恢复正常了。目前长春路、长春北路和宁波街的十字路口信号灯呢已经恢复了正常。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也看到有听友在留言说，商家如果无法保证长距离的运输的质量，那就不该发长途，既然发了就要承担责任啊！大家可能关注刚才那条留言之后我们给大家的解读。还有听友呢，阿杰他有一个留言，他说我们这儿的是商业的物业费7块钱，但是呢服务不好，甚至还没有小区的物业服务好，该怎么办呢？如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有关于收费高和物业服务质量的问题？
2: 确实是固定完之后，物业公司本身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状态，它是可以严格意义上可以作为我们刚才说打折这个词哈啊，就是在庭审当中你可以作为证据来提交。那如果说能够确定啊，这个费用收的这个费用跟提供的这个物业服务内容不相匹配，在司法实践当中是可以做调整的啊。
0: 蓝色的天空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刚才那位车主停车的时候影响到别人正常的通行了。
2: 这个逻辑不能按照这种思路哈，就是影响也不能够硬撞啊。
0: 他做的有不对，他停车违规停车了，你给他打电话，打一车电话，
2: 对，
0: 是吧？
2: 是。
0: 但是像出现了这种刮蹭的交通事故，肯定有主次责任或者是全责方的。那么在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的赔偿啊，其实我们还想再多说一句，上周有一位听众提到了这个车辆在交通事故之后受损特别的严重，而且当时他说如果是维修的话，维修的费用会远远超过他车辆目前本身的价值。他的车当时投保我记得好像是16万多，但是最后保险公司给他定的全损呢可能不到10万块钱。他就提到说这个差值太大了。那有关于这个全损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在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之前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赔偿。
2: 其实有关这个定损过程当中，保险法55条的这个定损规则跟大家理解的不太一样，就是常规的理解不太一样。55条明确规定，在定损的时候是以这个实际价值作为赔偿的这个计算依据的，就有可能你全损的情况下，你赔的这个钱说，哎，我最早赔偿的这个保值是10几万，怎么只赔到了10万？因为它是按照实际价值，就中间存在一个折旧的问题哈。当然大家伙就在想了，说那我这交这么多钱保费干什么？其实这个法条也明确规定了，如果超过对应的保费，它是要退还的。就是说白了，比如说这个定了8万啊，这个车辆比如说最早的这个保值是18万啊，然后呢最后定10万，然后呢你这对应的超出的这部分，比如说8万对应的这个保费，按照比例来算的话，保险公司是应当退回来的。
0: 我再消化和理解一下
2: 啊，
0: 就是说这是咱们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这件事儿，就全损的这个赔偿。
2: 对，
0: 就是我投保的说我当时车辆价值16万，
2: 对，
0: 其实获赔的可能是实际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当中的交易价格，就是折旧之后的嘛，
2: 对，
0: 可能是10万，
2: 对，
0: 那作为保险公司他给我赔10万，但是我投保是16万，这6万的差值比如说折一下，可能我交的保费是300块钱，这300块钱保险公司再赔给我吗？
2: 对对对，是这意思。
0: 而且你可能投保的这个保险的险种不一样，获得的这个赔偿也不一样，
2: 也不一样。那个大家伙可以看看那个保险法的第55条哈，那写的非常清楚哈。
0: 那还有其他听友的一些提问呢，就包括像瑞环，他说你看小区里的车位是自己买的，因为呢前期规划的早，车大停不进去，完了之后物业还让你缴费，这该怎么办呀？哦，他的车大，现在很多家都是那种大车哈。因为新疆是自驾游的天堂，忙着这个自驾的时候呢都喜欢有那种大一点的车，它该怎么办呢？
2: 这的确确是跟这个 物业公司协商的问题，因为你是一个特例哈啊，物业公司在划这个车库的这个区域范围的时候呢，在规划的时候呢，它是按照常规的来走。如果你的车辆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超出常规的话，确实是一个个例，跟物业公司来进行协商。总之，按照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当中规定的是优先满足业主需求。
0: 那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得告一段落。如果大家在节目线下还有提问呢，苗律师，
2: 我们留意。

0: 部免费的办公咨询电话699-0209。
1: 说法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互动参与，明天说法有请交警做客直播间，为您送出的是首府交警。如果有交通建议和提问，朋友们明天关注11点到12点的说法节目。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2: 上午12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5: 有更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6: 哇，太好看了吧！
4: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6: 正巧了，
5: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4: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5: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7: 各位宝宝们，冲啊！
4: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5: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王晨，欢迎大家除了接着来听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接着来看啊，因为我们用了两分钟的时间把直播又再一次的打开，并且呢调试好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的直播点点赞啊，分享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那今天的会生活呢，周一啊，你看这日子过得真快，一天一天一天这么过着啊。这今天呢到了9月14号了，转眼间这个怎么都到了9月中旬了呢啊，时光啊你慢些走吧啊。好吧，但是呢直播继续呢，福利呢也依然是在继续啊，那每天的会生活都是分不同的专场是吧啊，熟悉我们朋友都知道，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像家装啊装饰类的呀，有的时候啊是家具家电呀 啊那有的时候啊还有一些这个吃喝玩游购娱是吧啊，反正是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给大家呢争取过不同的这个福利。那今天呢也是一样啊，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有请到的是咱们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器的这个徐全贵徐工啊，他再次做客直播间，那今天呢又一次的带来了不一样的福利，而且呢这两天我看他也这个一直在这个发朋友圈啊，这两天好像装的这个朋友还

0: 不少呢装净水器的朋友啊，各个地方、各个小区，反正是包括乌鲁木齐的周围的，哎呀，还有这个不同地方的，确实挺多的啊。大家呢也是奔着最近的这个净水器的这个福利是吧？
1: 对
0: 啊，
1: 对，
0: 因为这
1: 是
0: 活
1: 的。
0: 动一直在持续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这个又是周一，大家呢就可以准时的拨打电话，不管是这个拨打400-700-2939，还是说直接联系我们或者联系徐工都是可以的啊。来，首先还是一样，先请徐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啊。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权贵。那么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非常荣幸呢，和大家一起聊聊饮水健康这件事儿。
0: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跟大家带来的呢有福利是吧？啊，
1: 对对，
0: 这个
1: 是
0: 活
1: 的。
0: 动一直系列活动也是在持续啊。那今天的重磅的福利活动，咱们先给大家讲清楚好不好？有多划算，多省心。
1: 好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一些超级的一些重磅的一个福利。那么首先呢，就是打进电话的这个客户呢，可以享受一个超长的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您可以先试用30天，在这30天内呢，您可以无理由退货。这中间呢，您可以泡泡茶呀，煮煮饭呀，您可以感受一下。那么这个机器的，就是它的便捷操作的便捷度，以及它的一个声音，你都可以感觉一下。然后在这试用30天呢，就是我们其中是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那么30天之内呢，不满意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是不花一分钱的。
0: 是的啊，依然是这个给大家有这个试用嘛，是吧？
1: 对
0: 一
1: 对
0: 直
1: 对，
0: 在
1: 是
0: 试
1: 的，
0: 用呢
1: 对，
0: 啊。
1: 是的。您首先试用完了之后，如果您满意呢，可以留下，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那重点是没有利息和手续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有了净水器，那接下来就解决大家喝热水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再赠送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那么3秒出热水，5档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呢冲咖啡，100度泡茶。那么早晨起来呢，就不用烧开再放凉了。那晚上下班呢，回家就可以直接喝一杯，暖暖身子，这些呢也不需要等待了。那么家里面的烧水壶和暖瓶呢，就可以休息了。那咱们也可以实现咱们全天的一个热水自由了。然后第四点呢，就是给大家再赠送一台微压锅。那么微压呢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说咱们在炖煮呀、焖煮呀，一锅搞定。微压呢能够锁住鲜味儿，加快这个烹饪速度。那么大家今天也不用再花钱买了，那么微压锅我们也直接给您赠送了。然后第五点呢，就是再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那么这款吹风机之前是做外贸的，这质量呢非常棒，那么风力强劲还不伤发，那吹完以后呀，让我们的秀发呢自带光泽。另外呢，就是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呢，立刻再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那么价值是399元的。那空气炸锅大家都想必都很熟悉了嘛，煎炸烘烤全能，操作还特别简单，少油呢，健康对身体也好，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一些美食。那么今天也给大家直接赠送了。然后另外说完这一项呢，都是给大家的一些赠品，就是实实在在大家能用到的。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还会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咱们的一个售后问题。因为选择净水器以后呢，咱们遇到的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一个更换滤芯以及售后服务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证大家的一个售后无忧。那么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那么咱们国家规定呢，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因为滤芯属于耗材嘛。所以咱们今天是坐在直播间的技能给大家全部都包含了，也就是3年之内给您免费更换滤芯，所以您再也不用担心会踩坑。除了每月呢支付199，连续13个月，总价2588以外呢，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费用。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呢，都是免费的，您只管放心用就可以了。那么3年以后呢，每次更换也只需要280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还承诺您30天的无理由退货。所以呢，大家可以记住，官方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0: 是的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其实最近呢，我看周末， 您有时候经常发个朋友圈是吧？啊，
1: 嗯，对 对, 对。
0: 周末联系装的朋友也不少，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周末装的人比较多，因为平时大家都在上班嘛，
0: 嗯，
1: 可能有些时候回家晚呀，或者不太方便，咱们就会预约到周末。所以周末的时候，大家休息的时候，我们师傅上门都是全天候都可以过去安装的。
0: 嗯，然后我看那，这个不同的小区是吧？啊，
1: 对对对，
0: 一会儿在这儿了，一会儿跑到那儿了哈。
1: 对，是的。
0: 比较辛苦，但是呢，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对不对啊？
1: 对对是。
0: 电话再说一下是。
1: 400-700-2939，
0: 嗯，400-700-2939啊，
1: 嗯，
0: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实际上，最近呢，我们都在说，大家呢了解产品之后呢，也了解了一些不同产品的装机体验的一些政策。
1: 嗯，对对对，
0: 包括之前您也知道，在会展中心刚刚结束了某一个展会，对吧？
1: 嗯，对对，
0: 这个展会上呢有家具家电什么都有，大家呢也去现场去比较了。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也有不少朋友在留言，就是在对比这个净水机啊，包括这个前端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开饮机，包括后面大家装在这个台下的这个净水器，反正都在做对比。
1: 是的，
0: 然后包括一些滤芯什么都在比。但是呢目前来看啊，从大家的反馈来说，好像还没有朋友说到在这个现场有发现某品牌会有30天的超长试用，但是我听到过有3天试用的是吧？啊，
1: 对对，
0: 没有30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咱们呢可以说是1509呢就属于是颠覆了行业的规则，是不是？
1: 是的，是完全颠覆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呢也推出了行业的一个独家底气政策。
0: 嗯，
1: 就是30天的全免费零风险的试用，就是4大免费服务一站式全包，没有任何门槛，就是让您在家能免费实景体验1个月的健康饮水生活。
0: 嗯，
1: 那么专业人员呢免费上门勘测水户型。
0: 嗯，
1: 然后免费呢全屋的精准水质检测，然后呢免费的量身定制专属的安装方案。
0: 嗯，
1: 然后专业师傅免费上门安装调试，而且我在这儿还是郑重的承诺呢，全程人工费、材料费、上门费、安装费1分钱都不收的。
0: 嗯，这就是30天全免费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同时在时间上给大家整整30天的一个超长试用周期，那么大家可以亲身感受一下水质净化的一个效果，机器运行的噪音以及日常使用的一个便捷度。不管是水质净化结果不满意，还是机器使用不习惯，安装位置不合适，哪怕你单纯的就是不想要了，我们全部都是无条件免费拆走，那么全程是零花费、零损失、零套路。那么真正的让大家免费体验，满意了再留存，无忧了再做选择。
0: 嗯，所以说就帮大家这个兜底是吧？啊，
1: 对，是的。
0: 如果说真的牵扯到不满意了，一个电话就拆走了。
1: 对，
0: 作为消费者来说呢，不会损失1分钱。
1: 对，
0: 由厂家来承担嘛，对吧？
1: 是的，
0: 因为你拆机器，说实在的。其实也会产生一些成本的。
1: 那是的，
0: 因为师傅得去拆吧。
1: 啊，对对对，
0: 师傅你不可能不给人发工钱，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拆来拆去，他还得开车去吧？那不是走路去是吧？
1: 对。
0: 那开车是不是还有交通的费用？
1: 对对，
0: 其实都是有成本的，就这个意思啊。还有你看啊，这个30天如果说试用满意的话 ，OK， 那留下了是吧？
1: 对。
0: 长期着来用，那么还有这个分期的无压力的一个方式是吧？
1: 对, 对, 对。
0: 每个月199元，13个月付清。
1: 是的。
0: 啊，如果说有的朋友啊一直在纠结于这个分期，说这个里边绝对有问题啊，为什么一直在节目里说让大家可以分期呢？那里边肯定就是有这个手续费、金融服务费什么，就跟各种大家了解到的所谓的分期产品一样，是吧？
1: 对, 对。
0: 为什么让你分期？有的车，一口价8万，分期7万，哎，为啥这1万差在哪儿呢？还便宜了，在利息里，
1: 利息
0: 是不是？
1: 手
0: 续费里、
1: 对对对，
0: 金融服务费里啊。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也在问咱们这个分期，我觉得您还是得再一次做一个承诺，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必须给大家安排的是个全民惠民的一个无忧分期。
0: 嗯，
1: 其实就专门为了降低这样咱们普通家庭安装净水器的一个门槛，就是您适应满意留存以后呢，就可以享受月付199、13个月全额付清的一个超值政策。
0: 嗯，
1: 那么我在这重点承诺，那本次官方分期呢是全程零利息、零手续费，无任何的一个隐形捆绑消费，就是无加价、无服务费，每天呢只需要几块钱，就可以让全家一年四季畅饮这个纯净、安全的健康好水，轻松升级品质居家生活了。
0: 嗯，是的啊。再跟大家总结一下，零风险的试用、零压力的无息的分期啊，
1: 嗯，
0: 就是199乘以13个月，总价是多少？你可以选择 一把付是吧？
1: 对，
0: 付清啊，全款，你也可以选分期，这里面就没有手续费啊。
1: 嗯。

0: 而且今天的这个惊喜呢，也不止这些，还有这个高端的一些赠品要送给大家，是吧？
1: 对对，是
0: 比
1: 的。
0: 方说，我来跟大家说吧，第一重好礼呢，就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五档调温的速热饮水机啊，完美搭配净水机使用，彻底解决净水有了，热水难等的生活痛点，是不是？
1: 对
0: 这个
1: 对。
0: 净水有了，热水难等。还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就是别的产品。
1: 是的，因为咱们买净水，实际上它只正常的情况，它只有净水器，因为净水就过滤出来水是凉的。然后，如果你想喝热
0: 就
1: 水，
0: 等于净水器它接出来，然后再烧一遍，
1: 对，是的，您需要再重新烧水，
0: 或者再
1: 或
0: 加
1: 者
0: 热。
1: 是对，或者是你再买一个这样饮水机，可以烧热水的。
0: 那不就反而复杂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反
1: 是
0: 而
1: 的。
0: 复杂了啊！好，赠送给大家的这个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它是3秒急速出热水，不用等，五档精准调温度是吧？各种温度，45度、65度、85度、100度，还有25度是吧？
1: 对，是的，
0: 温度非常的适宜，喜欢喝哪个温度就去喝去是吧？
1: 对，
0: 比方说泡一个蜂蜜花茶，
1: 那你就选择六十
0: 六
1: 五
0: 十五
1: 度就
0: 度
1: 可以
0: 啊。
1: 了。
0: 比方说，有的人说我得来个泡个咖啡，冲泡个咖啡。
1: 选择85度。
0: 还有这个，有人说我就得泡那种专门买的茶了，或者消杀餐具那种，我得用沸水了啊，
1: 对，那
0: 一
1: 你就
0: 百度，
1: 选择100度
0: 一
1: 就
0: 百
1: 可
0: 度
1: 以了。
0: 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全天候实现热水自由啊。好，第二重好礼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啊，这个呢就是风力强劲，不伤头发，颜值高是吧？还便携。还好看，而且呢，放在家里呢，这个你送人自己用都是可以的啊。
1: 对对
0: 第三
1: 对。
0: 种好礼呢，就是还有一台高端的这个微压锅，微压锁鲜，提速烹饪是吧？
1: 对。
0: 焖啊、煮呀、蒸啊、炖啊，什么各种一锅就都搞定了啊，牢牢锁住食材的鲜味儿啊，原汁原味儿，居家做饭是健康又美味啊！第四重好礼呢，就是多功能的空气炸锅，无油的啊，低脂的健康烹饪啊。这个东西最近我特别熟悉啊，因为最近我在这个身材管理呢啊，动不动有的时候我就接一杯啊，接一杯25度的或者45度的。我跟你说，那个45度刚刚好，你知道
1: 对，
0: 吗？
1: 水温刚刚
0: 啊，不
1: 好。
0: 冷不热的啊，接上一大杯，我就一天蹲蹲蹲就喝水去吧啊。然后呢，空气炸锅就是自己 DIY 一些，比如烤一些蔬菜呀，也不喷油，也不干啥的，或者来点鸡胸肉是吧？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健康饮食，健康美味啊。这么多的高端的家电，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所以电话是，
1: 400-700-2939，400-700-2939。
0: 是的啊。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通过直播的方式，要来展示我们的镜头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上周这个有听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啊，是这样说的，说这个每次那个展示啊，时间有点太快了，然后呢，你们就放到你们后面那个箱子里去了，我们也看不见了。说的啊，你看这就是看直播的朋友能看到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展示的这个时间稍微长一些啊，然后尽量不把它们放到这个箱子里，好吧
1: 好
0: 啊，
1: 的，好
0: 给
1: 的。
0: 大家好好看一看啊。
2: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3: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2: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李旭升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了！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活动，李旭升肉蟹堡欢迎尝鲜，赶紧抢购吧！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李旭升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了！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活动，李旭升肉蟹堡欢迎尝鲜，赶紧抢购吧！
7: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久等了啊！这个刷新了一下我们的平台啊，发现呢有不少的朋友在分享自己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感受吧啊。队长啊，他说，哎，队长，你哪个队的啊？队长你好，他说昨天打电话就订了一个，送的都有，安装也快，打个电话2个小时就到了啊。谢谢队长啊，队长你住哪儿？还有尾号2282的朋友说，这个净水器还是挺好用的啊，说我用了半年多，然后呢，我现在也推荐给家人也买了啊。你看，这像这种，这也属于虽然推荐给家人，这不也属于老带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到时候是吧？你比方说在上门做这个养护的时候呀，啊，看一看这个耗材这方面更换的时候呀，我觉得都得给这样的老客户。都得上上心，是不是？
1: 对，那必须的，
0: 啊，那必须的啊！好，其他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电话啊，400-700-2939，400-700-2939啊。其实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呢，从去年到今年啊，你看做了这么多的活动，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大家呢也和最开始相比啊，大家打进电话都问我们的是，这是个什么品牌？啊，没有听说过。
1: 对对。
0: 到后来到中期的时候呢，愿意有一部分朋友开始去尝试了。尝试之后呢，其实我们作为节目就是本身啊，我们自己来说，包括我作为主持人来说，一直是时放心不下的一种状态。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啊，我就会做一些回访。在中期回访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目前来看还不错，还挺好的，没啥问题，而且都用到中期了，我们也留下了啊，我们先用着吧。反正每月199嘛啊，好，到后期呢，我再来问这些朋友呢，就会发现，统一他们给我的一个答复就是，原来早没发现，原来有这么方便的，就是改变了自己生活方式的，只是原来没有兴趣去尝试，没想到迈开这步之后呢，确实便捷多了，早上起来是吧，按个按键，滴滴滴是吧，那个水就出来了。下班回到家，再晚加班，不想点外卖，家里有一包泡面，撕开一泡，滴滴滴，100度出来了，是吧？他就觉得，哦，原来一个在现代的这种生活方式之下，哈，原来还有这么便捷的功能，而原来呢，自己只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一块知识盲区，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用，可能我这个人也懒，是吧？好多人给我回复，可能我也懒，我也不想改变自己20-30年甚至于40-50年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了哈，
1: 对，
0: 想改比较困难，但是我没发现迈出这一步以后还确实是挺好的，
1: 是
0: 啊，确实是挺好的。你看像之前我跟您包括跟这个李工也说过，其实像我们这代人的父母，他们就是特别标准的，哎，别弄这些，何必呢，是吧？不就喝水吗？啊，家里水烧开不能喝吗？就是这一句话，是吧？
1: 是。
0: 然后常年我们家，你别看都到你去年装的嘛，别看都到2024年、2025年，我们家还有一个那个大壶，就是烧水的，是水开是怎么证明它开了呢？那个壶会响，会叫唤，你就知道水开了，我妈就过去关那个火去。当时我在想，是我看着。我说有必要吗？都25年了是吧？还在这样呢哈，就利利索索装一个呗。刚开始也是拒绝，不愿意。后来不是我直接打电话让你去装的吗？啊，
1: 对对。
0: 装完后来你就用吧啊。现在你再看那烧水壶落的厚厚一层灰，是吧？问题又来了，舍不得扔。但是他已经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他觉得哎太方便了，他就拿他自己那个小杯子，你知道吗？自己喝水的杯子，到那儿滴滴滴一按，嘚就接好了啊。
1: 对，
0: 走的时候还告诉你别动啊，我这调好了，这个出水量就是刚好我这个一大杯子的量啊，你不要给我瞎调。你看

0: 我当时心里会觉得，应该这就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后，发现了更加便捷的东西了啊。
1: 对，是。
0: 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毕竟有30天的免费试用的时间，如果不满意，不问你理由，没有任何的设限的门槛，直接打电话你就说不要了，不喜欢，拆走，人家就拆走了，就这么简单啊。
1: 对。
0: 来吧，开直播了，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啊，先从镜头当中的这个产品本身来说吧，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呗。
1: 好的，那这个呢，这摆在台面上就是咱们给大家装的这个同款的机子。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机子其实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机子的它的这个尺寸是非常小巧，所以这个呢，我们所有区域山泉机子呢，它都属于是台下型的。
0: 嗯，
1: 也就是装到咱们的洗菜池的下面，在橱柜里面。
0: 嗯，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们家的可能是老房子，可能就说会橱柜可能会有点小，能不能装下，所以不用担心，一般的家庭都是可以装的。而且这款机子呢，它可以这样竖着放，也可以平放倒着放，也可以，就是它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嗯，
1: 然后另外这个机子呢，它是白色，就是说咱们跟咱们家里面的装修它都是百搭的，所以不挑眼不挑装修。
0: 嗯，
1: 然后另外在机子的正面，咱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这个屏幕，因为咱们没有插电嘛，如果插电它是亮灯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上面呢就会显示这个机子过滤出来的一个水质情况以及滤芯的使用情况。它上面会有不同的格子，这个格子呢就跟咱们手机的充电量一样，它会代表就是说还有多还这个滤芯还能使用多长时间。那么这随着格子一格一格全部用完之后呢，它的这个屏幕就会开始闪烁，那么闪烁了那就是要换滤芯了，那么您一个电话我们师傅就上门免费给您更换了。
0: 我那天还注意观察了一下，这个屏幕上好像有有四个吗，五个那种显示的字儿，有确实有清洁吧，还是有什么，有上注水，哎，上水，哎，我记不清了，反正有四五个功能区呢。
1: 对对对，
0: 都
1: 是显示，它有治，对，它会有治水的。
0: 然后它那个水，我听了，它在往里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就在闪，有个字儿就在闪，忘了。
1: 就是你刚一开机的时候，它有个清洗，然后或者是就
0: 是
1: 说它会有治水，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或者说如果说咱们前一段时间咱们可是那个停水的比较多，好多小多小区都出现停水了，
0: 嗯，
1: 然后咱们的机子它就会显示一个。那个检修和缺水的状态，
0: 嗯，
1: 它会这个。
0: 那小区停水，我需要把它关掉吗？
1: 不需要关，
0: 不用啊。
1: 对对对，不需要关。
0: 它自己智能化就会。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说您的就是说家里面短暂停水停电之后，因为短暂可能它可能就后面没有影响，
0: 嗯，
1: 但如果长时间了，因为它机子没有进水嘛，机子属于是空的，
0: 嗯，
1: 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个。自我保护功能，然后就会出现检修和这个缺水键，它就会开始闪烁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大家不用担心，您只用把电源拔掉，让它屏幕完全全黑，然后再把电源插上重启就正常了，
0: 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就正常。
0: 那您说这个长时间，这个概念是短时间是什么？长时间是什么？
1: 像有些时候短时间，
0: 今天停水，明天来水，这肯定是短时间嘛？
1: 对对对。
0: 长时间是指？
1: 长时间，如果说有些人可能就说咱们可能有可能出去玩呀，啊，或什么的，
0: 嗯，出差了，
1: 那你可能多长时间？那么你这时候你可以把电源拔掉，把水关了。
0: 嗯，
1: 然后等到你回来之后呢，然后
0: 再插上，
1: 对，再插上就行
0: 了，他自己就工作了。
1: 对，是的，是的。嗯，
0: 好，我记得之前还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小区呢，比方说今天停水，明天来水是吧？
1: 嗯，
0: 明天来水，说来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接水一打开那个龙头，哎呦，刚来的那个水啊，确实肉眼你就能看到，有的小区的那个水就是黄褐色的，是吧？
1: 嗯，
0: 慢慢的就清了嘛，是吧？
1: 对。
0: 那有的小区是一接出来确实是白色的，好像是正常的，但是好像刚开始的那个有一股味道哈，
1: 嗯，
0: 也都是要倒掉的。那像那种比较严重的啊，一打开已经是那种黄颜色的，有带着铁锈一起出来的话，那来水的瞬间，那不是也被咱们这款机器就吸进去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就开始。
1: 但是我们会进行层层的过滤，
0: 啊，
1: 我们有四层的精细过滤。
0: 来介绍一下这四层，嗯，能不能把我刚才说的今天停水明天来水一打开黄水锈净化干净，
1: 可以，这完全没有问题。
0: 嗯，小 case 是吧？
1: 对，是的。
0: 来介绍。
1: 那首先过滤的话，就是咱们是有四层精细过滤嘛。第一层就是咱们的一个 PP， 它过滤的实际上就是咱们的大的一些颗粒，像这个铁锈、泥沙，然后大的这个藻类的这大的一些颗粒物质，
0: 嗯，
1: 就要在第一层就过滤了。
0: 嗯。
1: 那么第二层呢，是一个化学试剂或者是农药残留，
0: 嗯，
1: 这一块呢，通过咱们第二级的是一个活性炭，然后就过滤掉了。
0: 嗯。
1: 那么第三级是咱们的 RO 膜，就是 RO 膜是一个航天级别的 RO 膜，
0: 嗯，
1: 那这个 RO 膜呢，它的过滤精度是达到0.00001微米，
0: 嗯，
1: 简单的说就是咱们头发丝的1/100，
0: 嗯，
1: 所以它的过滤吞精度就特别细，这过滤的是这个细菌、病毒、重金属。 然后咱们第四层呢就是咱们的叶壳活性炭，
0: 嗯，
1: 那么这一层呢它过滤的像就是这个异色异味还有这个余氯，
0: 嗯，
1: 然后改善口感，然后让您喝的这个就是过滤完之后等到第四层出来的这个水呢那么就是干净的，然后就没有任何的像刚才说的咱们黄色的这些都没有了，就是咱们正常的水了，过滤后可以直饮了，就是达到咱们超市瓶装水的标准了。
0: 嗯，好的啊，所以说哎呀那我可以这么想，我每一杯从自己家里接出来的水相当于是瓶装水了是吧？
1: 对，是的，
0: 达到这个级别了啊。
1: 对对对，
0: 好的啊。这个尾号7557的朋友说电话多少，
1: 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0: 你现在就打吧啊！他说他要订一台啊，然后多久换一次滤芯？换一次多少钱？他说，
1: 这个滤芯更换呢，一般是在1年到1年半左右。这个具体的就根据您家所在所叫在的这个小区的水质以及家里面的用水量来决定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包括咱们机子上面会有这个滤芯的使用提醒，就是当您的机子提醒，然后上面开始闪烁了，或者是您家机子不出水了，那你一个电话联系我们上门给您免费更换，是不需要您花钱的。
0: 钱
1: 在这三年之内。
0: 鞠躬，30年是不行，好吧？
1: 对对对，然后
0: 30年咱们都老了，
1: 是咱们前30名，
0: 前30名啊！
1: 对对对，今天咱们前30名打进的客户呢，可以享受的是3年质保加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
0: 嗯，
1: 也就是这3年之内您打电话更换滤芯儿都是不收取费用的，
0: 嗯，
1: 然后超过3年之后呢，您每次更换滤芯儿呢也只需要280块钱，
0: 嗯，
1: 没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费用，所以您放心。
0: 嗯，是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您试用留下之后呢，之前这1、2、3这3年是吧啊？
1: 对，
0: 您换芯儿呢不用考虑这个多少钱的问题，因为如果要换，第一机器会提示，当当当当当提示你该换芯儿了，好，打电话400-700-2939，这3年他们给你免费换芯儿，好。这个机器不可能用3年我就扔了吧，不要了吧，换了吧，不可能是吧啊？
1: 对，
0: 我得长时间用下去呢，换芯儿呗，好，那么3年之后。那每一次整体换芯呢是
1: 280元
0: 啊。你看都说到这儿了，上次还有朋友不是问特细，说好这个280是一根280还是两根280还是几根，你看是不是问得很细，
1: 对对对，
0: 所有人都怕套路啊。这280元呢是整个给你换好，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不是说这个换好了哦，这个地方再需要个280，没有了，
1: 没有没有，
0: 换完师傅走人了，再见了，换好了用吧，280，是这个意思啊。电话再说一遍，400-700-2939，400-700-2939。

0: 来，接下来在画面当中跟大家展示到呢，跟大家展示到就是这个价值。
1: 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
0: 智能饮水机
1: 管线机或者开饮机都是它。
0: 对，没错啊，你看这个这一块大大的显示屏多过瘾呢，是吧？
1: 对。
0: 上面呢就是插电之后呢就会有功能区，是吧？啊，
1: 对对。
0: 其中有一根管子就连到底下这个净水机，上来之后过一遍机器就变成热水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上面有25度、45度、65度、85度和100度啊。
1: 对。
0: 然后呢还带一个右上角的铜锁，就是小孩误触啊什么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个装的地方比较高一些，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也会有这个功能啊。有的时候呢像有一些老人如果误触了，是吧，有开水也挺危险的啊。
1: 对对对，是。
0: 加一个铜锁比较方便一些啊。
1: 嗯。
0: 它需要先解锁才能接多少度以上。
1: 就是65度的。
0: 65度开始就得解锁才能接了啊。好，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喝热水的非常的方便，跟刚才那个是一起的，他们组合，是吧？
1: 对，
0: 他们组合到一块儿。市面上呢一般来说这两个是拆开单卖的。
1: 对，这两个是拆开的。
0: 因为这个非常的合情合理嘛，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各是各的嘛啊。
1: 对，
0: 你买这个就是买这个，买那个就是买那个。但这次在1509的活动期间呢，您买的啊，记住您买的是刚才看到的净水机，放在底下洗菜盆底下给你净化水的东西，这个是这个活动当中送给您的啊，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送，这次是送啊，送给你，好，喝热水就行了。另外呢你想喝那个纯水，不是喝那个，就拿那个纯水洗个东西啊或者干嘛的，就在那个洗菜池旁边还有个水管，你就用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

0: 来吧啊，接下来呢，跟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微压锅，是吧？啊，
1: 对对，这就是给大家赠送的微压锅，然后非常小巧，就说咱们家里面一家三口、一家四口都是完全没有就没有问题，包括它的，你看它吃是很深的。从这儿看可以看到很深，而且呢就是它微压呢锁住鲜味儿，然后减少咱们这个烹饪速度，让咱们炖出来的肉呀比较软烂而且入味儿。
0: 嗯，是的啊，
1: 这个也是给大家赠送的。
0: 对，这个是老朋友了是吧，啊，之前还把它换掉过，又被大家呼声太高没办法啊，又换回来了是吧，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大家就是喜欢这个啊，这是赠品之一，送给大家啊，非常的好用。

高端负离子吹风机不用多说了啊，这个呢就是风力强劲啊，速干高效，是吧？出门之前呢，比方有的人这个每天早上起来会洗头发啊，这个出门之前很快啊，非常大的这个风力呢就把头发就吹干了，哎，就可以出门了，不影响时间，而且不伤头皮，不伤发质啊，还带磁吸的啊，颜值又高。好的啊，送给大家也是送啊。

接下来就是空气炸锅多功能的啊，无油低脂健康烹饪啊，上面呢两个按钮，一个是温度，一个是时间，是吧啊？比方说我选择一个高温烤它十五分钟，是吧啊？那么我就给它扭到，比方说120度、160度。好，现在呢是把这个给它抽出来了，就是这个烤箱的箱体给它抽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但是看直播的朋友就能够看到，也是非常的深啊。颜值也是非常的高啊。

0: 来吧啊，我们又把这个产品呢放在了我们的直播的镜头前啊。再不要有朋友说哦，你们老是手快的，没看清楚就放到那个香箱子里啊。行，我们放在这个桌面上啊，大家好好的看一看，确实是颜值高啊，非常的好看啊，小巧便捷啊。好的啊，总而言之呢，4007002939啊，特别是咨询的朋友啊，4007002939啊，这个电话呢。抓紧时间，其实是24小时是吧？24小时，
1: 对，随时都有人接听的。
0: 都有人接听的啊，大家呢可以来这个参与一下啊。这个我听说是上周吧，咱们在下午的边走边听节目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跟
1: 的。
0: 大家呢有过一次这个互动是吧？啊，
2: 6161160。
3: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2: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4: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了！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活动，李先生肉蟹堡欢迎尝鲜，赶紧抢购吧！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李先生肉。

0: 宝，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了，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活动，李蟹生肉蟹宝欢迎尝鲜，赶紧抢购吧。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听就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1: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啊，天儿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刚才呢，很多朋友一说这个互动，全都出现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呢认真的来听题啊。那么我将会出一道题，回答正确的朋友啊，第一个回答的，而且你还得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会获得精美茶具一套啊。再说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九四九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的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环节啊。来吧，大家这个准备好啊，准备好。还是老规矩啊，在我出完题之后呢，这个答案呢肯定是一目了然、显而易见的啊，直接说不算数，必须得是我说完三二一开始啊发来的答案我才开始作数啊，因为呢我面前的这台电脑呢正好就可以接收大家的互动消息。那么你如果提前发现它全都过来了啊，我呢是不会点，我呢不是不会点任何按键的，我说完开始之后我会点刷新，那么提前发的人都会被刷掉啊。开始之后点刷新以后再出现的人就会停留在这个屏幕上，我选第一位就行了，就是这么选的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请听题啊，亲爱的朋友们做好准备啊。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道这个跟啊这个校园是吧啊这个有关系的啊。好，来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大学生呢，

0: 也是成为了一些不法分子啊，这个诈骗的主要的对象了啊。我们之前说大学生了是吧？啊，都是属于是比较有文化啊，这个方方面面的技能掌握在手中是吧？但是在现实的案例当中发现啊，还真的有不少的大学生上当受骗，那就证明啊，他们在这方面的甄别能力当中啊，还是欠缺一部分的啊。好，来，请听题啊，收到自称贷款平台告诉你，我可以帮你注销你的校园贷啊，或者能够帮你啊，你什么逾期了没关系，我能帮你清零你的征信啊，这样的陌生来电，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A， 按照对方的指引转账核验一下啊 ，B， 挂断电话，官方渠道核实绝不转账 ，C， 私下添加对方的微信进一步沟通一下 ，D， 转发链接给他人，请他人帮忙处理啊，来看一看，来 A、B、C、D 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啊？来，这道题比较简单，三、二、一，开始。哎，这有人问，赠品都有吗？赠品都有是吧？啊，我们插个小广告啊，赠品都有啊，尾号七，尾号这个7557的朋友啊，赠品都有，放心吧啊。来吧啊，我们给大家这个来说一下啊。哎，我看我刚出的四个选项啊，我先说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啊是第二个是吧啊，也就是 B 啊，挂断电话，官方渠道核实绝不转账啊。其实在这呢得多说两句，包括一般像家里有孩子的是吧，徐工
1: 给
0: 家里孩子也得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有的小孩呢，我曾经就刷到过一个视频啊，那个手法已经娴熟到什么地步啊，就是用家长的这个绑定的账号给人家转钱，或者在游戏里面充卡之后啊，他不是有那个记录吗？
1: 嗯，
0: 一个返回，一个左滑，一个删除，一个返回，再进游戏，你看一气呵成，就等于说是你连这个记录，如果你不到最后去调那个底单的话，你在手机上根本看不到，
1: 根本看不到，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还会把那个银行的扣款短信一按删除，
1: 删除，
0: 就是现在小孩你看他学的，他一方面他害怕，害怕家长发现了骂他是吧？啊，责备他。另一方面呢，万一不法分子通过这种手段是吧，攻破了他这个薄弱的环节，那么很容易就会上当受骗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好，第一位这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清晨啊，我不知道这就是您的这个微信的昵称，就是这个啊，清晨啊，来发送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恭喜您获得精美茶具一套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每天都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早开也有这个互动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啊。好，再次恭喜你清晨啊。949来，最后的时间还是再次有请徐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带来直播间的系列福利是哪些，再确认一遍啊。
1: 好的，那首先呢，就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一个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先试用30天，在这30天之内可以无理由退货，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之内不满意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是不花一分钱的。那么第二点呢，你满意了以后留下可以分期付款，月付是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没有利息和手续费。那么第三点呢，是有了净水器，给大家解决喝热水的问题，就是给大家赠送一台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调温，这样呢就是您可以早上起来喝水不用烧开放凉， 那么晚上下班也可以直接接一杯水，直接就喝了，就不用再去中间去等待去烧水了，这样就实现您的喝热水的一个自由。那么第四一点呢，就是赠送一台高端的负离子的吹风机。那么就是这个款吹风机的质量也非常棒，那么风力强劲还不伤发，那吹完以后呢，让您的秀发呢自带光泽。那么第五一点呢，就是给大家赠送一台微压锅。那么就像在家里面像炖煮呀焖煮呀一锅搞定，微压呢能够锁住鲜味，加快烹饪速度。那么今天大家也不用再买了，这款那个微压锅呢也直接给您赠送了。
0: 嗯，
1: 另外呢，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呢，立刻再赠送您台空气炸锅，那价值呢399。那空气炸锅大家都很熟悉嘛，煎炸烘烤全能，操作简单
0: 方便。
1: 对，
0: 仙科的啊，品牌电器啊。
1: 对对，是的。
0: 好，最后售后说一下吧。
1: 对，就是最后就是说一下咱们的售后，也就是在咱们本次呢打进电话的前30名的客户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那国家规定呢，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所以您也不用再担心会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13个月付清，然后总价2588以外呢，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3年内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您只管放心的用就可以了。那么3年后每次更换滤芯呢，也只需要280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还承诺您30天的无理由退货。
0: 嗯，
1: 那么官方电话大家可以记好了，是400-700-2939，400-700-293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吧。
0: 大家现在就可以打这个电话，400-700-2939，就可以预约试用。
1: 嗯，
0: 前30天是免费试用，装到家里去看一看啊。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回去以后再思考一些更多的活动，特别是回馈已经预约的用户的，比方说抽奖。
1: 好的。
0: 如果想参与抽奖，那么拨打电话预约，拿到家开始试用开始，那么所有的这些客户，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大转盘里，给它转出来以后，幸运客户为他送上奖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没问题。
0: 好，那稍后的时间，大家接着来关注中午1点每时每刻，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的净水机的专场再跟大家继续见面啊，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午1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5: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2顿。
6: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8: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谨防平台虚假理赔、保证金骗局、车贷陷阱，不外借银行卡，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资金安全。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到了每时每刻的时间，各位好，我是杨洋，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也在午餐的时间期待着您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味。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呢，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打卡一下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在周一的午间，路上是不是比较繁忙呢？那这会儿有没有各位也在一边奔波一边想着中午要吃点什么美食犒劳一下自己？今天的路况和美食情报都欢迎大家同步的发送到949微信平台，每时每刻节目当中一边和您

分享美味，同时也和您分享福利。因为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和大家送月饼啦，所以各位的消息不要停，继续和我们刷起来。这会儿呢，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最新的留言。第一条来自小凡同学，小凡同学说，中午好，我就知道你在啊，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毛白菜炒肉，还要吃馕喝奶茶。哎呀，你真是非常丰富的每天，看到你的营养午餐就是两个字羡慕，四个字就是十分的羡慕啊。那今天中午有没有自制美食的各位，这会儿也准备出锅了呢？待会儿别忘了给我们来一张美拍啊。再来看看后悔也在准时聆听美食每刻，谢谢大家的陪伴。还有这会儿坚持到底，你看看到了中午的饭点儿，今天没有自制美食了，也是出去下馆子了啊。今天中午是在外面吃个丸子汤，你看看，我先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丸子汤里的这个冻豆腐啊，我感觉这个块儿大，气孔满满，而且还有大平菇切的块很大，还有就是大片的牛肉，这个汤非常的清澈，但是相信一定非常的鲜香。再来上两个松松散散的油塔子，旁边还有这个带着黄黄奶皮子的酸奶。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可以说是既清淡又不失营养，而且非常的丰富啊。中午的美食每刻，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打卡，不管是您自制的美食，还是最近探店吃到的好吃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推荐。如果说需要大家帮您来支招，中午在哪里能够吃到好吃的特色美食，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发过来，让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帮您推荐啦。

继续在每时每刻和大家一路互动，分享美味还有美好的心情。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这会儿看到了一条成功引起我注意的留言啊，是朋友，我们还是不是朋友啊？他说杨洋是谁不认识了，因为好久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了。怎么就是我不在的日子你还得要依然牵挂，因为我们是朋友是不是？那这会儿各位的留言打卡的信息都已经收到了，那中午的心情怎么样，是不是也有一顿美食给您来加持一下美丽的心情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今天刚才看到坚持到底说的这个丸子汤啊，他没有说出这个店名，但是他说了，说实话觉得比自己做的还要差远了。好吧，那我期待着继续看到您自制的丸子汤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那大家这会儿是不是也在计划着中午吃什么呢？追逐明天的太阳来打卡了。请问这是哪家的抓饭？我都看不到米，全部都是肉啊，都铺满了。今天的这个羊排抓饭非常过瘾啊，这是哪家店？赶紧把您的定位发送过来，让爱吃肉的车友们赶紧打卡一下。那这会儿不管是上班族，您中午需要找一个出餐快味道稳的餐厅，可以让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推荐一下周边的美食，又或者是各位司机师傅中午是不是要给自己加个面，来上一盘扎扎实实的抓饭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您的收藏的宝藏小店。就像刚才追逐说的这个图片一样，结果他给我的答案是自己在家做的。您真的是和坚持到底有的一拼，你们都是烹饪高手啊，看上去这个抓饭非常的攒劲儿啊。暖暖小时光来了，他说中午好，前几天去吃了一家店，推荐给大家一个藏在饺子店的美味的

烤菜，丝路东方明主路店，点了青椒皮蛋虾饺，很好吃，又点了几个下饭菜，还有烧焦四季豆、香酥小河虾、口蘑菜心拌鹰嘴豆、啊、你别说，看了这个菜名啊，我真的是感觉到我已经太久没有去丝路东方打卡了，尤其是明主路店，我觉得我都落后了。朋友们，暖暖小时光说这几道菜我一个没吃过，但是看上去菜名我就已经流口水了。你看这个香酥小河虾，我都感觉到隔着电波我都闻到它的鲜香了，还有那个入口脆脆的口感。烧焦四季豆啊，这个四季豆本来日常的这个做法就是爆炒一下干煸一下，这个烧焦岂不是很鲜辣的感觉。还有菜心里面还有口蘑，哎呀，这个真是还拌着鹰嘴豆，真的是融合创新菜，必须要去尝一尝。最主要是他家的这个饺子确实很美味，而且是现包的哈。他说本来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凉菜，就是口蘑菜心拌鹰嘴豆，吃到很惊艳呀，总以为他家只有饺子，去吃了之后才知道炒菜是相当不错。好的，今天成功的种草了，在明主路啊红旗路周边的朋友们，中午我们就可以去尝一尝今天这个暖暖小时光给我们推荐的这几道菜啦。这会儿呢，看到小凡同学说他家楼下的花也要分享给我们看一看。哎呀，感觉到深秋的季节还是有这个娇艳的花朵，心情还是美美的。尤其是这个花我都没认出来这是什么花，看上去像向日葵没有完全绽放的感觉，像一个毛茸茸的一个笑脸的感觉啊，很萌。还有这会儿是朋友跟我们来刷新了一下，他说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讲今天会不会是杨洋呢，所以就是可能过去了两周让你每天都失望了所以今天啊，杨洋又上线了，带来了明媚的心情啊。他说昨天是在家自制了一个火锅，吃的特别饱，也问我说我吃了吗，我还没有，刚才为了能够有这个更好的这个精气神啊，跟大家在每时每刻相约，我给自己补充了两杯甜饮料哈、啊，甜水，待会儿就要放开去吃午饭了。不过看了你的这个火锅，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挺羡慕的，就是时不时的给自己在家来上这么一顿，真的是太过瘾了啊！这么丰富的食材，还有自己的这个火锅咕嘟咕嘟冒着泡，那也期待每天都能够翻着花样来和我们晒一晒每天的日常美食和美好的心情。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了，我们也将会为推荐美食播报路况的听友送出礼物，您会有机会获得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也把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和我们及时取得联系，我们将会送出的这3份礼物呢，您可以凭着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1层的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有利德也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这会儿最新的路况我们也继续期待着您的刷新，来看看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呢，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还是在肿瘤医院门前的桥下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仓房沟北路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也在缓慢行驶。更多路况期待各位留言发送到微信平台吧。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最新的美食情报。最近有没有去探新店呢？有没有吃到这个时节最好吃的水果？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晒一晒了。这两天在这个市场当中，包括在路边看到很多都已经上市的石榴。石榴虽然特别美味，但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剥着吃有点麻烦，但是也要提示，就是你只知道剥着吃，那你就亏大了。因为这个石榴其实搭配得当，真的是特别的养人。换一个吃法，它就能够补肝血，而且还能够护血管，还能美容养颜。其实石榴的好处很多朋友们都知道，不管是润燥生津，还是缓解秋燥，收敛肺气，再就是能够抗氧化，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当然如果石榴换个吃法，不光是单纯的把它剥完了啊，就塞嘴里，或者是把它放到冰箱里冰冻一下，有这种感觉像这种颗粒的这种口感，当然还可以和其他的水果搭配起来，做成润燥的水果沙拉。比如说石榴和梨子还有橙子，再加一点牛油果，其实真的是非常润燥的沙拉的这个特别好的搭配。当你把石榴切开，就是有这个纹路的时候，顺着纹路下刀会更加的好剥开，完整的取出这个石榴粒儿，然后再把梨呢削皮切成小丁儿，把橙子的两端去除这个硬皮之后呢，用勺子轻轻的把它紧贴着橙子的这个皮慢慢的旋转，让皮和果肉分离，就可以取出特别完整的果肉，然后再切成小丁儿，最后呢放上一点牛油果，然后可以把它就是跟这个其他的这几种水果一起搭配起来。其实有时候把它拌匀之后呢，你的这个简单的沙拉它的口感会非常的丰富，而且搭配了橙子还有梨子都能够有助于开胃生津止渴，特别适合秋季大多数的人群来食用。你想鲜梨是脆脆爽爽的又水润，橙子是饱满的多汁的这个果肉，再加上石榴是颗颗爆汁儿啊，酸甜可口，清爽解腻，所以也会不妨试一试这个新的沙拉的制法，一定会让你很惊艳。当然还有哪些生活当中的美味，包括这个时节还有像海棠果也红了，无花果也熟了，秋天的采摘正当时啊。朋友们有没有这个采摘的心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今天每时每刻我们也帮您寻觅了一些可以去采摘的好去处，当然它遍布了全疆各地，如果在这个金秋时节你能够去打卡，或者在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小长假能够在周边游的时候顺道的去感受一下秋天的新疆果园里头的这个热闹，那真的也是挺不错的。当然这会儿的美食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自制的沙拉，后悔就说了用自制酸奶拌沙拉更攒劲儿。哎，没错，就是有我们自制的这个酸奶，味道会更加的醇厚。还有暖暖小时光这两天也在和我们陆续的分享美食，他刚才也说了，说最近他吃到了一个美食，就是海记品哥，他家的鸽子不用说

是比较有名的，不过他说的呀不是鸽子，是青椒麻鸡炒年糕。这道菜是年糕特别筋道，而且鸡肉特别入味，吃过一次还想吃。还有芝麻布丁，味道也很不错，一口下去满口的芝麻香味，回味无穷。看今天暖暖小时光跟我们解锁的啊，都是各个特色餐厅里头的一些隐藏菜单，可以说大家有机会的时候照着他的这个方式去点，绝对是不踩雷，是不是？谢谢暖暖小时光的推荐。还有这会儿呢，看到童话也来了，哎呀好久不见啊，他说中午好。他还记得在之前晚上九点节目当中和天博的搭档啊，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呀，哎呀说起了我都两眼要流泪了。谢谢童话还记得我们的组合，还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的那份快乐啊。当然快乐还在延续，虽然我们在不同的时段，但是依然会带给949的各位听众一样的快乐和温情的守候。也谢谢童话在每时每刻出现，期待着和我们继续互动和留言。这会儿相信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中午好，米东区东山街双向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路况继续来刷新一下，坚持到底说了他在这个买的这个桃子啊，他觉得也是各有差别，他觉得是买了这个蟠桃啊，亲自去西山的桃园买了蟠桃，那味道就是极甜，而且水分特别充足，但是他有时候在市场上买到的就感觉好像没有这么的甜，是不是？其实挑水果肯定也是有心得的，您不妨跟我们来说一说，您挑到这个特别甜水分足的它都是在哪儿买的，或者是它有什么样外观能够看上去它保甜。还有小凡同学这会儿也在留言，他说说到这个石榴啊，冻石榴籽儿放到杯底，然后加上格瓦斯或者是雪碧，那真的是绝了。朋友们你看看，不断的在解锁一些水果的新吃法啊。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

0: 远忠言，低钠盐更健康。忠言天山系列胡言，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九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美客，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三位播报路况分享美味的朋友呢，送出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会儿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先来听听语音消息，看看各自都走到哪儿了。
1: 就不行报个路况。
0: 好的。
1: 和田路由北向南，在辅道新路桥底下往前50米、有两辆车发生刮擦，占了中间左边车道。
0: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那这会儿在这个路边，各位还是要注意提前的避让一下，减速避让啊，在最右边的车道。那这会儿哎，我们再来定位一下。
1: 就不行报个路况。和田路由北向南，在辅道新路桥底下往前50米、有两辆车发生刮擦，占了中间左边车道。
0: 啊，是左边的车道，提示大家占据了左边车道，一定要。

都有特别划算的自助，是30多种菜，你可以随便的搭配，而且就是性价比极高，就在六馆一星的折叠时光。就是借着这个爱田酸奶盖，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来跟我们推荐一些性价比很高的，是不是也有这个中午的午餐的搭配和自助的这种丰富，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坚持到底说了，他说平时呢特别喜欢吃各种甜点心啊，还有就是血糖不高，当然了最喜欢吃的还是咱们当地朋友们分享的好口碑啊，就是有利德五仁月饼啊。好的，我记住了，记住您的心愿了，我们再来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传递一下想要得到这个美食的心情。还有这会儿暖暖小时光，他说有时候呢他会在家把一个牛油果打碎，然后和一杯酸奶搅拌在一起，搅匀了喝，味道也相当不错，都不用加沙拉酱之类的辅材了。确实这个牛油果很神奇啊，就是你把它打成泥之后加上酸奶，它真的是可以平替甚至是超越这个沙拉酱的美味。你平时在拌沙拉的时候放上一些，不管是有蔬菜的有水果的，一定会让你很惊喜的。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还有您这会儿走在这个哪个路段呢？路况怎么样？是否顺畅？周边的停车情况怎么样？特色餐厅门前是否有排队？或者说刚刚出站离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机场的各位也在周边寻找美食，各位都可以来互相推荐，赶紧让大家能够带着行李也吃到最特色的新疆味道。当然上班族这会儿中午也在筹备着星期一，可能是比较忙碌的一天，那中午是不是得有一点喘息的时间，吃顿好的，吃顿快的，那更加下饭的美味，也可以把各个公司单位门前的这个宝藏小店推荐给我们，也可以互相分享，看看中午到哪儿去能够吃到称心的美食。这会儿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一起分享路况，分享美味，都会有机会得到我们送出的中秋心意。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呢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依然是在肿瘤院门前，这会儿呢东向西在辅道桥下的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刚才朋友们提示的在这个新英路这儿有事故，那目前是否会造成拥堵呢？后方的朋友也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提示一下。看到为梦想而努力这会儿也说了，在肿瘤医院门前呢还是在堵车，那一般到了中午这个时间段还是车流量比较大，耐心一些再来稍等一下，看看后方的情况。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达雅。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我是杨洋。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大家送上有利德龙月中秋礼盒一份，有三位朋友将会得到这份礼物，及时播报路况和推荐美食都有机会得奖。刚才我们为第一位获得这个奖的朋友呢，送出的是肖晓，他给我们发来了及时的路况消息，在新一路呢有事故，这会儿通行情况怎么样，各位也可以持续的跟进了。当然在路上各位也可以继续发送您的美食推荐。当然中秋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刷新分享，来推荐您的美食心得。刚才我们也回复了关键数字8，那这会儿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也期待着您的关注和参与。现在呢就可以继续回复数字8到微信平台了，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我们将前往 S21 阿乌高速、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还要去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的原始胡杨林。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报名通道，即刻报名。当然在微信主页下方还有一个按钮自驾游，您直接点击也可以看到多彩阿勒泰自驾游的路书，可以直接报名了。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路况，看到京给我们提示了七酱园东向西上广汇桥一路畅通，还有爱田酸奶盖这会儿也来，他说四平路通家孔雀府有一家西域夏牧场抓饭，哎呦，好多朋友都给我们推荐，好吃啊。他说碎肉抓饭加奶茶加小菜还有羊肉汤，团购价格是16.9元，性价比很高哦，味道也很不错，素抓饭配上这些才6.6元，很值得去吃一下。哎呀，看来不光是味道好，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性价比。

之光西域夏牧场抓饭，朋友们可以在四平路附近的朋友都可以去打卡推荐了。爱甜酸奶盖，谢谢您的分享和推荐。这会儿呢，更多的美食分享和推荐，期待着各位留言。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们这会儿也在为中午的午餐做好了计划呢？不管是您的自制美食，还是这会儿已经出门和同事一起准备给午餐增加一些能量，都可以把您平时收藏的宝藏好店分享推荐给我们啦。

0: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1: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0: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1: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2: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这会儿呢，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来打卡分享美味，还有就是传递您的美丽心情。因为每次在烹制美食或者是享受美食的过程当中，分享过来还是最最让人快乐的过程了。尤其是很多朋友们对您的分享非常认可的时候，我相信这也是特别美好的一种心情。这会儿暖暖继续和我们来推荐了，他说天山万科广场四楼的角角折，名厨名档，现包现饺，而且是招牌牛肉饺和西葫芦鸡蛋饺、虾三鲜饺，味道都很不错哦。饺子下面还放了豆芽，这个感觉很特别，确实感觉很

特别呀，这几种馅儿都想去尝一尝，而且离我还挺近的。待会儿中午的午餐，我觉得就有安排了。谢谢你的种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送出三份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第一份送给报路况的朋友，第二位送给暖暖小时光。确实一路陪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美食，还有自制的美味。谢谢您的打卡，把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发送过来。还有这会儿米酒全飘来了啊，他说妈妈做的椒麻鸡实在太香了，上图啊朋友，就是你感慨完了，我想看一看，我也想隔空尝一尝啊。谢谢您的打卡，妈妈的味道总会很香。还有为梦想努力说，喀什路惠家超市旁边的巷子里有一个小炒王，味道特别好，都吃了十年了。在喀什路惠家超市的旁边巷子里头有一个小炒王，哎呀，这个位置我也要收藏一下，下次过去一定要尝一尝，毕竟吃了十年，这口碑和味道肯定相当稳啊。这会儿还有朋友们继续在跟我们留言和打卡，继续发送即时路况和美食情报吧。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和各位一路分享这些美味。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这会儿如果中午还没想到吃些什么，给您推荐一些新疆本地的老店，而且老店有新菜了。都知道在新疆，在乌鲁木齐要尝尝大盘鸡。来到乌鲁木齐，很多朋友们不管是宴请朋友、外地的朋友啊，还是本地的家庭小聚，都会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但是燕海大盘鸡的老店呢，总是要排队，因为他家的传统做法很多朋友都非常认可，不但分量大，味道醇厚，而且咸辣度刚刚好，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老店会排队。那燕海大盘鸡在王家梁又开了新店，燕海大盘鸡的美食会更加丰富，有炒菜，有特色烧烤，还是24小时营业，拌面有4种菜，老菜解锁新口感，所以一定要尝一尝，不只是大盘鸡，还是新疆行走的美食名片。去王家梁打卡一下燕海大盘鸡。这会儿还有哪些美味心得，大家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推荐了。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看看暖暖小时光也跟我们回复了啊，还有这个互动的这个礼物也会持续的送出，各位也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您的路况和美食的心得到949微信平台吧。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抽。

0: 福袋、银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1: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8: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7: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8: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7: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8: 949美食每刻，
7: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9: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刚才也和各位推荐了很多最近探吃的这个美食啊，还是回到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其实这个季节有很多的水果也已经成熟了。初秋的新疆虽然感觉风变得凉爽了，但是果园也开始热闹了。不管是海棠挂满枝头，还是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葡萄藤，还有无花果在夜间变得悄悄的已经变软了，还有就是库尔勒的香梨也到了最水灵的时候。这个季节其实到新疆最舒服最好吃的玩法就是钻进果园里边摘边吃。刚才也有朋友说了，期待着在这个西山的桃园去采摘桃子。其实呢，在乌鲁木齐包括周边还有很多的采摘期的新疆水果，也有很多好去处可以带上你的好胃口一起出发。如果说想采摘一下海棠果，在乌鲁木齐市新联村一队，这也就是新疆秋天较早成熟的一批果子。虽然个头不大的海棠果，但是果肉特别紧实，酸里带甜，越嚼越有滋味。在乌鲁木齐市新联村一队附近有很多采摘园，红彤彤的海棠果挂满枝头，周边还有成片的这个向日葵花田可以赏花，所以呢，您也可以带着家人去感受一下采摘海棠果的这个乐趣。不过一定要穿着长袖长裤啊，因为果园里的树枝比较多，你既要防晒还要防止被树枝刮伤，所以离市区比较近，适合周末短途来一趟。直接导航新联村一队，在这个巷道两边呢就有很多的采摘园，您可以随意的选择了。再就是如果钻进葡萄架下抬头就是一口甜蜜，到吐鲁番市的阿凡提庄园，这儿的葡萄品种真的很多。吐鲁番的葡萄是皮薄肉厚甜度足，也是新疆夏季时节最出名的水果之一了。阿凡提庄园呢在葡萄沟景区的附近，就是有很大的这个面积啊，55亩，庄园里头有自己的葡萄采摘园，主要是就是无核白，您可以提前的预约，避开一些特别晒的时段，在下午就是5点以后进去可能会舒服一些，也会有专人带着您进园，也可以直接导航一下吐鲁番阿凡提庄园，就在葡萄沟景区里头去尝一尝最新鲜的葡萄。还有就是挂在树上的小水壶，摘了就能喝，那这就是库尔勒的香梨了，皮薄肉质是非常的细嫩，而且汁水特别的充足，伸手就摘到的这种过瘾的

0: 感觉还是得要到库尔勒市周边的香梨种植基地和阿瓦提乡的香梨种植区域，这就是主要的产区。您也可以导航库尔勒香梨种植基地，您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农户，一般就是在九月中下旬到十月上旬，你可以去采摘，这也是香梨成熟的这个阶段。出行的时候您还要确认一下这个梨子是不是真的成熟了，可以现场的装箱带走啊。当然还有好吃的，那就是喀什近郊的树上冰淇淋无花果。说到无花果，很多朋友都喜欢，哎呀真是糖包子，既有营养而且手感软软的，摘下来就吃的真的是非常过瘾。那这也是要在这个无花果成熟的时期要去尝一尝，那就是在喀什有博士克然木乡，在这儿呢有很多果园可以随意的去采摘一下尝一尝。这么多的美食真的是要把秋天的新鲜一口一口的吃到肚子里去啊！新疆的美景美食就是这样。当然刚才我们推荐了美味，同时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继续回复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不但有美食还有美景期待着你去打卡。就在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火热报名当中，您回复数字8或者是点击微信主页下方的自驾游按钮，就可以进入到报名路书了。您可以了解到一路的精彩的这个行程，不光是领略这个 S21 阿乌高速、阿河公路，还有和睦喀纳斯的湖光山色，还会到185团的白沙湖、西北之北，再就是要去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一看原始胡杨林。这会儿回复数字8就可以了解路书，并且即刻报名啦。看到后悔这会儿说了，说近一点的去永丰挖洋芋吧，稍微远一点的就去板房沟，再远一点去小徐子挖洋芋都挺不错的。他说这几天南山的洋芋数一数二的好洋芋，哎呀我种草了，我要去挖土豆啊。这个季节他也说了少吃辣，太干燥了，感觉到要多喝水，所以朋友们动起来啊，秋天还是要顺应这个季节的变化，注意早晚的温差，最近还是要谨防感冒。那有机会的时候就去板房沟永丰乡，看到刚才后悔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挖土豆，再就是板房沟的小苹果和海棠果，他说也熟了好吃啊。这会儿坚持到底继续和我们一起留言了，他说库尔勒的香梨可不能摘下来就吃啊，现摘的香梨一定要放上一段时间再吃啊。是的吗？您亲测有效谢谢给我们的及时提示啊。还有更多的路况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景师傅说中午好，青年路西向东车流量适中，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谢谢您的打卡。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语音消息，看看各自都走到哪里了。容易容颜
1: 推荐个美食，今天中午吃乐富小镇的小虎辣子鸡
0: 啊，
1: 特别感激
0: 攒劲儿啊，我们也想去尝一尝，谢谢您的推荐。尔特这会儿说东二环东大良到河马泉一路畅通。刘涛，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道路炮。
0: 好的，
2: 从莲花高速到西山农场，这个省道101线，一路畅通啊。
0: 好嘞，谢谢各位的路况一路畅通。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分享也可以持续的推荐。小凡同学推荐了个采摘园，说是昨天收藏的，分享给大家，就在米东区三道坝镇啊，青云绿野农庄，在这儿能采到什么呢？听上去感觉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啊，谢谢你的推荐和打卡。今天节目当中各位也在陆续的分享美食，同时还说了这么多可以采摘的地方，一个是后悔刚才提示的南山的啊，永丰的挖土豆，板房沟的土豆，小橘子的土豆，还有就是板房沟的小苹果、海棠果也都熟了。还有小凡同学刚才提示的这个青云绿野农庄，在米东区三道坝，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打卡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为今天在节目当中及时分享路况和美食的朋友送出了有立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那稍后呢，请大家凭着您的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一层的有立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有立德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微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稍后持续锁定一路畅通，分享更多路况提示吧。

在这儿呢，也提示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继续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5: 一路畅通啊。

0: 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1: 一路畅通。
2: 我是一颗糖，
3: 你颗什么糖？
2: 我是一颗糖，
3: 你颗什么糖？
2: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
1: 各位升级群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4: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4: 把甜蜜品
1: 行
4: 组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
4: 是的，节目也开始了，各位听友也可以这个打卡签到啊，把这个隐身状态调为在线模式了。
1: 对，
4: 节目一开始
1: 说说话什么的、哎是吧？啊，
4: 是的啊，跟我们唠唠嗑吧。
1: 对，
4: 那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呀？
1: 首先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4: 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的双向啊，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车流量都比较大，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1: 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
4: 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延安路呢，是从胜利路到红雁池北路的这个方向，那应该这个是属于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
4: 再来看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
1: 那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往七道湾东街方向，由西向东，平均速度31公里每小时。
4: 鲤鱼山南路的反方向呢，河南东路到新路的北向南，这个通行情况也是挺好的啊，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就来互动起来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可是真的有奖品哦。
4: 哎，今天先这个小小的跟大家先提前预告一下啊。
1: 是是的。哎，今天啊这个田宇，你这个好像是又要跟我们看天文了，是不是？
4: 哎，今天呢这个我不仅是田宇
1: 啊，
4: 我也是西施
1: 啊。不对吧，您是貂蝉吧？貂蝉看天象呀。
4: 哎呦，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今天要带着大家去天际 啊，新一轮的天文知识它又来了。
1: 哦，什么呢？
4: 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今天是9月14号，在今天呢晚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今天靠近这个峨眉月，上演金星半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呢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了。金星的运行轨迹呢将在10月后发生变化，逐渐由昏星转为辰星。
1: 辰星，哎，那我们跟大家要介绍一下了，
4: 说一说吧。
1: 这里边的知识真多。
4: 哎，
1: 首先呢，这个金星半月啊，是夜间极具观赏性的一个经典天象了。那就在夜晚的天空当中呢，就亮度而言，通常情况下呢，月球啊是稳居榜首的嘛，对吧？因离我们地球最近。
4: 是。
1: 第二位呢就是金星了，金星它呢就会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亮的一颗星。如果呢当这两个最亮的天体啊相互作伴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啊那个星星和月亮在一起非常的漂亮啊。
4: 是的，同时呢作为一颗地内行星呢，从地球上观测来看，金星呢始终是伴随着太阳的左右，仅能在黎明或者是黄昏的这个时间段能看得到。在黎明时分呢，金星现身于东方的天际，被称作为启明。那黄昏的时候呢，金星悬于西方天幕，被叫做长庚。
1: 哦，长庚就是
4: 这么来
1: 的，
4: 是的、
1: 而恰好呢，这个月初的峨眉月和月末的残月的，在黄昏的时候或黎明的时候呢，正好位于地平线的附近。
4: 嗯，
1: 这样的话呢，感觉啊，就和金星离得就特别近了。
4: 哎，
1: 弯弯的月牙呢，搭配着这个明亮的金星，哎，那特别适合观赏。
4: 没错，那其实我们这次讲到的关于今天9月14号靠近峨眉月上演这个金星半月的天象呢，也正是我们刚刚说的，它在黄昏和黎明的时候呢位于地平线的附近，所以这个时间呢观赏摄影拍出这种天际上的天文美照呢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时间了。
1: 是，进入九月以后啊，乌鲁木齐呢呈现出了典型的秋日天气特征，那昼夜的温差呢

0: 差异十分的明显。
1: 嗯，
0: 白天晴空万里，日照充足，气温呢会很快攀升，感觉偏热。可是清晨和夜晚的时候啊，气温呢就会回落，哎，我们又会凉意十足，昼夜温差呢逐渐拉大，一日之内尽显夏秋的体感温度了。
1: 是的，其实从上周五开始过了一个周末，包括今天呢，温度最高呢还是在30度左右的上下徘徊着。然后呢，这两天呢，我就感觉我老是会说两个字儿，好热。
0: 哦，
1: 有一种这个不知道是这个夏天又回来的感觉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们家的这个老人们啊，长辈们，
0: 对，
1: 就说这秋老虎。所以这个时间呢，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秋天应该到了吧，我穿厚一点，结果哎，一热一出汗再一凉，很容易感冒啊。那近日呢，首府在晴好天气下的持续加持之下，气温呢开启了稳步回升的一种模式。那9月12号呢，乌鲁木齐城区的天气呢也是晴朗又通透。在中午的15点呢，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0摄氏度，所以干爽通透的秋日氛围呢也是直接拉满了。
0: 就在这3天之内啊，像乌鲁木齐呢将持续受到晴好天气的主导，迎来阶段性的秋老虎式的回温。那城区的气温呢将持续的上扬，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0摄氏度以上。此次呢这个升温啊是属于秋季阶段性的晴热回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虽然没有达到气象学的意义上的一种标准的高度吧，但是午后阳光呢依然还是比较强的，紫外线也比较强啊，所以体感呢会有点燥热。哎，大家呢在中午的时候呢要稍微的注意防晒啊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没错，但是呢不同于夏天的这种全天的闷热啊，本轮的天气的最大特点呢是午后晴热，昼夜寒凉。白天呢适合外出出行散步观景，享尽这个九月天气凉爽的这种感觉，还有就是微风和煦的优质天气。但是入夜之后呢，气温的快速回落，低温呢将维持在18摄氏度到20摄氏度左右。这个时候呢会觉得哎呀还挺凉的，所以要加一加外套了啊。
0: 对，是的是的啊，所以这个衣服啊外衣呢一定要常备着，是吧啊。那么说到这个衣服，我们这呢就要跟大家提示一下，
1: 哎，
0: 这种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我们有一个穿衣原则，午间防暑，早晚防寒，是吧？
1: 是的。
0: 那么这种搭配衣物呢，一般选择的是偏薄一些的棉质衣物或者是针织衫等等啊，切勿啊过度的贪凉，可能还会引发感冒啊或者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没错，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温度的变化呢。小心这个生病啊，也提示各位朋友。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有非常多丰富的互动环节。
0: 咱们今天怎么互动呢？
1: 有两种方式。
0: 哎，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一起来做的实录互动。这是不变的。
0: 对，
1: 还有呢今天呢我们将会有一个关于知识问答有奖问答的一个互动。那这个互动呢跟季节相关，跟大家的生活当中的健康相关啊。那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也提示，抗生素只是杀灭细菌，对普通感冒、流感这类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滥用抗生素会造成耐药性损害身体。所以今天的我们的知识问答有奖互动当中，就说一说关于如果得了普通病毒性感冒，自行服用抗生素或者是消炎药是否正确呢？
0: 就是患了普通型的病毒性的感冒，自行服用抗生素消炎药是否正确？
1: 是的
0: 啊，这个大家呢可以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啊。知道的朋友都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呢特别啊从这个国家药品安全宣传周的自治区药监局和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呢，也特别得到了一份奖品送给广大的听众朋友。这个奖品是什么呢？
1: 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有呢，可以获得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
0: 这个是不是第一个啊？我们要看它的正确性，是不是啊？
1: 没错啊。
0: 我们要看一下哪位朋友呢回答的特别好。
1: 是的。
0: 你不能光说对还是不对，你还得讲出理由。
1: 要不要我们有这个选项，我还要跟大家说说选项啊。
0: 那正就是正确和错误两个选项嘛。
1: 哎，
0: 是否正确嘛？
1: 行，
0: 对吧，
1: 那各位呢就可以来抓紧时间来答一答了啊。
0: 对错题，然后呢说理由啊，就这么简单

0: 啊，咱们今天也把实录互动呢跟大家赶紧出出来吧。
1: 实录互动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休闲在城区内行走的时候的一些环境，比如说您生活在乌鲁木齐市区范围内，平时的遛弯是吧，带着小朋友出去晒太阳游玩的时候，您认为在乌鲁木齐市范围内的林荫大道比较适合散步、快走、遛弯这些地方有在哪儿呢？
0: 就是说您认为的林荫大道在哪里，说出这个路的路名好不好？
1: 是的，今天的题目非常之开放性啊，大家这个可以打开思路，踊跃来答题了。
0: 好嘞，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内容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中。我看到有朋友呢已经开始答题了，咱们先看一下各位跟我们先互动的这些听众朋友吧，好不好？
1: 来看看各位的路况以及互动打卡签到。
0: 这个后悔来了啊，准时打卡。然后小方块也来了，来我们再看一下啊。小凡同学他说了，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现在饭搭子准时上线，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是畅通的。
1: 今天的菜单是啥呀？
0: 毛白菜炒肉喝奶茶。
1: 哦哟，
0: 爽的。哎，这个饭最适合新疆人的味了，
1: 你看又有汤汤水水的是吧，又有营养。
0: 我特别喜欢吃你吃的菜。
1: 哪天多准备上一份啊。
0: 哎呀，那个倒不用，我可以自己回家模仿啊，复刻。然后马青来了，他说幸福花园这里呢是一路畅通的。那么大家呢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来说一说我们的自驾游的相关情况了啊。
1: 是的，各位可以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
2: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3: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2: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3: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2: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3: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2: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3: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2: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0: 哎呀，刚才听到我们的这个自驾游报名，我们9月16号，也就是星期三就要出发了。
1: 哎呦，时间越来越近了。
0: 对，部分名额啊，今天再报一天。那么今天如果说呢，再没有人报的话，我们明天就正式关门了。
1: 这个通道关闭了。
0: 哎，通道就要关闭了啊！所以呢，如果要是还想报名的，抓紧时间来报名。这次949交通广播呢，组织大家呢是9月16号到9月21号啊。我们将前往的是阿勒泰，
1: 没错，
0: 那么带着大家呢去看秋天的阿勒泰。没有去过的朋友，大家呢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啊！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获取路书，然后呢进入之后，你在下方红色按钮点击啊，交费成功就算报名成功了。
1: 是的，这两天呢我们也陆续进到了最后报名成功的各位听友的信息统计，然后以及排车号等等一系列的细节的准备。那在这些准备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报名的整个过程当中，游玩的体验过程当中，有一个好搭档一直在后方为大家做服务，对不对？
0: 那就是冰青旅了。
1: 哎，
0: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冰青旅的地接中心的副总监马晓峰。你好，马老师。
4: 你好，杭志老师。
0: 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咱们今天啊继续呢要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自驾游的情况。

0: 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咱们的这个报名的是不是还有部分名额可以报呢？
1: 对，到截止目前为止呢，还有少量的名额吧。
0: 对，嗯，
1: 还是比较火爆的这次报名。
0: 是的，是的，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咱们订房啊，马老师亲自给这个像那贾登峪啊这些地方订房，是不是现在特别的不好订了？已经。
1: 对，因为咱们现在是金秋的九月嘛，咱们新疆最美的地方在喀纳斯和禾木。这段时间呢，因为一房难求，不过咱们这次活动的房呢，我们很早以前呢提前做好了预控。
0: 嗯，
1: 咱们这次出行的沿途所有5晚6天5个晚上的酒店房，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0: 啊，所以说呢，我们是有名额的。之所以啊还能够再报呢，是因为我们还有部分的床位。如果说要是个床位满了，你想报都不让进了，是这样吧？
1: 对对对对，现在而且不光价格高，而且一房难求，现在是。
0: 对对，所以说你说想在秋天想去喀纳斯看秋景拍照的朋友，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也许您自己去啊，真的是订不上房，不如跟着949去玩，效果会更好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我们在餐饮方面的一些安排的特色亮点呢？
1: 这次呢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全餐，全餐就是每天的早中晚呢都按餐安排了，而且根据咱们新疆人的口味呢安排有特色的羊拐抓饭，
0: 对，
1: 有特色的骆驼肉，
0: 嗯，
1: 还有特色的那各种各样咱们新疆的一些小吃啊菜品都有安排，
0: 嗯，对，
1: 最主要的是而且在哈巴河这个地方安排了有特色的骆驼肉，
0: 哦，
1: 比较有特色的，
0: 哎呦，
1: 嗯，
0: 这个还没吃过。
1: 对，还有呢，我们在那个咱们的连队上还安排了特色的兵团的农家饭，
0: 哦，
1: 比较有特色。
0: 这个最好吃，最有特色了。
1: 对，
0: 特别值得一去啊。所以说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餐。嗯，听说呢我们去了那个就是就是贾登峪住的这个地方呢，他还晚上会给我们做一个篝火活动，是吗？
1: 对对，贾登峪我们安排了比较有特色的那个哈萨克的那种毡房酒店，而且还有房车酒店，
0: 对，
1: 就是非常的特色。完了呢，只要在天气允许的状态下呢，他有那个篝火晚会给大家做演出，是这样子的。
0: 对，真的是太棒了啊！
2: 这个参与的活动，
1: 对。
0: 嗯，很有特色。哎，那这两天呢也一直都在跟大家呢做通知啊，那么车友们呢也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几天如果前往啊阿勒泰，前往像喀纳斯啊，或者是走阿河公路，这个衣服应该怎么穿比较合适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哦，是这样子，杭志老师，今年呢，咱们九月份的喀纳斯这边呢，比往年都温度会高个几度，而且我们也看了下周的天气，就是近期的天气情况呀，一直以晴天为主，特别给力。这次活动的天气基本上可以说，
0: 我又要晒黑了，
1: 因为咱们沿途呢，毕竟有阿河公路，有禾木景区，有喀纳斯景区呢，山区呢还是比较凉的，就希望车友朋友呢，最好带一件冲锋衣，穿一双舒适的鞋，带一条那个厚一点的裤子，然后再穿一件厚一点的卫衣就好了。
0: 对，
1: 完了剩下中午的时候呢，还是可以穿短袖的，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就是短袖和冲锋衣都带上。如果说凉的话呢，
1: 对对，
0: 我们就把冲锋衣穿上；如果热的时候，就把冲锋衣可以脱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爬那个。就是观鱼台的时候啊，上到那个800多级台阶，我都一身汗了，最后好多人都把外衣脱了啊，然后呢特别热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用穿的太厚，是不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对，羽绒服啊这些就没有必要带，目前看起来。
0: 对，就是羽绒服那些就不要带了。
1: 对，一定要带。
0: 嗯，羽绒服还压箱子占地方，是吧？
1: 对。
0: 好，那可以说呢，我们这次的活动啊，给大家安排的真的是非常的丰富。2026年呢，我们每一场自驾游啊，听众朋友的满意度都非常的高，也感谢冰青旅。那么这里呢，马老师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冰青旅的旅游方面的资质，还有我们的一些除了949的自驾游项目，我们还有哪些旅游的项目，好吗？
1: 好的好的，你像我们冰青旅呢是一个综合性的旅游接待服务公司，我们涵盖了咱们国内游、出境游，还有国内游接待，就是到新疆来的游客，还有入境游接待，还有机票服务，比较全的公司。你像

0: 我们那个包括东南亚呀、欧洲呀都有出行资质，那个还有咱们国内一些重点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合作伙伴，咱们如果想参加去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飞机能飞到的，我们都能做到，根据大家的要求也可以做定制旅游。
1: 对对对，就是，听最近你们还有一个自己的融媒公司，开始呢专门做这个抖音直播，然后在全国呢做这种接单。抖音上呢每天主播啊都在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东西。那么现在呢就是定咱们的哪些线路比较的热门呢？
0: 目前因为是秋季嘛，目前新疆9月份暂时还是以咱们北疆为主，还是以主要以喀纳斯为第一目的地。
1: 对。
0: 完了，马上将要迎来咱们南疆的旅游旺季，就是金秋的是胡杨林季，10月份。
1: 对。
0: 10月份也比较火爆，现在。这现在已经我们定到了10月底了，已经团期都已经。
1: 哦，是吗？哎呀，所以说呢，全国各地的游客呢都非常重视，包括新疆游客想到全国各地玩，大家呢也可以向冰淇淋来进行咨询，是吧？
0: 对对，很重视。
1: 好，那咱们说到这里了啊，那么如果说大家要想跟你们联系的话，怎么联系比较好一些呢？
0: 大家可以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36-099-1095-1，这些客服电话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国内、国际还有机票这些业务都可以做咨询。
1: 对，那另外一点啊，也可以直接啊进入咱们的路书当中有这个窦女士的联系电话，其实拨打呢也是可以直接联系到咱们这个地接服务中心的，是吧？啊。
0: 对对，杭州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能够选择我们的旅游好伙伴冰青旅来与你陪伴。好，那么先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2: 哎呀，听完觉得每一场的这个自驾游啊，就是以后面有一个这样的好伙伴，
1: 对。
2: 在做着一些细节和非常重要的这种安排的时候，安全感非常的充足，
1: 是吧？
2: 从吃住行啊，你看看。
1: 我们现在呢和冰青旅的这个自驾游合作呢，已经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一种合作模式了。
2: 是的。
1: 所以说给大家带来的服务呢，也都是很专业的。我们已经整整合作有2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前车、尾车和的按工作车辆安排上啊，也都找的是我们新疆啊，在地接旅游方面的非常棒的旅游公司，
2: 很有经验。
1: 对，很有经验，而且呢是他们这个公司的老板亲自开车，
2: 哎呦，
1: 然后拉着杭志，杭志呢坐头车嘛，然后我们大家呢一起啊带着我们的听众出游，所以在路上呢给大家安排的服务是非常周到的，
2: 很到位。
1: 不仅仅是路上的这种报路况啊，还有呢我们对线路的安排。同时呢，我们在吃住方面的安排也是很到位，并且考虑到各位朋友的这个精神状况啊和心情等等。总之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呢，都是一场让大家欢欢乐乐、开心无比的旅游。
2: 没错啊，所以呢，都说新疆之大，想要玩遍新疆，玩得够沉浸式，玩得够没有遗憾的，一定要自驾游。而949推出的自驾游呢，是真正的让各位朋友感受到什么叫自驾游3个字儿。我们
1: 对，
2: 在这个路途当中，对公路的选择也是精挑细选，沿路的风景呢也是选之又选，每一站到达的目的地呢，不让大家多走一点冤枉路和回头路，让整个行程呢安排起来呢又舒适又丰富又圆满。所以各位朋友抓紧时间，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您会收到路书链接。这次我们多彩阿勒泰自驾游的报名通道关闭之后，这个路书链接也要同步下架。不管您跟着我们去还是不去，有没有时间，一定把路书可以先来收藏、保存、分享给更多的身边的朋友。因为这个路线您找不到第二条，而且呢，这个路线的整体的安排和规划，您也可以作为您出行游玩的一种参考嘛，对不对？
1: 是的，这个都非常重要了。
2: 是的啊。
1: 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开始互动起来。小雨呢就来了啊，他说呢，我来说一说特别适合跑步遛弯的一些道路吧。哎，我觉得他说特别好。
2: 实录互动的答题正在进行。
1: 对，他说呢，乌鲁木齐主城区适合散步和遛弯的跑步的道路啊，有北京路。北京路呢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经典的林荫大道。人行道的绿化呢也非常的宽阔，树荫浓密啊，人车道分离。 那么

0: 啊。
1: 啊，是的。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还他第二条路呢，说了建国路。
1: 哎，
0: 他说建国路呢是在老城区，是老牌的林荫路了。嗯、大这个道路上呢，树木啊，可以说呢是树冠交错。
1: 嗯，
0: 夏天呢能够起到遮阳。傍晚啊，特别适合散步。
1: 哎，
0: 建国路呢，这条路一直，尤其是往新疆气象局延伸的那一块啊，
1: 嗯、
0: 确实呢是树木特别的多的，
1: 很舒服、啊。
0: 嗯，还有一条路呢，他说了上海路。
1: 哎，
0: 你去过上海路没？
1: 上海路也很不错。
0: 对，就在咱们卫星广场往下走一点那条路嘛。
1: 没错。
0: 其实路上呢，美食也比较多，一些科技产业呢也比较多一些。
1: 嗯。
0: 道路两侧呢是高大的树木，人行道也比较宽阔，金秋时节呢特别适合来这里漫步。
1: 其实说到上海路呢，它的确可能夏天冬天的特色感没那么强、
0: 嗯、
1: 但是呢一到秋季落叶纷飞，那条街上那种秋季的浪漫和金黄的感觉呢、
0: 嗯、
1: 特别的让人印象深刻、
0: 嗯、
1: 但是有一个问题、
0: 啊、嗯，
1: 就是美食太多了，不太适合傍晚时候出行因为走着走着吧，你就不知道你走到哪家美食店去了，
0: 对，就想吃了、
1: 哎、
0: 是吧，
1: 是的啊。
0: 南湖南路和南湖北路呢，虽然说啊是也算，但是他们附近呢是因为有公园嘛，
1: 哎，
0: 所以说呢绿可能多一些，但是这个路上呢可能相对来说要繁忙一些。
1: 没错啊。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呢是那个光明路。 光明路
1: 它也算是老城区当中的一条老牌林荫道路了，
0: 但是它这个树好像现在并没有那么多啊，
1: 嗯，
0: 他说靠近西大桥的那一块还可以。
1: 也许有些朋友呢，他选择在这个走路散步比较舒适的地方。第一，他有人行道嘛，
0: 对。
1: 第二呢，可能这块的风景比较好，比如说像午间这个傍晚时间的时候，看着车水马龙，
0: 嗯、
1: 人行过往，也其实算是一种遛弯散步的好去处的选择之一。
0: 你看安永胜说了一条路啊、我觉得应该也算。他说的是迎宾路。
1: 嗯，
0: 迎宾路呢它的那个路两边的树啊是比较老了，
1: 是
0: 啊，而且呢迎宾路啊它没有进行拓宽和改造，
1: 嗯，
0: 它的路其实比较窄，主要的原因呢就考虑到它这个周边的绿化特别的好，
1: 是
0: 是吧啊。那么现在呢咱们走机场也不走这条路了，所以迎宾路相对来说呢它也没有以前那么的堵了，
1: 嗯，
0: 是吧啊。所以说呢现在它这个附近还有葡萄园，路两边的树呢都是老树了，所以我们其实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路两侧啊都是那种老树，
1: 树枝比较茂密，树干比较大，
0: 哎，
1: 然后适合走道，能遮阳，能吹小凉风，能看景，对吧？
0: 对，是。
1: 其实说到迎宾路呢，它的确刚刚韩老师说到的关于车辆通行的情况，其实它的人行道也有，没有那么宽敞，但是有一个小小的亮点是它铺了那种橡胶的可以适合散步走路有回弹的地胶人行道路。
0: 对，这点呢也是特别好，
1: 豪华又舒适嘛。所以各位也可以想想您身边家门口那些路有没有这样子的啊。
0: 对，就是在人行道上铺了这种地胶，就是能走路的这种、啊，能散步能走路特别软和的那种，是吧？
1: 是的啊。
0: 其实我特喜欢走那种路，
1: 因为脚底下感觉有回弹，
0: 对对对，
1: 人走着不累。
0: 啊、是的，是的，
1: 是的
0: 啊。要纯纯的那种硬地面啊，反而走起来呢不舒服、啊。
1: 没错，那今天呢有两个游戏环节、问答环节、互动环节，
0: 就是大家呢既要答我们的这个路，同时呢还要答我们给大家出的那道题，两道都答对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啊就送给他。
1: 是的啊，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1: 同时呢，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也提示各位，抗生素只能杀灭细菌，对普通感冒、流感呢这类病毒感染是无效的，滥用抗生素会造成耐药性损害身体。
0: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继续要出题啊。那这道题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普通的病毒感冒自行服用抗生素消炎是否正确。那正确与否呢，大家把理由要说出来，
1: 为啥错，为啥对。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到机场要看一看了啊。
1: 没错，那今天的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中午的航班运行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呢要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天的值班指挥员呢是宋国栋。你好。
0: 你好，宋国栋。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宋国栋。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到少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87架次，截止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68架次，进港航班90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5架次，奇台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纵深推进西出东联航空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枢纽辐射能级，一方面持续织密国内干线航网，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拓展国际航线，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中转服务能力迭代升级，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空市场旺盛态势有望延续，将持续发挥航空枢纽引擎作用，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感谢大家关注。
0: 好，谢谢，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咱们乌鲁木齐此时此刻呢，到站的情况。来，先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到客情况吧。
1: 那在今天中午的14:30到15:30呢，到达旅客人数是2855人，需要476辆的车辆。
0: 再来看15:30到16:30呢，将会有3500人到达，需要583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在今天中午的14:00到15:00，到达旅客人数3300人，需要518辆的车辆。
0: 再来看15:00到16:00呢，将要到达2500人，需要348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所以各位司机师傅，您在路上听到了啊，可以按照时间和路线的规划安排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啦。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聊天了啊。既然说到呢，这个我刚看到这个航班动态信息啊，每个小时基本上呢还是超过2000到3000人的量，
1: 是的，
0: 一直到今天晚上。那证明啊，从全国各地呢，到新疆来的这个
1: 朋友们，
0: 非常的多。昨天呢举行了乌鲁木齐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比赛，
1: 是。
0: 那么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赛手啊，都来参加马拉松的跑步了。大家呢，这个跑完之后呢，因为我在现场呢做采访嘛，我就和好多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呢就聊天。
1: 有什么收获呢？
0: 哇，他们简直太开心了。第一呢，就是我觉得人在跑完步以后的那种状态啊，特别喜欢。他是那种全身啊，就是充满了内啡肽。然后呢特别开心，
1: 特别有朝气。
0: 对，就是他跟你不在一个世界，他们是很活跃的，
1: 他已经沉浸在其中了。
0: 对对对，非常欢乐的。所以其实跑步呢，它会让我们的身体很开心，
1: 所以运动起来是没错的。
0: 是的。然后呢他们就说乌鲁木齐特别的好，就是不仅啊赛道呢特别的棒，
1: 而且很整洁宽敞。
0: 对，他们说就说赛道很棒，其实赛道很棒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
1: 城市很美。
0: 对，
1: 建设很好，
0: 建设很好，而且呢这个道路非常的平整。那么整个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啊，感觉呢就是路呢非常的平，
1: 好跑，
0: 没有那么难跑的地方，
1: 是
0: 叫赛道很棒。

0: 同时呢，城市很美，是
1: 哎
0: 吧？
1: 呀，
0: 就是，走过的地方呢，看到的都是乌鲁木齐市的一些具有特色的文化场景的
1: 路
0: 地
1: 过
0: 方。
1: 之处皆是风景。
0: 对对对啊，然后呢，美食特别好，
1: 因为最后跑完之后，大家那个大块吃肉，
0: 对，
1: 还有水果、
0: 烤包子、
1: 羊肉
0: 烤
1: 串
0: 肉、羊肉
1: 儿，
0: 串真的特别好吃，羊肉汤、
1: 还有西
0: 抓
1: 瓜。
0: 饭啊，这个椒麻鸡儿啊，在那吃着，不由自主旁边就说太好吃了，
1: 盛情
0: 哦，
1: 款
0: 太
1: 待。
0: 好吃了，都是这样
1: 对，
0: 的，
1: 已经没有其他的语言能够形容这份来自新疆的热情和美食的美味儿了。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觉得啊，这个马拉松呢是特别的成功，
1: 哎，
0: 不
1: 既然，
0: 仅呢跑得特别成功啊，重要的是宣传的特别成功
1: 没
0: 啊。
1: 错，那既然说到这儿啊，我就要小小的这个采访一下您，因为当时您在现场，您在现场哪个点位？
0: 我就在咱们红荒山会展中心的出发点
1: 全
0: 和
1: 马和
0: 到达
1: 半马
0: 点，
1: 的出发点以及全马的终点，对吧？
0: 对，全马终点。
1: 然后，那您在那儿的时候，看着所有的跑友整装整齐的出发，
0: 出发的
1: 然
0: 时
1: 后等
0: 候。
1: 到成功抵达的时候，你的内心有没有一点点那种波澜？就是暗暗发誓，明年的马拉松，我杭志一定要站在那个地方跑起来。
0: 你说对了，
1: 有。
0: 我明年必须参加。
1: 哦，大家听到了吧？都作证啊！
0: 我今年开始啊，我就打算呢参加一个跑团，
1: 哎，
0: 因为我们这次呢，就是也认识了好多的朋友，
1: 专业
0: 他们
1: 跑友。
0: 对，他们在乌鲁木齐呢都有自己的跑团，然后呢，他们这个每天都跑，
1: 有定期的一个训练
0: 对，
1: 计划。
0: 他们就说了，其实跑步是最简单的这
1: 运
0: 个
1: 动方式。
0: 健康方式啊，
1: 哦，
0: 快乐方式。
1: 哎。
0: 因为他只需要一双球鞋，
1: 然
0: 再
1: 后，
0: 什么都不需要了。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坚持。
0: 对，你是跑到一段时间以后，你不跑都难
1: 就
0: 受。
1: 不跑，觉得今天缺点啥，今天的一整天都没有开启。
0: 是的，你就看着啊，所有跑步的人啊，这个人家都瘦瘦的，精瘦精瘦的，
1: 都是腱子肉。
0: 对，然后呢，都特别的开心，特别活跃的时候啊，你就突然发现你跟他们不在一个世
1: 就
0: 界。
1: 看看对方，再看看自己，然后有种心里的没落感。
0: 特别强的没落感，
1: 然后自己会对自己说："我也可以。
0: 对，我明明可以加入他们。
1: 所以，其实这种生活当中发现的美好和对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0: 对，
1: 也希望能够激励到现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明
0: 只
1: 年
0: 要
1: 就
0: 抽
1: 期
0: 出
1: 待，
0: 自己的一点时间，然后呢，去跑一跑，然后呢，只要体力能够适应，我们先跑一些半马嘛。
1: 是的，短距离的
0: 对，
1: 嘛。
0: 其实，如果真的跑得不太动的时候呢，可以你走一走也是没有关系的。
1: 就有一句这个话啊。加引号的这个激励话语，就是人可以，人一定要努力，但是懂得放弃的时候，也可以微微放弃一下，是不是？
0: 就是你参与其实是很重要的，
1: 重在参与嘛。
0: 重在参与。那么你看我们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看到有那种78岁的老奶奶，
1: 哎呦，
0: 还有呢这个家长和孩子们，还有呢社会各界的人士，
1: 各
0: 各种
1: 行
0: 各
1: 各业。
0: 对，甚至有的人家也有这个。肥胖的情况呀，或者说膝盖的一些问题，但是人家都坚持跑了。
1: 这抵不住要健康运动、快乐运动嘛。
0: 是的，是的。
1: 是的啊。
0: 所以呢，我打算要参加到这个环节当中来吧。
1: 期待。
0: 2年了，去年也报道，今年也报道。去年呢是在沿途啊参观，感觉蛮欢乐的。
1: 某一点位。
0: 对，然后这次呢是在这个起终点啊，跟大家陪伴的时间更长。
1: 又是另一种感觉。
0: 对，我觉得真的啊，我们似乎呢。这么多年一直在，忽略一个东西，那就是跑步。
1: 没错，所以呢，也给自己立了一个小小的目标和未
0: 对。
1: 来想要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啊。那
0: 嗯，
1: 未来呢，可能田宇现在没有说要跑起来这事儿，但是如果说您跑起来了，我一定在外围把你抓住，问问您今天的心情，跑起来的感觉如何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很棒
1: 没错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瞬间也分享给各位。当然，各位如果说您在马拉松期间、比赛期间也在现场目睹了一些精彩瞬间，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讲一下，当然分享之时呢，还可以继续来回忆以及互动答题，说一说在乌鲁木齐市范围内，您觉得适合慢跑、快走的一些林荫大道有哪些？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2: 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949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4: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3: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4: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3: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5: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中午的
6: 一路畅通。
5: 我是杭志。
6: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5: 我们是
6: 把甜蜜品号组合。
5: 哎，咱们来看一下今天谁能获奖吧。
6: 哎，今天呢，怎么获奖，获什么奖，跟大家来说一说。
5: 第一呢，你先要说一下在乌鲁木齐市里啊，有没有那种能够散步或者跑步的林荫大道。
6: 哎，
5: 要记住啊，是林荫大道啊，那是路边没树的那种不算啊。
6: 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注意审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想一想。同时呢，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出了一道知识问答，说到的是普通病毒性感冒自行服用抗生素或者是消炎药是否正确呢？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啊，守护全民身体健康。节目中呢，开展了有奖问答，刚刚那道题，所以呢，回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呢，可以来
5: 两道题，
6: 一个实录互动嘛。
5: 哦、
6: 一个知识问答吗、
5: 就是
6: 哦、对吧，两个环节的问题、
5: 就是、两个环节都得回答、
6: 哎、
5: 完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份奖品是来自自治区药监局为大家提供的保温杯哦。
6: 是的啊，所以
5: 保温杯啊，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哎呦、啊哎，刚刚好，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科普到啊，这个保温杯如何来把它使用一下啊。嗯，
5: 然后呢，那个小凡同学说的不是林荫大道，他说的是公园啊、哦，实在不好意思啊，
6: 嗯，
5: 你这个题啊，我们不能算，
6: 没错啊。
5: 来看一下大家怎么答的，坚持到底。他说，
6: 嗯，
5: 每次吃过饭之后呢，都走友好北路，然后从友好商场到8楼那节啊，然后到儿童公园，哎，挺好的。哎，其实这一节真的挺好，我不知道你走过没有。
6: 我跟你讲，我对这一节印象非常深刻
5: 啊。为什么？
6: 我没走过坚持到底说的这条路线。
5: 嗯，
6: 但为啥呢？因为曾经在这个儿童公园这儿有这个地下通道、嗯、
5: 啊。
6: 然后呢，我有次要坐这个 BRT、
5: 嗯、
6: 我要从路的这头到儿童公园的那一头、
5: 嗯、

0: 我得走地下通道吧。
1: 嗯，
0: 但这儿的八楼的这块的地下通道，我愿命名它为四通八达之迷路地下通道。
1: 迷路点下去就不知道走的是哪个方向了。
0: 哎，然后那个导航它这个信号也不是特别好，我就把四个口都走了一遍。最终呢，在第四个口的时候，第四遍走的时候，终于把
1: 找对了。
0: 哎，找对了我的出口，真正要到达的这个彼岸啊！
1: 你这一次性解决问题，这叫、啊、
0: 哎，所以我特别印象深刻。嗯，
1: 还有啊，我跟大家讲，其实呢，在八楼这个周边，
0: 嗯，
1: 就是尤其是从那个八洲酒店开始啊，
0: 嗯、
1: 然后呢，一直走到八楼的位置呢，它现在那儿的文化墙和装做了很多文化设施
0: 街景的装饰，
1: 对，就是结合咱们这个就是2002年第一场雪这首歌曲嘛，
0: 嗯，
1: 做了一条文化街，
0: 哎呦，
1: 哎，走在上面特别有气息，特别有感觉，有很浓厚的文化历史氛围，
0: 很放松。
1: 哎，对，它的马路对面呢刚好就是新疆美术馆到人民会堂的那条街，
0: 嗯，
1: 一直到儿童公园啊，整个路上的这个树木也非常的好，然后呢景色也很好，
0: 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啊。
1: 对，其实友好北路算是不错的。
0: 你看现在大家答题已经进阶了、嗯、
1: 对，
0: 不止答一条路、嗯、他还给你说一个路线规划，横跨很多条路啊，不错。
1: 安永生刚才不是说了这个迎宾路嘛，
0: 哎，
1: 迎宾路挺好，然后他答第二道问题了，
0: 就知识问答。
1: 对，他说不对，他说呢，感冒是由病毒引起来的，吃抗生素对细菌有效。
0: 哎呦、嗯、
1: 哎，这个还是理念很好的啊。
0: 没错，所以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来答。我看着骑着蜗牛闯世界，
1: 对，他怎么说，
0: 他也说，他说创新广场的健身步道，还有铁路局的铁路文化宫游园步道，都是专门铺设好的健身步道，也非常的适合
1: 啊。哎，你别说啊，他刚说的这个铁路局文化宫附近啊，有几条道路、真的特别的漂亮，
0: 很适合
1: 啊、那个老树参天、
0: 嗯、
1: 同时呢这个周边啊还可以运动啊。
0: 嗯，
1: 创新广场的这个位置，哎呀，我还没去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说了北京路啊，迎宾路是这个
0: 林荫大
1: 道，
0: 所以这两条路对于大家来说，
1: 大家都说的多了，
0: 哎，比较熟悉。
1: 还有没有别的？有听众说长沙路，长沙路是吗？
0: 长沙路可能比刚刚大家推荐到的那些位置来说呢，可能树木的这种茂盛程度差一丢丢。
1: 小雨呢倒说的特别的好、
0: 嗯、
1: 但是他没有答那个药的问题。
0: 哎呀，可惜了。
1: 啊、你要答一下药的问题就更好了。
0: 说到的是普通病毒性感冒、自行服用抗生素消炎药是否正确呢？
1: 我们幸福的小日子这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呢，这个他说不可以直接吃抗生素，
0: 嗯，
1: 要去做个血检检查之后对症下药。
0: 哎呦，
1: 哎，我觉得他回答的更深一层了、啊、
0: 没错啊，
1: 更有价值了。
0: 嗯，
1: 那这个景师傅说呢，去小绿谷，小绿谷不属于路啊，
0: 它算公园了。
1: 对，它是公园。
0: 对，
1: 我们说的呢是路啊，咱们说的就是城市的平时可以走车的这种路啊。
0: 是的啊，
1: 这个很重要啊。
0: 所以各位可以再检索一下您身边，哎，有印象当中那些特别适合特别美的一些街景步行的道路有哪些，继续可以来分享啊。
1: 嗯，好，那这样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0: 嗯，
1: 之后呢我们就产生今天的获奖听众了啊。
0: 没错，所以最后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来答题啊。
1: 嗯，
0: 首先来关注天气，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1度，低温20度，北风转东风3级。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内是多云，33到18度。
0: 石河子多云，31度到15度。
1: 回屯呢是多云转晴，33度到1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3度到22度。
1: 伯乐呢晴天，32度到16度。
0: 伊宁多云转晴，32度到15度。
1: 塔城晴，31度到12度。
0: 阿勒泰多云转晴，30度到14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晴天，33度到14度。
0: 吐鲁番晴转多云，39度到24度。
1: 那库尔勒的天气是阵雨转多云，31度到18度。
0: 阿克苏多云，27度到15度。
1: 阿图什呢是阵雨转多云，26度到15度。
0: 喀什多云转晴，28度到15度。
1: 和田晴天，28度到18度。
0: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1度，低温20度，北风转东风3级。
1: 未来三天呢，乌鲁木齐的天气将会怎样呢？像今天啊，就是属于呢中午比较热的，明天15号的白天到。

0: 夜间也是晴天，30度到19度。
1: 那1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将迎来一波小小的降温啊，晴转多云，高温变为了26度，低温16度。所以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呢，还是正午时间会觉得有点热，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再次提示各位吧啊。
0: 其实这一段时间的温度很好了，
1: 特别舒服，就再热没准那种盛夏时的闷热感。
0: 对对对，不像前一段时间的那么闷热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我喜欢。来，轻舞飞扬啊，他也来了。他说呢，南湖东路的滨河带，说是沿线的白杨与垂柳交织，傍晚的时候呢，在这儿啊可以散散步什么的，特别好。南湖东路在
1: 滨河带，
0: 对，
1: 你看这个点推荐的我没走过。但是呢，这个描述的非常之美，让人有一种想要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感觉了。
0: 我们知道南湖这儿有南湖南路、南湖北路、南湖西路和南湖东路，但是南湖东路这里不是就是那个，南湖公园？难道他说的是
1: 周边？
0: 对，你说的这个啊，它不是什么滨河带，也不是，你说的是咱们的南湖市民广场。
1: 周遭的这个周围的一些道路是不是、啊、
0: 对，南湖市民广场和南湖公园，那它还真不算是林荫大道啊，我们说的是路啊，我们说的是一定是路。
1: 哎，那飞鱼来了，他说一条路啊，他说北辰六街、北京路到长春路这一段呢也非常适合
0: 啊，
1: 这块呢我也比较熟悉。
0: 对对，
1: 因为主路上的车辆呢相对来说是比其他的主路要少一点，
0: 对，
1: 它的人行道呢也比较的宽，而且这儿的树绿植非常的茂密，夏天走过之时，如果它这个刚好在浇水，那种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那种气息也非常的清新，很舒服，特别适合。
0: 那么我觉得今天啊，大家参与节目呢参与的都不错啊。
1: 哎，
0: 那正确的答案我们今天把这个奖要送给谁呢？
1: 您在挑选这个幸运听众之时，我们把今天的知识问答关于
0: 正确答案说一下。
1: 说到的是普通病毒性感冒自行服用抗生素消炎药是否正确呢？其实是错误的，
0: 不正
1: 确。
0: 因
1: 为抗生素只能针对细菌感染，
0: 对，
1: 如果说是病毒性感冒呢，不要随便的服用抗生
0: 素
1: 的药类啊。
0: 那有一位听众朋友刚才说特别好，他说到医院做个血检，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1: 这个观念很好啊。
0: 对，因为什么呢，在血检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是细菌性的感染啊，你血液当中的白细胞呢会偏高，那么这种白细胞偏高呢，就证明你啊这个感染的过程当中呢受到了细菌性的侵扰和感染，那么这时候呢吃抗生素就有效。如果说呢你的细菌就是白细胞呢并不高，那就证明呢你身体里没有细菌，基本上都是以病毒为主的，所以你吃那个抗生素啊就毫无作用。
1: 没错，
0: 那时候要多吃抗病毒类的药物，增强自身免疫力，才能够杀死病毒。
1: 是的啊，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生病，然后对症下药，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0: 是的，那么这样今天我们的这个奖品就送给你说送给谁？
1: 那既然你都说到了这个对于这个对症下药做一个血检，这位听友呢给出的这个答案非常的不错啊，那就恭喜我们幸福的小日子获得今天我们的知识问答当中的奖品。发来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这个住址啊，就因为我们会邮寄奖品给到您，收这个发一个这个收货地址给到我们啊，发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当然呢，我们的知识问答呢这一周都会持续进行，奖品依旧还会有，各位呢也可以在中午的一路畅通的时间积极来进行互动。
0: 好的，节目呢就要到这儿结束了，一会儿呢是由嘉贺继续带来的劲爆体育。我们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一定要发送数字8，因为我们明天 949的自驾游的报名通道就正式关闭了。
1: 嗯，
0: 想去呢你也报不上名了啊。
1: 没错，数字8发送949微信平台收到路书，点击链接进入最下方红色按钮，点击此处报名，
0: 嗯，
1: 填写报名人的信息，缴费成功就算报名成功。
0: 嗯，
1: 这两天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陆续联系报名成功的各位车友听友来做

0: 最后出发的准备工作，期待各位的同行。9月16号到21号，我们一起前往多彩金秋阿勒泰去游玩吧。那稍后精彩继续，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九四九的各档节目。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来者何人自报家门，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欢迎更多的听众，我们的新听友老朋友，我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一起签到，一起分享新的一周，一起分享更多的内容。

0: 来来来来来来，欢迎欢迎啊！这个大门一打开，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走进体育的世界啊！一起关注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禾，来关注一下这会儿首先了解到的路上路况表现。比如说，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呢是19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的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9公里每小时。还有了是迎宾路啊，从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这块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6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8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路况表现，咱们也来一起讲一讲。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亚运会爱吃名古屋亚运会五大看点，亚运会男篮综合中国队提前晋级，伊朗险胜中国台北 ，WTT 澳门冠军赛，陈毅获女单亚军。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劲爆体育开始了，朋友们，您准备好了吗？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更多听众、更多声音啊，大家的分享啊。周末的时间，很多朋友去感受了一下啊，参与了一下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啊。有些朋友呢没来得及，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来得及报名啊，但是看到了刷朋友圈或者身边的朋友家人有参与，会觉得哇，真的好厉害，好佩服。其实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啊，就希望每位听众，每位热爱生活的您，咱们都可以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我们都可以踏上自己所喜欢的领域，或者说感兴趣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去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让自己有更多的成长和变化。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就是趁年轻啊，趁年轻要频繁大量记录自己，提升自己。其实在很多心理学家眼中啊，写日记呢是一个简单可行的心理自助技巧，尤其是当你身边没有可靠的倾诉对象的时候，可以跟949说，哎，可以和949分享，来聊一聊，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一起来表达互动和交流。那刚才说到一种写日记的方式，好多朋友说哇，写日记，我记得在我的这个脑海当中，那都是小的时候了啊。有些朋友说，哎，嘉禾你别说，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写日记的。还通过比如说写一写自己的这个一天的这个收获，或者说写一写最近的一些变化，再或者说记录一下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成长啊，写东西分享内容，或者说写东西记录下来，能够帮助你宣泄内心的这个情感，包括还有焦虑，相当于呢给自己的心理啊做了一次按摩。那么有临床心理学家发现啊，每天花15分钟写日记，每周写4次的人呢，从长期来看，哎，健康问题比较少。为什么呢？这或许啊，是因为写日记能够及时清除不良的情绪，让免疫系统免受伤害。有朋友在说啊，说哎，嘉禾，如果说我懒得写日记怎么办呢？懒得写，咱不是现在，哎，对不对？这个融媒体、新媒体时代，大家都会去分享记录嘛，对不对？可以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咱们也可以拍下来啊，比如说啊，与家里面宠物的合影，比如说哎，这晚上的时候的那种日落，下班途中的那种日落啊，或者说呢，自己呢尝试一下刷到一道美食，你尝试做一做啊，或者说咱去吃一道美食啊，发现美食啊，这个花些时间浏览，或者说啊，回顾这些照片的时候，就能够提升你的快乐和幸福感。所以还是刚才那句话，咱们一起。趁年轻要频繁大量记录自己。那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呢？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呢？喜欢记录一下，生活当中需要仪式感嘛，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记录自己，咱们或者说也可以来记录您跟身边人跟家人的那些成长变化。来关注一下尾号1194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2: 上车69.9上车叫暴露胖。
0: 嗯，
2: 嘉禾中午好。
0: 你好
2: 啊，这不巧了吗？上车就是咱们两小时。西环中路由西向东，大西路上通，一路上通，红绿灯常规排队等车。
0: 收到收到啊，西环中路由西向东一路畅通，收到了啊。

这不巧了吗？你看看这缘分，对不对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有的时候啊，就想听一听劲爆体育，这了解一下最近有什么赛事啊。平常喜欢运动就是比较忙啊，这个没那么多时间，但是听一听这个体育节目呢，就好像自己啊每天有运动。这种思考方式，你别说啊，也可以。但是呢，还是在这儿建议您啊，咱们稍微抽出一些时间，哪怕走走路、散散步，都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不光说的是走路散步，我们跑一跑怎么样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体育小野区的知识内容，说一说跑道。跑道真的会影响短跑成绩吗？有没有就是平常跑步的朋友啊，对这方面有一些了解的？您认为这个跑道真的会影响短跑成绩吗？来吧，有知道的朋友，咱们可以来一起讲一讲，说一说啊。哎，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在想说，哎，嘉贺，真的，你不知道这感觉很重要。这一跑起来，你的那个跑起来的感觉，你的脚踏上那个跑道的时候啊，比如说它的整个的这种平整，或者说它的弹性啊，能够影响到它啊。哎，你别说，这说明这位朋友是真的，就是最起码啊，会有一些跑步的习惯啊，不说经常跑吧，会有一些跑步的习惯，能够有这些感受就真的很厉害了。跑道真的会影响短跑成绩吗？答案是会的啊。对百米这类短跑项目当中，跑道比如说材质，或者说弹性，或者说平整度，都能够直接改变最终的成绩。像比如说在顶尖赛场里面啊，0.01秒就能够定胜负，所以跑道的作用啊是不可忽视的。当然在这儿呢，也有更多内容跟大家来一起了解啊。比如说这个弹性与能量回馈呢，它是最重要的核心，而且一跑下去它的回弹感觉是不是能够帮助你能够迈出下一步啊。就是说专业赛道的塑胶跑道这个踩下去呢，轻微变形，蹬地瞬间能够把一部分的能量反弹回来，减少力量的损耗。如果说跑道太软，那么脚踩下去陷进去了，那么蹬地发力就会泄力啊。那么跑道如果说过硬的话，没有回弹，冲击力又大，也会拖慢步频啊。像比如说这个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这个跑步过程当中的运动员，他们就有一些跑步的习惯啊。我可以看到，就是之前有网上一条这个评论当中说到了东京奥运会那条啊，这个摩托跑道就被选手评价，哎，能把力量还给运动员啊，非常适合冲刺，所以跑道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抓地力决定起跑和加速。这个短跑起跑呢，加速啊，全靠这个钉鞋抓地啊。为什么呢？因为合格塑胶跑道的颗粒面层啊，那么能够稳稳的咬住这个钉尖。为什么这样说呢？哎，很多朋友说，这个我还是有一些想法和感受的，因为我跑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啊。刚才说到的啊，它能够咬住钉尖，老式的那种煤渣跑道比较松散，钉子呢容易打滑，哎，刨坑包括发力不稳。百米成绩呢，这种煤渣跑道对比国际田联认证的塑胶跑道，差距能够达到0.3到0.5秒左右。这刚才说到的是抓地力决定起跑和加速，还有呢，比如说，那就是平整度和干湿状态也有影响。跑道如果说坑洼不平，那么落地的时候啊，重心呢就容易晃动，会被迫啊这个调整动作。那如果说在这个下雨天气状态下呢，下雨积水，表面湿滑，那么抓地力会下降，更差一些，选手呢更不敢全力爆发。所以说国际大赛的跑道呢都有排水设计，保证雨水过后呢啊可以快速恢复干爽。所以啊，就是说哪怕都是合规的塑胶跑道，新旧程度啊也不太一样。新跑道弹性好，那么长期暴晒老化，颗粒也会脱落，回弹和摩擦力都会下降。比如说大家所喜欢热爱或者说关注度比较高的运动员苏炳添啊，赛前呢他这个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赛前踩场地啊，就是亲身去感受一下这个跑道的软硬脚感，调整自己的这种发力节奏。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短跑比拼的是极致的爆发力，脚下跑道就像发力的平台啊，平台越好

0: 力量转化效率就会越高，成绩自然会更好。在这方面您了解了吗？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六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带来的劲爆体育。
1: 九四九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看到啊，这个尾号0635这朋友在说，泰山街往南，洞庭湖由南向北路中间啊，这边呢是有交通事故，这个可以看的好像很严重，目前呢这边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再一次提示一下，泰山街往南，洞庭湖路啊这块由南向北路中间有交通事故，行进在这里的车友朋友，咱们走到这儿的时候速度慢一点，前方的动态啊麻烦大家持续跟进一下，谢谢。还有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看到尾号2813这位朋友也是开始留言啊，他说啊，透气型跑道和混合型的跑道区别也很大的啊。这个怎么大呢？来吧，您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文康，你给大家来讲一讲，说一说，我们一起洗耳恭听，一起聆听学习啊。也看到了变强的锁定，欢迎锁定收听九四九劲爆体育。哎，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的是劲爆体育的互动环节，互动板块答案只有一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给出多条信息线索，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来找答案，一起来看一看判断最终答案是什么。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第一条线索我们准备四条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最终来猜到的是运动项目。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它来了。这第一条线索是啊，是参与这项运动的不就是一身合适的服装鞋袜就可以投入啊，这个不强制需要复杂的专业器械。再一次提示一下，参与这项运动呢，哎，不强制需要复杂的专业器械，一身合适的服装鞋袜就可以投入，是轻装上阵是吧？啊，来想一想哪位朋友能够知道或者感觉哎比较符合的，咱们来一起判断，一起讲一讲。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互动啊，您可以在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九四九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了。那如果说您这个开车在路上，马上要到达地点，不知道怎么互动，就怎么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除了我们的车载可以调频到九四九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啊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收听我们的全天的节目。啊，第一条线索已经提示给大家了啊，参与这项运动不强制需要复杂的专业器械，一身合适的服装鞋袜就可以投入，就可以开始。所以你看看，你想想啊，你听听啊，是不是？咱可以一起来说一说了。

0: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来留言分享互动。社鹏在说，我觉得应该是跑步啊。看到又啊，这位朋友说跑步，来关注一下啊，这位朋友烤鸭啊，你好，
2: 曝光一个车牌号
1: 啊，您说，
2: 新 NSX8066 一辆极客叉8，
1: 嗯，
2: 在长途路上一路狂飙。各种车不让，一路狂飙。
1: 哎呦，这啥情况呀？那在路上咱能不能规范行驶啊？这个路上也是有限速要求的啊。这个再次曝光一下。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如果说有看到不文明驾驶行为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平台来进行留言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路上稳驾慢行，安全行驶啊。那么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说的是参与这项运动的不强制，需要复杂专业器械，一身合适的服装鞋袜就可以投入。那么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完了，大家的信息也可以一起来涌入到我们的平台了，一起来猜一猜，一起讲一讲。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亚运会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多大看点啊？这个9月14号呢，第20届亚洲运动会呢，将于9月19号在名古屋拉开帷幕。这日本呢，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承办该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12次问鼎金牌榜，悬念不大。但日韩谁能够稳坐次席啊？泳池是否能够再现多金王？综合格斗、台克球、虚拟跆拳道等项目首秀如何？咱们值得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代表团向金牌榜啊12连庄发起冲击。杭州亚运会上呢，这个中国代表团呢豪取201金。连续第11次登顶金牌榜。那么本届亚运会，中国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其中呢，548名运动员呢为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呢参加过奥运会或者说亚运会。那么在本月初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上呢，这个代表团秘书长张欣表示啊，说此次中国代表团的规模是有所精简。金牌总数较上届预计呢将有回落，但队伍呢有信心守住金牌榜、奖牌榜首位。那么对于

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而言，本届亚运会呢是新奥运周期的一次期中考。怎么说呢？队伍近阶段的训练与备战成效将在亚运会的赛场呢得到全面的检验。那么首金归属历来是比较受关注的。那么9月20号呢，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武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赛等多项决赛将相继展开。那么赛会的首金将诞生于其中。那么中国代表团呢，冲击首金的机会同样集中在这些项目，大家来一起关注。也希望我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啊，都能够有好的表现和发挥，我们展现一下自己的这个特点，也展现一下自己一直以来的训练成果。

0: 看到有朋友在说说尾号7864这位朋友在说说，哎，是不是马拉松比赛啊，加贺？哎，这好像也符合条件，是不是？哎，这朋友是不是昨天才参加完？一下子，哎，第一印象当中，哎，马拉松，马拉松啊！行行行，明白了。有说跑步，有说马拉松，还有其他的答案吗？咱们也来可以讲一讲啊，一起说一说了。还有呢，关注一下永城发来的信息啊，说昌吉这块啊，这个乌一路光洁石油对面由西向东这块是有交通事故的，大家注意一下。现在呢，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再一次提示一下，昌吉市区这块，乌一路光洁石油对面，由西向东这块是有交通事故的，大家了解注意一下。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5: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6: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再一次提示一下，刚才永晨说到的有一起交通事故，大家要关注一下啊。就说的是昌吉市区乌一路光洁石油对面啊，尤其向东这块是有交通事故的，大家注意一下。

0: 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1: 他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0: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条线索啊，您别忘了，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是参与这项运动啊，不强制需要复杂专业器械，一身合适的服装鞋袜就可以投入了。所以您的答案是什么？咱们来讲一讲，说一说。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第二条线索啊，第二条线索是它既有展演展示的形式，也存在对抗竞技的赛制，选手呢需要充分调动全身肢体完成表达。第二条线索啊，是表示它既有展演展示的形式，也存在对抗竞技的赛制，选手需要充分的去调动全身肢体完成表达。所以说你的答案是什么，想到的内容是什么，有哪些，我们可以来补充说明啦。继续来关注了解亚运会。那么相比啊，中国蝉联金牌榜首位，金牌榜次席之争的悬念更大。为什么这样讲呢？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首次登顶金牌榜以来，次席之争长期在日韩之间展开。过去11届亚运会，韩国7次，日本4次坐上第二把交椅。最近三届呢，日本呢在雅加达和杭州连续两届位居次席，韩国呢只是在2014年其本土市举行的仁川亚运会上拿到第二名。当然了，金牌榜的第二集团的座次同样竞争激烈啊。比如说我们了解一下，8年前雅加达亚运会，东道主印度尼西亚以31金啊位居第四啊，包括还有啊，这个了解到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台北啊是分列5、6位，伊朗呢是20金位列第七，那么印度呢仅15金排第八，泰国仅第12名。那么到了杭州亚运会呢，印度是28金，乌兹别克斯坦是22金，中国台北19金，伊朗呢是13金啊，泰国是12金，分列第四至第八位。亚洲体坛实力榜图呢，这个实力版图呢悄然变化。这个本届赛事呢，印度在板球、拳击、曲棍球等项目上保持优势，乌兹别克斯坦呢在拳击、柔道、摔跤等项目上实力较强，这两队最有望稳居第二集团前列。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或者说咱们持续给咱们中国运动员加加油助助威。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一下，了解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这块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来了，说嘉禾下午好，打卡签到广兴东街。东向西车辆适中的这一块的路况表现是这样，持续再来分享没有问题，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再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我们一起出发再出发在路上。

一起再出发，好不好？一起再来，对于新的线索，我们一起给出更多的答案。看到又又又又这位朋友在说啊，说那我也互动参与一下啊，加贺啊，我认为那是跳高立定跳远啊，这个答案确实跟刚才这变得稍微有一点大，是不是？区别有点大了啊。这会儿收听过程当中没互动的朋友们啊，咱们也来一起讲一讲，说不定你的答案就是正确答案，说不定你的答案一来啊，一发送过来，很多听友听众啊，他也能够有更多的感受和提示，他也能够快速的去调整他的方向。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欢迎大家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内容啊。那么对于亚运会大家所关注到的过程当中，那么谁会成为多金王，哎，拿到多项金牌呢？是谁呢？亚运会赛场呢，历来不乏多金王。近几届啊，游泳、体操等项目最容易诞生一届豪取多金的明星选手。比如说雅加达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徐嘉余啊拿下五枚金牌。那么杭州亚运会的蝶后张雨霏独揽六金，啊，也是追平池江梨花子保持的单届亚运个人金牌纪录，并与秦海洋是一同当选最具价值运动员。那么本届赛会呢，这个游泳41金，田径啊是50金，射击是28金啊，是金牌最多的三个大项。多金王大概率啊会从这些产金大户当中产生。那么像中国游泳队当中的张雨霏、汪顺、潘展乐、秦海洋等人呢，均有望拿下多金。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给咱们的中国选手加加油。那么在射击项目，射项目也是比较多的，个人、团体、混合团体三种赛制叠加，一名枪手一届豪取三金啊，并不罕见。杭州亚运会17岁的黄雨婷独得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团体和混合团体三枚金牌，成为赛会首个三冠王。那么体操赛场上呢，啊，比如说日本名将桥本大辉除将参加男团全能外，在单杠、自由操、鞍马等项目上啊也有这个冲金的实力。那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在杭州独揽4金的壮举啊，也是仍然令人激动的。所以本届谁能够实现一人多金是值得期待的，大家来关注一下，也希望大家都能看一看啊我们的中国选手他们的精彩表现。

来关注一下平台，看到小韩同学发来信息啊，说健身操对不对？嘉贺，如果健身操不错，这不对的话，我选择瑜伽啊；如果瑜伽不对的话，我选太极啊。这一下给了好几个，是不是？咱们尽可能的就给一到两个就可以了，尤其是每条线索出来之后给一到两个啊，因为这样呢，咱才有这种竞猜的感觉。因为如果说你看线索出来一个之后，你直接说一堆啊，这肯定会有冒对哈，是不是？会冒对的可能啊。这种答对的几率会大幅增加，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从自己的思考判断过程当中，感觉当中来找答案啊。

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讲一讲，说一说您所关注的赛事内容，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了解，我们一起来讲一讲，一起说一说，因为大家最近关注的赛事啊，也是肯定会比较丰富一点，大家想看的内容、想知道的内容，我们也来跟大家查找、分享分享。那么继续来说到的是，本届亚运会将继续奏响的是《青春进行曲》。比如说，一批年轻小将呢，站上亚洲顶级竞技舞台，像中国游泳队13岁小将呢，于子迪啊，是去年刷新了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那么17岁的陈玉洁呢，以11秒08是刷新了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18岁的闫子仪在今年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米74，创造亚洲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并在钻石联赛5战全胜，夺得年度总冠军。啊，大家都是在关注着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给咱们的中国选手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关注度啊，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心，有好的发挥。当然了，由于这个各种原因呢，每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都会有所变化，不少项目呢几进几出。本届亚运会呢，其实新增了多个特色项目，像比如说传统体育、潮流运动以及数字体育会同台绽放。像综合格斗 MMA 啊，是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奖牌项目，设6个金牌，有现代与传统的两种赛制。这项融合原始竞技基因与现代体育精神的运动呢，即将在亚运舞台掀起铁笼风暴。那么当然还有跆拳道项目呢，还引入了虚拟跆拳道，选手佩戴 VR 头显啊和动作追踪传感器，通过真实踢击啊，消耗虚拟对手的能量条，每局限时60秒，3局2胜。这回比的是谁的血条更厚啊？当然还有了，像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也将迎来亚运的首秀。台克球呢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枚金牌，每支队伍呢最多参加3个项目。那么在今年三亚沙会上面揽获3金的泰国队呢是有力的金牌争夺者。那么板式网球呢设男女双打2枚金牌啊，这个世界范围内

0: 包括欧洲和南美洲球队占据绝对统治力。那么在亚洲层面上啊，比如说大家关注到的阿联酋、卡塔尔、澳大利亚啊，这不参加亚运会之外啊，这个伊朗进入2025年，刚才说到的这个，比如说阿联酋、卡塔尔、澳大利亚，伊朗进入2025年男子板式网球亚洲杯四强。那么日本、伊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跻身女子四强。那么冲浪呢，设的是男女短板两金。这什么意思呢？就本届亚运会呢，做那么刚才也是说到了，像冲浪呢设男女短板两金，本届亚运会呢作为该项目的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那么皮划艇激流回旋下设的小项极限皮艇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设男子女子两枚金牌啊。中国队呢也是派出了女子选手徐琳熙和男子选手胡兆山出战，两人都具备冲金实力，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和发挥，取得优异的成绩和结果。
1: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1到20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天气，33到18度；石河子多云，31到15度；奎屯呢是多云转晴，33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3到22度；伯乐晴天，32到16度；伊宁呢是多云转晴，32到15度；塔城晴天，31到12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0到14度；那么哈密呢是晴天，33到1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9到24度；库尔勒阵雨转多云，31到18度；阿克苏是多云天气，27到15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6到15度；喀什多云转晴，28到15度；那么和田晴天是28到18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1到20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0到19度；1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26到16度。大家了解关注一下天气。那么接下来呢，来了解关注一下第三条线索。那么第三条线索呢是，评判呢不只是看动作难度，选手的个人风格、创意想法也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很大影响。第三条线索是，评判不只看动作难度，选手的个人风格、创意想法也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0: 听着歌曲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自己喜欢的体育啊，这个同一个频率频道或者同一个节奏的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体育啊，一起能够在每天坚持运动，能够分享更多的美好生活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世鹏呢是给出了内容啊，这个说的通过几条线索分析了一下，感觉好像是街舞。天人剑在说，哎，感觉可以，这应该是马拉松。又这位朋友在说体操对不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第四条线索，最终线索出来，大家答案，最终答案也要肯定和确定啊。最后一条线索是比赛现场的依靠音乐节拍驱动，选手呢常常会临场即兴创作动作，没有完全复制好的固定脚本。啊，没有完全固定好的奖本，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咱们也来说一说啊，一起讲一讲啊。
1: 有诚意，他说他还很年轻。
0: 来，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比如说 WTT 澳门冠军赛，陈亦获女单亚军。9月13号呢，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亦呢以3-4是负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获得亚军。来关注一下霹雳舞3-3、3-3混团世锦赛，中国选手包揽冠亚军。那么在9月13号的2026 WDSF 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世界霹雳舞3-3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呢，在成都进行啊。那么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所了解到的刚才所说到的线索，有朋友是给出了更多内容。看到又补充说，哎，应该是街舞。行，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还有不同的答案的朋友们，咱们也来说一说。看到有朋友在说，哎，是体操啊。小韩说是霹雳舞啊。这刚才感觉像给出一些隐隐的一个提示，是不是？还有呢，云俊云说变强再说加贺。啊，街舞是符合四条线索的特质，收到，了解了啊。那么最终答案是什么？我们来公布一下。那么根据时间关系，我们来了解，公布一下最终的答案啊。最终答案是街舞啊。你看看你答案是正确答案吗？最终答案是街舞吗？来回顾一下啊，第一个呢，参与这项运动的不强制需要复杂专业器械，一身合格的这合适的服装鞋袜就可以投入。像比如说大量运动的，它满足这个条件，像刚才说到的跑步，哎，武术，轮滑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这个鞋，是专业的鞋啊，但是它这个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轮滑也是符合条件的。第二个呢是它既有展示的形式，也存在对抗竞技的赛制，选手需要充分的去调动全身的这个肢体来完成表达，所以这就可以筛掉比如说纯竞速类的项目了，像武术、花样滑冰、艺术体操这些啊，这个同样都是兼具表演和比赛的。那么第三条线索呢，评判不只是看动作难度，选手的个人风格、创意想法也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那这排除规定的套路啊，对不对？像艺术体操、花样滑冰的存在规定动作被筛除。那么最后呢，比赛现场依靠音乐节拍驱动，选手常常会临场啊，这个即兴的创作动作，没有完全复刻好的固定脚本。像花样滑冰、艺术体操的成套动作大多都是提前编排完毕的啊。那么只有街舞大量哎存在即兴的这种展示，即兴的 battle， 所以跟随现场的音乐临场发挥，最终答案就是街舞啦。你看看你的答案是否是正确答案，是不是啊？是不是街舞？如果说你答对了啊，这个确实，也挺适合了解一下舞蹈的，适合一下这个街舞的选择。还有呢，看到这个邓伟在说花样滑冰对不对？花样滑冰是不是正确答案呢？刚才说了，最终答案的是说的是街舞啊，大家可以来通过自己的信息啊，为什么判断有误啊，咱们来自己来进行调整。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时间来到了15:57，由加贺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稍后的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边走边听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路况，分享您的状态。朋友们，明天见。

0: 下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十六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3: 这最近啊，就网上有人就是有一个发了一个灵魂拷问，什么问题呢？他说，我的孩子啊，每天早晨的时候呢，8:40到校，然后呢，我大概9:00哈就到单位了，但是呢，我10:00才上班，那这个局该怎么去破呢？你看这一个多小时时间哈，那不能浪费呀，是吧？那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跟经验，就是如何利用这些碎片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呢？网友是厉害的，星月他说，这个经验我有的，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呢，在旁边健身房办了一个卡，小锻炼30分钟就当晨练了嘛，然后呢去旁边吃个早饭，再去单位上班，刚刚好10:00，哇，这时间卡的哈。时间管理大师啊，海城他说，一模一样，到单位之后呢，我会在车里睡觉，睡到9:50再上楼，这也是个办法，因为很多时候早晨起来之后就是很忙碌，对吧？然后还得收拾呀，然后做饭呐、之类的，照顾孩子还得叫他们，是吧？确实。然后刺猬说，早晨确实忙得很啊，9:00到单位，洗脸、刷牙、收拾、化妆。这一个系列动作啊，10:00都忙不完，那这个妆得化上大概40分钟时间哈、大豆他说，问题还有呢，请问，我7:30下班，孩子晚自习到10:30放学，这些时间我该怎么办？这时间更长，3.5小时时间，那这样啊，云卷云说，我孩子上小学，这马上看着哈，这4:00就要放学了，但是呢，我7:30才下班，只能让他的姥姥去接孩子了哈，还能顺带蹭一顿饭哈，这一家都去蹭饭了啊。好嘞，快到放学的，这是小学放学的下午4:00了哈，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在星期的这个点儿锁定收听九四九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哎，陈女士说，请大家各位家长珍惜这一小时时间吧，这是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哇，这么有些心酸的感觉，突然一下。好嘞，欢迎各位这会儿呢能够继续听广播参与节目。如何参与节目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来发路况也行，分享此刻的心情也行，还有呢天气变化出行提示都可以发送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4: 对，
3: 其实看一下路况哈、目前整体来说市区环线河滩快速高架通行都是良好的。那么如果您正好走哪个市区的一个背街巷道啊，发现了一些路况的拥堵排队情况，也可以随时把信息发给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我们是朋友。他说，有啊，经常有等待的时间，就在车里面听九四九，时间不就过去了吗？好嘞，欢迎我们是朋友来打卡签到，以及坚持到底马师傅来打卡签到了。那么更多的道路天气出行心情的任何变化，都可以随时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九四九来互动一下。刚刚说到了这个一些这个道路的通行哈、我们看了一下呢，看看这个时候呢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侧门的龙泉街显示双向拥堵，以及它的西侧门的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拥堵的。反方向看了一下呢，这个是在 人民路到龙泉街之间北向南的新华南路，红绿灯下拥堵长度大约300米。看看西大桥，现在西大桥目前显示双向通行是比较顺畅的。那就来吧，今天的一个小游戏准备一下，开始参与了。
2: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3: 又是数学题。哎，但是别说这个数学题目呢还挺实际的，因为平时我们会用到，尤其是在就是有一些交易的层面的时候呢会用到。问题什么呢？来，请听题。是这样的，举个例子哈，油价，好吧，大家都很关心的，请问一下，油价先涨10%再降10%，那么请问油价最终是比开始高了呢，还是低了呢，还是一样呢？哎，你看啊，就说这个油价，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是7块钱啊，因为这举个例子，这个整数吧，好吧，10块钱哈，先涨10%，之后呢又降了10%，请问一下，经过了一涨一降之后，它的油价跟最开始的油价比较一下，它到底是涨了呢，还是跌了呢，还是平了呢？那么如果你有答案的话，这会儿呢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了，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到底这个账该怎么算，您能算得清楚吗？先涨10%再降10%，最后价格是高还是低呢？

0: 上车就听949，看看这是知足常乐的信息。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好的，
1: 主持人打卡签到了啊，包括机场情况。现在天山国际机场排队车辆180辆左右。
0: 哦，不少啊。
1: 不知道有没有出乘客？
0: 嗯，
1: 祝大家下午快乐，一路畅通。
0: 嗯，好嘞，感谢知足常乐。我们看一下啊，在这个15:30到16:30的时候呢，这个到达的旅客人数啊是3500人，需要出租车大约583辆，是挺多的一个高峰了，算是。那么另外呢，在4:30到5:30之间呢，到达旅客人数啊是2356人，需要出租车393辆。那么这会儿呢，有100多辆的话，应该还不太够用哈。如果就近有师傅的话，打算去机场接朋友的话，这会儿可以去等待一下了。你看，咱们就得这个账得要算的是吧？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嘛。这个简单的账，咱们得要算算基本的哈。举个例子，就是一样东西，它呢，比方说10块钱哈，先涨10%，过两天呢又降10%，请问一下，这个它价格最终是比之前的高了呢，还是低了呢？答案也是五花八门的。有朋友说，我炒股，我知道最终的答案是多少。你看，第一天涨10%啊，第二天跌10%，那最终是什么样的？这笔账这可得算清楚呢。来，咱们看看吧，各位的信息。天山美女士这发了个图片哈，美景，这是在什么地方啊？帮我们来定个位呗。另外呢，聆听说是低了，只要她，关女士说，虽然我数学不好，但是我觉得是涨了啊，如您所愿。还有呢是Conquer 说的是比原来的是要高一些。杨师傅的信息呢，
2: 涨了，
0: 比前涨一点哈。冯 LK， 我上过小学，我觉得价格应该是涨了一些，要高了一些了呢。LK， 我上过小学，我觉得价格应该是涨了一些，要高了一些了呢。哎呀，您这知识啊，真的是哈、啊，哪个学校、啊、您是？梁师傅说高了啊，是高了，又觉得是高吗？孤狼他说哈、啊，必须比之前价格呢是要高一些的。王女士说，最终比以前要低，价格要下跌了。我们是朋友，说以我的理解水平是平了。如果是翻车的话，我上学的时候呢，就是数学比较差。呵呵，干嘛这么谦虚哈、啊？这实话实说，这是。小韩他说，那肯定就是降了呀，啊，是降了。提示一下哈，甄师傅，您的语音信息呢不是太清楚啊。提示大家，如果发语音，尽量不要连蓝牙，不要连蓝牙啊，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您对着手机说话，其实收音的设备在您的正前方的车上面呢，因此呢会出现收音不太清晰，比较空旷的感觉，是吧？王师傅说，那肯定是要低呀，买过基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有经验是吧？马师傅说，那肯定是跌了，你看这也是有经验的。李师傅，欢迎来打卡签到。还有呢，我笑我吃我狂，他说打卡签到了。说韩帅下午好啊，打卡签到。龙盛街由东向西方向，在一鸣大厦这边，现在车流量是适中的。这个叶师傅说低了，低了一毛，你看还有零有整哈。这个眼神儿啊，那个像一阵细雨哈，他说是高了。哎呀，那么所以说正确答案呢，其实你看有高有低，对吧？但是呢，逐渐的正确答案偏多了。哦，好吧，以及幸福答的呢都是对的，就是什么呢？没错，就是要低一些。哎，你看炒股啊、买基金的朋友呢，肯定都知道这个道理，对不对？举个例子，很简单，十嘛，就比方说是十，这个东西，举个例子啊，最开始的价格呢是10块钱，好吧？先涨10%的话呢，就是乘以1.1嘛，就等于11块了。再跌10%，你看这个基数比之前那个十要大了一些，11了嘛。因此呢，再乘以0.9的时候呢，它就等于9.9，是不是比最开始的10块钱要低了1毛钱呢？这就是正确答案，就得要算算的哈，不能全凭直觉。有的时候啊，这个直觉也不一定那么的精准，好吧？所以说， 这个题目呢，答案是它先涨10%，再跌10%，它比之前的时候呢是要更低一些的。您答对了吗？那咱们再反过来问大家一下吧，就是您可以尝试回答一下哈。如果说啊，如果它先降10%，之后呢再涨10%，请问一下，最终价格是高了低了还是一样呢？题目好绕啊，是不是？今天啊，咱们点的这个目的啊，4点多正好吃完午饭犯困了，对吧？一定要就是提神醒脑，脑瓜动起来之后呢，就不会犯困了。来，跟着咱们的节奏来想一想哈，一样东西，它如果先降10%，之后呢再涨了10%，请问一下，最终价格是比之前高了呢，还是低了呢，还是一样呢？你看看这个问题。天山美女士发信息，她说：韩帅，这是独库公路的景色，哇，很漂亮哈，是什么时候去的呀？这是哈，她说价格高了，是第一个题还是第二个题目呀？好吧，就是说说啊，就不卖关子了。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它不论是先涨10%还是先跌10%，最终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你看你算算嘛，对吧？10×1.1=11，11×0.9就跌10%等于9.9，先跌后涨的话呢也是一样啊，10×0.9=9，9×1.1它还是多少呢？没错，9.9元。所以它不管是先涨再跌还是先跌再涨，最终啊答案都是比之前要低一些的，低了应该是1%，对吧？应该1%。你看这个张师傅啊，哦好吧呀，说还是低的，厉害啊，数学还是厉害的。包括这个结界答的也是对的，太阳之子小韩哎说那一样一个道理，聪明厉害啊。包括德罗梦与李师傅王女士答的都是对的，就是跌了啊。那就出第二个题目吧，这题目就是费脑是吧，烧脑啊，感觉头痒得很，长脑子了这会儿。第二道题目是这样的，出一道呢大家应该会知道一些的吧，跟四大名著相关的题目您掌握的怎么样呢？至少看过西游记对吧？那么问题来了，请问西游记当中最重的兵器，那当属什么呢？没错，当属金箍棒了，重达13500斤啊。那么请问排名第二的兵器是什么呢？哎呀，就是第一高峰都知道哈，第二高峰是什么峰呢？巧克力峰是吧？那请问一下哈，西游记当中就原著当中排名重量第一的是金箍棒，那么排名第二的兵器是哪一样兵器呢？就知道的话呢，把答案可以发送一下了，把信息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给选项吧。我看到朋友呢都开始查了是吧？来，四个选项，看看哈，哪个兵器的重量是排第二的？好吧 ，A 选项是二郎神的3尖2刃刀。哦，二郎神的那个武器排第二吗？第 A 哈 ，A 是二郎神的3尖2刃刀。B 选项呢是东海龙宫的化杆方天戟。哦，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方天画戟是吧？东海龙宫那个方天画戟。那么 C 选项呢是猪八戒的九齿钉耙。D 选项呢是降妖宝杖。这啥东西？降妖宝杖是谁的武器啊？反正四个选项好吧。西游记当中排名第二的兵器，就重量哈，重量排第二的是哪一个呢？ A 选项是二郎神的3尖2刃刀。

B 选项是东海龙宫的方天画戟， C 选项是猪八戒的九齿钉耙， D 选项呢是降妖宝杖，到底是排第二呢？

0: 说到西游记当中啊，这个一些武器的重量哈，这金箍棒肯定是排第一的嘛。多重来着，那个金箍棒是13500斤啊，确实这拿不动是吧，两个人都拿不动对吧。那么请问一下，排名第二的兵器到底是什么呢？看看各位的选项吧，看看大家对这个西游记掌握的是否够深刻啊。我们是朋友说这个还真没有了解过，这个还需要了解吗？这个小时候看西游记不都是一遍一遍那样子看的吗？他说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八戒的九齿钉耙吧。哈，另外呢，烟灰答的是画杆方天戟，只要他说 A， 二郎神的三尖两刃刀，对吧？他说呢，一长三短选最长，都一样就选 C， 这题我选 A。 哎呦，这个题目还需要这么去动用到这个技巧吗？这个还有那陈师傅他刚报了个信息哈，我们稍后来核实一下。另外呢，荣师傅他也说的是画杆方天戟去吹风，答的是 A 选项，也选比较长的那个是吧，三尖两刃刀。另外呢，太阳之子答的呢是 B 选项，爱吃菠菜的蓝胖子答的是 C， 是猪八戒的九齿钉耙。小韩呢答的也是方天画戟，因为这名字听得比较熟悉哈。其实如果大家就是比较喜欢这一类的这个小说的话呢，如果提到方天画戟，应该会先想到的是哪一个人物呢？应该是吕布，对不对？吕布用过这个方天画戟，但是西游记当中啊，他呢是东海龙宫的画杆方天戟，又名方天画戟。那么他到底是有多重呢？王女士她说应该选 C 选项，就是那个九齿钉耙，因为那个最有名。德鲁梦与李师傅说的是净水瓶，水净瓶还是净水瓶？净水瓶好像一个家庭用的一个生活用品啊。然后哦，好吧，他说我也选择九齿钉耙。那么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西游记当中重量最大的金箍棒是13500斤，那么排名第二的兵器它到底是哪一个呢？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

0: 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这会儿啊，咱们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精神一些哈，注意安全，保持精神要集中。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哈。至于这个第二的是什么答案呢？选 B 的朋友是对的，就是东海龙宫的化杆方天戟。你看，荣师傅都说了，这个化杆方天戟啊，重量呢是7200斤，也很沉的呀。马师傅，恭喜您也答对了。叶师傅答的很厉害啊，都把重量直接给我们标出来了哈，看来真的是《西游记》的迷弟是吧？迷弟哈。小韩他说方天画戟啊，重量7200斤，我都看了不下200遍《西游记》了。但对啊，但是我也看了很多遍。就是你要问我这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可能不太知道，是吧？德罗梦鱼李师傅说，净水瓶儿啊，还真的是净水瓶儿。说游来游去拿的可以装天哦，但我们问的是这个兵器啊，《西游记》中的兵器的重量是多少？他没有说容纳，那这个什么那个葫芦是吧？金角大王那个葫芦是吧？也能装啥叫啥，叫啥装啥是吧？刚才大家提到的那个九齿钉耙跟那个降妖宝杖，重量呢大概是在5048斤的重量的样子，5000多斤啊，啥概念这是啊，好重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二郎神那个哈，就是3尖2刃刀最重，重的是25000多斤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啊是网友啊，包括一些说书的人自己编出来的，而原著中没有说明这个二郎神的兵器啊是最重的，包括这数据原著啊也没有提及的，是这样啊。好嘞，上车就听949，咱们听广播，更多的道路的出行变化、拥堵排队缓行，信息呢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其实我们看了一下整体路况，现在通行是比较不错的哈。除了新华南路目前呢双向排队之外，其他路段我们看了一下整体通行是顺畅的。另外呢，还有呢是在西红路的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的方向轻微的缓行，还有呢西红东路的华林商贸城路段哈，这个东向西有轻微的排队，那么长度大概排了200米，问题不太大，请各位要耐心等待，有序安全文明出行。路上新变化及时来跟进分享一下，看看目前的河南路啊，河南就是河南东路，由西向东方向，从长春路一直到鲤鱼山路之间，赛伯特这边西向东拥堵，长度大约拥堵了700米。这个路段什么情况呢？如果各位知道更多的前方路况变化，可以继续把路上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荣师傅他还说呢，小说说的那个7200斤那个电视剧啊没演出来，他也不好演出来哈，也不太好形容是吧？因为主要是突出的什么呢？金箍棒，那它是最重的呀啊。我们是朋友说这个问题应该问问大圣归来，说最近没有听到大圣归来参与节目了，他放马去了吗？别说啊，这个一说的话真的是他的一个痛啊，放马这个。好嘞，咱们继续刷新哈。如果您遇到了路况变化，及时分享一下。德路梦与李师傅说，河南西路五富院这边，由西向东方向，现在也排长队喽。我们看看哈，这个是在确实，河南西路由西向东方向，从太原北从太原路哈，从太原路路口的位置，一直呢，我们看哈，一直是排

0: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看到一个网红啊，叫做不是快小饼干，很厉害。他的特长什么呢？模仿不同的歌手的声音唱歌，就是他可以做到啊，四句歌词用四个歌手的音色去模仿演唱。模仿到底像不像呢？那么请大家帮我来一块儿完成这个任务，就是来听听看这个网红演唱的这四句歌分别模仿的是哪四位歌手呢？请把歌手的名字，能听到一个发一个哈，听到两个发两个，是吧？咱们就可以把，就是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把这个答案呢给它集全乎了。您听出哪一个就答哪一个。它呢是一首歌用了四个歌手的音色去模仿演唱的，您能听出来几位呢？来听听，音量可以放大点啊。
1: 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0: 这是谁啊？第二位。
1: 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
0: 来第三位。
1: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我从未忘记你。
0: 第四位。
1: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0: 哇，四位模仿的这个音色哈，能听出来是哪一个呢？我发现啊，就是写的真的是要抓住歌手本身的一个唱歌的特点啊，就是哪怕是一个字一个音的那种，就能够发现特点了，特质了哈。就是反正我是听出来了一个，最后那一个，成都带不走的带不走的那几个字，尤其是带那个字儿，一下子就把那个歌手的演唱的那种核心部分的那个感觉哈抓住了。刚才那四句歌声，您能听出来它是模仿的哪四位女歌手吗？请把您听到的歌手的名字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歌的名字大家都很熟了，是不是？分别总是在九月，什么歌呢？就是赵雷的成都啊。但是呢，这个网红女生用四个音色演唱了这个歌，您能听出来一二三四分别是她模仿了哪四位歌手吗？不太好猜是不是啊？因为你看啊，我看了一下大家答的，只要他答的是对的，他答对了两个哦，可以呢，正确率直逼50%了已经。上善若水答对了一个，黑底答的是蔡琴，里面蔡琴的音色应该很独特吧？里面有蔡琴吗？四位歌手 ，Max 答对了两个哦，可以。哎，第四个咱们可以再听听看哈。第一位歌手呢其实不是太好分辨，第二位就听一些他的发音的一些腔调音色的那种感觉，第三位和第四位是好听一些的，能好听出来一些的哈。那么 A 和 2 猜一个，3和4应该细听一听能够猜出来的，我们再来试试好不好。来，他们四个分别是谁呢？
1: 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0: 听那个愁字是不是特别像那什么呀，就是声音很放松松弛很美的感觉，然后呢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哎呀就在感慨的那种感觉哈哈。这不好提示哈。来第二位。
1: 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
0: 确实这位不太好猜，不太好猜，就是挺暖的对吧，很治愈的一个邻家女孩的感觉。三个字哈，提示一下 A 和 B 两位歌手都是三个字。来第三位就好猜一些了。
1: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
0: 就是很空灵对不对？是很空灵的两个字儿。这个提示的哈呀，简直是了。来第四位是我个人能够听得出来的音色很独特的一位，曾经有人说他，哎呀这歌手不是太火哈，但其实是很火的一位歌手。三个字儿，尤其是那个成都带不就带字，听带的发音啊。
1: 成都

0: 啊，怎么样？又听了一遍，您能把答案再补充一下吗？刚才答出来两个的，能不能现在及格了？就是答到三个歌手的话，就是可以得到66.66分啊。Heidi 答对了两位，现在可以。另外呢，芝芝方安答对了一位，小亮答对了一位、两位、三位，哇，可以。但第四位不对的，第四位差一点，哎，但是厉害呢，前三位都答对了。只要他答对了一位、两位、三位，哇，可以。但是都差第四位，第四位真的那么冷门不好猜吗？幸福说，我一个都没有听出来，下次得换一个那什么高保真的收音机哈，或者您可以拿思路试听来听广播，那个音质啊如水晶般剔透，哈哈。小韩同学答了一个啊，是卓依婷，还真的没有他，因为卓依婷的音色是比较复古的，而以上那四位歌手模仿呢还都是挺流行的，有质感的，嗯，哪怕有滤镜也是那种怀旧滤镜的感觉啊。上善若水答出来了两个，哎，我们是朋友答对了一个，然后呢还看到这个 Max 啊答了一个，难道还有于文文啊？不是，不是他。高师傅答对了一位、两位、三位、四位，哇，高师傅是厉害的高手啊，因为好像我记得以前高师傅参与节目唱歌也是好听的，是不是啊？高师傅得多多参与一下节目呢哈。然后叶师傅说，是不是雷婷婷唱的？田雨啊，哦，田雨唱歌也好听，但是他不在这个里面啊，是不是？亮师傅还说有点像蔡健雅，不是？你看哈，有谁呢？ Heidi。大家的答案答对的我们都没有念哈，因为就是为了留个悬念。这样吧，我们再听最后一遍，同时附上标准答案，您再听着答案来对对，像不像，好不好？来，第一位歌手呢是谁呢？莫文蔚。
1: 分别总是在九月，
0: 有一点吧，
1: 回忆是思念的愁。
0: 第二位是梁静茹。
1: 城南绿的水流今晚着我额头。
0: 第三位王菲。
1: 在那座阴翳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
0: 怎么样，这个像哈。来，第四位孙燕姿。
1: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0: 带不走的，哇，这个很像孙燕姿啊。但是好像大家第四位孙燕姿猜对的朋友不是特别多呀。大典说呢，第四位就是传说中的热门歌手哈，孙燕姿，没错，他就是孙燕姿。答对的还没有十个朋友呢。好嘞，那么这个成都啊，咱们听听吧，好不好？可以听听这个歌，再回顾一下曾经的也是很美的歌曲《成都》，同时呢，来扩展参与一下，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那就请大家演唱一下歌词里、歌名中您此刻想到的带有“走”这个字的歌有哪些呢？歌词里、歌名里有“走”的歌，动词“走”，边走边听的“走”这个字的歌，您此刻想到了哪一首呢？

0: 这是谁呀？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啊？那么得走过去是不是啊？那么有走的歌，您想到哪些了呢？小草。
1: 哦，
0: 这个歌好经典。噔噔噔噔，你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远不凋零的花。走吧。哇，可以可以。
2: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
0: 你看小毛驴也要骑着走是不是？来，马师傅坚持到底。
3: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0: 哦哟，可以。这个
3: 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
0: 哦，重阳节哈。一听啊，这个马师傅七零后是吧，一听会的歌，一听这个唱腔是吧，有故事有内涵啊。好运连连说，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这歌难道你不会唱一下吗？来，亮师傅。
3: 走在寒冷潮湿的夜空。
0: 可以点赞。
3: 带着火柴轮到我的梦。
0: 火柴天堂。
3: 从此我的脸学着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松松手。
0: 我谁有谁来买我的火柴。那个哎呀，好好听啊，亮的歌。
3: 等没路灯的大街，我都在下雪的哈尔滨，让风霜刺痛年轻的脸庞。在没冬天的南方，雨如霜，遇见下雪的哈尔滨，就抱紧我。
0: 走到底啊！
3: 就当青春没走远。
0: 哇，亮师傅应该是个歌手吧，是不是？是曾经是不是也在哪个地方驻唱过或演唱过呀？啊，哎呀，那下次咱们小年夜春晚的演出节目的时候，如果需要外援的话，那就跟您先 约好，我们拉钩哈，拉钩了哈。高师傅说，哎，刚才广播里说的那个高师傅是我们，是的是的，高师傅是您啊，但是可能我认错人了，为什么？因为看了一下高师傅，我刚说您参与节目唱歌什么的嘛，我看了一下，您是今天刚刚关注的949啊，您还是取消之后重新关注的啊。行，不管怎么样，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希望各位呀、啊、能够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之间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节目。咱们还可以边走边听边唱边猜题边互动边报路况，对吧？各种信息怎么参与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您的信息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伙呢也可以听到，好吧？那现在如果您想到了一些歌曲，歌曲呢是带有走这个字的歌，请把歌声可以继续演唱一下。天山美女士。
4: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
0: 哦哟，有出这个沧桑感了哈，不错，天山美女士。
4: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0: 哦，这个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是这歌吧？好嘞好嘞，大家如果这会儿呢就是经过了各位的提示以后啊，又想到了更多的歌词里歌名中有走的歌，不管怎么走就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发语音，歌词里歌名中有走的歌，走走哪去？
5: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 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来看天气的变化，明天呢，乌鲁木齐啊有天气变化了，多云有零星阵雨转晴间多云，低温19度，高温30度，西北阵风转西北风3级，阿勒泰晴，16到30度，塔城晴，14到30度，伊宁晴，14到32度，伯勒晴，16到32度，克拉玛依晴，24到33度，奎屯晴，18到33度，狮河子多云转晴，17到34度，昌吉多云转晴，23到33度，哈密晴，14到33度，吐鲁番多云，25到39度，库尔勒多云转晴，18到30度，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阿图什多云，15到29度，喀什晴转多云，15到28度，和田晴，17到30度。看看乌鲁木齐啊，明天多云有零星阵雨转晴间多云，低温19度，高温30度，西北阵风4级转3级。
8: 当你遇到困难，
9: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8: 当你手足无措，
10: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8: 当你身陷险境，
11: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8: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罗罗说啊，这个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哦，真是啊，我就是深有体会，最近真的是啊，走着走着就散了，不走也散掉了，就感觉这君子之交淡如水啊，但是还是比较珍惜哈。来吧，咱们看看大家演唱的歌曲带有走字的歌，您还想到哪些？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的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德路梦雨李师傅他说，走走走到9月9，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啊。反正您就是一句不唱哈，你不唱那我也不唱。还有啊，这是大点小可他说，我想说的是啊，第四位就是刚我们那个互动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呢，我知道你意思。他说之前不是有个梗吗，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是吧，他们就说，哎呀，孙燕姿是什么，是谁啊，是冷门歌手的一个标签是吧，但事实上80后真的是对他那个印象太深刻了，他的歌是吧，遇见是他的歌吧，都知道是吧，咱80后真的是粉丝啊。演唱带有走的歌，来走起。
3: 你莫走，我不走，
0: 不走啊。
3: 天当被，地当床。
0: 哦呦，这个深情的唱的，哎呀，你看这小情绪哈，完全被我们感觉到了。来，小韩同学。
12: 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我的思念已到远方。
0: 走呢？
12: 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结成了霜？是你让我想你想断肠。
0: 哎，有走这个字吗？还是被您的歌声深深的吸引了，没有注意到有走这个字呢？李师傅，
3: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0: 对呀、啊，真的是不是啊？是吧？也有深有体会，感觉唱出来了。
3: 什么时候开始一点点寻找的时候慢慢。

0: 当初
1: 哦，
0: 我对爱情的想象。
1: 有点像张宇的感觉呢，是吧？那个《月亮惹的祸》嗯，还有什么呢？还有《大女人》，还有什么歌？等，好，来吧，咱们继续听听大家的一歌声哈。小蝌蚪。
0: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1: 哦，是汪峰的歌
0: 我
1: 吗？
0: 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1: 哦，走在街道。
0: 除了发动机的风和天气之音，我似乎听不到了它祝福般的心跳。
1: 北京，北京，北京，这歌叫一个电视剧的一个片尾曲，好像啊，还有一首歌。
0: 我独自走在冰冷的街，像是细碎的风来敲动，只留下一个寂寞的朋友，终究短
1: 嗯。
0: 暂的一瞬间。
1: 提醒我了一下，就是我也忽然一下想到另外一首歌曲哈，就是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小红帽这歌，看没想到吧？哈哈，上善若水。
0: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
1: 风雨无阻，周华健的歌，哇，风雨无阻可以，还说有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看有"走"这个字儿。哇，看来您是这个老歌、新歌都能掌握呀，就是感觉还是曲库还是挺宽广的感觉嘛啊。梁师傅说的是"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那么，请问一下，这首歌曲谁会唱？来唱一下吧，可以把歌声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

0: 哎呀，走着走着就散着，笑着笑着就咋完了？曾经的你有走吗？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哇，这感觉一下不来了吗？

0: 马儿，你慢些走，但歌啊，咱们得快点唱，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还有最后的七分钟，是吧？我们是朋友。
1: 命运一只狗，只会这一句啊。
0: 哦，也可以呢。你看，我们是朋友，歌声啊，我总感觉好像每次，为啥都跟我想的音色有些变化？所以您就是真的是就一个人吗？还是以前的时候让别人带着参与过节目，让别人唱了一下，是吧？周师傅说，请问一下，是关注这个号然后在这儿发消息吗？想以后跟各位互动。哎，可以啊，周师傅，尾号1722，我看也是刚刚关注的949，恭喜恭喜哈、啊、感谢您关注我们。然后呢，您发文字我帮您去念一下，如果您发了歌声发了语音，我们审核通过以后呢就可以播出，那么您的好朋友们就可以在电波当中听到您的歌声了和问候了哈。所以不光是路况啊、歌声啊、互动啊、心情啊、是天气提示啊、出行的变化，都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拿起微信啊，不是拿起微信，拿起手机哈、啊、打开微信，右上角加号，点一下添加好友，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啊，再点发信息，然后您就发文字啊，发语音啊，我们就都可以就可以互动起来了。来，高师傅千呼万唤始出来呀、啊。

0: 来自北方的狼，这是哈、啊。哎呀，咱们确实啊，有很多歌都带有走字啊，咱们再等待一下。那么这会儿呢，要连线的是啊，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安全检查总站旅检三室的白玉，你好，白玉。
1: 你好，
0: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就是这个乘机的时候啊，如果要携带蜂蜜，相关的常识好吗？
1: 可以可以，
0: 嗯，
1: 咱们在乘机的时候，如果要是需要携带蜂蜜的话，首先蜂蜜它是属于液态的凝胶类的物品，
0: 嗯，
1: 所以无论是瓶装的液态蜂蜜，还是半凝固的结晶的这种固态的蜂蜜呢，它本质上是属于这个液态的凝胶的这一个品类的，所以这一类物品呢，均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那么蜂蜜的这个携带的方式呢，是可以正常办理这个行李托运的。在这个托运的时候呢，也没有特殊数量的限制，只要符合就是我们旅客所乘坐的航空公司对于这个行李托运这块的要求就可以了。就比方说免费的行李额度呀这些，只要是不超重，这个均是托运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可以托运。
1: 然后就是。对，可以托运。
0: 嗯，
1: 就是想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在托运这一块呢，它也是有一些密封方面的一些就是小提示吧，就是建议这个选用这种密封性比较强的、抗压性比较好的这种硬质的容器去盛装，然后把它的瓶盖呢拧紧之后呢，建议就是叠加这个保鲜膜呀这一类就是东西缠绕在它的这个封口处，然后再套上这种防水的密封袋，防止咱们在这个箱子里面此类蜂蜜状的这种凝胶类的东西渗漏了，渗漏给咱们的这个造成不便。然后就是如果是这咱们这个玻璃瓶包装的这种蜂蜜呢，建议还是在这个瓶外面使用这种泡沫呀等这种缓冲材料，然后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包裹，然后放在行李箱的中部进行这个固定，这样子比较稳妥，避免运输的时候因为这个挤压碰撞导致这个瓶体破碎或者渗漏，污染到其他的这个行李。
0: 嗯，是。那除了蜂蜜之外的话，比如说又是一些什么玫瑰花酱啊、辣椒酱这样的东西，它也是不能随身携带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给大家再提示一下。
0: 嗯，
1: 咱们在乘机出行的时候呢，除了蜂蜜，还有一些比方说玫瑰花酱、辣椒酱、酸奶、果汁，就是沙棘汁这种我们这新疆比较特色的这种膏状的这个物品，
0: 嗯，
1: 液态的这种食品呢，均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0: 哦，
1: 但是我们可以在咱们进入安检通道之前，再把这个此类物品放在咱们的这个托运的行李箱中，提前做好这个托运，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好的，那谢谢白玉，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拜拜。
0: 嗯，最后再来听几位歌手的歌声哈，歌手就是小米。
2: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0: 哦哟，带劲儿，
2: 往前走，莫回头，
0: 哦哟，真的是爱的鼓励啊，这是。来，这是昨日重现郭师傅。
3: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爱情飞越了这越来越丰
0: 厚。我猜您应该是六零后吧，这个音色哈，啊，简直是确实是很深沉，是吧？飞鹰扬声。
3: 跟我走吧，山上就出发。
0: 哦，哇，这个歌，哎呀，还有很多歌曲啊，来面具。
3: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0: 我们是朋友说，就我这嗓门啊，哪敢在同事面前献丑啊，我都是在外面悄悄的表演的，没事下次大胆点儿。你看您这唱了以后啊，不光是您那些同事们，大家在路上的朋友，听广播的朋友都能够听到您的声音，不是吗？我们再来听听看。
3: 命运一直走，只会这一句啊，
0: 是不是？哎，大家说唱的好不好听，听到没有？都说好，是吧？马师傅，
3: 我走在清晨六点无人的街，带着一身疲倦。
0: 哇，这也是一首带有点情伤的歌啊。
3: 说都感觉
0: 这个歌
3: 里有我有大家有啊，
0: 全都有，还大家有呢。那就一起加油吧，好吧。那转眼啊，到了下午的4:59了，咱们今儿为时一小时的边走边听节目呢，陪各位先走这儿。 那么提示一下，咱们稍后呢，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锁定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那么路况变化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把信息可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咱们就明天下午4点说好了哈，咱们明天4点钟不见不散。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我们又准时相见了。刚刚过去的这周很特别，乌鲁木齐马拉松赛道上奔跑的身影，路边热情加油的市民，让我看见了这座城市的认真与温暖。短暂的忙碌之后，今天我又回到了直播间，和大家继续这份温暖的约定。生活里啊，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更多的是一份份默默相助，一次礼让，一句关心，一回伸手。正是这些细碎的善意，值得我们好好说一声谢谢。新的一周已经开启，欢迎您把藏在心里的感谢告诉我们，让善意被听见，被传递。你好，周一。你好，每一个温暖的新疆人。

0: 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 0991-255-1949、25619-1949 和 25719-1949 为您开通了，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来分享您身边的美好。当然微信平台你也可以用文字语音的方式来诉说您的心情。 昨天的乌鲁木齐马拉松，建军在半马的终点站拍了三条视频，然后都在我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已经播出了，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点点赞，分享分享哈。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我要说声谢谢你，分享爱，传递爱。
0: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看一看微信平台。 哦，老班长来了，说是建军你好，我来打卡签到了。你好，你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后悔，顺其自然。朋友说开场音乐一放就知道是建军，下午好。嗯，还有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分享路况啊，咱们路上看见的、听见的、感受到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下面跟大家来讲讲故事。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近日，乌鲁木齐全城开展“国之脊梁，身边榜样”主题展播活动，商圈大屏、公园广场、学校医院、交通枢纽，城市最核心、最亮眼的宣传位置，全部留给英雄模范、先进典型。展播内容里，既有为国奉献的功勋科学家，也有扎根新疆、默默奉献的各族先进榜样。各族榜样同频亮相，同享尊崇，让行走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能与英雄不期而遇。抬头见榜样，俯身学担当，这场随处可见的主题展播，让家国情怀、奋斗精神浸润城市每个角落，也让崇德向善、致敬奉献成为乌鲁木齐最鲜明的城市气质。

活动也将持续结合文明创建、民族团结、新时代文明实践，让榜样力量感染更多人，带动更多人。最好的榜样教育从来不是刻意说教，而是耳濡目染，润物无声。把城市最好的位置留给英雄，就是把最亮的星光留给初心与担当。愿我们人人追光，人人向善，人人成为温暖别人的力量。

0: 阿慧姐姐来了，说周一快乐，我来打卡聆听你的节目讲故事了。ABD 说有人吗？有有有，我就是。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我们现在来接听王女士的电话。你好，王女士。
6: 哎，您好。
0: 嗯，想感谢谁？
6: 我想通过949感谢一下那个珍宝巴士17路的公交司机，他的车号是5504，是雅绅师傅。
0: 雅绅师傅，跟他有什么故事呢？
6: 是这样的，我的80多岁的老父亲，9月11号，他乘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机掉在车上了。因为手机里面有很多家人的照片，老人当时就非常着急，幸好被善良的雅绅师傅捡到了，并且上交，并且归还到我们手里了。
0: 嗯，当时是，80多岁的这位爷爷手机丢了之后，跟车队联系的，还是他们当时主动的找到你们？
6: 是这样，是我们是查到了珍宝巴士的那个电话。
0: 嗯，
6: 服务电话，然后珍宝巴士又把那个他们高书记的电话给我了，给我以后就联系高书记，也特别感谢高书记，就一直在帮忙协调这个事儿。
0: 哦，
6: 今天早上我们把手机已经拿上了。
0: 你们自己过去取上的，对不对？
6: 哎，对。
0: 里面的东西没少吧？
6: 啊，没有少。
0: 嗯
6: 嗯，
0: 所以哎呀，我都可以想象到啊，80多岁爷爷的心情一下又不一样了，肯定是。
6: 对，当时老人很着急，就一直在特别自责，然后一说找到了，他就非常高兴，就特别感谢这个雅绅师傅和他们高书记。
0: 对，这里面不仅存着家人的联系方式啊，可能有很多拍的照片呀，一些美好的回忆在里面。如果丢了的话，爷爷肯定是非常的心痛的，是吧？
6: 对的，而且老人自己在房子住，我们儿女都离着就是有一段距离。就是跟他联系也联系不上，我们也特别着急。
0: 哦，他是一个人住吗？
6: 是白天一个人住，晚上我弟弟跟他在一块儿住。但是白天我们想找他，万一有什么事儿了，就找不到他了。
0: 对，那他自己吃饭怎么办？
6: 吃饭我爸爸身体还挺好的，他每天可以出去转，做饭他自己可以做。我们就给他收拾房子，偶尔过去给他收拾房子。就行了。
0: 哎呦，真好，这都是儿女的福气。
6: 啊、是的，是的。
0: 好呢。
6: 我就想在这里再次感谢雅绅师傅，祝您工作顺利，事事顺意，一路平安。
0: 嗯，珍宝巴士17路公交车的司机师傅雅绅，您听到了没有？这位爷爷的女儿来感谢您了。我觉得身边可能有很多类似的事儿啊，事物归还的。
6: 对对对，
0: 完璧归赵的，
6: 对
0: 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手机本身，不会值太多的钱，但这个手机里面，这部手机所承载的这个情感价值非常的高，所以
6: 是的，是的，
0: 也期待通过王女士的这通电话，感谢这位司机的同时，也让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感受到啊，也可以想一想您身边发生的这些故事当中有没有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来和我们聊一聊的，其实不用多大的事，我们老百姓嘛，都是大事小情，可能有些事你觉得哎呀太小了，哪怕是一个微笑能够让你感受到心里面有温暖的，说出来分享出来，听到的人一定会感受到一种力量的，对吧，王女士？
6: 对对对，这个小小的善举让我们一家人都感到非常温暖。
0: 对，所以说我们也祝80岁的爷爷能够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然后我们好好的照顾他。
6: 谢谢谢谢，
0: 好吗？
6: 好的好的，
0: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6: 好的，谢谢您。
0: 行，那咱们先这样，王女士。
6: 好的。
0: 好，
6: 再见。
0: 再见。真好。哎呀，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走哪儿了？你想一位80岁的爷爷一个人生活。白天的时候 出去转一转，溜溜弯儿，中午回来自己再买点菜，做个饭，晚上有孩子来陪伴他。这个画面感很强，所以我在想，我们身边像这样的老人可能还会有很多，作为孩子的我们是否也会像王女士他们这样尽一份自己的孝心，让老人的晚年更加的幸福生活的。朋友说向每一位平凡又伟大的英雄致敬。
3: 哭一声笑一声落在时间的。
0: 老班长说建军来了，路也畅通了，从北外环到万盛大街再到融合城，这会儿下地库了，陪伴守护着建军这一个小时。阿慧姐姐好久不见啊，甚是想念，借助这个建军的栏目，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安康。哟，你们就这样聊上了啊。有多久没回家了啊，老班长？所以说在建军这儿大家都是家人，都可以互相问候。

0: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1: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0: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1: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一起来跟大家继续讲讲故事。今年26岁的新疆青年艾利亚尔·艾克排尔，他的人生是一场和命运的漫长对抗。我们说，榜样的力量支撑着无数普通人冲破命运的枷锁。在新疆呢，同样也有一位年轻的小伙，曾经被命运预判活不过青春，但他不认命，不放弃，凭借着一腔热爱与坚守，转身用 AI 技术照亮了千万罕见病患者的求生之路。9岁那年，一场意外摔倒，让艾利亚尔·艾克排尔确诊罕见肌肉疾病。医生曾残酷预判，他很难活过青春期，肌肉慢慢萎缩，力量渐渐流失，就连微笑表情都慢慢被疾病夺走。但少年从未向命运低头，他拼命奔跑，努力生活，只想把短暂的人生活得完整，活得滚烫。19岁，终于精准确诊。面对漫长的病痛，未知的未来，艾利亚尔没有沉沦绝望。2020年，他只身奔赴北京，扎根罕见病公益领域，帮无数病患对接资源，搭建社群，发声求助。在深耕行业的过程中，他深深体会到，罕见病患最难的是确诊难、信息少、求助无门、漫长煎熬。于是，在身体越来越受限，已经坐上轮椅的情况下，他毅然辞职，选择拥抱 AI 时代，用科技为罕见病人闯一条新路。他搭建起国内罕见病开源社区，用 AI 技术把晦涩难懂的医学资料通俗化，帮患者自动生成个人健康档案，随访提醒。他带领团队研发低成本辅具，把几千元的辅助手套做到仅需30元，人人可用。他开办 AI 公益课堂，教会400多名罕见病患者自己掌握技术，主动掌控健康。

他牵头举办基因黑客松大赛，集结全国医生极客专家，用 AI 大数据为疑难未确诊病例筛查病因，寻找希望。如今他回到了新疆，继续对接公益机构、科研平台，让 AI 技术扎根边疆，帮助更多罕见病家庭。真正的强者是看清命运的残酷，依然选择向阳而生。艾利亚尔把自己的苦难活成了千万人的救赎。身体受限，梦想无疆，他用热爱、坚持和科技力量告诉所有人，哪怕人生罕见，人生也绝不暗淡。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向而上。看，善意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里面就这样彼此传递，也期待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来说说

0: 西外环有比厦门一路畅通，状态良好，状态良好。
1: 嗯，收到了啊，感谢八五。老班长说，我刚刚说了，建军以来哪哪的路都是畅通的，你确定吗？来，哪里路堵着呢？给他报一条，大家伙儿啊。乐说你好，长春南路的路灯亮着呢，现在哦，长春南路哪一节？具体的位置给我们说一下，我们跟辖区的交管部门联系一下，好不好？感谢您的反馈。

0: 9496报告路怕陈北主干道苏海红国际往陈北主干道方向正在上桥的那个口柱子上面，那个上面那个铁架子那个铁柱子已经铁柱子断了，就掉下来了，现在有检修的人把那个铁柱子正在把它取下来，但是路已经封掉了，那边你上陈北主干道上那个桥从海丰国际这边上陈北主干道过不去了啊，请绕行。
1: 好嘞，收到啊，感谢耀辉。刚谁说来着？哪哪的路都畅通呢？咦。

平凡的我们在安稳岁月里感受温暖，而守护安稳的民警永远在险情最前方与时间赛跑，与危险博弈。高速路上一场极度危险的连环事故，天然气泄漏，司机被困，危急关头边境民警逆行出征，硬核救援。9月9日傍晚，冀齐金星高速哈密段，一场惊险万分的交通事故骤然发生。一辆满载煤炭的货车不慎追尾液化天然气槽车，剧烈撞击导致货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双腿被死死卡住，头部受伤，意识逐渐模糊。更危险的是，槽车破损泄漏，液化天然气在路面翻涌，气味刺鼻，风险极高，一旦遇明火，后果不堪设想。险情十万火急，白山泉边境检查站救援力量火速赶赴现场。

场，立刻分工处置。民警快速设置百米警戒，疏导所有过往车辆远离危险区域。工作人员实时监测气体浓度，全力堵漏空线。狭小变形的驾驶室内，救援空间不足半米。民警侧身钻进扭曲的钢架之间，顶着刺鼻毒气，一边操作液压扩张器一点点撑开车体，一边不停呼喊安抚被困司机，不断提醒他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睡着了。每撑开一寸空间，都要重新找准支撑点，救援难度极大。整整两个小时，民警强忍不适，咬牙坚持，终于成功扩出救援通道，合力将被困司机安全转移，及时送上了救护车。脱离危险的司机紧紧攥住了民警的手，虚弱却坚定地说：看到你们，我就知道我有救了。毒气弥漫，险情四伏，空间狭小，极限救援。在最危险的时刻，民警逆向而行，用专业坚守和不放弃，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生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危难时刻替我们以身赴险。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

0: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我是建军。晚风说，建军啊，我每天下班就赶上听你的节目，每天听的都特别暖心，而且你经常讲的都是公交车司机特别好。但是啊，我上周却被一个女司机把我的新车给刮蹭了，在不具备超车并线的条件这样的时候，他硬挤到我的面前，还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是最后到交警那边去划分责任，他的全责，还觉得很冤枉。然后就是上周啊一直在跑这个事情呢，送车修车又去取车，终于事情解决了。就是心里面想再也不想遇到这样的人和事儿了，闹得挺不开心的。所以说其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但是我们即使遇到了不开心的人和事儿，依然能够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去正确的面对这件事情，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不用去太过于纠结，永远相信这个世界上好人一定是多数的，好不好？俊文说北三路桥下这个迎宾路口大堵车，那个说条条大路都畅通的人呢？倩儿，
1: 建军，你说缘分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奇妙？周六的时候，我儿子还在念叨，说好久没有听到建军哥哥上节目了。然后昨天早上就在那个半马的终点站的那个地方就碰到你的。
0: 就是这么巧，你说，我当时也是特别的狼狈，你知道吗？就是时间长了没有理发，也没有收拾，早晨5点钟起来就是稀里糊涂的，然后就开始准备要在节目上呈现的内容，以及要出镜的文稿，就现场了。就是每一次见面都是这么的奇怪，都是这么的不设防吧，等于说是就这么的奇妙，就遇见了。其实我还有点害羞的。阿慧姐说，哎呀，这故事很感动啊。超来了，说是东站路南向北，从喀什路到城北主干道是一路畅通的，收到了，谢谢。君心天下说，哎呀，从友好商场南向北，在新一路左转上北京路南向北，一直到北京路汇佳时代都是畅通的。苏苏说，建军，你上周去哪儿出差了呀？上周我是带着很多老百姓的心声去奔赴了一场满是责任与分量的特殊行程，也是亲眼见证了每一条和咱们生活相关的规划从讨论敲定的完整过程，讨论再到敲定再到把基层的声音一点

经典梳理成可以落地的建议。嗯，期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满满的能量。回到节目里，也期待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交通各方面的这个状况会越来越好。

0: 青儿说，本色也很帅。哎呀，就有的时候忙的时候就忘了，脑子里面全是事儿，什么收拾什么打扮呢？我计划了前天是去理个发去，结果呢，前一天北京路北京中路那边不是有管制吗？车特别的堵，堵到那儿呢，那怎么办呢？算了吧，不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结果往往这个时候，你看啊，第二天就碰到熟人了。咦，
1: 立刻就消失不见，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
0: 来，中秋节马上到了，咱们走亲访友伴手礼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4: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5: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程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499。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好，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工会之声。
1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伊犁新矿煤业有一位机电副总工程师，他深耕矿山机电运维10余年，改造井下老旧机电设备，优化设备安全管控流程，排查了上千项机电安全的隐患，保障了矿区井下的安全生产，获评全国劳动模范。他就是伊犁新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机电副总工程师高冲。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冲扎根。

0: 眼下矿区钻研机电筑牢矿山安全防线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高冲常年往返地面车间与千米井下巷道。新疆矿区井下粉尘大，潮湿腐蚀性强，机电设备故障频发，极易引发安全事故。在十余年里，他吃透各类的井下采煤，输送机电设备原理，主导老旧设备节能技改，大幅降低了井下设备的故障概率。他制定常态化机电隐患排查制度，每天他都会下井逐项检查设备线路、传动装置，任何微小的故障他都会当场整改，绝不带隐患运行。井下作业环境昏暗压抑，他长期坚持跟班下井值守，重大采掘施工全程跟进机电保障。他常说，井下机电设备啊，连着全体矿工的生命安全，每一次检修，每一处整改都不能敷衍，守住设备安全就是守住工友的平安。作为矿山机电的劳模带头人，高冲在矿区搭建了机电实操的实训车间，面向年轻矿工机电学徒开展了井下设备检修、故障排查的实操教学，培养了大批矿山机电的骨干人才。他编制通俗易懂的井下机电安全操作手册，简化新员工的学习门槛，定期开展了机电安全应急演练，提升了全员安全的处置能力。展望未来，高冲说，我会持续扎根煤矿机电的运维一线，不断推进井下机电设备的智能化、安全化的改造，常态化的做好隐患排查与人才培育的工作，以过硬的机电技术筑牢伊犁矿区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我们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转晴间多云，高温30度，低温19度。阿勒泰晴天30到16度，塔城晴天30到14度，伊宁晴32到14度，伯勒晴32到16度，克拉玛依晴33到24度，奎屯晴33到18度，石河子34度到17度，多云转晴，昌吉也是多云转晴，33到23度，哈密晴天33到14度，吐鲁番多云39到25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0到18度，阿克苏多云29到16度，阿图什多云29到15度，喀什晴转多云28到15度，和田晴天30到17度。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转晴间多云，高温30度，低温19度，天有点变凉了啊，大家注意添加衣物。

朋友说，还是那句话哦，天南地北建军最帅，忙碌中还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已经很不容易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听听声音就行了啊。啊，君心天下，友好商场南向北在新一路左转，上北京路，南向北一直到北京路汇佳时代都是畅通的。你往回走，北向南走一下，估计就堵了吧，是吧？这位朋友说，北外环东向西上层隧道第一个入口处有事故啊，两车追尾的事故。哦，直穿隧道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上层啊，这会儿应该有缓行了，路上的大家有急事可以绕行一下，就不要走上层了，走下层。兰兰你好，哎，就下次再去土鱼沟拍照的时候可以把我叫一下吗？特别出片儿，土鱼沟。不过这看人呢，哦，这感觉对了，在哪都出片儿，是吧？欢迎国华。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这位朋友说，这个时间段的主播太适合在晚上了啊，晚上听起来就很惬意。我在晚上播了2年多，你没有听到过吗？

哈哈，原来如此哈，不管是白天晚上都要体验一下嘛，是不是啊？白天听是一种感觉，晚上听可能又不一样了啊，就觉得这个时间呀，一晃又两年多过去了，一晃都长大了。所以说珍惜时间，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儿，珍惜每一次遇见。感谢大家收听这一小时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明天下午17点到18点，带着您的温暖故事，我们继续相约。

还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中秋节买月饼，买月饼就买有利德。我们的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又到了跟大家一块来聊车的时间，在每天下午18:00到19:00，大家有关于车的事来吧，这会儿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呢，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评车聊车的大家来猛打这三部电话，跟我们一块聊起来。节目当中呢，可以给大家来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卖掉现在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介绍一下车的车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目前的一个状态等等，那根据您的具体的描述给出车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车，想要换车了，打进电话说说您所看上的这个车型，我们也来帮您看一下这车怎么样啊，适不适合您。还有呢，在使用过程当中车辆的故障问题、一些小麻烦也可以大概的介绍一下，我们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可以来帮各位找找二手车，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下大概的一个需求，我们帮您发布信息，您要一个什么价位的什么车型，大概是多少年的这个车，在线下我们约着看车，让买家和卖家来面对面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大家一块来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打电话2551-2561-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三部电话2551-2561-2571949，我们跟您一块儿来互动聊车。那当然今天依然是带着月饼给大家送出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聊车的各位就有机会获得的是由这个有利德为您提供的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的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获奖的朋友呢，我们给您送的是这个奖啊，价值268元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

0: 这快到中秋节了，如果还没买月饼的话，可以去这个有利德看一看。当然参与我们的节目更直接啊，直接给您送这个月饼的礼盒。具体哪一位朋友能够获奖呢，就看运气了啊。我们将会把第一个月饼礼盒呢送给第六位吧。
1: 嗯，
0: 第六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啊。
1: 好嘞。
0: 看一下曹先生要评估他2018年的迈锐宝。你好曹先生。
1: 你好曹先生。
2: 哎你好。
1: 说说您迈锐宝的这个排量和具体的情况。
2: 那是2018年的迈锐宝 1.5T 的那个。
1: 嗯。
2: 等于是换马上新款上市的前一款等于是。
1: 哦。就是 1.5T 但不是 XL 的迈锐宝啊。
2: 啊对对对对对，
1: 还没有到那一代。嗯对。
2: 嗯。
1: 这个车跑了多少公里了？
2: 跑了11万。
1: 11万公里啊。
2: 嗯。
1: 11万公里还行。天窗真皮座椅加热这配置都带是吧？
2: 天窗有哦，它那个座椅是皮座椅跟那个织布座椅是
1: 混搭的
2: 混合的那种。混搭那个。
1: 嗯明白了。
2: 座椅加热没有。
1: 嗯这个车基本上卖到3万多是没问题的。3万5可能有点够呛。啊。
2: 啊能意思说能卖到3万是吧？
1: 啊3万应该能卖到。您这个车2018年换算这个11万公里不算太多还行。啊。
2: 啊这最近这几年买新车以后这个车一直没开过，这不想把这个卖掉以后买个新能源嘛。
0: 嗯。
1: 就试试3万出头，3万23、3万块这个价格应该是试试。
2: 像咱们店里收点车吗？
1: 我们也可以收，但收购价可能会低一些，估计在个26-27啊，不会超过这个价。
2: 26-27是吧？
1: 可能啊。
2: 因为这个是后杠换过一个杠，别的没啥。
0: 啊，这都没事，
1: 这个没事
0: 不大。
1: 我们那儿有专门的检测，可以过一下检测，如果过不了我就没法收。啊，能过检测，
2: 行，好的，好，行，谢谢啊，
1: 就是价格
0: 上，那就先到这儿，
1: 好吧，
2: 再见啊，
0: 好，
1: 再
0: 见啊，曹先生，迈锐宝当年呢，这个 XL 呀等等的一些车卖的还行，因为长得也挺有个性的哈。
1: 对，
0: 但今年呢，迈锐宝宣布也是退出了中国市场，在咱国内看不到看不到雪佛兰的 4S 店了，退市了。再来看下一位是马先生，是有一个2019年的本田，你好，马先生，
1: 你好。马先生，
3: 哎，你好，
1: 嗯，
0: 你好，
1: 请讲。
3: 我是一个2019年的本田享域
1: 啊，
3: 然后1.0T
1: 啊，1.0T 的是油混的还是纯油的？
3: 纯油的，
1: 纯油的啊，自动挡吗？手动挡？
3: 自动挡，
1: 自动挡的啊，有没有天窗呀、皮革座椅这些配置？
3: 没有，没有，都
1: 没有，
3: 没有
1: 啊，基础版的啊。
3: 对对对，
1: 跑了多少了？
3: 跑了12万公里吧。
1: 12万啊。嗯，19的车，估计可能3万5上下可以试一试，或者3万5以内试试，好不好？
3: 就卖给车贩子的话，能卖个3万多的哈。
1: 3万块钱出头，3万左右，车贩子可能可以接，好吧？
3: 可以，可以。那我去年我2万多买的。
1: 去年2万多买的。
3: 哦。
1: 那你就不是正常车况的车了吗？是
3: 不
1: 是？不
3: 知道。是这没研究过啊，他那个我看了，我买是二手嘛，他那边也没过货，一直他自己开着呢。
1: 嗯，那你这个车的车况可能就一般，或者是车况不是太好，因为他常规价格来讲的话，1.0T 当时应该是他买的时候还比较贵，可能在个9万多、10万块钱。
3: 哦。
1: 啊，享域因为是比较大的车嘛，后续可能就便宜一些了。后续便宜点它也是个7-8万的东西啊，对吧？7-8万的东西，19年的车，12万公里还是你跑到的嘛，是吧？
3: 对对对。
1: 啊，当年你拿的公里数更小，你这个价格可能还是车一般，说实话。
3: 嗯，那我现在可能就2万多一点。
1: 嗯，如果是车不太好的话，
0: 嗯，
1: 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0: 你说这个车是咋了？都没过户，还是原车主的户？
1: 对，就是他本人的车。
3: 过了，过我这了。
0: 哦，我以为是。
1: 他说原先是啊，原先这个车主
0: 卖
1: 给他车的就是坐车的。
0: 哦，是这样的啊，
1: 就把这个车卖给他了，是这样，是吧？
3: 对对对，
1: 嗯，对。
0: 好吧，马先生，那就可能也买的不贵，或者就是车况确实一般。
1: 是的，
0: 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
1: 这么便宜
0: 这个价卖给你。
1: 嗯，对
0: 啊，更何况人家也懂这个行情啊，
1: 好不好？
0: 好吧，好，那就您参考啊，马先生。

0: 见啊。
1: 好好，谢谢。
2: 嗯，好嘞，再见。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两个电话啊。我们把第一份奖送给第六位，这快接近第六位朋友了。接下来是陈先生，他有一个2015年的宝马 mini。你好，陈先生。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0: 陈先生。
3: 马老师好。
0: 你好。
3: 我有一辆那个2015年的宝马 mini。
0: 嗯。
3: 想出手，行驶了15万公里了。车况一般。
0: 一五年应该有1.5T 的版本了。
3: 1.6自然吸气的。
0: 哦，1.6的。
3: 哎，对。
0: 哦，那这个还是老款。
3: 对，那个是 mini one。
0: 啊。
3: 三门那个三门版的。
0: 对。这个车说实话我把它誉为史上最肉 mini。1.6根本跑不动这个车。啊，
3: 哎，对对对，
0: 当时还有个 1.6S 的还稍微好一点，就是机械增压的还好一点。
3: 它这个不带增压的，自然吸气的。
0: 对，那就是2017年改成 1.5T 了，改成 1.5T 立马就不一样了，效果就好多了。所以你这个老款车，哎呦，这个车可能我估计3万块钱左右吧。
3: 车况反正是也没有什么大的故障，也就小的刮蹭。
0: 嗯。
3: 有就是前后，
0: 哎，公里数是多少？
3: 15万公里。
0: 哦，15万可能卖不到3万，15万卖个2万来块钱，2.5万试试。
3: 2.5万试试是吧？
0: 啊，对。
3: 马老师，你能不能发把我的
0: 可以发
2: 可以说电话，陈先生。
3: 159
2: 0994
3: 433。
2: 159-0994-433。
3: 哎，对对对对，
2: 好嘞，
0: 好的，
2: 15年 mini 啊，1.6自吸的，
3: 1.6自然吸气的，
2: 嗯，这车也就是开一个感觉吧，可能你要说有那 mini 那个其他那种版本的动力可能差一些，但是格调在这儿有，是吧？
3: 哎，对，看着外观挺讨巧的，
2: 对，
0: 好的，
2: 漂亮啊，好，那就帮您发布了，陈先生，喜欢这宝马 mini 的，给你打电话啊。
3: 好的，谢谢啊。
2: 嗯，不客气，
0: 再见。
2: 好嘞，再见。这边有朋友说马老师那儿招不招学徒，就是咱们现在这店头当中都设置有哪些岗位啊？
0: 对，我们有销售顾问，有收购顾问。
2: 嗯，
0: 当然收购顾问可能有一定的经验，还有就是从我们的销售储备力量里头，
2: 嗯，
0: 在长时间的经营活动过程当中对车辆的认知达到了收购顾问的水平，也可以去，这个考取收购顾问啊，
2: 嗯，
0: 基本上主要是这两个业务端口，
2: 就是销售收购，
0: 还有一些服务性端口，它可能
2: 还有那个
0: 没有这些前卫的端口，
2: 新媒体上面的
0: 对
2: 主播，
0: 对
2: 哦，不过主播
0: 主播我们现在基本上
2: 马老师自己来，
0: 我们都是全员主播
2: 哦，
0: 销售收购包括我们自己啊。创始人都是主播
2: 哦，
0: 大家谁有时间
2: 谁
0: 有激情谁来播
2: 啊，
0: 这个主播我们就可能不特意去招了
2: 啊。好嘞，这位朋友您参考一下，主要是这两个岗位啊。
0: 对，我们不是学徒制啊，我们是培训制啊。
2: 啊，
0: 学徒制要师傅带当然更好了，但是咱们好像现在这种销售型企业里不像这个工厂型
2: 啊，
0: 他这个学徒制好进行，所以我们还是培训制啊。
2: 培训制，
0: 对
2: 啊。所以这位朋友您参考一下哪个岗你有兴趣或者是有这方面天赋你试试看啊。秦先生说要咨询车辆置换的事儿。你好秦先生。
0: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4: 哎你好。
2: 嗯，
4: 我是一个2014年的昂克的昂克拉，别克的昂克拉。
0: 别克昂克拉。嗯
4: 啊，开的不多，才7万多公里，但是这个12年了嘛，我想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车，但是不知道哪个车性价比更好一点。
0: 2014年的昂克拉就是那个 1.4T 的是吧？
4: 对，是的。
0: 嗯，是两驱吗？四驱的。
4: 两驱的。
0: 手挡的，自动挡。
4: 自动挡的。
0: 自动挡的啊。
4: 嗯。
0: 嗯，那这个车跑了多少了？
4: 跑了7万多公里。
0: 嗯，跑的倒是不多。
4: 就开个车上下班。
0: 嗯，
4: 坐着上下班代步工具。
0: 短了。嗯。
4: 嗯，那个我想换一个，我不知道哪一个好，比如说那个宝马的 X3。
0: 嗯。
4: 奥迪的 Q 五，
0: 嗯，这两个车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4: 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就是丰田的那个汉兰达。
0: 嗯，
4: 我不知道。
0: 你现在把我给搞蒙圈了，就是你拿两个宝马 X3 和奥迪 QL 一起比较，这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尺寸级别，从基本上给到的动力平台都是。

0: 妥妥的竞争车型。
1: 啊
0: 啊，这两个车有一拼，但你把汉兰达拉进来，就是尺寸空间可能稍微有点优势，但是从造价和基本的厂家对这个车的定位上讲，它弱得多。它虽然是一个中等偏大一点的 SUV， 但是汉兰达是一个低端车，就是和我们中国的吉利啊、长安它是一个水平，就丰田、本田、别克啊、福特啊，包括什么雪铁龙啊、大众这些车，就跟中国的吉利、长安、奇瑞、广汽传祺啊，包括这个长城一样，它是普通品牌。那你刚才宝马和这个奥迪，它是真正针尖对麦芒的打了100多年的这两个冤家，他们而且是同质化车型的同级别水平的车，所以这两个车你在选择中有困惑，我理解。但是把这个汉兰达拉进来的话，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是以空间优势为重，还是以操控和这个使用的驾驶质感
1: 就是出去玩的话，它那个可能皮实性是不是更好一点？
0: 哎呀，这样讲吧，皮实这个东西可能是你们就是用车但是又不懂车的人的一个错误理解。
1: 是的，
0: 就什么叫皮实，
1: 就是不懂车，就是刚好打电话咨询一下。
0: 皮实就是车不坏嘛，但是你们又巧妙的绕开了皮实。皮实指的是像霸道、酷路泽这样的很老的技术非常落后的这种纯机械结构的车，因为它的部件又少，电子化程度又低，所以它皮实耐用，就越落后的东西越皮实。你看你用一把刀，你很难把这个刀用坏，除非硬把它砸断，是吧？
1: 对。
0: 但你用一个枪，它可能打100多发子弹，枪管就红了，它就可能损坏了，对吧？所以结构越复杂，集成度越这个复杂的东西，它是越容易坏的。所以你刚才说这个皮实，其实开过10年20年的，这个不是10年20年，开过100年的老爷车，人家欧洲也有啊。
2: 嗯。
0: 所以你怎么去界定这个东西呢？对吧？你出去玩是去哪玩？是去沙漠，还是去那些特别蛮荒的那些全是越野路况？那你选汉兰达也不对。应该是酷路泽或者是普拉多呀，
2: 嗯，
0: 对吧？
2: 就平常用车的话，你想把现在这些东西给它用坏，那是挺难的了。
0: 对，你正常维护保养，正常按操作规程来。现在
2: 对，
0: 说实话，你开个50宏光它也不坏
2: 啊。在咱节目当中也有啊，
1: 上下班就是个代步工具，然后放假了
2: 啊，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可能就是 BBA 这些车呢，它会稍微保养起来，用的这机油啊什么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0: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宝马三X 三和奥迪的 Q 五，它会保养维护贵啊，维修起来贵
1: 一点
0: 啊，
2: 对，
0: 是这样的。
2: 对，
0: 但是呢，可能它在操控驾驭的这个层面上会更好一点。而汉兰达呢，可能相对维修保养要便宜的多，而且现在主打的是2.5的嘛，它是一种在市区跑非常省油的车，所以你从经济实惠的角度选择汉兰达，我认为是对的。
2: 就看你怎么用了。如果从驾驭呀这方面来感受，肯定还是德系车要更好一点，因为他们造车的初衷就不一样。
0: 对，安全性、操控性可能是宝马、奔驰更好。
2: 嗯，
0: 这是肯定
1: 的。好的，好
0: 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嗯，不客气
1: 啊。
2: 好，那就您参考啊。
0: 再见。
1: 好
2: 嘞，
1: 再见。
2: 再见。就现在已经到了，所有这些零部件啊，它都是各个厂家来给你进行这个供应。咱们其实车呢，现在是一个集成的这么一个集成体吧，所以你想把这个车给你单独说哪个地方给你弄坏了、开坏了，其实也挺难的啊。因为造到现在，很多这部件呢，它都有非常严谨的一套制造流程。那就算是有些厂商能够制造所有的这个汽车零件，那也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这些东西也不容易坏。
0: 对，
2: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车质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说，像咨询有些朋友买一个同价位，你说汉兰达或者跟这个 Q 五能一样的价，就看你要怎么样的一个驾驶的感受了。咱一直在说，你说德系车呢，人家因为有不限速的公路，所以你再怎么样，你这个底盘你得造的扎实稳健吧。那你像日系车的话，他们就是皮实，就是这个代步为主，油耗呢也不能太高。那人家用的这些科技部件，包括整车的这个运行过程当中油压呀，这些压力呢也不会给到太大，所以当然。

0: 那你自然也不可能有太好的这个动力操控的感受，但就是因为这个压力不大，人家也不容易坏嘛。
1: 对，
0: 所以就看你要怎么样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使用的场景。刘先生的车是一个2016年的两厢高尔夫，想来评估一下。你好，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
0: 对，是您。
2: 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2016年的高尔夫。
0: 嗯。
2: 1.4T。
1: 啊、
2: 哦。有两处补漆。
1: 啊，这个不重要了。咱们这个都10年的车了嘛，才补两处漆也不是啥大事儿。
0: 嗯
1: 啊，仅仅是补漆，此挂补漆，不是钣金修复的。
2: 哎，没有没有，
1: 打伤造成的
2: 啊。啊，对对对对，行驶了有个9万多公里。
1: 嗯，也不算多。这个是1.4T 的哪款配置？
2: 配置应该是中配吧，没有天窗的那一款。
1: 哦，明白了。
2: 啊，
1: 是自动挡吧？
2: 啊，看看多少钱。
1: 嗯，现在的话以这个车的状况估计可能2万5、2万6、7可能有可能啊，
2: 2万多啊。
1: 嗯，2万5、2万6、7可以试一试，大概是这样。
2: 哎，好嘞好嘞，知道了。
1: 好吧，
2: 好好好。
0: 嗯，
1: 您参考
2: 一下。谢谢马老师啊。
1: 啊，不客气。
0: 好，刘先生，那就先到这儿。
2: 哎好嘞好嘞
0: 啊。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2: 哎，再见。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那马上就到第六位了啊，
1: 该揭晓第一份礼物的。
0: 对，下一个
1: 幸运听众了。
0: 对，幸运听众，下一个就是第六位了。
1: 嗯，
0: 所以2551、2561、2571、2579，各位朋友快点抓紧时间打这三部电话，看看谁能够被接入到我们的热线当中，就直接给您送出价值268元的这个中秋月饼礼盒一份。
1: 嗯，
0: 由有利德为您提供的龙月月饼礼盒，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先来看一看各位给我们传递来的路况信息。这边周师傅说，华光街和七道湾路段发生了一个5车的事故，再次要提示各位。还有说，蜘蛛山隧道的由东向西为什么这么的堵车？前方知道这原因的，给我们说一下啊。哎呦，下一个是周先生求助啊。你好，周先生。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您这车怎么了？
3: 我这车停到一线驾驶员里面了以后，前轮胎没气了。
0: 哦。
3: 看哪位师傅有充气泵给充个气儿
0: 啊？可以在医学院家属院。
3: 啊，对对 对, 对、
0: 啊，那怎么找你啊？
3: 在55号楼
0: 啊，对，55号楼。好，
3: 啊，
0: 要借个充气泵就行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行了，那你留个电话，有充气泵的再刚好在医学院的给你打电话呗。
3: 好的，麻烦你啊，177
0: 啊，
3: 999
0: 啊，
3: 111
0: 嗯，
3: 98，
0: 177999111198。
3: 对，
0: 要借个充气泵。
1: 周先生，我再给你一个提醒啊，如果有充气泵来了之后，你在打气的时候，现在轮胎全瘪了是吗？
3: 全瘪了
1: 啊。那往起打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如果气泵打的不是那么显著，进气不是那么显著，如果轮胎很慢才能打饱，那肯定是漏了。所以说你就啊，你就在充好之后呢赶紧找地方去补胎。
3: 好的好的
1: 啊，因为出医学院那个家属院那个门之后，直直的那个十字路口过去之后，有一个小区门口就有很多补胎的，离那儿也就400-500米。
3: 好的，
1: 好
3: 的，
1: 嗯，
3: 谢谢你啊。
0: 好，周先生，那帮您发布了啊。
3: 好的，
0: 附近的如果有时间的会去给您帮忙啊。
3: 好的，好，谢谢。
1: 再见，周先生啊。
0: 好，再见，周先生。那接下来的下一位是真正的我们第六位打电话评车的啊，或者是聊车的，是杨先生，你好。
1: 杨先生，
4: 您好，马老师，你好。
1: 您说说，
0: 你好。
4: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准备想换一辆新车，
1: 嗯，
4: 就是新能源车，
1: 嗯，
4: 目前我看好了那个问界的 M7，
1: 嗯
4: ，Pro 加版本，
0: 嗯，
4: 我想的这个车怎么样？
1: 是7座6座的？
4: 5座的。
1: 5座的多少钱？
4: 279,800。
1: 279,800啊，电池是多大的？
4: 30多度的宁德时代的电池。
1: 30多度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吗？
4: 磷酸铁锂。
1: 磷酸铁锂是吧？不划算。
4: 嗯，
1: 不划算。
4: 不划算。
1: 嗯，
4: 因为我看了，它这个车销量也挺高的。
1: 问界的 M8 是一个不错的。
4: M7。
1: 啊，对，你是 M 七嘛？问界的 M 六也是不错的，偏偏这个 M 七不怎么地、
4: 哦。
1: 说实话，这个车也就是最近改了款，
4: 哦、
1: 去年改款长得像 M 八、M 九了，就貌似高档一点。但是
4: 哦，对，我看空间也变大了、
1: 嗯。但它的价格确实是比较贵的，就你现在都花到这个钱了，有好多可以买的车。
4: 这个那还有是哪个同价位的比较好？
1: 哎。同价位的车多了，你看看，你看多花两三万，大众的 ID 九 X 都买到了。
4: 嗯
1: 啊，这个可是和问界 M 九可以比的，对吧？
4: 嗯，因为当时我想的，
1: 嗯，
4: 我是看喜欢华为的智驾，就去看了。
1: 那你智驾要花钱买啊？
4: 哦，是。
1: 现在三万多块钱买智驾呀、啊，对吧？
4: 一万五。
1: 哦，一万五可以买到。
4: 嗯，它有减半的。
1: 哎，我记得不是涨价涨到三万四吗？三万二了吗？
4: 他有那个
1: 哦，你买他的车就便宜一点。
4: 啊，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
4: 对对。
1: 哦，那就是反正有一点捆绑销售嘛。那你看吧，你要喜欢他的智驾，你也可以看一看。但我还可以给你建议一个车。
4: 啊啊啊！
1: 就是深蓝的 S 零九可以看一看。
4: 哦，那个车我也看了，那个确实性价比挺高的。
1: 嗯、那个、车不比这个车好吗？那个车可以和 M 八比吗？对吧？
4: 嗯，
1: 所以这个问界的 M 七确实不具备性价比，就问界的 M 六也是一个不错的车，说实话。
4: 嗯 ，M 六当时也看了，就是要比 M 七空间小一点、
1: 嗯。小一点不重要，你又不要七座，你又不要六座，是吧？
4: 嗯。
1: 其实要大空间就是要第三排座椅，所以这个问界 M 七，我说它不行，就是它不伦不类，对吧？
4: 哦。
1: 刚才你看，我们彭程老师又给你找到了，还有小米的这个新款的，
0: 嗯，
1: 啊，
0: 彭程，
1: 人家彭程系列，是不是？
0: 彭程给你推荐一下彭程
1: 26万9千9的是吧？那个不比这个车大吗？
0: 那电池多大？
1: 嗯，
0: 那这电池要是得70-80度吧？我记得
1: 彭程把这个问界逼的马上 M 九 M 八都要调价了，把理想也逼的 L 九也停售了，要出新款了。你看到没有？
4: 嗯，我看了，也看了小米、鹏程，但是它那个电池供应商，
1: 嗯，
4: 不太好，我感觉。
1: 啊，确实，这个宁德时代确实是不错，但你说磷酸铁锂电池，其实最好的是比亚迪，知道吧？
4: 嗯、
1: 三元锂电最好的是宁德，但你这个车又巧妙的避开了三元锂的宁德，
4: 嗯、
1: 你要 M 八 M 九还行，对吧？
4: 对。因为 M8 M9 我看价格就有点高了、
1: 嗯、
4: 超出
1: 是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只要和华为有关它的价格就贵了，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是一个取品牌而没有取真正性价比的选择
4: 啊，
1: 所以这个价值不大这个选择。
4: 还有就是我这个问界跟理想比起来更推荐于哪个？
1: 严格意义上讲差别不大，
4: 差别不大、
1: 嗯、他们都是造车新势力，用概念挣大家的钱的。
4: 嗯，因为最近我也看了新闻上，这个赛力斯跟问界也在搞一些什么。
1: 是的，因为华为的金字招牌和光环在挣钱，赛力斯穷的都快不行了，马上都要破产了。
4: 啊、对。
1: 啊、嗯，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只要有华为这两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但是这个叫溢价，你一个买20几万、30万车的人，你觉得你是不是能买得起溢价的人？对吧？
4: 嗯嗯嗯，
1: 是不是？
4: 是是。
1: 你说你花个50-60万都不在乎，啊，那些人是买溢价的，咱们就把钱花在实实在在的东西上。所以刚才我们说那个 S 零九其实是一个好选择。
4: S 零九啊。
1: 对，至少那也是宁德的磷酸铁锂，对吧？
4: 行了，行了，行了，谢谢王老师。
1: 不客气。
4: 嗯，我们再考虑一下。
0: 好，杨先生，那这样，
4: 谢谢
0: 那个刚好你是第六个评车聊车的，给您送份月饼吧。啊，
4: 哦，那谢谢。
0: 你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
4: 有关注了。
0: 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现在留你的姓名电话啊，我们会给你发一个回执的信息，凭着这个信息去领一份月饼，268元的龙月礼盒啊。
4: 哦，谢谢。
0: 嗯，好，不客气，杨先生，那就祝您购车顺利，
4: 嗯、
0: 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啊。
4: 好， 中秋快乐。
1: 好嘞，杨先生，
0: 好嘞，
1: 再见
0: 、
4: 拜拜。
0: 把姓名电话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礼品呀，各位朋友，如果您获奖了之后呢，凭借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这个龙月礼盒。在这儿，有利德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

0: 建议就是3万7、8这样子，
1: 三万
0: 后
1: 五、
0: 面一
1: 三万
0: 个。
1: 七八啊，应该可以卖的。
0: 哦，好嘞，好嘞，
1: 好
0: 谢
1: 的
0: 谢啊。
1: 啊，
2: 嗯，好，要不要发电话呀，李先生？
0: 嗯，不用发电话了。
2: 好，
1: 好的。
2: 那就您参考价格，先到这儿，再见。
0: 嗯。
2: 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给发的消息啊！这个丁师傅说，让刚才这位朋友赶紧去下单小米鹏程的 N70，也是5米的车，然后但是这个定价会让我们觉得也挺有惊喜，
1: 人家
2: 二十，
1: N90 都买到了，人家
2: 对，人
1: 买
2: 家
1: 华为
2: 二十
1: 的那
2: 七
1: 个
2: 万
1: 车，
2: 人家的预
1: 对，
2: 算
1: 就
2: 啊，
1: 是，
2: 对，他可以买N90 了，
1: 对，
2: 5米2的大家伙啊。一增程车给你配的电池呢，也是大电池啊。马先生的车是2014年的赛欧。你好，马先生。
1: 你好，马先生，
3: 啊，你好，老师，
1: 您说，
2: 你好。
3: 就是我也是帮朋友这样发一下，他人出去了，然后人没回来，然后他的是2014年的赛欧，带的正规的气罐，说可能漆面可能不太好了，跑了12万公里，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审车保险刚才处理完，
1: 这个应该是那个1.2的赛欧是吧？
3: 对对，1.2的，
1: 手挡的。
3: 手挡，漆面可能不太好了。
1: 这个车可能我估计卖个4、5千块钱，可能可以试试吧。
3: 可以试一试啊。
1: 4、5千可能都不低了，说实话。
3: 哦，
1: 三
3: 好
1: 四
3: 吧，
1: 五
3: 好
1: 千，
3: 吧。
1: 这样看看吧，大概也就这样。
3: 行，那就先算了吧。
2: 几千块。
3: 好
2: 好，那
3: 嘞，
2: 先到这
3: 好，
2: 儿。
3: 好，
2: 好，
1: 再
2: 好，
1: 见
2: 再
1: 啊。
2: 见啊。来看看微信当中这边钢蛋来了，他说我的小面包啊，马上35万公里了，从 4S 店买上到现在，一直都是黄壳机油保养。
1: 黄壳啊，对，它是壳
2: 壳
1: 牌机
2: 的，
1: 油的，灰壳、黄壳。
2: 黄壳机油啊，我这黄壳机
1: 黄
2: 油。
1: 壳也是普通机油，人家也没用，没吃细粮，是吧？5、6千公里一换，
2: 对，五六
1: 这
2: 千。
1: 就是你看懂车的老驾驶员，他这个对车的保养周期控制的比较规律和得当。你看，
2: 利用
1: 机
2: 的
1: 滤
2: 滤
1: 啊，
2: 清都是
1: 品
2: 品
1: 牌，
2: 牌的，火花塞用的是NGK，
1: NGK 省油嘛，
2: 他说，所以说这个配件你得用点好的，不
1: 对，
2: 过这些配件用的在他的面包车上已经来说
1: 已
2: 还不
1: 经不
2: 错了，
1: 错了，对，
2: 对，愿意给面包车你说，用这些好配件啊，所以也能就是陪着他一天到晚上下班，这是他的工作的伙伴嘛，也马上35万公里了。再来看一看，在我们的热线当中的下一位是于先生，有一台2016年的别克昂科威。你好，于先生。
1: 你好，于
4: 老
1: 先
4: 师
1: 生，您是昂科威的哪个配置和排量？
4: 2016款2驱精英版，然后
1: 1.5T
4: 当
1: 的。
4: 时买的发票价我记得好像是22万8还是22万9，然后现在行驶里程是6万4。
1: 对，他那阵那个精英版好像配置还挺高的。大天窗呀，皮座椅、座椅加热好像都有，是吧？
4: 这个都有。
1: 对，那阵是个高配，因为2013、2013年出的车嘛，到2016可能你优惠了一些，2016开始优惠就有了。这个车2016的车能不能到个，3万块钱我觉得问题不大，三万多啊，3万多可能有一点难，可以试一试。
4: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的。
2: 好，要不要发布电话，于先生？
4: 不发布了，不发布。
2: 行，那先到
1: 好
2: 这儿，
1: 的，
2: 您参考，再见。
1: 再见啊。
2: 我们还有2份这个月饼礼盒没有送上，那我们就把下一个礼盒送给下一位接近热线的吧，2551-2561-2571-949，大家来回换着打一打，看谁能够打进来接入我们的节目当中。平静的心说，他的车是2024年10月份买的一个理想 L6 Pro 版，现在车呢是48000公里了。电充满以后，每天上下班都是高速啊，车呢只能跑140公里的这个纯电续航。问一下马老师，正不正常？
1: 正常呢，你跑高速本来掉电就快，因
2: 嗯，
1: 为咱们现在的这个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它在高转速情况下的电耗是巨大的，
2: 哦，
1: 它恰恰是起步提速这个阶段确实相当省电的，
2: 嗯，
1: 就电车和油车刚好相反。
2: 对，
1: 油车在高速平顺行驶，可以保证低转速，小油耗。但是呢，电机是在高转速之下有巨大的电耗，所以你这个消耗大很正常。200多公里嘛，212是CLTC 的消耗，

0: 实际上它本来就是180公里多一点吧。WLTC
1: 182，
0: 对，180多公里，
1: 跑140，
0: 你跑140，基本上打了个八折，
1: 差不多，
0: 已经可以了，已经可以了。
1: 对，
0: 你跑高速，你要跑市区，你看，你用80码以下的速度，明显就不一样了，它就会省不少。
1: 所以这个也算正常啊，并不是说电池出现了一些衰减什么的。
0: 对，
1: 因为本来电车在高速上，它这个电呢就不太耐用。说到这个高速的话，这个我周末从南山下来了一趟，哦呦，这个油耗简直是让我太开心了啊！
0: 两升多三升了，
1: 差不多2.9。
0: 嗯，
1: 然后这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在测试这个我的车到底能多省吗？又一箱油测完了。
0: 嗯，
1: 这箱油测完以后，就是涨价以后这个油价啊，我算了一下，是在一公里大概不到8毛钱了。一公里不到8毛，7毛多，那就是差不多十，我开到11升油耗了。哦，这车以前猛的时候，我能踩到13升。
0: 你要不到8毛钱，可能也就10升吧。
1: 啊，差不多。
0: 油价都快8块了嘛。
1: 对，差不多。
0: 嗯，
1: 反正特别省啊。以前呢是，一箱油就能够跑一个大概，最差的时候应该是表显500、570、580。
0: 嗯。
1: 现在是到700了。
0: 对对，
1: 一箱油能跑700的价格，
0: 而且你这是一个2.8的 V 六的六缸发动机，
1: 对，2.8 V 六
0: 发动机，
1: 是的，你说我一六缸，而且还是一个老六缸啊，
0: 对，
1: 距今都十几年的一六缸机了，现在还能跑到这个油耗，所以大家呢，这个开车油耗跟自己的驾驶习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因为我最近真的是一直在跟各位去说这个，调的一个表啊，你的那个表显当中，如果您这是电子屏幕，它应该会调出来一块，就能够显示瞬时油耗。
0: 嗯，对，就是实时当下踩每脚油可以看到的油耗。
1: 你这一伸脚，它就能够看到的那20几个油耗。
0: 对对。
1: 啊，浅一点，它就开始就实时来根据你的这个深浅来反馈这个油耗。
0: 这就知道心疼了啊。
1: 对，你把这个调出来就知道，哦呦，怎么样踩这个车它能够省油，
0: 对，
1: 自己也会有一个好的驾驶习惯啊。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为我们介绍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米娜，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路段有 G0711 线乌若高速乌玉段黎城南收费站，因养护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对该收费站入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G219喀东线昆仑三号隧道路段施工，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原219老路黑洽打板通行。公路气象的情况呢，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乌拉坡至达坂城段大河沿至连木庆段， G314 线乌拉坡至达坂城托克逊至库米什乌什塔拉至烟吉铁门关至库车奥伊塔克至红旗拉府， G216 线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铁门关至阳霞段民丰段，G217 线守望天山至库车段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G218线那拉提季至烟吉段，G577线大河沿子至昭苏段，G580线和田市至康熙瓦段，其中G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G218线拱乃斯沟至巴伦台段，G219线科克亚至库地段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路段沿线山区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盘点。那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了道路的变化，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来看一下张先生，有一个2020年的本田 XRV。你好，张先生。
3: 啊，你好，两位老师。啊，我是2020年的舒适版的 XRV， 是1.5的，现在大概跑了53,000。
0: 嗯。
3: 然后前引擎盖有钣金。
0: 嗯。
3: 然后其他都正常。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0: 那舒适版就是低配的，不带天窗的嘛，是吧？
3: 带天窗，
0: 带天窗，1.5的啊，
3: 1.5的，
0: 2020年的车，我觉得卖个5万块钱，5万多点儿， 不会超过
3: 五万
0: 五，可能啊，
3: 不会超过五万五。
0: 对，五万五万多点。
3: 当初可能落地的话，可能大概在15万了。
0: 对，
3: 二十年的时候。
0: 因为您看啊、哦，您实际上是已经买车的时候就是已经被品牌给裹挟了。就其实这些车是啥？这些车是在2013、2014到大概2017、2018年之间。国内呢还没有这种迷你型特别小的 SUV， 所以这些所有的品牌，包括连雪铁龙的2008标志的那个2008雪铁龙的 C3XR， 这些车都横行霸道，还有福特的那个翼博，对吧？都敢贵的卖17、18万、15、16万。你看看现在我们国产的，可以和它的福特的锐际，可以和这个丰田的荣放 CRV 比的这些 H6 吉利博越才卖多少钱，对吧？这些车基本上7、8万、8、9万就这个水平。那紧凑型 SUV 都卖到这个价了，你这个叫迷你型 SUV， 现在国内比它大一号的车比它便宜好几万，所以它就不值钱了，它就不值钱了。
3: 那如果说是我现在我一年大概就室内交通，可能大概1万5、6万，就是每天上下班通勤吧，可能 一天就来回40公里，这样一年可能下来1万5、6万。如果我现在把这个车卖掉，买一个10万以内的新能源车，这样的话是不是比较划算？如果说我在这个车再过个2、3年，是不是更不值钱了？
0: 嗯，是的。但是实际上你现在换车的过程你还要添一半的钱嘛，添5万块钱，添5万块钱你博来的是一个什么呢？1公里1毛钱的这样的消耗，就你自己家里有地下车库能装到充电桩，你基本上可以到1毛钱不到的油耗啊，你一天40公里就4块多钱，你确实省到钱了。可是你前期又有5万块的投入，你这个车本身又有巨大的接近10万的折损了，对吧？
3: 是
0: 这个里外里，是不是你把这个本田车的价格省回来，
3: 把它平回来
0: 啊？也行，也说得过去，也还凑合，因为你没有选太贵的车，还行。
1: 嗯，
3: 对对对，我就想着代步工具嘛。前面不是说工具、玩具
0: 啊？对，
3: 道具
0: 。那前提是张先生，您真的是有车位能装到充电桩这个条件有吧？
3: 啊，这个有，
0: 有
3: 个车位、
0: 那就没问题。您就坚定一点，考虑一个10万以内的。啊，这样确实可以省，大概像这个钱10年省回来也说得过去，因为你整个的消费体验，你的这个使用的操控感受，确实也提升了，但是您花出的代价并不大，还说得过去。
3: 明白。
0: 嗯，
3: 行了，谢谢
0: 。不客气。
1: 好，张先生，那恭喜您获奖啊！把你的姓名、电话发微信平台上，关注我们了吧？
3: 关注了，有关注。
1: 可以，好，现在就发姓名电话。
3: 好嘞，谢谢。
1: 送一个268元的礼盒。
0: 中秋快乐。
1: 好，谢谢您，中秋快乐啊，张先生。
0: 再见，张先生。
1: 好，再见。那恭喜这个张先生啊，获得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悦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份新疆老字号的月饼礼盒，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6种风味，果封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再来看一看杨先生，有一个2011年的天籁啊。你好，杨先生。
0: 你好，杨先生。
4: 老师好，
1: 久等了，杨先生，说一下您天籁。
4: 我2011年的天籁2.56缸的，现在跑了14万公里啊。
1: 嗯。
4: 它大概来值多少钱？
0: 2011年2.0的吗？2.5的。
4: 2.5的。
0: 2.5的啊。
4: 啊。
0: 2.5的2011年的，哎呦，这个车可能。跑的也不算太多，
1: 大概，
0: 这个车我觉得14500、17000，17000可能够呛，15000左右吧，卖看，
4: 15000左右，
0: 差不多可能。
4: 好的，谢谢。老师，我还有一辆2016年的标致3008，跑了12万公里，1.6T 的，
0: 16年的啊，
4: 16年的啊。
0: 16年的可能过3万的概率不大。
4: 哦，
0: 好吧。
4: 好的。
1: 杨先生，我想问问您啊，您开的也是这个老六缸，这老六缸大概油耗是多少？
4: 8点多，9个油。
1: 哦哟，不过你这个是2.5的啊，天籁的六缸。 8点多9个油，你看

0: 夜市还开得挺好，
1: 哎呦，
0: 就
1: 这
0: 挺
1: 个
0: 省，
1: 车我开的还比较省油的，
0: 确实挺省
1: 开
0: 油
1: 的
0: 的。
1: 挺省，可以。
0: 嗯，好吧，那就先到这儿，杨先生。
1: 好，谢谢
0: 好
1: 二位
0: 嘞，
1: 老师，好
0: 不
1: 的，
0: 客
1: 嗯，
0: 气，
1: 再
0: 好
1: 见，杨
0: 嘞，
1: 先生
0: 啊，
1: 啊。
0: 再见啊。马先生的车是一个去年3月份的比亚迪。你好，马先生。
1: 你好，马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说一说。
2: 你好，
0: 啊，久等
2: 我
0: 了。
2: 是那个去年3月份买那个海狮零五啊，这个不带支架那个75公里的那个版，
1: 75公里，跑了多少了？
2: 跑了快3万公里了。
1: 跑的也不少。哎，这个是当时多少钱买的？12万多。
2: 他手续费下来，不。10万吧，将近。
1: 哦，10万。哦，海狮零五是那个小的 SUV 啊，就小的比那个比宋还要小。
2: 跟宋一样，4米7.2。
1: 那就和宋是同款。和同款，它这是一个低功率的，低
0: 四米
1: 功
0: 六。
1: 低低低，这个叫低低电，那个低电小电池的那个啊，小电池的这个3万公里了，三万
0: DM
1: 公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7万块钱吧，
2: 10万块钱，
1: 7万块钱可能可以试一下的价格，你看现在都改成这个200多公里的了。
2: 对，现在但他现在车小了，
1: 是的，
2: 现在是4米6，好像，
1: 对，
0: 4米6，
2: 我们这个25年的那个老款4米7.2，我看的四
1: 对，
2: 米七二吧，四米
1: 对，
2: 七五。
1: 大一点，但是这个车最核心的是电池，就电池越大越值钱，
2: 电
1: 电
2: 池越
1: 池越
2: 大越
1: 小，电池越小就差一点，就现
2: 反
1: 在
2: 正
1: 这个
2: 纯
1: 车，
2: 电上下班够用了。
1: 现在你按新标准、新规定，你这个车都落不了黄，绿牌了。就达到120才能落绿牌了。
2: 那现在如果转让的话，再做就做成落蓝牌了。
1: 啊不，
0: 啊，
1: 你
0: 那
1: 这
0: 没有。
1: 已经落了绿牌了，就没事了。是现在如果再造这样的新车，就落不了绿牌了，就是
2: 那
1: 超，
2: 如果转让了，转让再落牌了，还是落
0: 转
2: 蓝牌？
0: 让你
1: 你
0: 牌。
1: 是已经在册的绿牌了，就你转让只是换一块牌照，他早都已经在公安部门注册过了，所以还是个蓝牌啊，绿牌。对，
2: 那
1: 这个
2: 不
1: 不
2: 影
1: 影
2: 响。
0: 就是说，按照
1: 对。
0: 当年的这个标准，到放现在的话，你就上不了绿牌了，因为这个法规又严苛了。以前呢，刚刚上那绿牌车，我记得好像是60公里吧，
1: 50公里，
0: 50公里你就能上个绿牌，现在不行了啊，现在得120了。
2: 这车还挺省的，跑高
1: 省
2: 速啊
1: 肯
2: 啥
1: 定
2: 的，
0: 省，
1: 对，对，它就是这种特点，就
2: 市
1: 是，
2: 区跑将近7、8分钱。
0: 你看，
1: 你看你现在这个钱省了，对吧？钱省了，你就补到车的损耗里。就你这3万多公里也省了不少钱，对吧？
0: 你要烧
1: 你要
0: 油的
1: 比
0: 话，
1: 油
0: 起码
1: 车，
0: 得15000块。
1: 比油车至少省了1万5，至少。所以在车钱上，等于说最后折的这些，把这个就补的差不多。好多人说这个电车比油车省钱，但省油，但是没有油车省钱，这个话是错的。从后端来讲，你省的油钱，它又给你补到这个车价里头去了。所以油车和电车是差不多的，其实。
2: 不，哎，还差我这我前面我还有个哦，还有个咨询一个马老师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22年那个昂克旗啊，
1: 昂克旗啊，
2: 2驱的，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昂克旗2驱的就卖不了多少钱，这个车赔的多。2.0T 2驱，配置好不好？
2: 标配吧，标配好一点，好像就是
1: 比标配
2: 比
1: 好
2: 高
1: 一点。
2: 配啊。
1: 那就22年的车跑了多少公里？
2: 不到8万公里吧，
1: 也不算少，反正。
2: 一年就是1万多一点。
1: 也不算少，反正这个车我估计可能也就卖个8、9万块钱，
2: 这么便宜了现在？
1: 就这么便宜。你像那个埃维尼亚版的，开2年都掉个10几万的，就和他当年买那个30几万的新车价比，都要掉10几万
2: 22年4年车吧。
1: 的。是，但是差不多的。你看现在那个昂科威 Plus 多便宜了。就19万9千9都可以买到埃维尼亚版的顶配了。你这是个昂克旗比它大一点，但是你是个低配车型啊，对吧？
2: 2驱的，
1: 就是嘛，你还是个2驱， 所以差。

0: 多，可能8、9万都挺好了，啊，
1: 8、9万。
0: 对，差不多可能。
1: 如果自己卖的话，是不是能卖高一点？
0: 那9万，这不是给你说了，8到9万，这就是好和不太好的价格嘛，都包含在内了，啊，
1: 10万卖不上。
0: 卖不上，你就不用想了，肯定卖不上。
2: 好吧，马先生，那就您参考一下，要不要发布电话的？
1: 不用发布了。
2: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了。
0: 再见，马先生。
2: 嗯，再见。来看一下丁师傅的车是 A3 两厢，23年2月份上牌，白色，跑了42000，大概能卖多少钱？前后保险杠有个刮擦吧。
0: 这个车
2: A3
0: 就两厢的可能弱一点。
2: 嗯，
0: 两厢的看看卖个10万块钱可能够呛。
2: 10万块，够呛，
0: 有点够呛，就是。
2: 好嘞，还有朋友一直在问啊，说凯迪拉克新上的这个 PHEV 的版本怎么样？XT5上了新款的这个 PHEV，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车，它的续航里程是215公里，
0: 还行，就是有点贵。
2: 目前标价31和35嘛，但对于凯迪拉克来讲的话，你卖这个价，你肯定就没市场。
0: 对，
2: 它标归标。
0: 因为你不是强势品牌，
2: 嗯，
0: 这个价位说个不好听的话，你看沃尔沃 XC70 和它大小差不多，比它稍微小一丢丢吧，
2: 嗯，
0: 可以放到一块比一比。XC70 你看也是标价高，最后都降下来了，
2: 对，
0: 好的也就降到27、8万，
2: 嗯，
0: 所以这个车还是有点偏高。
2: 对，如果是能够在这个价位上降个大概多少？
0: 5万块，
2: 5万块
0: 啊，那就
2: 还行，还有点竞争力啊。严先生想买二手车。你好，严先生。
3: 啊，你好。
0: 你好。
3: 求购一辆50带气罐的面包车。
0: 哦，
3: 发布一下信息。
2: 好，那您直接说电话。
3: 135。
2: 嗯。
3: 6580。
2: 嗯。
3: 9818。
2: 135-6580-9818，要一个50面包带气罐的啊。
3: 对对对。
2: 好嘞。好，帮您发布了，有这个车的给你打电话。
0: 再见，严先生。
2: 好，再见。我们还有最后一份这个礼盒没有送出啊，我们就送给下一位吧，因为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下一位谁能够接近到我们的热线里边，我们就把这礼盒送给谁。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李旭升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了，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活动，李旭升肉蟹堡欢迎尝鲜，赶紧抢购吧。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5: 李旭升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了，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活动，李旭升肉蟹堡欢迎尝鲜，赶紧抢购吧。
7: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3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8: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李旭升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了，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活动，李旭升肉蟹堡欢迎尝鲜，赶紧抢购吧。
9: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0: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

0: 精神灵感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活动，李先生肉蟹堡欢迎尝鲜，赶紧抢购吧！
3: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4: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3: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和睦喀纳斯湖光山色，
4: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3: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4: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3: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4: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3: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5: 穆先生要评估2014年迈腾，久等了，穆先生。
6: 你好，穆先生。
7: 啊，马先生你好。
6: 嗯，迈腾是2014几月的？
7: 2014年几月我不知道，反正我也忘了。那个二手车我是2000年买的，2011年买的，
6: 是
7: 现在
6: 2.0T 1.8T。
7: 1.8的。
6: 1.8的啊。
5: 嗯。
6: 1.8的，现在的话，估计可能到个20000多，25000也就差不多了。
7: 差不多了，是吧？
6: 嗯，对。
5: 好，
7: 本身就是二手，好
5: 、啊，好，那就发电话吧，穆先生，姓名电话，
7: 不
5: 是不是，我说你给我们发姓名电话，我们给你送月饼礼盒啊，
6: 月饼礼盒送给你，
5: 对，
7: 哦，发到
5: 949的微信上，公众微信上啊，姓名电话发过来。
6: 再见
5: 啊，好嘞，好，再见啊。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在全疆各大门店呀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今年中秋呀，各位朋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选好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非常的丰富，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聊车找您。
6: 好的，大家可以拨打13999420134，或者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廊的华林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一手车，我们免费为您评估。
5: 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8: 晚上7点，
9: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又到了属于快乐的时间。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杨树叶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啊，我是小叶。
1: 这个声音明显的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跟我的那个飞扬的心情也比较相似，就是终于成了哈。
0: 就是人还是要有盼头的，
1: 对，
0: 盼着盼着，你看。
1: 为了本周的相聚，
0: 嗯，
1: 我们上周做了很多的铺垫的工作。
0: 是的，我们做了很多细致入微的工作。
1: 哎呀，
0: 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的工作。
1: 哎呀，于婷这会儿应该也挺快乐的，希望这份快乐能够传染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
0: 是的，今天陪伴大家，本周陪伴大家的都即将是杨树叶组合，
1: 都是我们俩哈。
0: 是的，哎。
1: 哎对，
0: 所以这会儿您下班了没有？收音机此时此刻调频在94.9兆赫，然后我们快乐出发吧。
1: 而且我们俩感觉送走的不只是
0: 送走啊，
1: 不是、送走的不只是于婷，
0: 嗯，
1: 还有指挥中心的
0: 小伙伴们
1: 的主持人，
0: 嗯，
1: 所以呢，本周开始，我觉得这个天地属于大家，
0: 嗯，
1: 所以正在路上的一些车友们啊，新的一周，大家都是。晚开一的主人公，
0: 嗯，
1: 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努力报路况。
0: 是的，
1: 那些经常没有在节目当中出声的，没有在节目当中发过语音的，我们建议大家本周啊，你们都来，都来，
0: 都来，
1: 而且呢，来我们俩还送奖品。
0: 是的，我们本周的奖品是只增不减啊，除了既有的我们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以外，
1: 哎，
0: 今天开始我们又增了一个新的礼品。
1: 没错，没错。这份奖品呢，是由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949啊，开展一项安全用药的科普活动。
0: 是的，
1: 啊，名字呢叫“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的科普活动”。
0: 哎，
1: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产生一位有奖问答的幸运听众朋友。
0: 嗯，
1: 这位朋友呢获得的一份奖品呢是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
0: 多实在的奖品是吧，那天凉了哎，喝点热的，
1: 嗯，
0: 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您泡啥都行。
1: 还有味啊，但是我觉得这两天真的温度早晚温差有点大了。
0: 是的，
1: 所以呢，夏天吃了很多冷饮的，喝了很多凉的饮品的一些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保温杯显得很贴心，
0: 对，
1: 很温暖。
0: 是的，这个进入过了白露节气之后啊，天气逐渐转凉，像今天夜间呢。自治气象台说的乌鲁木齐市是有零星阵雨啊，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是这样一个状况。这两天的天气呢，总体来说可能高温还是能达到30度啊。
1: 嗯。
0: 晚上呢会稍微的凉一点，所以也是提示各位早晚温差比较大，注意添衣保暖啊。
1: 这个周末啊，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讲，真的是气温高气爽，
0: 嗯，
1: 很多的朋友都出门了啊。到了星期一的晚高峰来临的时候啊。相信大家的心都应该已经收到路上了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整体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
0: 哎，我们
1: 小叶先说，
0: 先看看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
1: 好，
0: 这会儿这个节点呢是在华凌集团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在这个桥下的位置是有排队的。这个看是像这个流量不太正常，那这个路段是不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呢？这个有排队缓行，然后呢过了这之后由南向北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没有出现再有严重拥堵的情况了。北向南的情况呢是在喀什东路立交桥下，由北向南一直往河南路立交桥走，这段呢会走走停停，车辆开始有增加了。北外环西向东的节点今天出现在了肿瘤医院的桥面，往河滩的下桥口这段流量会比较大，但是芝山隧道这会儿表现还不错，双向呢能够正常通行，没有出现严重拥堵，
1: 真的不错。
0: 对，有一段呢是比较早进入状态的，是在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进市区，我们看的是从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六铺桥，流量很大啊，尤其是这个北站河流的位置，由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是流量很大，有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表现还可以得一朵小红花的有东外环和西外环，如果您平时下班都是途经这两条道路的话，可以放心的来走了，没有出现任何的拥堵和节点。柯南高架东向西没有排队，西向东已经是在南湖桥面上，在市政府桥面由西向东往六德湾方向往温泉路高架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有排队的情况。东外环还有一个节点是从南外环广汇桥一盘过来之后，跃进街的下桥口常规缓行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啊。
1: 哎呀，我恍惚了一下， 觉得这就是指挥中心专业的这个路况主持人的播报呀。
0: 哎呀，我这报完了我就去指挥中心好不好？
1: 不用不用啊，在今天还有呢本周的节目当中啊，然后我需要那个直播间里的搭档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路上都在哪儿呢啊。清茶说现在西进场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隧道内啊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嗯，西进
1: 场，请大家避让一下。
0: 哎，就是走机场快速路那边啊。
1: 西向东，那就是是往那个天山国际机场的方向。
0: 对，西向东啊。
1: 嗯、对对对，而且呢，事故车辆是在中间车道上。
0: 注意避让啊。
1: 对，西进场隧道，这个隧道在市区当中啊，还是一段挺长的隧道。
0: 是的。
1: 视线又不是很好。
0: 嗯。
1: 其实呢，如果是发生了这种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应该是可以自行移开的吧，如果是能移开抓紧时间在现场拍照。
0: 对，
1: 因为在这种比较荒暗的隧道内的交通事故啊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0: 是，
1: 嗯，
0: 因为容易发生二次事故啊。
1: 对，
0: 这还是要注意保护自身的安全也是保护他人的安全啊。
1: 希望听到节目的这两位司机师傅抓紧时间拍照离开这个事故位置啊。
0: 嗯、对，然后呢到一个安全的，比如说到停车场啊安全的地方，双方可以通过视频快处12123非常的方便啊。
1: 对，
0: 就划分责任。嗯，
1: 再来看一下蓝轩说是今晚开业的沙发吗？我看了一下还真是吧。
0: 嗯，是的
1: 啊，
0: 是的，有效路况您的是第一条啊，
1: 沙发床，
0: 沙发床、
1: 啊。长春中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谢谢蓝轩的最新消息啊。一个小方块呢说，在太原路的那个四建小区的门口，他看到是有一只柯基吗？
0: 嗯，
1: 柯基狗。
0: 对，
1: 他说在那个滚滚车流当中，看上去很危险。
0: 是的，
1: 所以提醒大家、啊，
0: 谁家的丢的啊？
1: 嗯，一定要小心避让一下。
0: 对。江丽说榆树叶杨树叶下班打卡，他不是他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
1: 他说对了，
0: 是我念错了，
1: 你惦记我也能理解。嗯，
0: 今天准时下班了，他说昨天晚上竟然梦到你了小叶。嗯，可惜的是醒来之后发现啥也没记住。
1: 那
0: 你
1: 怎
0: 么
1: 记住？对啊，梦到的是小叶呢。我想问你，
0: 我很好奇你梦到了什么。
1: 嗯，
0: 展开讲一讲。
1: 就是那一刻记忆太深刻了。
0: 嗯，
1: 但是醒来之后就忘记了，
0: 忘记了
1: 究竟是这个跟小叶有关的这个梦，
0: 嗯
1: 嗯，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境？
0: 你今天把它续上啊，接着去梦一下。
1: 啊，还带续的，还带续片的，
0: 能不能续上啊？
1: 真行。
2: 杨树叶子说：“晚上好，
0: 晚上好。
2: 苏州路高架，西向东，下河滩路口，正常走地方。
0: 嗯，
2: 小叶这个开场白，我以为是韩俊老师。
0: 哦吼，
1: 花式开场。
0: 我的这个开场特别像。”艺术家是不是啊？
1: 嗯，
0: 艺术家周三就要带队出发了。
1: 哦，他今天接了很多的团友们的电话，
0: 对，都在问细节啊。
1: 对，带了好多的大哥大姐，
0: 嗯，
1: 叔叔阿姨们，
0: 知无不言，非常耐心的解答每一位听众的关心关切啊。
1: 据说呢，今天也就剩最后几个位置了。
0: 对，
1: 嗯，
0: 他已经
1: 在
0: 编排这个发车表了，
1: 嗯，
0: 已经在编排车队了。
1: 所以你们俩刚才进直播间之前，在办公室里面，
0: 嗯，
1: 还在对这个发车顺序。
0: 对，发车顺序，他有一个编排的顺序，车号嘛，啊、
1: 嗯，好专业啊，嗯。嘉硕说发一些你们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得稍微听一下啊，过一会儿啊。嗯
0: 嗯，
1: 这位朋友说你好，嗯，发一则，这是应该是失物招领。他说今天呢，在外贸大厦，有一些东西落在他的车上了，
0: 嗯、
1: 现在找不着车主。
0: 哦，
1: 司机师傅，司机能归还？哎呀，你这个说的

0: 是还
1: 他的
0: 是
1: 东
0: 寻
1: 西，
0: 物，还
1: 对，
0: 是
1: 寻
0: 寻物
1: 物，
0: 信息是吧？
1: 嗯，
0: 寻物信
1: 是一个
0: 息怎么
1: 棕色
0: 说？
1: 袋子啊，落在了，应该是出租车吧？
0: 嗯，
1: 是一个定制的衣服啊，说是两件衣服，
0: 哦，
1: 一个棕色袋子里。他说哪位师傅如果看到后排有，跟他联系，13409对吧？7470213409-74702，
0: 一则寻物信息啊。
1: 嗯
0: 嗯，强伯说于婷那是捶胸顿足，在病床上流着眼泪，吹打着被子说：“怎么我还没有好呢？”
1: 哦，
0: 啊，这个嗯，
1: 其实他已经好了，你不知道吗？
0: 他已经放飞自我了。
1: 嗯，他
0: 告诉你，
1: 这是可以说啊。
0: 对对对，
1: 他嗨的呢，现在
0: 啊，目前上周病假，本周
1: 休
0: 假，
1: 嗯，休假啊。
0: 对，怎么给自己就连了一个什么7+7+7，对，
1: 14天
0: 连休了14天、哦，这个可以哈。
1: 他这会儿不知道在哪儿听节目呢啊。
0: 好好好，早安说现在南昌路到明园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嗯，
0: 另外呢友好北路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1: 来听听这位朋友。
2: 龙顺街由北向南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嗯，好的，下一条。
0: 龙胜街怎么能是北向南呢？
1: 西向东啊，
0: 龙胜街大方向还是东西方向
1: 啊？
0: 嗯，
2: 949汇展大道由北向南，
0: 嗯，对，
2: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嗯，
0: 他是想说是汇展大道和龙胜街那个路口的
1: 路口
0: 北向南的方向，在移民大厦那个位置啊。
1: 对对 对， 对，
0: 上东外环啊，目前算是一路畅通的。嗯，
1: 财源滚滚说红山油漆厂成为了文创园，欢迎去打卡。
0: 啊，哎呦，
1: 这在哪儿啊？这儿？
0: 红山油漆厂
1: 就在红山底下是吧？
0: 你定位一下
1: 啊，哦，我一会儿找一下啊，
0: 应该离我们不太远吧？
1: 嗯，
0: 对。小凡同学说，小叶、丹阳晚上好，说我也在回家的路上。目前的米东南路还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1: 好嘞，
0: 嗯，好的，在路上继续报路况啊，不只是定位点可以报路况，在路上也都报一些。
1: 这位朋友说，帮您问一下，黄山街和卫星路十字路口能装一个左转灯吗？黄山街转卫星路一个绿灯左转过不了几辆车，学生过斑马线太危险了。
0: 嗯，
1: 装一个左转灯，没有灯吗？现在？
0: 对呀，啊，就是因为它应该也是一个红绿灯的灯控路口啊。
1: 嗯，
0: 一个绿灯左转过不了几辆车，那还是有左转灯的呀。
1: 对
0: 对，你是要表达什么样的建议？
1: 还是说想增加这个灯控的时间？
0: 嗯，
1: 还是说增加一条车道？
0: 嗯。嗯，你看不愧是交通热线的主持人啊，
1: 嗯！今天早上接了类似的一些热线啊，正在处理当中
0: 哦。明天早上也可以把这位朋友的信息再反馈一下。
1: 对，
0: 另外呢你可以把你的那个交通建议再整理得更清楚一些，
1: 嗯，
0: 留下姓名和电话给我们啊。
1: 对对，
0: 我们将会在帮您问的平台或者在明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当中啊，请小叶和交管部门继续来
1: 沟通交流，
0: 沟通和交流。
1: 嗯，是的。这位朋友说，最近每天都在听949，只是开车没时间互动。今天把家里的收音机找出来了，可以发信息互动了。
0: 太好了，
1: 听到你们俩的声音很开心啊！顺便报一下路况，米东区中泰化学门口双向畅通。
0: 来来来来来，今天的新老朋友啊，大家都有奖品啊。嗯，我们今天呢，首先是三份啊，
1: 三份
0: 月饼礼盒。
1: 这个有利德，这个今年中秋您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不妨了解有利德。30多年深耕本地市场，拿过不少品质荣誉，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呢，还专门邀请非遗匠人参与月饼煎制，把传统东方的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合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选出三位幸运听友来获得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
0: 对，今天呢报路况报的又多又好又快，然后或者在应急救助的路上啊，需要得到鼓励的一些朋友，大家都有机会，
1: 都有。
0: 而且按照时间点位，咱们是不是还是20分产生一位？
1: 可以，那还有5分钟了，我们抓紧时间来一位啊。
0: 对，所以呢，现在啊，此时此刻啊，大家都懂得，抓紧时间，可以把你在路上的消息赶紧分享一下啊。
1: 嗯。上周有一位听友获得了龙月月饼啊，然后呢，他在这个评论区给我们回复了，
0: 怎么说？
1: 他说：“真实有效呀，我一直以为就是噱头，或者说是这个。”可能也中不了，
0: 你怎么是这么理解的呢？
1: 他说原来就报个路况就能获得月饼，这个事儿也捡了个大便宜啊。
0: 哎呀，
1: 真实有效，我们玩的就是真实啊。
0: 对，可真实了呢。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大家继续来互动一下啊。小方块呢说这辆车总是不着急，慢慢悠悠的在路上晃，这不行呀。
1: 嗯
0: 嗯，当然哪辆车呀，这辆车明明是在红绿灯 在路口呀，大家都在停。

0: 着呢吧？
1: 嗯，
0: 嗯，
1: 可能是前妻。他现在呢，到了他这个桥底下，拿出手机给他拍了一张啊。
0: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在路上啊，还是要稳下慢行，因为毕竟到了晚高峰。虽然这会儿的流量可能属于晚高峰，慢慢在进入状态的时候，
1: 对，
0: 但是路上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
1: 这位朋友啊，他不让念他名字，他说我今天提前溜了，提前下班了，从会展上东外环一路畅通，现在下到东侯街转转桥了，车辆有一点点大，但还不错，挺畅通的哈。
0: 嗯。
1: 行了，你的名字我就没念啊。
0: 好的，嗯，给你留下了名字啊。
1: 嗯，
0: 羊角说打卡，现在长春南路啊西四巷在等红绿灯，这边的地标有一点淡了，能给上个色儿呗？
1: 上个色儿
0: 。他说我看到别的地方都已经上了呀。
1: 对，这个最近正在开展全市范围内的这个秋季道路修补工作啊，正在做这件事情，
0: 嗯，
1: 慢慢来啊，
0: 慢慢来啊，应该马上会到一些这个道路标志标线不是很清楚的一些位置。
1: 对，它一直持续到国庆节啊。
0: 嗯，小妞说是的，我到家了。嗯，上一条消息说的是保温杯，我来了，哪有保温杯？咱们这儿不是？
1: 是有题，我们先答题。嗯，
0: 对对对，嗯，我以为你跟保温杯那个专门来问声好。
1: 啊，
0: 保温杯的这道题呢？咱们俩也定个时间点，咱们在19:30吧。
1: 好的，
0: 好不好？
1: 19:30，
0: 准时给大家讲啊。嗯，我们今天呢有一道来自于自治区药监局和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949推出的一项药监为民创新引领的安全用药科普活动啊。
1: 对，
0: 有一道题啊，第一位回答对的听众朋友就有机会获得的是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这个题目究竟是什么呢？稍后
1: 我们揭晓，
0: 13分钟之后我们再揭晓。
1: 这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题呢你说难吗？也不难，好不好？
0: 简单，
1: 就拼你的网速，拼手速啊。
0: 重在参与嘛。
1: 对对对
0: 对。强伯说现在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我马上就到家了。
1: 好嘞。星宇说广贵桥西向东到月经街出口车流量大，还有看到地图上有一段在西外环过了居然之家，应该是到九家湾立交桥路段，由北向南一开始堵上了，啥原因呢？这个感觉堵的距离挺长的，是不是在这个快到，应该是西城街桥面上了，在这儿呢是有排队的。是朋友说，两位杨树叶下午好啊，刚闲下来赶快互动一下，咋听的那么多人获得了奖品，我咋没中？你能中？
0: 你多参与，
1: 嗯，
0: 你也有机会。
1: 这是个概率问题
0: 啊。安说大家这个手机信号都特别的好，感觉都坐到了加速器上。嗯，反正啊，他说我每次答题，我觉得就是你们说完了开始答，我都没有抢上过。你再试试今天，
1: 嗯
0: 啊，
1: 你今天试试。
0: 对对，另外，哎，有一个小窍门，能不能说？
1: 啊，什么小窍可以啊？
0: 就比如说，大家通过网络收听，是不是比广播收听会快一点？
1: 啊，网络慢一点，网络比那个 FM 要慢。
0: 哦，
1: 网络有延时。
0: 哦，那个
1: 听广播快一点。
0: 啊，
1: 哦，真的是这样。
0: 哦，对，
1: 就是你网络会有延时的。
0: 啊，
1: 我试过这个事儿。嗯
0: 嗯，所以你才会感觉到，怎么有些人好像我迅速答题了，
1: 嗯，
0: 结果就都已经揭晓答案了，是获奖听众的公布了。
1: 嗯，因为就是很多的这些新能源车主啊，他们都是用的自己的中控屏里的那个网络版的那个 APP 来收听的。
0: 嗯，
1: 所以他会有一些延时，大概可能一分钟等等这样的。
0: 哇，一分钟。
1: 但是一分钟别人早都答完了。 好吧，
0: 来看一下卫东说，杨树叶组合还能连休14天假，说单应这个单位很人性化呀。
1: 啊，这是说于婷的。
0: 这不是巧了吗？主要是
1: 就赶上了，
0: 他也没想到呀。
1: 对，
0: 嗯，
2: 到了路况啊，他开路从龙河城出来到西一路路口4278学，嗯，刹车灯都不亮。
1: 嗯，
2: 还有当教练车呢，4278学，嗯，刹车灯都不亮。
1: 嗯，
2: 还有当教练车呢，
1: 咋回事啊？教练车这个车灯也都不亮啊？
0: 对，嗯。你是当教练的呀，你也不给学员们做一个好的示范吗？是吧？小调皮，
1: 说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乌鲁木齐，欢迎你快到铁路桥的位置，左侧车道有追尾的事故，请大家注意。哦，难怪呢，这堵上了是吧？进市区方向呢是有事故的。
0: 嗯，另外呢还是西进场隧道内的追尾的交通事故啊，事故车辆在中间车道。
1: 嗯，
0: 到现在你看晚上的7:17了。
1: 对，
0: 嗯，左培还在这儿拍视频资料呢，他们还没走呢。
1: 嗯，

0: 们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呀？
1: 嗯，
0: 得交警过去那个点名啊。
1: 这个、对，这长时间不挪开，交警可会处罚你们。
0: 嗯，财源滚滚说公交车的便民消息啊，每天晚上7点，植物园车站西向东的方向啊，有54路、6301路两趟空车，专门去卡子湾的方向，方便学生回家。
1: 嗯，
0: 好
1: 事啊。嗯，
0: 对。
1: 今天的19点21分了，我们是不是该公布今天的第一位获奖的听友了？
0: 啊，今天的第一份奖品
1: 给到谁呢？
0: 今天的第一份奖品，
1: 你来吧。
0: 你确定啊？
1: 上周不说了吗？你要夺回发礼的这个权利啊！
0: 哎呀、嗯，我今天的第一份奖品，我在找那个我们是朋友。
1: 是朋友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朋友，那个不只是在开一节目当中，然后呢那个天天参与，在上周那个我的多档节目当中，我天天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1: 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很想把我今天手里的第一份奖品送给我们的一位老听众，我们是朋友，好不好、
1: 啊、好好好，
0: 对，
1: 那是朋友，恭喜您了，这个姓名和电话发过来，虽然我们这儿也有，但您再发一遍，我们确认一下啊。
0: 好的好的啊，那另外下一份奖品由小叶产生 啊，
1: 好嘞，
0: 做好准备，
1: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发啊，我们等待大家啊。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19:23，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树叶
0: 组
1: 合。
0: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啊。
1: 自个儿去司法厅也要提醒大家啊，知法于心，守法于行，交通平安办全程。
0: 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间呢，像有一个停气的消息，沙区燃气管道设施更新改造与实施碰口施工。今天晚间11点到明天的早上8点，仓房沟路沿线部分用户呢将会停气，请提前做好停气准备。此次停气涉及用户有友好城市奥莱钱塘江路店、太祥住宅小区、建营住宅小区、建筑机械厂住宅小区等用户、
1: 时间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啊，11点到明天的早8点。
0: 早八点啊，
1: 仓房沟路沿线的居民啊，要做好停气的准备工作啊。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燃气阀门一定要处在关闭的状态当中。微信平台当中呢，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啊。再次预告一下，还有5分钟之后，我们将会出题发保温杯啊！
0: 啊，保温杯
1: 是折寿，我都有点着急了，着什么急？
0: 说什么题啊？
1: 先不着急哈、先报路况啊。
0: 对，这我们这个题跟早间开心路听通那个题不一样啊。
1: 那当然，各是各的题，
0: 各是各的啊，
1: 对，
0: 各论各的，
1: 各论各的，时间也各论各的哈。
0: 土耳巡江说，万盛大街东向西车流量有点大啊。
1: 天华说，这里是949吗？是啊，
0: 是的，
1: 别犹豫啊。
0: 果断点个关注啊。
1: 对，赶紧来互动参与啊，我们天天都有奖品送。
0: 军哥说，那个昌吉26公镇沿乌衣西路到市区延安南路一路畅通。
1: 这是昌吉啊。昌吉的乌衣西路到昌吉的延安南路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我还刚想点我们是朋友，我说你要再不把道路上有断头路，有路面坑坑洼洼的，尘土飞扬的，人行道也比较少。行，
0: 也在建设过程当中。
1: 对对，如果是你有更好的建议或者一些反馈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些文字整理好，留下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啊。没准明天小叶也会请我们的比如说路政部门呀、交管部门呀，
0: 我们节目涵盖的面越来越广了。赵磊说东进厂路、乌昌路进，那就是西进厂啊。
1: 是西进厂路啊。
0: 对，他说中间呢有2车事故，还没挪开呢，19:20了。
1: 大家如果是在隧道内啊，那是西进厂隧道。如果在高架道路当中，从河滩往那个天山国际机场的方向，这就东进厂路。
0: 东进厂路啊。

0: 以呢现在啊是在西进场隧道东向西，怎么他又说东向西呢？
1: 难
0: 道刚才不是有朋友说的是西向东吗？所以我们判断是往机场方向吗？
1: 对啊，
0: 但是他又说东向西，你判断
1: 会不会是另外一条新的事故啊？
0: 嗯，是吗？他说机场隧道车辆故障，有大量车在堵塞，但是现场有交警。 嗯，
1: 那就是西进场吗？
0: 大家帮我们来定位一下，究竟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好不好？
1: 隧道在西向东吗？
0: 隧道，但是它也有两个方向啊，它从机场往那个、
1: 哦、
0: 那个乌昌路的方向，
1: 对对对对，
0: 它也有
1: 东向西，
0: 也
1: 有
0: 那个东向西方向嘛。
1: 是是是，
0: 嗯嗯嗯。
1: 刚那儿说晚上好啊，河南东路西向东天津路这路口车流量稍大，有排队啊。
0: 好嘞，洒脱说二位我也来了。北京路从新一路到喀什路目前车流量是正常的。
1: 正常的啊。
0: 车流量我看是比较大的。
1: 偏大。
0: 对。
1: 安说哎呦，听说有些公司连休啊，好羡慕啊，希望我们老板能看到这条信息啊。
0: 嗯，安要不要点一下你的名字，把你们公司的名儿点一下、
1: 啊、
0: 没准你老板就听到了你在节目当中点他名字。
1: 对，你把你们单位名字发过来我给你念掉。
0: 啊，X 说感觉啊，我是赶不上在做路由器的那些朋友了。
1: 这个太绝了！
0: 我刚把答案也发出去，人家奖品
1: 都
0: 领上了，领上不太可能啊。有可能我们两人已经公布了获奖听众的名单了。
1: 哎呦，你是二 G 网啊，别人都五 G 了、六 G 了。
0: 对，接近现在六 G。
2: 九四九九四九，龙胜街与放下道由南向北的代行区指示灯损坏。
1: 哦，这代行区指示灯又不亮了吗？
0: 嗯，
1: 龙胜街那个，
0: 嗯，它好像自从道路提升之后
1: 就没亮过。
0: 对，它的那个代驶灯就不再亮了
1: 啊，不再亮了，
0: 所以大家就
1: 以为它坏了，
0: 对，以为它坏了，就是能不能进，就是大家就比较犹豫。我在这儿也是，就是大家就停在那个静止线之内就不走了。也不能不说，其实大家对于这种交通的那种行为其实越来越规范了啊。
1: 是是是，
0: 嗯，因为大家还是要看指示灯通行嘛。
1: 对，就是还是很关注的这些交通设施啊。
0: 对， HA 呢也是说不知道月饼能不能吃上，红山转盘正常拥堵。
1: 嗯，人要有梦想嘛，万一实现了呢。
0: 对，买一个月饼也能吃得上
1: 去买有利德好不好、就认准有利德
0: 必须的啊！今年大家买月饼礼盒千万不要犹豫啊！我们推荐有利德月饼，
1: 从小吃到大啊！
0: 奥利呢说我也想要一份月饼，你报一条路况呗。
1: 啊，他报的是西进场到东进场拥堵，西向东吗？
0: 那就是西向东啦。嗯，
1: 事故应该在这儿吧？
0: 如果按你的方向来定位的话，那就是西向东的方向。
1: 嗯，好。来 ，L 说

0: 请听题。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应当对医疗器械采购实行
1: ABC， 你来选择。 A 分类管理， B 统一管理， C 重点管理。来快点，现在
0: 这个题
1: 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
1: 就是大家已经飞速了。
0: 你要不看答案的话，
1: 我已经看了，我已经看到100条消息。
0: 你看啊，A、B、C 的都有，现在答案是不是 A、B、C 都有了？
1: 都有。
0: 哎，这个题有点意思，
1: 嗯，
0: 就有难度呢。你感觉哪个都对？
1: 但是得要有
0: 分类管理也对呀，感觉啊，
1: 嗯，
0: 统一管理难道不对吗？重点管理我觉得更对了呀。
1: 哎呀，看官方答案。来，
0: 我们看第一位是谁啊？反正 A、B、C 都有，你看答案真的是这样，
1: 对，
0: 说明有难度这题。
1: 我们就快速的选择，
0: 快速的啊。
1: 对对对，
0: 正确答案是 B，
1: 对，
0: 统一管理。
1: 在19:31，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玉剑，
0: 玉剑，
1: 嗯，
0: 头像是一个小兔子，
1: 就是，对。我觉得长工这位朋友应该就可能晚了一秒钟，
0: 可能0.几秒那样子。反正你被就是微信平台评在了他后边啊。
1: 对对，那时候帮我们记一下
0: 遇见啊，获得了保温杯。
1: 19:31啊，00秒发送信息的这位朋友
0: 啊，
1: 其实我们第一个看到了是翔宇和小方块都发送了 A 啊，
0: 对，但是正确答案是 B 啊。
1: 好的好的，恭喜遇见，
0: 我们未来每天都有啊。
1: 本周啊，每天
0: 都有。嗯，
1: 好了，这道题过了啊，大家别发了啊，现在可以报路况了。
0: 报路况，因为我们还有2盒月饼要发呢啊。
1: 对对对，稍后呢，在8分钟之后啊，我们将会产生今天的第二份的奖品啊。来看一下乐悠流的路况消息啊，他说河滩路现在由南向北，广汇立交下新路立交桥，目前车流量很大。
0: 嗯，
1: 车辆在走走停停啦。
0: 好嘞，谢谢。现在呢，到了7:30，我们再盘一下这会儿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流量比较大，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从这个城北主干道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下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柯南高架西向东河滩五层桥上来之后，由西向东往温泉路六道湾方向有长距离的排队，然后呢是再看看这是哪儿，广汇桥由西向东跃进街的下桥口有排队，还有人民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华林集团立交有长距离的排队环形啊，
1: 嗯，
0: 西外环还是在那个九家湾立交桥过来，往西城街桥面有北向南有排队，应该是有故障车或者事故，要不然不会排的啊。
1: 好的，日出的文字路况说的是科罗马依东路从三中往友好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你会发现在A B C D 的选项当中，我们难得看到了几条路上的消息，这些朋友我觉得也可以进你的大盘
0: 啊，就是我们分类管理是吧？
1: 对对对不统一管理一下吗？
0: 是各论各的啊，
1: 各论各的。
0: 哎，我们这个每天节目当中啊，现在还有这个天山国际机场航班运行情况。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值班指挥员段宏宇，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您好。
2: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段宏宇。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到少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87架次，截止下午7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64架次，进港航班192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科勒马伊机场今日计划25架次，七台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纵深推进西出东联航空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枢纽辐射能级，一方面持续织密国内干线航网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拓展国际航线，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中转服务能力迭代升级，乌鲁木齐国际机场航空市场旺盛态势有望延续，将持续发挥航空枢纽引擎作用，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关注。
0: 好，谢谢您的介绍，辛苦了。

0: 再见。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0: 这边 X 太逗了，他说三个选项，你们还没念的时候，我就开始 A B C D
1: 都发了，
0: 发了一遍，
1: 都发了就等于没发，
0: 还没赶上刚才那一朋友、对，你发了一个 A， 然后你就已经被排除在我们就是第一位最快速答对问题的朋友之外了。
1: 对，
0: 所以你得听题。
1: 嗯，这位同朋友叫 So What，
0: 他说什么？
1: 我还等着你念 D 答案呢，你信吗？
0: 我信啊、
1: 你在等地，人家在等保温杯，
0: 真的、人家都等到了好吗？
1: 对，人家都领上奖了啊，
0: 热水都喝上了是吧？
1: 我们就 ABC 三个答案啊，
0: 对，
1: 没那么复杂，好像是早上是有地是不是、
0: ZYZ 说外运寺桥洞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超级大，排队的车辆也很多，他说以前啊我堵车的时候吧心里很着急，
1: 嗯，
0: 现在我养成习惯了，上车就听949，
1: 太好了，
0: 就不那么着急了。
1: 好
0: 习惯，堵车的时候不堵心啊、我觉得说的真好，我这暗示谁呢？说的真好啊！
1: 哎、这是暗示我呢。我这大盘现在挤的人越来越多了。
0: 我告诉你，三分钟哈，倒计时。
1: 我们是几点公布？
0: 40啊。
1: 40公布啊、
0: 嗯。
1: 好的，还有两分钟了。我这还看到一位啊，海阔天空，他说、周日我是凌晨3点起的床，因为要执勤。圆满的完成了马拉松的工作，今天才下班，听到949杨树叶很喜欢，丹阳的热情洋溢，小叶的稳重嗓音真的都很好。
0: 哇，
1: 是不是这个交管部门的
0: 交警？其实有各种保障部门
1: 都有啊，
0: 对对对，可其实各单位都有，
1: 嗯
0: 啊
1: 都有啊。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么一场大的赛事，用这么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保障、能够把这种气氛又烘托到现在这个样子，获得了全部参加跑友的一致好评，我觉得真的他们的付出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1: 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0: 真的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对对对、不管是我们的交管部门的保障、还有呢我们社区还有各个演出团队、我觉得这两天昨天到了现场的朋友都应该有所感受，
1: 对，
0: 我昨天也在我们龙胜街，就是他是在龙胜街的那个折返点、其实跑到我们那个点的时候，基本上大家已经到了体力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因为都已经至少快跑到40公里了，因为再有个2公里可能就跑到终点了，
1: 对，就是尾声阶段，
0: 对，但是到那会儿我们看到的，你看跑友们的那个热情的给我们打招呼、还有呢在现场锣鼓队的大声的给他们喊加油、然后声音一点都没有那样示弱的可能性、我真的觉得他们太厉害了、
1: 就是会被那个气氛所感染、
0: 会、
1: 太棒了，这每位参与的朋友啊、都要点赞，真的不管你成绩如何，
0: 对，
1: 您的勇气就值得点赞，
0: 对对对，哎呀海阔天空我觉得也很棒、哎呀，
1: 对，也辛苦了，也进大盘，好吧。
0: 小叶，我觉得在这20分钟当中啊，你有的选，好不好？
1: 选
0: 对、
1: 啊。
0: 刘悠刘说：“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感谢两位温暖的陪伴，我马上到家了。
1: 哎”好的，
0: 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老朋友。
1: 这位朋友说：“我没想到是三个答案，你还没开始念题，我就快快的选了一个 D， 没想到没有 D。
0: 你们怎么都存在侥幸心理呢？不能不说啊，大家我觉得在上学期间，估计可能答题都。”扔骰子扔出来了，
1: 还有朋友特别喜欢选 C，
0: 哎，
1: 都选 C，
0: 对，
1: 有一首歌就叫《都选 C》，
0: 都选 C， 对，就是在那个小的时候啊，做那个
1: 选择题，三短一长选最长，三长一短选最短，
0: 哎，你都是选什么？你觉得选什么的多？
1: 选 C 的多，
0: 我也觉得我选 C
1: 的多，我感觉 C 好像正确的、
0: A 好像有点偏，很想回 A 就对，
1: 对，总得把你先，是不是、啊
0: 哎、
1: 考验一下你，
0: 对，
1: 然后到 C 差不多了，
0: 哎呀，这反正选什么题目，就是要看，要全靠大家的那个信任，答题的手速，
1: 这刚那道题有点东西。我觉得 ABC 都有感觉像对的可能性，它不是那种一眼假一看就是哎呀太简单了，不是这种题啊。
0: 你选好了没？你接下来的这份那个月

0: 品要送给谁？
1: 哎呀，这么一说，那就选一位吧。
0: 好的，
1: 该公布了，
0: 该公布吧。
1: 给到，我还是凭直觉给到海阔天空吧。
0: 我也想，我也觉得
1: 啊，他是缩影，他代表了可能这样一个团体，这样的各行各业的人的一个缩影。
0: 就像我们把一份心意送给了
1: 所有的执行人。
0: 对，昨天在这场那个特别完美的一场赛事当中，默默付出的所有的保障的人们。
1: 对
0: 啊，包括海阔天空，
1: 他背后肯定还有默默的有很多上千上万的人在保障这项工作。
0: 你看，包括财源滚滚都说了，他说我昨天是在植物园马拉松比赛现场当志愿者，不断的送水给那个选手，一直送，所以呢整个的赛事下来之后啊，后脚跟磨出了两个大泡。
1: 哎呦，你看多辛苦嘛，是
0: 不是？对，因为他们在不间断的一直在为他们做服务。
1: 对，保障全程很多细节啊，提前做准备吧，很辛苦。那就这样吧，第二位朋友就选海阔天空。
0: 好的
1: 啊，您可以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了，然后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怎么样来领取这个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
0: 我们的节目还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还都有机会在稍后的北京时间的19:50啊，50分太快了，53分左右
1: 啊，
0: 给我10分钟的选择吧。
1: 行，再给你10分钟 啊。
0: 对对对，再给我10分钟啊，一直到要10分钟以后。
2: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1904-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1904-4499。
3: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8: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9: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
1: 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小时。
0: 好嘞，
1: 哎，那我们就明天见了啊，
0: 小叶，明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再见。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摩

0: 开心路路通，
1: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晚间开心路通第二小时的节目，我是杭志。
3: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2: 我们是
3: 杨之玉组合
2: 啊。刚送走了小叶，哎，你跟小叶的节目叫
3: 杨树叶。
2: 哦，杨树叶，
3: 因为他那只、不是他那个叶子，你看我们跟他搭档的有榆树叶
2: 啊，
3: 青菜叶
2: 哦，青
3: 菜，杨树叶，
2: 各种叶儿，好嘞。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正式开始节目。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啊，抓紧时间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毕竟呢，现在已经到了晚高峰的峰值状态了嘛，是吧？啊，
3: 最近要靠大家了。
2: 对，那因为我们的指挥中心呢，这一段时间特殊原因不能够播报路况信息，所以呢，都是要靠广大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啊看到的咱们的大数据的路况信息。我们先跟大家呢来看一下我们盘点到的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好不好啊？
3: 嗯，主要你来盘，因为我这看不到。
2: 你看我的嘛，一样，这么大屏幕呢。是吧？啊，好。
3: 听你这话，我要是说错了，这么大屏幕，我这是看到了什么？对，再大屏幕也是在你右边，好吧？
2: 来，下面的时间呢，我
3: 能看到这是河滩路。
2: 对呀、先看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吧。首先还是从人民路立交的位置呢开始有堵车。那现在在这个人民路立交盘桥的位置啊，堵的都是丹阳的名胜，红的发紫啊。然后一直呢到西大桥，然后再过了华林桥到五层桥，哎呀，五层桥上桥的位置啊，多个方向呢都是堵的发紫啊，堵得很厉害。那同样的，从这个柯南高架过来之后呢，一直到新一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哎，车流量啊都非常的大。苏州路立交过了以后呢，到河南路立交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呢也是偏大的。所以今天呢，到目前为止来看呢，咱们的河滩路由南向北啊，基本上呢还是一个堵车比较严重的状态啊。
3: 郝老师，手表不要晃得那么快。
2: 对，我这不是在给你看北向南吗？
3: 呀，你这一晃过来，好，河滩路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啊，让我来看一下。
2: 从城北大道，
3: 从城北大道桥下开始，流量就大起来啊。
2: 对，
3: 虽然没有拥堵，但是呢，就是车多缓行。
2: 嗯，
3: 接近到喀什路立交啊，现在在上下盘桥流量开始大起来了。
2: 是的，
3: 整个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我们继续经过河南路、苏州路，目前呢流量都算是车多缓行。
2: 对对、比较大。其他的路段呢，基本上呢还是表现比较好的，不是很堵啊，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河滩路主要是南向北堵。那么除了河滩路呢，我们从南外环开始看起吧。南外环呢还是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这个就是火车站的盘过来之后，然后呢一直到广汇桥，从广汇桥呢再到跃进街出口这一节啊、现在依然是车辆很大。
3: 车流量最大的位置其实就是接近河滩路了。
2: 对，
3: 到了河滩路往那个跃进街的方向算是车多缓行啊。
2: 跃进街出口稍微的有点
3: 车有点多。
2: 对，
3: 嗯，
2: 但是反方向今天表现特别好啊，东向西的方向广汇桥上呢表现不错。
3: 嗯，南环高架的东向西其实每到晚高峰这会儿它都表现还行。
2: 是的，
3: 比起西向东方向来讲表现好多了。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柯南高架。
3: 柯南高架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呢依然是从河滩开始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啊，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流量是非常大的。
2: 是的，其实今天呢从西北路出口上来之后，就上桥口西向东啊，然后一直到河滩的位置呢车辆也是偏大的，是吧？啊，那么反方向呢则是从东外环的位置一直堵到了南湖路出口，过了南湖路出口之后呢到河滩路的位置啊，车流量呢是非常的大，是一个缓行的状态。过了河滩呢往这个
3: 西北
2: 路出口，对，现在呢车辆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状态，但是呢
3: 没有
2: 堵。对对对、
3: 再来看一下北外环。北外环呢依然是首先看西向东的方向啊、从庐山街一上桥开始、经过蜘蛛山隧道，整个隧道的西向东的方向下北京路的出口就开始拥堵非常严重了。一路呢再往那个河滩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目前其实流量也比较大，算是车多缓行。反方向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会展大道一上桥开始、经过呢整个北上桥面啊、再往那个长春路北京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目前呢都有车多缓行。
2: 就是这个主要还是

0: 以北京路口为节点吧，双向的车辆非常大。那么来看一下西外环的情况啊。西外环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从那个白良宇酒店的位置呢，往骑马山出口由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缓慢通行。但是啊，在西山高架的位置呢，就是从西红路过来之后，由东向西一直到西山隧道，现在呢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堵车情况了。
1: 嗯，反方向啊，西外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呢是从那个等于是猪猪山隧道出来之后，
0: 就是春天雅居那个位置，
1: 对，尤其是辅道，
0: 对，一直
1: 往五彩厂立交的方向，
0: 对，
1: 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已经堵成了一条红线啊。
0: 是的，堵车堵得很厉害，就是进入这个木材厂的这个口的河南路口啊，这些位置呢现在都有一定的排队情况。那么机场高速的情况呢，还是在大地窝铺转盘的这个位置开始啊，一直到木材厂立交，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而且大地窝铺转盘上呢，现在已经出现了有一定的排队情况了。嗯，因为这个地方呢，从这个北站路啊等多方面过来的车流量呢，在这儿有一个汇集啊。
1: 嗯，方向呢主要是在进市区的方向啊，往木材厂立交北向南的方向，而南向北其实整体流量还是可以、啊，
0: 还是可以的、啊，
1: 对，
0: 正常通行。
1: 就是但是往迎宾路的方向啊，目前的流量会稍微有点大。
0: 迎宾路那个红十字路口的位置，
1: 红绿灯那个路口那
0: 儿。今天东外环表现的是特别的好。基本上没有什么堵车的情况，就除了在转转桥的位置呢是车辆偏大，由北向南的方向啊，过了之后就基本上是良好状态了。
1: 嗯，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呢？
0: 对，市区的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人民路呢，还是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河滩的上桥口一直到南门的位置，现在啊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呢是排得很长，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1: 嗯，另外呢还是在 CC Mall 的周边是吧？
0: CC Mall 周边我们来先看一下
1: 啊。是不是还
0: 这个地方
1: 吗？
0: 有堵车，就是红山路的双向有堵车，光明路还好，友好路还不错。
1: 那还行。
0: 对，然后呢，就是西红华林立交桥西红路了。
1: 哦，
0: 西红东路和西红西路现在呢是受交通流的影响。首先呢，来看西向东的方向呢，车流量已经堵到腾飞大厦的位置了。那么由东向西的方向呢，从老华林的门口过了桥，一直堵到西北路的这个出口的位置，这个是西红路上的一个情况了啊。
1: 另外学校周边呢？
0: 学校周边，
1: 比如说团结路十二中。
0: 十二中。
1: 嗯，
0: 咱们先看一下十二中吧。
1: 啊，
0: 十二中雅山路和仓王沟路呢，那真的是叫堵啊。不愧是学校周边啊，咱们这个 X 型路口，从雅山路上过来的车流，还是呢这个仓王沟北路过来的车流啊，由北向南的方向，整个呢现在是出现了大堵车，包括十二中周边。那么还有呢，就是从仓王沟中路南向北过来的车流啊，在这个十字路口这里呢，也出现了一定的堵车和排队情况。
1: 团结路的东西方向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在陶瓷厂的红绿灯依然是流量是比较大的，就
0: 是
1: 不只是它是学校周边了，也是一个晚高峰，峰值的一个流量，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0: 是的，是的，而且呢，不仅是团结路双向有堵车，延安路双向呢现在也有堵，包括呢这个延安路，咱们一般都是按东西走向来说嘛啊，从东向西的方向呢，从那个咱们后门的这个叫什么？
1: 就延安路嘛，
0: 延安宾馆那个地方是吧？一直堵到延安公园的十字路口这个地方，现在车辆非常大啊！
1: 竟然是我们后门这个位置，说的太具象了，我都听懂了，我都听懂了。对，
0: 大巴扎周边呢，现在车辆也是非常大的，包括呢从胜利路的桥下啊，然后一直呢到解放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都堵到南门了。哎呀，这车流量真大啊！
1: 除此之外啊，包括那个医院的周边现在呢也是流量比较大，你看包括中医院的周边
0: 啊，
1: 整个的
0: 中医院，
1: 对，整个的那个
0: 五一路、
1: 黄河路
0: 这条叫
1: 五一路、七台路啊，周边流量都很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像医学院周边的流量啊，现在都是市区比较峰值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微信信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说东外环整个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表现很好，但是我看到了唯一在刚刚也就是在四分钟之前发来的
0: 啊，
1: 说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刚过华光街出口100米、右侧车道有一辆车故障
0: 了。
1: 对，所以呢交警一方面在疏导交通， 一方面提醒大家啊，
0: 也到现场了。

0: 后方可能会有排队。
1: 谢谢唯一的信息。这唯一这个头像是他自己还是他们家小孩啊？
0: 小朋友吧。
1: 哦，呵呵，我说要是大人能长成这样的话，那是啊，
0: 娃娃脸，
1: 天山童姥级的哈。
0: 你这说的，
1: 好，
0: 我救不了你。
1: 来看一下，姚来了啊。
0: 他说杭志丹阳晚上好，青年路从虹桥到五星路桥下双向车流量不大，通行是正常的。
1: 正常的。小凡同学来了啊，他说呢，东外环观察员依然在家里看着窗外，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他说包括呢两侧红山路出口啊都是畅通的。哎呦，好啊，谢谢你的信息。
0: 小凡同学最近要多报路况啊。
1: 嗯，
0: 洒脱说现在高新万达到杉杉奥莱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来听一下语音吧，他有条。
2: 杭志丹阳，我来了，报路况。
0: 好的。
2: 兰溪街双向畅通。
1: 兰溪街。啊，高新万达那一块
0: 是的，是的，
1: 啊、在这儿。好，我们继续来看。后悔说了啊，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排队都到三角地的位置了。其实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尤其是到隧道的那个位置。他说西山东街西向东的方向两种站路口呢排队啊，大概有300米左右。颐和山庄路口掉头的车辆的队尾呢都快到快速路出口了。
0: 嗯，哦，原来后悔离你家这么近的，在西山位置。
1: 跑车人跑。跑到这儿了。
0: 李李说了，说也是在说西山、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隧道非常堵车，
1: 堵到隧道那儿了吧，
0: 很堵很堵。
1: 不小果啊，他呢是整点的时候报的一条路况，他说柯南高架西向东水区政府桥面上在最右侧车道上一个 SUV 呢在坏在路边了，而且好像自行无法挪开。
0: 嗯，
1: 哎呦，
0: 这个方向呢是也是往那个大方向往东二环的那个方向啊，所以它也是产生一个节点，西向东嘛，在水区政府的桥面上，而且那个位置其实弯道啊，是吧？
1: 会多一点
0: 坡道啊，
1: 对，
0: 就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前方有事故。
1: 随风来了，他说呢，81中学门口接。八一中学门口接孩子的车辆呢停了三排，挺严重的。他说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在东外环桥下的那个位置。
0: 五星路啊。
1: 对，
0: 五星
1: 北路
0: 啊。
1: 对。钢蛋来了啊。
0: 他说开大灯。
1: 对，这个今天天黑的有点早，咱们把他的信息念完就开啊。
0: 他说长沙路 北头。
1: 有
0: 新
1: 街，
0: 说西向东过了上海路的那个北门这儿啊，大概100米左右，路中间的窨井盖连那个座圈都掀开了，
1: 翻开了，
0: 对、
1: 啊、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哎、
0: 注意安全，
1: 安全、安全第一位啊，
0: 提醒了一个那个井盖翻得特别彻底的一个地方。
1: 好的，那么今天啊天黑的有点早，我们大家呢就先开大灯吧，好不好、啊、
0: 我替杭老师你有点担心。
1: 为什么？
0: 我觉得按现在开灯的速度的话，再过一个月
1: 就
0: 估计这个开灯的时间得在7:50了，得在上个节目时间段。
1: 对对对，这太阳不等人呐。
0: 你想，其实今天的天气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今天没有那个阴天其他的影响，你看这是正常的，正常的开灯的，
1: 进入秋天的天气状态，
0: 对，是不是？
1: 天黑的早了，
0: 所以等到国庆之后，杭老师。
1: 嗯，
0: 可能你喊开灯的这个时间就没有那么应时应景了，所以在11之前
1: 咱们再喊一喊吧。
0: 你要抓紧时间喊，努力喊。
1: 过两天我还带队自
0: 驾游
1: 去，
0: 还要自
1: 驾
0: 游去。那你今天的高人一定要亮了。
1: 那能不能到时候我跟你们连线喊，
0: 还带这样的是吧？我们跟领导反映一下，说黄老师
1: 来来来
0: 一个连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把手放到大灯的开关键上吧。
0: 好嘞，我来倒数三个数，你做好酝酿啊。
1: 好，
0: 3、2、1，
1: 请开大灯。我怎么这么好看？大家开近光，不要开远。怎么样，我喊的怎么样？
0: 最后一声算是给前面啊勾了一个份儿，然后呢这样的话功率我觉得能恢复到杭老师最高功率的60%左右。
1: 最近啊在这个闭关修炼当中啊。好，来后悔了，他说了啊，我确实是回家，杭老师，你基本体会不到西山的毒。
0: 你看你非要说人家营运车辆、
1: 早高峰过了才
0: 出门，
1: 晚高峰
0: 完
1: 了你
0: 才
1: 回来，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上班啊、有多毒啊。
0: 杭老师给自己争取的中午和晚上的班儿。
1: 嗯， 我其实
0: 那个什么呀，
1: 今天早晨就到单位很早啊，我是这个9点出门的嘛，然后就一路堵到单位，10点才到，堵了一个小时。嗯，
0: 郝老师，你还是错峰吧。你这样的话，那个
1: 给大家多留点。
0: 10点钟之前出门，大概可能也就是25分钟左右。
1: 对，
0: 就可以到了。
1: 嗯，
0: 给大家给早高峰把你的那个贡献让一下。
1: 对，好的。
0: 嗯，
1: 来看唯一来了啊，他说，哎，这个照片是我儿子2岁半时候照的，吃零食的时候照的。
0: 唯一郝老师竟然说。天山童姥，你说他真是，哎呀，
1: 啊，是儿子啊，
0: 嗯，
1: 对，儿子长这么稀罕啊，好，来看一下啊，他说这个，北外环佳音医院门口现在呢是有点堵车的，
0: 嗯，
1: 哎呦，这个堂堂的语音啊，我们还得让值班编辑抓紧时间剪一下。
0: 洒脱的文字路况说的是纬三路啊，
1: 纬三路
0: 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嗯，
0: 滕达乐呢说阿拉泰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往西城街拐弯的这个位置啊非常堵车。
1: 嗯，
0: 队友已经排到了温州街路口了。
1: 温州街了。
0: 嗯
1: 嗯，那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看一下啊，河滩快速路堵车，从米东区往市区方向行驶啊，现在堵车堵得比较厉害，我叫我住我狂来了。
0: 嗯，景师傅啊，打卡签到一下。他说天津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适中。
1: 对，
0: 对，
1: 姚现在呢是在红山路西向东的方向，在西红路的这个地方。
0: 红桥路。
1: 啊啊，哎呀，不好意思啊，看错了。他在红山路西向东红桥的那个路口的位置啊，车辆呢是比较大，而且现在已经拥堵了。
0: 那个位置啊。
1: 对对对，已经拥堵了。蓝安说，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过了人寿大厦的这个位置，往前走一点儿。在最左侧的车道上呢，有一个车在桥边上坏了，
0: 嗯，
1: 还放了一个三角警告标志，
0: 嗯，
1: 哎呦，西向东北东向西的方向，
0: 东向西，
1: 东向西，
0: 就是往下河滩那个方向啊，
1: 嗯，
0: 人寿大楼就是
1: 那过了那个南湖路出口，
0: 哎，对对对，
1: 往前一点，
0: 因为它在对面嘛，
1: 对对对对，往前一点，南向北的方向，
0: 对，大家
1: 这儿有车坏，
0: 大家可以定位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比如说。下桥口，然后地标，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就是他还没有到南湖，就是没有到河滩，我知道没有到河滩，过了南湖往河滩方向，
1: 森巴提呢，他是在太原路北向南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他说他碰上了一波绿波，5分钟就从杭州西街走到头了、啊，
0: 真幸运，
1: 有幸运，
0: 晚高峰碰到绿波、
1: 嗯，
0: 是不是很幸运？
1: 对，买张彩票了，哈哈哈哈，零度空间来了啊！他说：“杨志毅组合，晚上好，报一个路况，红光山路希尔顿酒店前呢两条车道啊都是非常拥堵，然后到东八家户的这个金三路北向南呢，现在这里是超堵超堵的啊。”
0: 东八家户路的金三路。
1: 对，哎，我们让值班编辑呢把那个语音呢再给我们听一听啊，我们看一下。其实刚才呢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呢给我们传来了语音，我们一会儿呢来了解。
0: 对，导播先抓紧时间帮我们那个听一下大家的语音消息啊。
1: 嗯，对对。
0: 因为要靠大家的路上消息。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数据。和20分钟之前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呀，郝老师？
1: 我觉得只多不少吧，啊，车辆会增多。
0: 对，应该晚高峰还是在继续嘛。
1: 是的，是的，河滩路呢依然是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呢到这个柯南高架的位置，车辆偏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由北向南啊，从柯南高架下来的位置呢，也有一定的排队情况了。
0: 哎，这是过了华林桥了吧？
1: 对，华林桥过来之后，对，
0: 然后又过了。华林桥，
1: 对，
0: 整个的其实北向南的方向啊，
1: 柯南高架
0: 大楼，
1: 对，就是柯南高架的位置嘛，就是柯南高架这个位置，五层桥。我们再来看一下新一路立交呢，一直到苏州路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到河南路立交，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是一个缓慢通行的过程啊。刚才不是有听众说在这个柯南高架上有一辆车坏在那个路上了吗？
0: 对。
1: 但是目前呢我们看到 柯南高架呢，东向西的方向，除了南湖路出口，哎，车辆大呢，其他路段呢还行，不是很大了。
0: 其实最堵的还是反方向。
1: 对，西向东的方向真的是堵得特别的厉害啊。
0: 对，从下河滩出口一出来之后，哦，对，
1: 从
0: 西
1: 北路
0: 出口往河滩方向，过了河滩再往那个
1: 南
0: 湖路的方向，
1: 对，
0: 堵得很厉害。
1: 对，这几个路口都堵啊。其他路段呢，我看那个柯南，这个西山呢，东向西的方向到西山隧道没有减弱，依然呢是全线飘红的。
0: 对，
1: 嗯，
0: 另外除了这个刚才我们盘点到的西外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春天雅居沿着辅道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流量也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就是跟二十分钟之前其实变化不太大，就是
1: 但是
0: 堵的位置还在堵。
1: 北外环好一些了，
0: 嗯，
1: 北外环呢这个芝山隧道明显呢车辆减少了，但是啊这个从这个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河滩的位置，和由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长春路出口的位置，车辆还是偏大的。
0: 嗯，
1: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最新的语音路况信息啊。
0: 有语音呢，稍等啊。
1: 嗯，
0: 来，
3: 杭志丹阳老师，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河滩南向北，在这个东进厂这个桥下，就是要下雨中的这个出口这一块儿，就发生两次追尾，我就在后面跟着呢。
1: 嗯，
3: 刚才发生。
1: 哦，刚发生的，这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你看离跟车间距还是太近了，还是那句老话啊。
0: 什么老话？
1: 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
0: 哎呀，李瑞老师也回来。
1: 哎，支不支持啊？
0: 可支持了。哎呀，你在南方过冬天的过夏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可支持你了。
1: 哎呦，我觉得这个退休生活啊，还是到直播间来上上节目特别开心啊。
0: 哎呀，行啊，在岗一天嘛，是吧？
1: 姚来了，说呢是红啊，刚才这条听过了，红山路口了。
0: 柯南高架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过了南湖路出口大概500米的位置啊。
1: 嗯，
0: 最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1: 对，
0: 后方还没有摆放三角警
1: 示。刚才我们听的是东向西，但是他说的是西向东。到底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呢？
0: 所以你看大家方向定位不清楚，但是我们刚才通过大数据看到的其实最堵的是
1: 西向
0: 东,
1: 西
0: 向
1: 东 对,
0: 对下南湖路的方向。哦，
1: 哎，你晚上说了啊，他说哎呀，有的地方的这个学校附近停车啊，会停两排车，甚至会停三排车，这真的是不行的啊，坚决不可以，我们的交管部门呢也要治理一下啊。 M 来了，听一下语音。
4: 主持人你们好。
1: 哎，
4: 西城街儿童医院门口车流量特别大，有辆堵车。
1: 他说
0: 西城街，
1: 西城街啊，
0: 对对对，
1: 我听成西山街了。
0: 西城街，
1: 西城街
0: 儿童医院的那个门口。
1: 对对，这个地方大了，车流量。
5: 刚才听二往这个新疆的这个红绿灯这边，
1: 嗯，
5: 叫了一声这个大车嘛，我两个司机跑出来了，也不知道是第三个变法，不知道。不过现在正常排队，啊，情况还比较大的，比大城市这个兵团医院是大的。
1: 嗯，他说的是兵团医院吗？
0: 嗯。
1: 对对，好，来看一下北山坡坡姐。
6: 主持人晚上好，友好路军区总医院门口，北向南就在 BRT 车站旁边最右边的第二车道，两个车紫山啦，后面他摆了一个三角警示架，但是离得比较近，大家还是避让一下。唐志，你上次把我的名字叫错了，我家现在搬家了，从北山坡搬到公园路了，我打算改名叫棋盘山山大王，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哎呀，你就是官员路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你就叫官员路圆儿姐吧。别什么，
0: 好，郝老师会上次把你叫圆圆姐。对，郝老师，我觉得你上次念的特别可爱，
1: 他那个、
0: 你再念一下。
1: 他叫北山坡坡姐，后来我念北山
0: 坡
1: 坡
0: 姐。
1: 哈哈
0: 哈哈，觉得坡坡姐好可爱。
1: 坡坡姐啊，好，来看一下啊，听着没？
7: 郝老师，丹阳，晚上好。
0: 晚上好。嗯，
7: 从米松南路上东二环走京平高速，再走雪莲货高速。到八钢出口，一路畅通。
1: 他走的是77京新高速，是不是啊？
0: 是的，
1: 畅通。
0: 嗯，
1: 江阳他说， 现在小西沟一直到城北大道呢是一路畅通的。
0: 幸亏你收回去了两个字。
1: 你是走的北京路是吗？你得说清楚你走哪条路。
0: 那他不然呢？那他难道还要去？难道还要去绕河滩路不成？
1: 从北京中路，
0: 对啊，
1: 北
0: 京中
1: 路，
0: 北
1: 京
0: 北
1: 路
0: 到城北主干道啊。
1: 一路畅通。
0: Murphy 他说东风路啊，从转转桥上桥南向北，再到六道湾下桥口，一路都畅通。虽然呢车流量很大。

0: 但是是很畅通的。在假日酒店那儿，那就等于还没上桥。他说路边有一辆面包车坏了，停在路边，请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好，来看一下啊，贵州路东向西的方向的车流量也很大啊。
0: 彭大乐啊，谢谢。
1: 贵州路毕竟这个地方呢，美食比较多嘛，所以是经常有人到这来吃饭，是吧？啊，
0: 这里会不会也有一个大的那个什么
1: 什
0: 么吹风机？
1: 吹大吹风机，你要吹头发吗？
0: 吹香味儿呀。
1: 老板说：“哎呀，最近生意没有以前好了。”伙计说：“老板，我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把咱们店里的香味送出去啊。”“我们店里的香味怎么能送出去呢？”“我有办法。”咔，一个大电风扇嗡一吹，风味了就全出去了。
0: 这伙计换工作了是吧？我觉得前两天还在另外一家餐饮店出主意。
1: 这是另外一对老板和伙计啊、
0: 哎、这伙计怎么感觉都像一个伙计一样、
1: 就是、这个 AI 智能只能生成一种方式。没有多的，
0: 只有一种方式来进行招揽客人。
1: 对米粒来了啊，他说油价的信息，这不是刚调完吗？
0: 9月11号的24点，这轮的油价刚调整了，
1: 对，才涨了一
0: 点。新一轮的油价窗口
1: 要等下一次，
0: 这才开了两三天，
1: 啊、对，没还有一段时间、
0: 嗯、
1: 啊，
0: 没有两三天，因为是工作日嘛，
1: 嗯，
0: 算今天才第一天，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原他说黄河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右车道呢，七酱园进口这里啊，两车在这儿又追尾了。
0: 罗罗的文字路况说的是西虹东路啊，现在东向西的方向、
1: 啊、
0: 下河滩这个位置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嗯，
0: 谢谢罗罗啊，
1: 谢谢罗罗。
0: 光辉说，
1: 有一位听众说，你们能看到我发的信息吗？看到了，你赶快再发一条有用的路况吧。
0: 对，留香啊、对，不要光留香，留路况一下。
1: 嗯，光辉他说的是北京路辅路的植物园，这儿不是有一个五月广场吗？
0: 嗯，
1: 说这两天啊挺堵车的。
0: 不是这两天，从开业之初开始。
1: 10分钟回家走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拐到靖州东路呢。
0: 自开业以来的这个半月时间里，这条，这个地方还是属于大家的那个逛街，就是非常
1: 多的
0: 去的地方，
1: 嗯，
0: 大家的那个热情还是很高涨。
1: 行呢，
0: 行呢，你同意了是吧？
1: 行呢，那你们就这样吧啊，好，
0: 你就在家门口逛一下就行。
1: 小张来了啊，他说，杭志，上班的路线从桃园的高速盘桥，
0: 联
1: 货高速的那个位置啊。由北向南这个路口，两车在这轻微给刮蹭了，造成现在这里堵车。哎呀，你看你俩在哪刮，在哪刮都不行啊。就不要刮，离得远一点嘛。哎呦，
0: 桃园上高速现在都成为星星打卡点了。大家不要去那个密集性啊，必经之路可以走一下。那边现在流量也挺大的。
1: 对，非常大。刘玉产他说了啊，外卖小哥呢在友好路、友好商场和8楼这个路段啊。说
0: 左右穿插，
1: 对，有穿插的情况。他说哎呀，真的是太吓人了。那么这个呢，其实交警部门呢和相关部门啊，就是他们的外卖公司呢也有过沟通，每个月呢要放一次榜，就是这个违章情况的这样的一个
0: 是的
1: 红黑榜，是
0: 的，是
1: 吧？啊，
0: 交管部门实际上也在通过各种整治查处的方式，就比如说到外卖公司来进行现场的那种看那个警示片，然后现场教育，同时呢也会用那个外卖公司这种违章教育的违章记录来进行一个行业的那个
1: 限定，
0: 对，那个
1: 对
0: 规定，
1: 嗯，
0: 所以呢各方都在想办法，
1: 对，
0: 当然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也还是比较严峻的，哦，
1: 是的，
0: 尤其是你看他所说的这个位置，因为正好又是在商圈和那个大家住户特别密集的一片区，
1: 在这一点上呢，咱们的车辆呢，如果你看到了还是要让一下啊，要注意一点安全啊。好，来看一下丁辉。
2: 949，现在是8:23，河滩路
1: 你别报时间，
2: 这个辅道上面，
0: 吓我一跳，
2: 在布料市场的门口，刚刚有两车发生了一个刮擦，现在两个车都在拍照里面，所以辅道就堵上了
1: 啊，布料市场的位置。

0: 还是走主道吧。
1: 所以说啊，这个保持一定的跟车间距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大家把这个跟车间距你好好的拉开一下嘛。
2: 河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啊，主道在布料市场这个位置啊，有车辆刮擦发生了交通事故，他都建议大家走辅道了。这个小西门这个辅道也不太好走呀。
1: 对对，
2: 是吧？
1: 别从那儿走。
2: 对，韩老师提醒了啊，大家别报时间啊。

0: 你记不记得我？
1: 把大字去掉啊，哎，
0: 恒志哥，你记不记得他？
1: 不太。
0: 阳光男孩。
1: 哦，不记得。
0: 那如果他叫恒志哥哥，你记不记得我？
1: 哎呀，我对你印象太深刻了。
0: 你看，想让恒志记住你。
1: 好，董先生来了啊。
0: 他说啥？
2: 我是丹阳杨志艺术哥，晚上好呀。
0: 西
2: 山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没有事故车，也没有故障车，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过了幺零九环那边之后就好了。
1: 嗯，好的，咱们慢慢走啊。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既然说到有立德，那么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年中秋啊，咱们大家要买什么样的月饼礼盒呢？有的人还在那儿犯难呢，你不妨了解一下有立德。30多年深耕本土市场，拿过不少品质荣誉，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呢，还专门邀请了非遗匠人参与月饼煎制，把传统东方韵味融入到糕点，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那这个有立德月饼呢，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了解一下啊。好，那最近一段时间呢，949又有活动了，我们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吧。
6: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7: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6: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7: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6: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1: 好，我们大家呢也要践行简约的生活方式啊，大家呢共同维护，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态变得更加好，是吧？
0: 没错。
1: 那么9月16号这一天呢，也是949交通广播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出发的日子。我们今天呢车队啊已经集结了，
0: 嗯，
1: 而且呢目前我们你知道有多少人报名吗？
0: 60人。
1: 对，整整60人
0: 啊。你看，
1: 嗯，
0: 我这个字儿，这个数字真的是脱口而出，
1: 对，特别特别的。我们不是，我在那个，
0: 那现在还能再加2个人吗？
1: 不能加了，我们已经关闭了通道，关闭
0: 就不能为开二的听众朋友再打开一扇门。
1: 不行不行，坚决不可以啊！
0: 你看没有机会了吧？
1: 对，因为我们指定了30间标间儿，然后呢，刘
0: 老师可以把你的那个床铺让出来，
1: 我睡大马路墙。所以60个啊，爆满截止啊！我们现在真的是已经关闭通道了。非常感谢这些听众朋友的积极，追捧和参与啊！大家呢，有的是冲着咱们949的这种服务品质来的，也有的朋友呢是冲着这个咱们阿勒泰秋季的风景没去过，
0: 还有很多的人是冲着杭志来的。
1: 真的，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
0: 我说的是真心话呀。
1: 有一个四川的朋友报名也很早，他从四川叫了4位好朋友一起到这儿来。
0: 哦，
1: 对，特别特别，在伊犁那次玩的就特别好啊，那很快就报名了。那么这样吧，啊，就是真的是不能够再加一个人了。

0: 我们只是期待着在路上呢，我们会有很多的精彩的画面，到时候呢，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大家可以欣赏一下了，好不好？
1: 郝老师，你就放心的把节目交给小叶了。
0: 对，交给小叶啊。然后呢，从星期三开始呢，是丹阳和小叶共同带来啊。
1: 全交给我们了，
0: 对，
1: 第一个小时于婷也就放心的走了、第二个小时你也放心的去自驾游了，
0: 然后你们就上两个小时的节目。
1: 哇哦，
0: 太好了，希望你们节目愉快哦。
1: 那你认为，
0: 你看你现在激动的啊，真是的，换搭档那么开心啊，
1: 没控制住是吗？那你也不淡我呀。
0: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
1: 过去了这故事啊。
0: 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那个有奖的啊？
1: 没有
0: 啊。好好好，
1: 嗯，
0: 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点事吧啊。
1: 虽然没有奖品，但是我们依然给大家推荐啊、今年的月饼礼盒有利得。
0: 对，
1: 因为呢，今年中秋啊，大家不要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
0: 我刚说过了、
1: 你刚才说过了一次，
0: 是的是的、
1: 行，
0: 那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说一个停气信息，我觉得这个还是得给大家多提示一下啊。沙依巴克区燃气管道设施更新改造与实施碰口的施工呢，9月14号的23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1点开始，到15号的8点呢来进行。所以仓房沟路沿线的部分用户啊将停气，提醒做好呢停气的准备工作。那这次停气涉及到的用户呢，有友好城市奥莱钱塘江路店，还有呢是太祥住宅小区、建营住宅小区和建筑机械厂家属院小区这些用户。在这要提醒咱们的用户们注意了，停气的时候请确保家里所有的燃气阀门都处于关闭的状态，以免啊在送气的时候呢发生燃气泄漏。比如说吧，你今天晚上呢一看，哎，没气，然后就这么开着就走了，
1: 哎呦，
0: 就
1: 那危险了，
0: 那可危险了，
1: 对、
0: 不行的啊，
1: 如果万一哎放气提前了，
0: 对，
1: 哎，或者退后了，
0: 对，
1: 或者是你忘了家里没有人，都是很危险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一定要关闭。好，来看罗罗也有信息。
1: 罗罗的信息，这条
0: 对，听一下吧。
2: 佛山路南向北，从华林立交桥一直走到新一路，过了新一路，反行。
0: 南向北的方向啊，从华林到新一路都堵。有听众呢说这两天参与节目拿上那个月饼礼盒了，
1: 说非常攒劲儿。
0: 这个就不跟我们讲了，又没在我们节目里发，
1: 真
0: 是的。好，来看一下啊，雅乐是吗？
3: 唐氏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3: 每天华林出门，然后上东进厂高架
0: 啊，
3: 然后走机场回五一农场。然后早晨又从那边到华林，早晨和晚上都是一路畅通，从来都没堵过，心情好爽呀。
0: 对，你住的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堵啊。
1: 从华林啊，老华林，
0: 他到五一农场，
1: 我知道，那也有一段要走市区道路嘛，不堵车，
0: 他可以绕啊，
1: 大部分可以绕，可是。如果是新华林，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0: 对，
1: 如果是老华林，
0: 他说的应该是新华林。
1: 对，如果是老华林的话，他必然还是会遇到一个晚高峰和
0: 他
1: 们
0: 的
1: 峰值。
0: 他说
1: 的
0: 一定是新华林，我敢确定啊。
1: 好吧。
0: 滕大乐来了，他说呢是新城向
1: 青城向
0: 新城向东向西啊，车辆是超大的。星星，
4: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过路况。西山路由东向西行驶，
0: 太缓了。他说的就是那个隧道的那个位置啊，
1: 把他堵得累了。
0: 森林木子，你能不能写文字撒？你写文字给我一个表演的机会吗？又是语音。
1: 你这个语音消息可以转成文字来。
0: 来、
1: 姐，我等你。他现在，你现在，哎，可以播啊？哦，
0: 当然能播了。
5: 山羊同志，晚上好。遛弯打卡
0: 成功。
5: 现在河南西路在这个林子校车站这里， 我所能看到的地方，河南西路双向四车道
0: 车多，
5: 全部畅通。
0: 哎呦，
5: 还是有西向东流量大一点，
0: 打卡
5: 由东向西车流量适中。打卡成功。
1: 你要说打卡成功的时候，你接不上。姐，你真的是拼了，姐！
0: 但是哇哇哇，你这还来？
1: 高音上不去的，
0: 啊、
1: 高音上不去的时候，单纯用那种肺活量，空气那个共鸣哈。
0: S 来了啊 ，S！
1: 太逗了。
6: 9949上车就要保路况。凌晨上这会儿非常的堵车，但堵车的原因是因为路两侧全部有违停的车辆，本来是四车道，现在已经。组成了双向两车道，
0: 怪不得呢，
6: 所以导致通行时间非常缓慢。
0: 嗯、
1: 对，青城巷周边啊，你看这个学校也多，
0: 嗯，
1: 对，又逢主干道，
0: 对，
1: 所以它两边道路的车辆停车的问题，
0: 嗯、
1: 让青城巷真的是一个堵点、
0: 哎。你这两天从团结路走，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变化？
1: 团结路，
0: 嗯，
1: 我最近没走团结路，我想想看
0: 啊，你没走。你从单位飞过来的你啊？
1: 不是，我一般呢，你看我
0: 你总得走一点吧？
1: 不是，我真的走的很少，我一般会从那个南湾街，就是从、那个、
0: 绕过来，
1: 对石小的门口走南湾街，
0: 哦、
1: 走跃进街，
0: 钻小巷啊你
1: 啊？啊，我全是走小巷，所以我没有走过陶瓷厂红绿灯和那个大巴扎上墙。
0: 陶瓷厂红绿灯这两天，如果咱们有心的听众朋友会发现啊。
1: 嗯，
0: 咱们团结路就是从陶瓷厂那个位置往电台方向的路中间呢，
1: 嗯，
0: 放了隔离栏了，啊，白色的隔离护栏，
1: 嗯，
0: 扎起来了，把两条东向西、西向东的道路呢彻底分开了。
1: 哦，
0: 嗯、
1: 所以通行，你觉得
0: 通行还是依旧啊？
1: 有病，
0: 主要是因为有些车啊在这个地方随意掉头、嗯，或者说是呢，嗯，左穿右插的，所以呢，现在就把它那个。隔离栏分开了，
1: 但是实际上对于它的那个四个方向的流量来讲，
0: 嗯，没一样的，
1: 一样，
0: 嗯，车辆、
1: 啊、就是减少了掉头车辆，
0: 对对对，嗯
1: 啊，还是有少数，因为你在那个陶瓷厂红绿灯那个位置，它其实不太具备掉头的那个、
0: 嗯、
1: 那个通行能力，
0: 是的，是的，
1: 但因为它路口很窄、
0: 嗯、
1: 啊，你一掉头，你会影响到另外一个方向的直行车辆，
0: 通行，
1: 嗯，
0: 小幸运啊，小幸运，
1: 小幸运说的是
0: 柯南高架
1: 啊，你看他说错了，
0: 柯南高架，
1: 西向东的方向从友好上面，就开始流量很大，
0: 嗯、
1: 下河滩路的匝道口就已经排起了大长队，嗯、到南湖路的下桥口，距离东环高架出口1.5公里的位置啊，
0: 嗯、
1: 最右侧车道又有一辆故障车
0: 啊、
1: 哦，你看这个柯南高架这情况多多。
0: 对，这个看来大家都确定了是西向东啊，不是东向西啊。
1: 西向东的方向啊，
0: 嗯、
1: 从五层桥面开始，
0: 对，
1: 嗯，一路下南湖路的出口，而且呢，快接近东外环的下桥口，还有1.5公里。其实那就基本上过了南湖路口了，那个、
0: 嗯、
1: 快并行，右侧车道又有故障车，所以它就很堵。
0: 日出说了啊，现在那是翠前路。翠前路从厂区到简泉三街，厂区是哪个地方？好的啊，那他说这块呢是畅通的啊。
1: 哎呀，
0: 这个
1: 上墨这是在成都啊。他说我在川西阿坝州一路到成都啊、
0: 嗯，
1: 成都一路畅通，说一路上都在下雨。
0: 哎呀，
1: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很多那个咱们
0: 玩的开心哦，
1: 其他城市的朋友，因为在上个点位当中就有好多成都的朋友、
0: 嗯、
1: 四川的朋友、重庆的朋友
0: 在听我们的节目、哎、
1: 对，他们在说能不能互动、
0: 嗯、
1: 能不能那个答题，
0: 可以
1: 答呀、
0: 哦、
1: 答题之后奖品你得在乌鲁木齐领，对，找你的朋友来领领看。
0: 太好了啊，听新疆台的节目呢，这都是我们的车友，嗯，
1: 潜在的车友，
0: 对，钢蛋来了啊，钢蛋
7: 上车就听94，丹阳航站杨志玉，晚上好，
1: 晚上好。
7: 湖州路现在由北上南往车辈大的方向车流量稍大，且进行稍微有点缓慢。
0: 哎呀，你报的多干脆利索啊！至尊小涛啊，他在西大桥 CC 帽的旁边，西向东呢有一 辆
1: 车
0: 把一个外卖小哥给撞了。
1: 哎呀，
0: 哎呦，好像还挺严重的，大家注意安全。你看看，你看看啊，在路上。

0: 行车多应该注意安全啊，当然慢一点啊。好，我们走点宣传，马上回来给大家讲天气。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3: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
7: 和丹阳
0: 为大家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第二小时的节目。
7: 各位晚上好。
0: 那么此时你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赶紧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7: 说晚上好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哦，刚才我们俩已经介绍过自己是谁了啊。
0: 你还想再来一遍吗？感觉好像哎，这个世界好像循环了。
7: 对，进入到一个循环啊。
0: 好，来，我们这样吧，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天气。其实这两天的天气还真的是非常不错啊。
7: 很好很好，高温呢都已经那个回升到了30度左右，
0: 但是从明天开始，应该气温呢会有一点点下降。
7: 今天气象台说，今天夜间到明天会有零星的阵雨，转晴见多云的天气。
0: 这样一个天气，最高气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啊。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转晴，32度到33度，
7: 啊，
0: 对，23度到33度。
7: 石河子呢是多云转晴天，17度到34度。
0: 奎屯晴，18度到33度。
7: 克罗马依晴好，24度到33度。
0: 伯乐呢是晴天，16度到32度。
7: 伊宁晴天，14度到32度。
0: 塔城晴，14度到30度。
7: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阿勒泰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是晴好天气，16度到30度。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晴天，14度到33度。
7: 吐鲁番多云天气，25度到39度。
0: 那库尔勒的天气是多云转晴，18度到30度。
7: 阿克苏是多云天气，16度到29度。
0: 再来看一下阿图什的天气，多云，15度到29度。
7: 喀什呢是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
0: 那和田呢是晴天，17度到30摄氏度。
7: 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有零星阵雨转晴见多云天气，低温19度，高温30度啊，西北阵风转风力4级转3级，哎呀，这转的呀，转成旋风了。对，
0: 你没必要那样读啊。
7: 不是，我就是停不下来了嘛。
0: 对，那你看今天是14号，明天15号晴天，还是30度到19度，但是到了16号开始啊，咱们乌鲁木齐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晴转多云。16度到26度，
7: 就是后天嘛。
0: 对，
7: 后天白天啊。
0: 对，它是这样一个温度啊，
7: 但是温度依然很适宜。
0: 对，然后呢，杭志就带着我们的车友们出发了，我们走 S21 到克拉美利服务区的沙漠公园去骑骆驼喽。
7: 陶老师，请抓紧骆驼的驼峰，请您注意安全。
8: 骆驼说，我有两个驼峰，你坐在中间，哎，你不要坐在我的骆驼顶上。
7: 老师坐在驼峰肩上。
0: 我喜欢攀高枝儿啊。
7: 那估计也不太个哈。
0: 好的，说到这儿呢，其实今年的这个9月份啊到10月份期间的这个中秋节和11大假呢，也是各位朋友啊特别期盼的时间，是不是啊？你像我们这次自驾游回来之后，我们21号就回来了。 仅仅只过去几天啊，只过去四天就到中秋节了。
7: 韩老师，你把那四天假也一起请了吧？

0: 就到中秋节了。
1: 那不行，那我得回来好好上节目。
0: 你看于婷这个假多好。
1: 我呢是25号，这个我是24号晚上要回伊犁，啊。
0: 你给大家，你得给大家请假。
1: 对，
0: 把自己的日子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对，要回县，回伊犁，我坐飞机回去。嗯。
0: 你走路回去。
1: 我要吃伊犁的月饼。
0: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啊，这个星期天，这个星期天是工作日。
1: 嗯
0: 嗯
1: 哦，
0: 对。
1: 哎呀，这个周日呢，我刚好在。
0: 这个星期天没事，晚间开心路通都交给我和小叶吧，陶老师，你放心带大家去玩吧。
1: 辛苦辛苦辛苦、嗯。那我从这个喀纳斯啊，给你们带回来一片秋叶。
0: 不要叶子。
1: 小石子儿。
0: 不要。不要。
1: 哎，对。
0: 不要。
1: 哎呀。185团有特别好的农副产品，我给你带一点。
0: 行，这个可以。
1: 可以啊。哎呀，哎呀，看来不带吃的是不行。
0: 挑了三样，你说。
1: 哎、真是。
0: 韩老师给我带什么回来，我都开心。
1: 对，我们到185团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这里不仅呢是咱们祖国的边防线啊，在咱们军垦人的这个屯垦戍边的过程中呢。这里啊已经变成了很多的良田，而且呢他们把当地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野生农产品都变成了当地的一些啊非常好的农副产品，比如说那种那个无籽儿的无壳的南瓜籽儿，就它长出来呢就没有壳，就直接可以
0: 没壳，你的意思说就可以这样咬着
1: 就
0: 吃，就
1: 吃
0: 没皮儿，
1: 没皮儿啊，就无皮儿的那个南瓜籽，
0: 蒸还是要蒸一下，不是，
1: 不用蒸。
0: 啥南瓜籽儿啊？我以为是没有壳的南瓜。
1: 南瓜籽儿，没有壳的南瓜籽儿、
0: 哦，
1: 啊，就很独特。而且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农副产品，包括呢，还有一些野生的菌类，
0: 啊、
1: 野生菌类，比如说牛肝菌呐、啊
0: 嗯，
1: 牛肝菌呐、啊，还有好多其他的。
0: 一个音对了，第二个音，后来纠正了。
1: 完了要切好以后，人家就是切好呢，在那个网上晾着呢。
0: 嗯、
1: 然后你说哦，想卖不卖？说卖啊、哦，现在就卖哦，晾干的我们这晾干的有呢啊、哦
0: 哎，
1: 限量限卖的哦，特别好。
0: 对、
1: 嗯，
0: 有那种大山的味道。
1: 真的有大山的味道。
0: 嗯，
1: 你想它是
0: 山珍呢。
1: 嗯国道335线的终点嘛，所在的位置、
0: 嗯，
1: 而且这里有白沙湖。还有这个西北之北，
0: 嗯，
1: 我们就是到祖国的那个最尾巴的那个位置。完了以后呢，这里啊，嗯，是祖国的边防线了嘛。
0: 嗯，韩老师就给我带一朵小蘑菇回来吧。
1: 行，我给你带点野生菌来啊。
0: 哎呀，
1: 嗯，就你一挑还挑的是最贵的那个。我本来想买个10块钱的什么无壳南瓜籽，结果你这么一弄啊，得买到。20块钱，
0: 对，
1: 啊，20块钱都没多少，那得
0: 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听众朋友，
1: 那得50块钱以上了，
0: 哎呀，这个
1: 大50了，
0: 这账越算越仔细，嗯，但是韩老师每次其实出门回来啊，都还是要给我带来很多的，
1: 对对对，小东西，
0: 美景的，对，
1: 是
0: 树叶啊，
1: 哎，一定要带，
0: 对对对，都带了。
1: 好，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开始，
0: 是朋友说，丹阳记得让杭志把请假条提前写了，
1: 嗯，
0: 他
1: 谢谢
0: 他现在不是在给大家写请假条吗？
1: 那必须要写啊，这个现在不写不行呢啊、
0: 嗯
1: 哦，
0: 要提前请假的，嗯，
1: 来看一下这个。
0: 刚到说丹阳真的是没有我好哄呀，
1: 嗯，
0: 什么一片小树叶啊，
1: 一个小石子啊，
0: 一块石子啊，就把我打发了，
1: 打发了，
0: 问题我也没见到呀。画饼呗，
1: 不是你来啊，
0: 放到哪呗？
1: 我回来你来呀、啊，对不对啊？我还真给你剪。
0: 对，
2: 周天早上赶的最早的一班飞机，然后到了中午1点多的时候到乌鲁木齐，然后中午休息了会儿，晚上继续来上的节目。然后突然发现，这两周我们直播间都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所以没有晚间的直播节目了。但是呢，休假的朋友有很多，我又来代班了。这声音听起来会稍微的疲惫一些，但是我的热情依旧在啊。PRODIJY 来打卡了，说有辆车车窗抛物，把你的素质也抛掉了。新 AL99F4 曝光一下，怎么感觉车脏脏的？是从哪里回来的呢？这块也没有路灯，大家注意安全啊。我的心说，祥子老师退休了，那老艺术家也快退休了吧？ 我真的没有算过他们的退休

时间啊？应该还有好久呢吧。乔说别让祥子老师退休，把他返聘回来，这个我也不能做决定啊。好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会儿的明月是在团结路的直播间啊，虽然看不到外面的夜景，只能听大家跟我分享一下了。因为今天晚上呢，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会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半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金星的运行轨迹呢，将在十月之后发生变化，逐渐由昏星转变为晨星。金星半月是夜空中极具观赏性的经典天象，就像夜空中的亮度而言，通常情况下呢，月球稳居首位，金星位列第二。当这两个明亮的天体近距离相伴的时候呢，星月同化就会上演。作为一颗这个地内行星啊，从地球上观测，金星始终伴随太阳左右，仅能够在黎明或者黄昏时段观测到。黎明时分呢，金星现身东方的天际，被称为启明；黄昏时分呢，金星悬于西方天幕，被叫做长庚。而恰好月初的峨眉月和月末的残月在黄昏与黎明时位于地平线附近，能与金星形成相伴。弯弯的月牙搭配明亮的金星，非常适合目视观赏和星空摄影。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全球少数地区可以观测到的月掩金星，也就是月球遮住金星的天象，但是受到掩时带范围和地平高度等因素的限制，我国大部分地区仅能够观赏到金星半月。像云南、贵州、广西等南方局部地区虽然处于掩时带范围内，但是掩时发生时星月已经贴近地平线了，所以观测难度较大。不过找到合适的观测地点后，还是非常推荐观看的。喜欢挑战天文的爱好者可以试一手啊。今天晚上不知道我们乌鲁木齐能不能看到这个场景呢，大家可以借助一下双筒望远镜或者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能够清晰看到金星的相位和峨眉月形态相近，大小月亮在市场中交辉相应，十分有趣。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们不妨给明月拍一拍，能不能看到月亮呢？

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节目，各位好，我是明月，继续陪伴各位啊。我们是朋友说明月夜班辛苦了，李茂是最晚的也辛苦了，但是其实啊，我们每天节目当中直播完了之后，还有我们的导播老师会继续坚守直播间，直到晚上放完我们的录播节目，他们是最辛苦的。来看一下吴静说，明月晚上好，这个点儿呢，河滩路南向北河南路立交桥路段车流量大，正常排队。嗯，属于正常排队吗？是因为在等孩子放学吗？还有呢，法特爸爸来留言了，说明月晚上好，西外环北向南一路畅通，特别喜欢祥子老师的声音啊。还有听友这个问到说，这位听友叫童话，问到说鸽子王陈岩去哪里了，他最近是活跃在那个抖音上的那个陈岩新疆大舞台，可以关注一下。我笑我吃我胖说，明月晚上好，哎呀，现在开始全部都是晚班了吗？也没有，这周比较特殊，是在代班啊，周三还有一场晚上10点到12点的天山区夜检夜查的直播。这个我的名字没白起啊，晚上能够看到明月。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说，明月的月是那个音乐的月啊，感觉叫了这个天上的月明月之后，就真的要上晚班了。来关注一下，最近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首府部分出租车的车窗或者车身身上啊，悄悄的就是多出了一张非常醒目的二维码贴纸，这并非商业广告，而是全市出租车即将全面启用的专属身份证。当前呢，出租车实名二维码张贴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了，预计9月底前全面完成，届时全市1.3万余辆出租车将实现一车一码，市民扫码即可实时查询车辆的合规信息，让营运资质真正晒在阳光下。那过去呢，市民打车时常难辨车辆是否正规是否合规，遇到服务纠纷的时候也往往投诉无门，而这张小小的二维码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目前呢，全市出租车实名二维码张贴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了，这张兼具查询与评价功能的小小贴纸正推动行业从被

0: 动管理走向主动控制，乘客通过张贴的标志可以获取企业24小时投诉受理电话，扫描二维码、车辆的所属公司、驾驶员姓名、车牌号、从业资格证等关键信息便一目了然。遇到问题反映时，可如实准确提供信息，精准地反馈驾驶员违规经营行为。乌鲁木齐市还将推动二维码与出租车星级评价体系挂钩，通过公众监督与星级考评相结合，来倒逼运营企业切实履行管理责任，激励驾驶员持续提升服务水平。我的新来留言了，说949西山高架堵是因为上颐和山庄的那个出口出不去，那个路口堵了，所以导致了后方车辆有长距离的排队。谢谢听友我的心。树说下班去游泳，2500米游完，一路畅通到家啦。哇塞，真的好厉害！看到你有这个游泳的习惯啊，上一次是在9月10号、9月9号，基本上都是2000多米的距离啊。这时候要感慨了，可能这个下班走路的时间，走路都没有2公里。习惯开车了啊。还有留言说，明月晚上好，来打卡了。看到你的名字秋，也感慨今天晚上这个，明显的感觉到气温有下降啊。白天的时候还能够看到有秋叶落下。另外呢，听友尾号9520留言说，红庙子东三巷的堵点在最前面靠右边车的第一个车位。看是看到了，好像不是事故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这辆车挪不开了吗？还是等待信号灯呢？也可以跟我们跟进一下。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1: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0: 好期待啊！
1: 出发，
0: 949一路畅通，
1: 比九点再长一点。
0: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1: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0: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
2: 晚间的21: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明月。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刚刚拜托大家跟我分享今天能不能看到月亮，也没有人回复啊，那就说点月饼了是吧。当然今年中秋如果您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不妨了解一下有利德，其实也是本地的老品牌了。有时候选礼盒的时候真的特别的纠结啊，但是这一次呢，这款这个有利德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我看到我们其他节目当中有送啊，像开心路路通早间的，还有每时每刻949会生活，晚间开心路路通第一时段，四档节目都有送福利啊。没关系，这也是告诉大家福利的节目段是在哪些了。当然中秋月饼就是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计划买月饼呢，这真的是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月饼出现了。像我们新疆我觉得奶皮子月饼真的很不错，还有酸奶月饼。可能就是区别于其他的那种老五仁啊，红豆沙呀，会比较新鲜一点的味道。我笑我说我胖，说这个晚间的明月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欢迎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有啊，今天的月亮不是在949值班吗，这话说的。我的心说主持人再见，我到家了，到九顶了，那恭喜你到家快乐，早点休息。另外说到刚刚我们红庙子东三巷的堵点是在最前面靠右边的第一个车位，应该是在勾店啊，所以他果断选择绕路了啊，是很好很明智的方式。还有刚刚有朋友说到这个路段应该是单车故障，是来自我的新的留言。不言相思说，现在仓房沟十二中往水泥厂这个方向堵啊，北向南，也是我们晚间这个晚高峰确实是常规拥堵的路段，但前方现在是啥情况呢？有朋友知道的话也来说一说。来看一下，我们还有说这个不言相思留言说，今天早上买了6个还没有吃呢，6个月饼吗？哎呀，是准备跟家人朋友分享一下还是自己吃呢？不言相思说没有啥情况，就是纯纯的车流量比较大。

0: 我正新现在由西向东在正新南路路口这儿车流量非常大。
1: 嗯。
0: 从佛山路下来以后，大概有个100米左右，中间车道有一厢式货车在那儿停着的，不知道咋回事儿，交通车辆注意。
1: 21:12的路况，刚刚怎么落了呢？还有一条。
0: 上车就进油池，明月，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米东区东二环由西向东，在这个米东大道路口这儿，车流量大，排队上已经延伸到这个大道上面来了。
1: 嗯。立场简单留言了，说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听到你的声音，真欣慰。看到大家的留言也很开心啊。陶说西山高架东向西过了104团以后就一路畅通啦。明月说你把有利德月饼送给我，不是那个陶说明月你把有利德月饼送给我，我拿上月饼到时候去电台找你，咱俩把它分了。这个虽愿望很美好，但是送月饼不在我的节目当中啊。好了，如果真的月饼送给你了，你就全部吃了吧。一场简单说，刚刚打过卡的。大珍说，明月别忘了给瑞瑞的小猫咪喂猫粮。大家不仅关注刘瑞，还关注他家的猫。你别说，他真的拜托我给他家的猫喂一下猫粮了。但是由于明月实在是比较害怕猫啊，所以暂时拒绝了一下，就委婉的拒绝了一下。听友尾号2998留言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明月晚上好，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渠路堵车，堵车。这会儿迎宾路的车流量也大。果然是周一的晚高峰啊，早高峰猛，晚高峰还挺，也挺猛的。看一下西山高架现在依旧没有缓解，从西山高架入口到西山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那么西山高架到西山西街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排队缓行，迎宾路西向东的方向也应该是刚刚我们听友尾号2998说到的往安宁渠路，现在平均速度只有17公里每小时。另外呢，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苍王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平均速度只有18公里每小时。还有轻微拥堵的路段涉及到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银川路的南向北方向，还有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这个东向西的方向。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就是有朋友就应该是刷到我们短视频了，9月13号全球首座翼龙主题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在新疆哈密对外开放，馆内核心展品十分的珍贵，包含了全球首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及胚胎化石，还有和哈密翼龙共生的中国丝路巨龙等珍稀标本。这座博物馆呢，坐落在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的翼龙伊甸园园区内，建筑主体呢修建在距离戈壁地表8米深的地下，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展陈面积4600平方米。馆内设置地球记忆厅、还有翼龙百科厅、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哈密翼龙厅五大主题展厅，另外还有好奇心中心、想象力空间两处互动体验厅。在这里大家可以沉浸式亲历这个感受翼龙伊甸园独有的史前生态奇观，所以我觉得哈密的朋友如果就近的话可以去打个卡了。还有不知道周末去哪玩的，我觉得哈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还有叶未央说，你把刘瑞家的地址告诉我，我帮你去喂，你去的话你也打不开门啊，对不对？还有尾号2998的听友继续来跟进了，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明月晚上好，安宁渠路南向北往城北大道车流量这会儿呢不太大。

0: 好了，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留言。周一了，一周也是元气满满的开启了，大家在这个秋季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适当的进行户外运动。
1: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0: 来看一下不言相思留言了，说刘瑞是不是回家相亲去了，人休假玩去了，咋能是相亲去了呢？哎，不过我也不知道啊，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3: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3: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节目，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关注到乌鲁木齐接下来的天气变化是多云，低温20摄氏度，高温31摄氏度，北风转东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30到14度，塔城晴，31到12度。伊宁多云转晴，32到15度，伯乐晴，32到16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3到22度。奎屯多云转晴，33到17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4到14度。昌吉多云，33到18度。哈密晴，33到1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9到24度。库尔勒阵雨转多云，31到18度。阿克苏多云，27到15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6到15度。喀什多云转晴，28到15度。和田晴，28到1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是多云，低温20摄氏度，高温31摄氏度，北风转东风3级。我们是朋友说，明月，我去帮你看了一下，今天晚上好像没有月亮哎，那就说明明月在这个直播间陪伴各位呢。哎，这位听友留言，就是头像是两只小兔子，他说，明月小姐姐，我想问一下，刘瑞和于婷他们兄弟俩是不是回老家相亲去了？这必须得辟个谣啊，咋还结伴相亲去吗？ 休假是用来相亲的吗？休假不好好的那个旅旅游呀，吃点好吃的呀，对吧？然后明月小姐姐，你把刘瑞家的地址告诉我，我帮你去喂他家的小猫咪。你是不是偷偷打听他俩到底是不是单身呢？还有朋友留言，也是我们刚刚持续在报路况的尾号2998，他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明月晚上好，城北大道西向东往北京北路车流量适中，钢蛋儿来东进场高架偶遇。呼叫钢蛋儿呢，你听到了吗？听到的话，这个东进场高架偶遇一下。还有淡意随心也来打卡了，说明月声音真好听，谢谢你。还有一条语音啊，来自听友桃的。
12: 西泉街与石火山会。

0: 工上西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右侧车道两车发生刮擦，导致这个地方现在开始车流量大了。
1: 明白了，这块儿路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避让。豆豆来了，说是可可爱爱的明月在代班节目吗？是的，感觉有好久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你给我们这个给明月的节目当中留言了。而为什么不让建军兄弟帮你上晚上的节目呢？你说的这时候我想起来了，为什么不是建军来代班呢？这个我中午收到了一条消息，我依稀记得是建军给我打电话让我带他下周的班来着。我记得好像是周二还是周三，下周看排班表的时候就看到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选择明月代班的这个同事们会比较多一些，可能是放心吧，又放心又安心，这个靠谱认真负责的，大家可以那个有机会的话啊，有偷偷的夸一下。还有刘瑞的猫为什么不让天博帮忙照顾呢？你这就问到我了，他们不是天降祥瑞组合吗？看来他们是塑料姐妹花呀。有没有可能我们是真情实感的姐妹呢？不言相思说帝王携程往沙茂城方向车流量适中，收到啦。安妮瓦尔说刘瑞一走天博就生病了，我寻思着他是不是得了相思病啊，你这又是谣言啊，明天他说不定就回来了。你这么一说，相思同事也不是不可能对吧，同事之间的友情嘛。今天晚上各位朋友们就畅所欲言吧，聊聊天，然后听听歌，同时再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啊。本周从今天开始到20号，新疆大部地区有持续性降水，山区局地有暴雨，南疆盆地、中东部局部伴有沙尘天气。新疆气象台提醒，本周的昼夜温差较大，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各位朋友们一定要预防感冒啊。预报显示15号夜间到17号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天山北坡、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从15号夜间起，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有不同程度的沙尘。本周城区低温15到20摄氏度，高温25到31摄氏度。16号周三，达坂城区有5到6级的西风，对省道116线3公里到15公里处，还有 J30线柴乌铺立交至达坂城、J312线柴乌铺立交至达坂城等路段影响较大，建议相关部门提前防范。你说我刚刚在节目当中边说我代班这回事儿啊，边想起来了，不是因为我们直播间那个交管支队直播间在装修2个星期嘛，早上开完会之后，然后就有很多的同事问我说，能不能帮忙带个班，反正你这2周好像也没有那个指挥中心的视频直播了，于是明月的代班就是这么来的啊。来看一下这会儿呢，说水中望月留言，明月上节目找个搭档，这个晚间节目有过搭档吗？大家有合适的人选给我推荐推荐吗？就是给领导推荐推荐，晚上上节目还有个伴儿的那种。柠檬女王来打卡了，说您好，没错，我们就是在这里互动留言啊。看了2022年1月8号关注我，目前只互动了一次。看一下中彩票的爸爸留言说，949能不能在广播里提醒一下晚上不会正确使用灯光的这些司机师傅们，照明条件好的路段跟车时请把灯光调成近光灯。

0: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1: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2: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3: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4: 来看一下啊，这个豆豆留言了，那留言的信息我也看到了，其实是因为我年轻了。我们是朋友说，其实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得多啊，同事也堪比家人嘛。没错没错，艾尼瓦尔说袁老师打电话了，他说让我跟你去搭档。真的吗？那你现在来我们团结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在四楼啊，别走错了。刚那儿留言了，说明天晚上好呀，东进场高架东向西，从河滩上来到长春路出口，车流量适中。艾琳又加班了吗？哎，你居然知道她是艾琳啊。他说哎呀，我刚才从东进场高架下来，错过偶遇的机会了。我也很好奇如何能偶遇你们吗？你们互相是知道车牌号是不是？有的时候我打出租车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的司机师傅，他就默默播着949交通广播，他也不看我一眼，可能也是认不出来我吧。这个时候我就装作不说话，一直在努力，也是来打卡了。说明月欠天宫，雨停润万物，流瑞照丰年，建军护疆土，怎么少了天伯呢？再来看一下，这会儿有朋友留言，明月小姐姐，我想点一首张信哲的《过火》。

0: 尾号1665的听友说，以后打网约车嘛，我是网约车司机，要雨露均沾嘛。其实我一般都是哪个速度更快一些，哎，比如说刚好看到了有出租车，那我就上出租车，如果手机上打网约车会快一点，我就上网约车。那接下来呢，明月继续陪伴各位美好的夜晚，稍后再见咯。
1: 晚上十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晚上的22: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听友张晨浩点的一首《富豪的约定》。哎，感觉这个歌词还是挺不错的啊。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路艰辛，你我约定。这会儿呢，我们的听友盼盼来打卡了，说明月即使有把酒问青天，打卡打卡了。还有呢，千墨说曝光一辆车，新 AZ9S51 左拐不减速，不让直行车，差点撞上啊，在太原南路。必须得曝光新 AZ9S51。你看现在都这么晚了，10点钟了，你真的要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这个。直行车辆它是有路权的。

0: 你左拐不减速撞上的话，你是要这个承担这个责任的。另外就是晚上真的不太好找修车店，大家基本上这个修车店都下班了，你要等拖车的话还得一段时间呢，谁不想早早回家呢？所以安全最重要了。夜色深下来了，路上的车也少了，心也该慢慢静下来了。今天晚上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啊，也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走过这么多年，你是一个更看重结果的人，还是更享受过程的人呢？你可以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互动留言告诉我。如果你现在正在为一件事而焦虑，还是沉浸在一段难得的过程里呢？有人说，人生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不必急着和谁比快慢，守住自己的节奏，享受沿途的风，坚守心里的热爱，一路向前，山海自会相逢。所以你是一个更看重结果的人，还是更享受过程的人呢？
1: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看到我们的听友小调皮也来节目中打卡了。另外呢，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不言相思说，没有我在呢，我上夜班要陪着你下节目，现在会展吴越广场这里也不堵啊。还有张晨浩留言说，到家了到家了，打个到家卡。乔说，明月明月，这个村里有个姑娘叫明月，夜班辛苦了，最近怎么老是夜班呀，注意身体呀。我想说，我的明月的月是那个音乐的月啊。虽然很热情，每天节目当中都有打卡，但是明月的月没打对，有点可惜。苏苏说最近是有歌这个综艺吗？最近有没有好看的综艺给推荐推荐呗？花少再回顾一下呢。还有那个中餐厅，哎，各位朋友们有看中餐厅吗？也是自己会看的。这个因为里边呢，其中有一期是我有比较喜欢的一个歌手袁一琪，哎，他在里边客串了一下，哎，这一期很不错。

美好回忆留言了，说明月晚上好，报个路况，从迎宾路到小西沟九中一路畅通，这会儿路上明显已经好了很多，像刚刚有听友说到的西山高架，整体东向西现在已经完全释放了。团结路还有一个轻微的拥堵，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其他路段都有明显缓解啦。路上的情况也可以持续的发送过来哦。再来看一下这会儿啊，想问问大家，就晚上学校周边已经放学了吗？尤其是初三和高三的朋友们，这会儿都接上自己家孩子了吗？还有朋友留言，像小高还有淡意随心都来打卡了，也别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结果重要。还有呢，钢蛋也来互动了，说小苏苏咋不唱歌了？唱呀。他说我希望明年他和王心凌能够开演唱会，来听一下你的歌。

0: 只会看高原病啊。
1: 说得对，医生要会看各种病，对病有兴趣，对人也有兴趣。
2: 高傲楚军医涉及医学果然从善如流，郭焕金斗胆说，
0: 我想眼见为实的学习解剖。
2: 楚直目神波动，似在思考，过了一会儿说道，
1: 解剖你要耐心等
0: 啊。等什么？
1: 等第一手资料。
2: 郭焕金还是糊涂，他知楚直生性固执，不想说的话即便是用老虎凳估计也撬不开嘴，算了，听凭他安排吧。一段日子后，郭焕金问楚军医，
0: 解剖学的资料你有了吗？
1: 别着急，继续等。
0: 具体等多久啊？
2: 楚直英朗的五官抽动了一下说，
1: 这可说不定，急不得，谁说了也不算。
0: 哎，我主要是好奇。
1: 急没用，好奇也没用，时机要看天意。
2: 郭焕金大惑不解，本来是正儿八经的学西医，怎么搞得像古代学蛊学巫？古墨曾经住过的病房住进了新病人，也是老百姓，不过是男人。郭焕金心里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此病房不要住进他人，让独属于古墨的气息长久留存，另一方面他也希望病房内尽早住进新病人，以覆盖悲怆记忆，免得他在此屋猛回头时，总觉得古墨摄人心魄的明亮眸光正凝视着他。现在记忆终于模糊，古墨曾经睡过的病床上躺着面容枯槁的老汉，从登记牌看，他年龄不算太老，刚拐出中年人范畴。不过就算他不是病势垂危，在风华正茂的年轻军人堆里，他已足够老迈。
0: 给你打针。
2: 郭焕金说，病源头如小号陶土罐，脸如肮脏雪，白发扭结成团。郭焕金心下称他白头翁。白头翁晃晃浑浊粉丝一般的头发说，
3: 我不打。
2: 临床上经常碰到不愿打针的人，如何说服他们，郭焕金有经验，他和气劝说道，
0: 不打针你的病就不能好。
3: 打了针我的病也不会好。
0: 你是不是怕疼啊？
3: 我不是怕打针疼，我现在的疼比打针猛百倍。
2: 白头翁安静回答，他是癌症晚期，疼痛自是非常剧烈，但白头翁脸上一派淡然，好像难以抵御的癌痛只是书本上的传说。郭焕金锲而不舍，
0: 你不怕打针为什么不试试接受治疗呢？
3: 有些事结果不一定是可以试，有一些事结果定了就别试了。

0: 白头翁油盐不进，干脆合了眼。郭焕金不肯放弃说，
1: 哎呀，你试试吧， 你不打针，我的任务就没完成。
0: 白头翁难得的笑了，但脸上基本不见笑容，只是嘴角困难的弯了一下说，
2: 别为难啊，我直接和楚医生说，让他不怪你啊。
0: 郭焕金黔驴技穷，无奈地嘟囔道，
1: 为什么不做最后的努力呢？
0: 白头翁竭尽气力回应说，
3: 我正在做最后的努力。
1: 可你不接受治疗，怎么算努力呢？
2: 哦，我在节约药品，高原的药啊，每一只都走了很远的路，把它们留给有希望的人吧。啊！
0: 郭焕金哑口无言，讪讪地带着未能注射的药品回到值班室，向楚军医报告。
1: 病人拒绝治疗。
0: 楚军医正埋头书写病历，闻听此言说，
4: 第五病区一床吧。
1: 哎，我还没来得及说名字，你就知道是他？
4: 我并不知道，只是料想到他会做此选择。走，去看看。
0: 白头翁见医护二人走近，困难地拍下床沿，算是打招呼。他的生命不是以天和小时计算，而是分分秒秒都在流逝。郭焕金觉得他比刚才看到的状态又颓败几分。
4: 您感觉如何？
0: 楚军一问，罕见地用了您字。
2: 不好。
0: 白头翁说话的音色极低，像一卷残旧草纸，有撕裂的风在胡乱卷起的缝隙中呜咽吹过。楚军医停顿了片刻，用更低的声音说，
4: 您不用害怕。
0: 白头翁脸上突然荡起一层微笑，看得出他用全力驱动表情肌才完成这个笑容。
2: 我不怕，高兴
0: 郭焕金抑制住身体打颤，垂危病人用高兴这个词，他怀疑癌组织已转移到他的大脑。
4: 帮您完成愿望。
2: 我在天堂，谢。
0: 听闻此话，就算见惯死亡的楚军医也不知如何回应，只能缄口。白头翁歇息了很长时间，将所有残存力气归攒一处，吐出的声音比之前要明亮有力。他略带羞涩地问，
2: 你们会记得我吗？
0: 因为有个门字，郭焕金知道自己也囊括在内。说真的，医务做久了，要记住每一个病人不可能。面对白头翁的白发，他很肯定地答道，
1: 嗯，我会。
0: 白头翁又缓了半天气力，对楚军医说，
2: 是他。
0: 这话郭焕金听不懂，楚军医很肯定地回答，
4: 是。
0: 白头翁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2: 快了。
0: 楚军医鹦鹉般重复着，
4: 快了。
0: 郭焕金还有别的治疗要忙，匆匆离开。
5: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

0: 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又到了跟楚军医的学习时间，因第五病区被占用，楚军医将课堂临时搬至医生值班室。楚军医一字一顿说：“
3: 我不知道给你上什么课了。”
1: 顾焕金对楚直的教学旷课觉得反常，说道：“
4: 没关系啊，反正我的医学知识一穷二白，你随便讲点什么，对我都是新知识。”
1: 楚军医面无表情地说：“
3: 话可以这么说，我也知自己有这个实力，不过还是循序渐进比较好。巴普洛夫说的。”“
4: 哦，就是那个训练狗吐口水的苏联老头。”
1: 楚军医略带惊讶地扫了郭焕金一眼：“
3: 你自学到了条件反射弧？”“
4: 啊，什么弧？不懂。巴老头的事儿是我上学时看过的科学家小故事里讲的。”
1: 楚军医有些狐疑：“
3: 中学课本里连这么冷门的知识都有讲？”“
4: 哎，课本上没有，我是从课外书上看到的。”
1: 楚军医若有所思地说：“
3: 我记得你是西北小县人。”
1: 郭焕金的心不规则地蹦跳，糟了，他强作镇定地重复说：“
4: 啊，是啊，西北小县。”
1: 借以拖延时间，楚军医语气轻描淡写，内里咄咄逼人：“
3: 小县城的图书馆藏书挺丰富啊。”
1: 郭焕金不能束手就擒，绝地反击：“
4: 你别看不起西北，看不起小县城。”
1: 这话砸到楚军医软肋，他是江南的城里人，有轻微的地域歧视，自以为隐藏得很好，不料枝节问题上露出马脚。他明智地改换话题说：“
3: 你知道当军医，尤其是外科医生的光荣吗？”“
4: 知道，救人。”“
3: 这种回答跟没答差不多，医学范畴内哪个科不是在救人呢？”
1: 郭焕金理屈词穷，楚直继续问：“
3: 外科有什么优越性？”
1: 这回郭焕金不敢逞能，老实回答：“
4: 不知道。”“
3: 外科的实质，一刀寂灭，一刀繁华。”“
4: 讲简单明了些，不然不懂。”“
3: 第一，快刀斩乱麻，病人要么是生，要么是死，在外科会很快见分晓，不像内科婆婆妈妈黏黏糊糊，有的病一治几年几十年，时好时坏，甚至一辈子都治不好。”
1: 顾焕金见楚医生歧视内科，觉得他片面，坚持不复议，心想龙部长主攻内科，不知楚军医这番绝词可曾当他面放过。楚军医接着说：“
3: 第二，外科医生真学好了本事，好嫁娶。”
1: 这话惊得郭焕金三魂出窍，见郭焕金惊诧的神色，楚军医说：“
3: 我希望你热爱这个行当，把行情跟你说说清楚。

0: 当外科医生手上刀工会很好，切肉厚薄均匀，具观赏性，横平竖直。
1: 郭焕金本来就圆的眼睛现在眼若铜铃，不过不按常理出牌的楚军医对自己耸人听闻的观点早有预见性，丝毫不受影响，继续说着。
0: 在人的皮肉上练出来的手艺，到猪牛鸡等各种兽禽肉上操练，手到擒来。人肉很细腻，哪怕是最糙的莽汉，其皮肤质地也比禽兽顺滑。
2: 是啊，
1: 郭焕金几欲昏倒，但正上着课，不得不俯首听命，并承认楚军医逻辑成立。
0: 外科医生的针线活儿会很好，穿针引线、割肉缝皮儿是外科基本功。外科将使用各种针法，高手技术，比如我可比苏州绣娘，当然了，花色没他们那么多，双面绣也做不到。我飞针走线，可把皮肤对位到如绸缎般光滑。
1: 如果不是顾及面对面教学，郭焕金真想用指肚把耳朵堵起来。天哪，这医学课像屠户传帮带，他想拍案而起，扬长而去，远离这诡异课堂，但又端坐不动。楚军医的讲述带有邪恶魔力，他连拉带扯将医学画皮撕下，露出血腥真实。楚医生已看出徒弟濒临崩溃，可他并不打算收手，继续大放厥词。
0: 外科医生的另一个优势是，天下没有哪个人敢轻易欺负你。外科医生的最后一个拿手好戏是，
1: 楚军医芳心未哀，谈吐正浓。郭焕金不想再听，站起身来。楚执政沉浸在讲授中，没注意到他厌学，嗔怪道：
0: 哎，对老师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2: 不是礼貌问题，我准备找体温表。
1: 楚执环顾再无旁人的值班室，问道：
0: 给谁量体温啊？
3: 给老师，您。
1: 楚直看一眼自己洁白的工作服，一尘不染，摸摸脸颊，再摸摸自己额头，都正常，便下意识问：
0: 我怎么了？
3: 看看您是不是发烧了。
1: 楚直这才醒悟到郭焕金的阴险揶揄。
0: 不识好人心，为师跟你讲的都是肺腑之言。
2: 您这套说辞哪本教科书上有写？
1: 楚直双臂胸前交叉，傲然地说：
0: 哪本书上都没写。
2: 哼，那就是您自创的，信口开河。
1: 楚直大言不惭道：
0: 自创不假，也非信口开河，我想将毕生所学倾囊而出传授于你，以不辜负龙部长和。

0: 司令员的重托。
1: 顾焕锦一直以为学医这事儿是部里决定的，却不想还牵涉司令员，有些意外。想到身上承担着重重责任，恼怒稍见缓解，心想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当师父的从唐僧算起都有五礼脚三分的传统，忍忍吧。见徒儿蝶舞心盛，处置只好稍加收敛。他说，
0: 我现在讲最后一点，很严肃，放之四海而皆准。
1: 顾焕锦满腔不以为然，说道，
2: 啊，这么厉害。
0: 外科医生如有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或书法家，
1: 真乃天下奇闻。郭焕金百思不得其解，问道，
2: 啊，为啥？
1: 楚军医不慌不忙展开说，
0: 外科医生需要手部肌群的高度灵敏和力度，这和书法与绘画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成为艺术高手的潜质。
2: 嗯，画画和书法除了手上功夫，最重要的

0: 是脑子里的想象力。任何佳作都不是只凭机情灵活就可以达到大家境界的。
1: 面对有理有据的驳斥，楚直讶然道：
2: 这也是你从县里找到的课外书中得到的知识吗？
0: 我小时候学过一点书法和绘画。
2: 你们老家够发达的，你学过的东西还真不少啊。
1: 郭焕金深感慎言之必要，不敢再聊下去了，赶紧问：
0: 你的课讲完了吧？
1: 楚直意犹未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30集。
3: 哎，你的课讲完了吧？
1: 楚植意犹未尽。
4: 外科医生会把果皮儿削得很漂亮，像一根有香气的链条，柔软而芬芳，最重要的是连绵不断。
1: 郭焕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道：
3: 什么果皮啊？
4: 苹果皮、梨皮、菠萝皮等都算。

0: 橘子不行，它直接剥开。香蕉，也不算，它的皮儿不用削。
1: 在寒冷孤寂的高原，听楚植述说众多水果的名字，复述香甜神话，顾焕锦怅然一笑。
2: 如果我有幸得到一个苹果或梨，我会连皮吃，果核都不会吐出来，更不会剩下一丁点渣子。
1: 楚植扫兴，摆出师道尊严的架势说，
0: 我要当堂检验授课成果，看你是否用心听讲。
1: 顾焕锦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说，
2: 你问吧。
1: 楚植不怀好意说道，
0: 请用最简短语言答出当一个外科医生的好处。
1: 顾焕锦咽了好几口唾沫，才把答案拼凑了出来。
2: 这个，我回答的顺序可能和老师您讲的略有不同，但大体意思差不多啊。排名不分先后啊。
1: 他狡猾地给自己预留一点余地。楚植面色寒淡道：“
0: 少废话，开始答。”
2: 做外科医生的好处，第一，可以杀鸡。哎，杀猪行吗？
0: 杀猪不行。
2: 既然都是杀，大杀小杀而已，为何不行啊？
0: 因刀的大小不同，杀鸡可用手术刀，鸡的体积小，杀猪则需一刀捅入猪的心脏并放血。手术刀是个人预备的，其长度和所能施加的力度都不足以杀猪。
1: 郭焕锦点头，表示虚心受教，继续答道。
2: 第二，针线活儿不错。
0: 继续。
2: 第三，能培养量体裁衣的本事，可当裁缝候选人。
1: 说到这里，郭焕锦不服地说，
2: 这个剪手术纱布块和做西服旗袍什么的能是一样裁法吗？
1: 楚植不理他，不作答，静等他的支持近乎勇。果然老师大智若愚，敦促学生只好战战兢兢说下去。
2: 第四，手起刀落可以练出切肉的本事，举一反三也能用来切菜。
1: 郭焕锦按照自己的记忆将楚军医的授课内容复述完成，说到刀工，突然想起自己和老父郭大厨的约定，每封信除了内有乾坤外，大厨还会在信中教一道菜谱，这是你妈爱吃的菜，认真学这些做饭的手艺，将来妈妈不在了，你依然想起妈妈的味道。看到郭焕锦心不在焉，楚植不满地说，
0: 最后请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1: 郭焕锦脱口而出，
2: 一句话的总结就是，做外科医生嫁娶都容易。
1: 楚植心躯一滞，哭笑不得，买椟还珠啊。但学生的回答似得他真传，无可指摘。吭哧了半天，他特别想追问一句，
0: 要是你打算嫁给谁？
1: 又觉有违师道尊严，开不了口。过了半晌仍无话可说，遂意兴阑珊地说，
0: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1: 顾焕锦点点头说，
2: 这也算课呀？
0: 哎，我原本备了别的课，但教具没备好，只得临时改换教案。我刚才讲的这些虽说不登大雅之堂，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谆谆传授于你也算尽忠职守。将来你若取得成就，可以不记得我这个师父，但请记得我的话。
2: 师父，我会努力。别的那些条不敢说，但练习把苹果皮削得如同彩虹，如果有足够的苹果可供练手的话，我保证做到。不过先决条件是我能活着回到平原结苹果的秋天。
1: 一句话让屋内沉

0: 既冷硬如铁，高原士兵谁能保证自己一定会活着回到平原，还等到秋天？楚直乐观地说，
1: 我们都会。
0: 这堂课总算有了个相对平和的结尾。顾焕金起身欲走，楚直补充道，
1: 还有一点要记住，无论你将来

0: 太随意，好像在徒儿面前特意表现诙谐，愚蠢。他原本预备讲的课教具无着，衣物诸事分沓而至，没顾上准备新教案。旁人眼里看到的楚医生永远胸有成竹，满腹经纶，殊不知这和他周全的事先准备密不可分。如果说别的行当还有天才存在，医学绝无捷径可走。每一分成绩都是勤奋和实战堆砌而成。话虽不登大雅之堂，但均是肺腑之言。楚之自我开解一番后恢复正常。第五病区的白头翁一天半之后去世，他没死在郭焕金班上，在叶雨露手上断了气。在高原卫生部，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护士们通常很少交流死者信息。但叶雨露回宿舍后拍着胸口说，
1: 啊，今天死的这个人吓得我够呛。
0: 郭焕金一边缝补着练习匍匐前进时磨破的军裤膝盖，一边问，
2: 嗯，谁呀？
0: 叶雨露报出病人姓名，郭焕金一时没反应过来，重复问了一句，
2: 谁？
0: 话刚出口，他醒悟过来，这个名字属于白头翁。
2: 也不是头次见病人过世，你为何这么紧张？
1: 他是癌症。
0: 郭焕金咬断补丁线说道，
2: 我知道，肝癌。
1: 他死于大出血，他源源不断吐血，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止住他吐血，全身血液将和决堤般从嘴里喷涌而出。
0: 郭焕金悲伤地闭了一下眼睛，想象不出白头翁惨白的身体里能有多少血液可以倾巢而动。见郭焕金动容，叶雨露说道，
1: 哎呀，不说他了，上班是病人，回到宿舍还说病人，感觉24小时都在上班。我开始想家了。
0: 想家是高原士兵的必修课，叶雨露说着抖开自家包袱皮，正方形的白布有个角钉了根细绳，士兵仅有的几套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裹在包袱皮里充当枕头，包袱当央处有块手绢包着一沓纸，是能抵万金的家书。也不知看过多少遍，但每一次重读都会喉咙根发辣，都会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思乡成为一种民俗，正确讲军俗。思念亲人是私密事情，郭焕金知趣地走出宿舍，留下叶雨露独自沉浸乡愁。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没地方去，在院里乱转，天冷，他循着一丝暖气溜达到炊事班。班长门可栓正在修理一杆大秤，他提着秤毫，把秤砣沿着秤杆金星徐徐移动，如同搞科研。
2: 门班长，晚上吃什么？
0: 专心致志的门可栓吓了一跳，秤砣差点砸了脚。门可栓闷声闷气说，
4: 中午饭还没吃呢，就操心晚上饭，女娃娃家咋成了饭桶？
0: 郭焕金不介意地说，
2: 哎，中午饭我已经知道吃什么啦，老一套面条，晚饭不知道啊，问问还不行吗？
4: 清炖

0: 羊肉、馒头管够。
1: 这个好。
0: 你不吃羊肉，说是什么过敏，怎么就好？
1: 正是我吃不得羊肉，你就得给我搞点别的吃啊，总不能饿死革命战士吧？
2: 门可栓毫不介意地说：“
0: 一顿不吃，你饿不死。
1: 就算饿不死，若不能按时吃上饭，炊事班长失职。”
2: 高大的门可栓佝偻着腰，调整了秤。
0: 我说不过你，你既不吃羊肉，那就该吃点什么？
2: 郭焕金欢呼雀跃说道：“
1: 给一桶青椒罐头可好？”
2: 门可栓飞快换算。这个交易炊事班不亏，爽快答应。
0: 行，你跟我到库房里。
2: 两人前后脚往库房走，门可栓手里还滴溜着大杆秤。郭焕金说：“
1: 门班长，你摆弄秤有什么用啊？后勤部要杀猪分肉。”
0: 想得美，高原上养不活猪，猪都得肺水肿死了，哪儿来的猪肉吃？楚医生要用秤，让我找出来擦干净，还生怕不准呢。
1: 楚医生想称什么？
0: 这谁知道，楚医生怪人，就数他歪点子多。
2: 说着殷后土走了过来。
3: 班长啊，明日可有事啊？
0: 没事，我正好休息。
3: 正好有人要借你一用啊。
2: 殷后土很正式地说。门可栓猜到
0: 司政后哪个部门要会餐，借我去掌勺。不过没听说有什么要大吃一顿的喜事啊。
3: 不是会餐，楚医生要你与他和郭焕金同行啊。
0: 我用刀是做饭，不是做手术，我能帮他什么忙？
3: 楚医生说这事儿啊，不是技术活，是力气活。
4: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2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7: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499。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你完全能胜任。他从运输连订了大卡车，明天一早出发啊。
2: 门可栓身大力不亏，不处力气活，便一口应下来，定好明天一大早找楚医生领活计。殷后土走了，门可栓从裤腰带上解下钥匙，带郭焕金进了炊事班大库。库房琳琅满目，但定睛观察下来，可直接入口的货色并不多，基本都需再加工。 面粉、大米、粉丝、挂面、干菜等都是生的，对馋嘴娃来说没啥吸引力。压缩饼干和干炒面倒是勉强可吃，不过高原人普遍食欲不佳，也占干粮，让人提不起胃口。门班长熟练地从某犄角旮旯处摸出一桶青椒香干罐头，说：“
0: 给，拿好，抵了晚上的大块炖羊肉。”
2: 郭焕金掂量着罐头，斤斤计较道：“
1: 哎呀，我有点亏呀。”
2: 门可栓早在心中权衡过二者价值，认同郭焕金这笔小账。本着公平原则，门可栓说：“
0: 那你在四周看看，还有什么可填补的，不能太贪啊。比如那红烧猪肉罐头，你可别张嘴，它贵，你不能让公家吃亏。”
2: 郭焕金轻哼一声，心有不甘道：“
1: 哼，明白啦，就是说你能占我便宜，我不能占你便宜。”
2: 吓得门可栓赶紧纠正说：“
0: 哎，别瞎说，你不能占公家便宜。”
2: 郭焕金不再争辩，借此机会在库房走了几个来回，东瞅瞅西看看，摸清了公家底细。若以后再有自由选择吃食的机会，有的放矢。一麻袋红枣半敞着口，颗颗褶皱中积满万水千山的灰尘。郭焕金问道：“
1: 这个你打算怎么给大伙吃啊？”“
0: 还没想好呢，上回打算蒸枣馒头，提前把枣子泡上，第二天早上一看满地枣糊。”
2: 郭焕金一下想到阴后土的宠物，心惊肉跳说：“
1: 一个都没剩吧？”
2: 门可栓大惊着说：“
0: 枣全没了，你怎么知道的？”
2: 郭焕金不忍供出长尾巴说：“
1: 没剩最好。”“
0: 你这姑娘没良心，多少也盼着给大家剩几个呀。”
2: 郭焕金想，若是剩几个大家不知道情况吃了，岂不是有可能得鼠疫？虽然他知道长尾巴在司务长的精心呵护下大约没有恶病，郭焕金喃喃道：“
1: 这老鼠吃了那么多枣，不怕撑着？”
2: 他心想，下次去司务长那儿看看是否多了好些小老鼠。门可栓奇怪地说：“
0: 你怎么说是老鼠啊？”“
1: 不是老鼠是什么？难道是妖怪？”
2: 门可栓肯定地说：“
0: 是人，老鼠吃不了那么多，糊土的那么干净，只能是人。”“
1: 啊，谁呀？这么能干？”“
0: 具体是谁，我心里大概其有数，不告诉你，省得你以后见着他脸上挂相。”
2: 郭焕金想，门班长看起来憨，内心还挺狡诈，便不再深究，不疼不痒说了句：“
1: 嗯，大枣补血。”
2: 门可栓摇着头说：“
0: 哎，咱在高原，红血球太多了，还要补，越补血越稠，出乱子。”“
1: 那是两回事儿。”
2: 郭焕金说着，继续寻找解馋吃食，看到一个半人高麻袋，捆扎得很结实，摸一摸，那里咯里咯哒。
1: 这是
0: 虫虫。
2: 门可栓厌恶地说：“虫虫是什么？”郭焕金遭袍落般退后两步，定神一想，纵是虫在高原严寒荼毒下早死了，革命战士连死都不怕，还怕死虫？不能。他伸出手指解开麻袋捆绳，门可栓双手抱肘，默许他在库房翻来翻去。麻袋解开，郭焕金看到干燥的淡红黄色小疙瘩。库房光线不良，一时判断不出到底为何物，但是没有生命迹象是可以肯定的。既然不是活物，郭焕金咬紧牙根捏起一枚死虫。尽管光线暗淡，

0: 郭焕金入伍时视力优异。
1: 高原摧残了人体很多机能，唯有视力所受影响不大。他明察秋毫，立即准确判定出了虫虫所属。为验证结论，他抓起一把虫，摊放手心，一一剥了，仔细分辨。
2: 这虫应该和绿豆地里槐花树上的豆虫是连景，可豆虫是翠绿色的，这些虫却是红色。
1: 门可栓将所做的研究成果和盘托出。郭焕金把虫体掰开问道，
3: 门班长，你老家在哪里呀？
1: 门可栓报出西部某地。郭焕金刨根问底，
3: 你家那儿离海边有多远？
1: 门可栓很诚实地说，
2: 我家乡人不知道啥叫海，我当兵后看了地图，大概算起来相距几千公里，差不多隔着大半个中国。
1: 郭焕金笑着把一枚虫尸塞进嘴里咀嚼着说，
3: 门班长，这个不是虫子，是海米。
1: 门可栓不服反问，
2: 海里的米？海里还能长出米？
1: 郭焕金本想继续说明，
3: 他们呀是海虾量身而成。
1: 未及出口，门可栓又问，
2: 你家好像也是西北的？
1: 郭焕金只好说，
3: 门班长记性好。
2: 那你怎么会认识海里的米？
1: 郭焕金张了张嘴，愣没发出声，过了会儿才说道，
3: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晚上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148集。
5: 长安的桃花在3月开出一片云霞和浪漫。出了霸城门，大道两旁一簇簇桃花挂满枝头，一株株垂柳柔枝轻舒，丝绦飘荡，从眼前一直绵延到数十里外，宛若一道翠绿的帘幕。从烟霞里走出3匹马来，一辆车驾，车驾里坐着一位妇人，一边走一边用丝绢擦拭着泪水津津的眼角，还时不时地回头望望渐行渐远的京都，眉梢充满了眷恋。马上的3位则放任马儿的蹄子敲打着春日大道。不管怎么说，皇上那天匆匆退朝实在是圣明之举啊。说话的是李希。是啊，说到底皇上还是不忍降罪于大人，皇上从内心还是喜欢吉大人的。接着李希的话茬，卫青说道，只可惜在下那天不在，否则绝不会让张汤兴风作浪。吉暗达心底感念皇上的宽容。要说他来京城已有多年，每每在朝堂上冲撞皇上，从来没为一己私利，他相信皇上也明白这些，所以才一次次不与他计较。那天要不是皇上退朝啊，那局面真不堪设想。吉暗甩了下马鞭，对卫青说，这也怪不得大人，大司马也是奉皇上的诏命办事去了嘛。其实吉暗那一天真的没打算活着走出未央宫。这些年他得罪了不少人呐，他们就愁没机会置他于死地呢。在即将离开长安的时候，吉暗一想起朝会之后皇上对他的单独召见，仍然敏感无内。在宣示殿，皇上的目光是多么的复杂，那是息其刚而不能柔的怨，伤其摇而不知折的怒，是用之扎手弃之不舍的哀。按理说皇上比吉暗小了许多岁，可那会儿呢，倒像是面对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每句话都是语重心长。你这个内史大人

哪，这些年来你真以为朕怕你吗？朕是惜你憨直忠贞，从不腹诽，才处处容忍你。可你呢，却不知进退，越来越不像话。朕虽素来不提黄老，可有时候觉得老子之言也不无道理。你难道不知水至柔而又至坚的道理吗？非得每次都要弄得剑拔弩张才痛快啊？你叫朕如何说你呀？看着吉安低头不语，刘彻又缓和了语气说：哎，你在朝中结怨甚多，再待下去不仅你处处难受，朕也不好处置。朕考虑京城已非清久留之处了，你赴淮阳如何？吉安一愣，皇上的意思，朕决定任你为淮阳太守。吉安心中掠过一丝悲凉，早年在东海太守任上的情景瞬间涌上心头。那时候他年轻啊，学黄老之言，好清静无为，又善择官用人，各县县令都是经他亲自推荐才得到朝廷任命的，所以他虽没有耗费多大气力，辖内却是河清海晏，一片升平。可再看眼下的自己，鬓发斑白，牙齿脱落，就算到了那儿，还有什么作为呢？吉安跪在地上道：谢皇上隆恩，可是今非昔比，臣老了。皇上倘若认为臣衰朽无用，臣可以辞去内史，归家养老。而淮阳乃楚地之交，地僻路遥，臣……刘彻看着吉安，心中也不好受。在他的印象中，这还是自吉安进京以来第一次说句软话。哎，爱卿，你误解朕的意思了。朕外放爱卿，非因爱卿年老之故，时事淮阳，民风刁悍，私铸钱币之风甚盛，历任太守进而不止啊。朕欲借重于卿，握而制之。当然，爱卿到了那儿，也可以避避锋芒。待有机会，朕还要找你回来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吉安还能再说什么呢？毕竟自己是和亲的倡导者，而单于爽约伤了皇上的自尊呢。吉安也是个知难而进的性格，皇上一提推行五铢钱所遇到的障碍，他就坐不住了，就有了一种责任感。皇上圣恩，臣感激涕零。臣什么也不说了，打点之后即可赴任。当天刘彻在宣示殿小宴，破例的为吉安饯行，又传李希作陪。席间大家谈到右内史的继任，刘彻认为易纵较为合适，而吉安还是不改直言的性格，说易纵生性怠惰，沉湎酒酿，还望皇上多加提醒。话里的君臣情谊让刘彻十分感慨，难得爱卿如此忠直敢言，朕将会以爱卿为楷模，时时训诫于他的。现在皇上话语的余温尚在，他却要启程离京了。看着眼前草长莺飞，桃烟流雨的情景，吉安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往年这正是皇上交祀踏青的季节，右内史的责任就是整顿民风，清扫道路，那个易纵会把这一切安排好吗？一想到这些，他又感到有几分焦虑。好在卫青送行，他的那点烦恼也只如春夜疏雨，瞬间即去了。前面就是吴江亭了，亭外一丛翠竹新笋破土，几枝桃花娇艳欲滴，见有垂柳两棵新枝婀娜，平添了几分野趣。卫青命人在亭间石岸上摆了酒菜，又请吉夫人下车同饮。卫青首先举杯敬吉安夫妇，吉安十分惶恐。哎，大司马乃三军统帅，

0: 当朝砥柱，下官何德何能，能承受得起如此厚意啊。卫青将酒爵举在胸前，话语之中满含浓浓的情意。大人何出此言呢？在下的感激之情都在酒里了。卫青说罢，饮了爵中之酒。在下以骑奴之身，能有今日，不敢忘大人之恩呐。吉案饮下一爵，赶忙摆手：“大司马何出此言？要说大人的前程，还是皇上天恩浩荡啊。在下年轻鲁莽，带兵严酷，若不是大人您指点迷津，恐怕也会像张汤那样被人唾骂了，何谈什么建功立业呢？此等教诲，在下没齿不忘。”卫青说着，又为吉案斟满了一爵。这时李希也站了起来，举爵为吉安送行。皇上也不过是为了暂避风波，将来还要召大人回京的。京都南疆气候殊异，大人你还要多多保重啊。大人的子女皆已成人，各有所成，大人此去也没有多少牵挂了。卫青又转身向吉夫人敬酒，夫人的眼睛红红的，只是垂泪点头，却默默无言。卫青不忍再看，介于李希说话，转过身去。这些热心的话说得吉安心里暖烘烘的，他觉得这些年的京官没白做，最重要的是有了这么多知己。情之所至，吉安的话还是离不了为皇上分忧。他觉得如果现在不说，怕将来就再也没机会了。他站起来给卫青和李希斟了酒，眼睛里充满了庄重和忧虑，说出来的话也含着酸涩和痛楚。请两位大人饮了此爵，吉案还有话说。大人有话尽管说嘛，大人与我情同手足，还用如此吗？李希道。大人若有事交代，在下肝脑涂地，绝不推辞。卫青也庄重地说。不，你们还是饮了再说。吉夫人见夫君的倔劲儿又上来了，不免有些着急，暗地拉了拉他的衣袖，那意思是说，现在你都是离京的人了，还计较什么呢？吉安却浑然不觉，照旧梗着脖子，饮了再说，大人不饮，吉安宁可不说。好。卫青看了看李希说，那就饮了再说。同朝为官，大家知之甚深。以他的脾气，他们如果不接受这份沉重的情怀，只怕吉安要把满腹心事带到淮阳去了。现在当卫青和李希端起酒爵，饮下晶亮的液体时，也把吉安的嘱托和信任化进了自己的情感。吉安这才扬起脖子，饮了爵中之酒，话也就随口而出了。下官虽离京而去，可心却无时无刻不系于社稷。淮阳京都千里迢迢，下官也不可能再参与朝政了。虽然李蔡之后丞相一直空缺，然以下官观之，张汤觊觎相位久矣。他为人智足以拒谏，诈足以是非，误巧奸之语，变数之词。他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为社稷为天下，而专以逢迎皇上为能事。只要皇上不愿意，他就千方百计的诋毁；只要皇上高兴，哪怕是错的，他也会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吉安说着站起身来，手扶亭子的廊柱，双眼透过四时的阳光朝长安望去。只有天边的浮云，夹道的杨柳，却不见城头大旗，不见未央宫的阙楼。下官如今一去呀，最担心的就是像张汤这样的人，内怀奸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利以为威重。大司马常在皇上左右，李大人也位居九卿，还请时时提醒皇上早早出之，否则奸佞得势，公等。吉安这番话让卫青和李希心中沉甸甸的， 仿佛压着一块千钧巨石。他们急忙执手扶着吉安道：“大人的意思在下明白了，在下与李大人定不负大人所望，定会为大汉社稷扶正驱邪，绝不与奸佞之辈同流合污。”吉安紧紧地握着卫青和李希的手，说话的时候喉头也有些发颤。如此，下官纵然老死淮阳，亦无憾也。四人同时咀嚼，饮下了最后的送行酒。吉安传来府令，服侍夫人上车，拱手与卫青、李希告别：“下官就此告别，二位大人保重了。”吉安正准备离去，只听卫青道一声：“大人慢行。”便松了手中的缰绳。只见卫青从道旁的柳树上折下一根枝条，来到马前递给吉安道：“在下多次出征，每每离京，司马相如总是吟诗经中的诗句折柳相送，时间长了，在下也记下了。正所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大人拿上这柳枝，不管走到天涯海角，长安就在大人身边了。”大司马，吉安只觉得眼睛潮乎乎，热辣辣的。李蔡自杀，吉安离京，很多人都把目光转向朝廷的相位。可皇上诏书下来后，却又是大出许多人的预料。庄青翟转任丞相，高陵侯赵州继任为太子太傅。这个新的格局让张汤十分不解，但他又能说什么呢？多年在廷尉任上的经验告诉他，在这个时候，一句话说不好，不仅会功亏一篑，有时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只有耐着性子，寻找新的机会，把政敌踩在脚下。他清楚，让皇上闹心的不仅是先帝陵寝的栾地被倒卖，正式推行的盐铁币制和算民变法进展十分缓慢，尤其是朝廷的民钱令已颁布数年，但民间逃民现象还是屡有发生，而且逃民的大都是富户豪强。张汤觉得整治这些人靠像庄青翟这样的书生是不行的，最后还得靠他。因此在十月初的朝会上，张汤推荐由御史中丞杨可负责告发逃民者，凡情况属实将没收偷漏民钱一半奖励给告发者。这种办法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在郡国掀起了一股旋风，特别是在京畿各县。开始的时候，告发者大体还能据实而告，到后来知情者告知，不知情者编了假案也来告，有些邻居之间发生口角，也借机诬告对方逃避算民。杨可派使者抓回来的罪犯，那可是真假难辨的，没几天到处就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义纵那儿，他有些坐不住了。这一半是出于职责所系，另一半是出于对御史大夫属下之人霸道的愤慨。于是他传来内侍称，要他以乱民罪将杨可派出的人悉数抓回，严加审问，录下谕词。可他没想到，在几天后的早朝上，他的那些谕词远不如张汤列举的数字更吸引皇上的注意力。张汤道：“虽有报假案者，然瑕不掩瑜。自推行告发逃民者奖励一半财产的制度以来，得民财以亿计，足可以充实府库，缓解眼下的拮据。其中还发现各地官僚富豪隐瞒奴婢以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好好好，刘彻轻轻敲击着御案，表示满意。传朕旨意，没收所得各县土地，由水衡都尉、太仆、大农官署征重，所得充入府库，搜出的奴婢则充任杂役或释之。张汤则趁机弹劾义纵，说他假借逮捕杨可的使者为名，行废弛皇上的诏命之实。义纵试图辩解， 刚才开口就被刘彻喝住了，自己的事情一塌糊涂，还吹毛求疵，指鹿为马。去年朕在鼎湖病愈回京，路过你的辖内，道多不至，坎坷崎岖，车驾颠簸，朕还没问你的罪呢。结果义纵被弃市，人头在东市挂了许多日子，庄情敌每次路过就禁不住毛骨悚然呢。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因为在自己辖内抓了几个人就被处弃市这个严酷的现实。以人为鉴，以致他每每于宣示殿与皇上谈论起盐铁官营的事来，不得不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了。这一天他们的话题依然没有离开变法的主题。刘彻问爱卿：说说吧，盐铁官营利国利民，为何却收效甚微啊？这症结究竟在哪儿啊？庄青敌似答非答地说：前些日子微臣筋骨疼痛，到太医房诊病，淳于大夫为微臣做针灸，说道通则不通，痛则不通，乃气阻滞也。哦，刘彻哦了一声，听爱卿的意思，正之不行，气不通耳啊。此乃郡国出于私利，消极对抗之故。庄青敌点了点头，皇上明察秋毫，见微知著，微臣想应该是这个道理。那以爱卿之见何以处之呢？啊，微臣近日反复思索，郡国之所以对朝廷诏令阳奉阴违，皆因督察不严，因此臣认为可派人持皇上符节赴各地督察，鼓励吏民举报不法商贩和贪官污吏，查处一个严惩一个，如此则政风大改，新政推行已无碍矣。刘彻击节称道：爱卿此言正合朕意，此事就交给御史大夫去做吧。这爱卿有话直说嘛。啊，庄青敌建议道：臣以为可从太常寺抽调几名博士，与侍御史们一同前往督察。好，就依爱卿所奏。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49集。
0: 刘彻觉得这个庄青敌做了一段时间太子太傅，明白多了。庄青敌进一步奏道：啊，对了，另外这盐铁官营和算民主事悉归大农令署，因此此事是否也要严大人参与，还请皇上明示。刘彻点头，丞相所言之事，明日早朝一并停议吧。从宣示殿出来，庄青敌一谋薄情，汗津津的，心跳也比平常快了许多。他为自己经过巧妙的周旋而没给张汤留下大权独揽的机会而放心了许多。这些年来，庄青敌虽然没有在外朝供职，但他对张汤此人有些了解。身负监察之责的张汤素来深敬党羽，心里阴暗，让他还没有进入这个圈子，心里先有了压力。第二天早朝时， 大臣们对派人奔赴

0: 个郡国督察没有什么异议。好，朕决定此事由张汤总管，大农令严毅辅之。刘彻高兴地点头。接下来的日子，刘彻召见了从太常寺选出的博士楚大、徐衍和御史台抽出的侍御史等人到宣示殿训话，要他们到郡国督察时一定要放手办案，也要注重证据，务必做到法有准绳，罪有应得。在这些日子里，张汤也没闲着。当侍御史们从宣示殿回到蜀中时，他都会将他们一个个叫去，问皇上讲了些什么，问他们有什么体会。各位，你们说皇上眼下最关心的是什么呀？王侍御史答道，当然是新政了。那皇上最爱听的消息又是什么呀？李侍御史则答道，禁盐铁丝营和新币推行啊，这还用问呢？杜侍御史则不解地问，丞相从太常寺抽调三名博士同往，请问大人，我等将如何处置呢？张汤的眼里露出轻蔑的笑意，脸色忽然变得严肃了。哼，靠那些书呆子，什么事情都不要办了。不管博士们怎么说，你们只管放手办案。为了皇上的新政，多杀几个人又有何妨？历来变法哪有不流血的？
1: 那如果那些书生们要阻拦呢？
0: 张汤摆了摆手，不要理他们，也不要争辩，就当他们不存在就行了。现在时序已进入元寿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7年八月。严毅不断接到徐衍等人从郡国传来的报告，严说自推行币制改革以来，各地查出盗造铸币者达百万人，死者数十万人。严毅向来是个认真的人，也曾在地方任职，在他看来，私铸钱者必是王侯之家，郡县无可奈何，凡走私食盐者必是豪强，非有万金不能为之。现在一下子查出这么多嫌犯，这其中会不会有冤案呢？会不会是这些诸侯豪强假皇上诏令行兼并吞噬之风呢？严毅的眉头一下子锁紧了，要真是这样，那岂不是违背了皇上推行新政的初衷吗？接下来的日子，徐衍和楚大又传来书信，说三位侍御史持朝廷符节到郡县就逼供诱供，他们虽然屡次提醒，但侍御史们根本不听。河内太守闻听朝廷钦差将要到来，就悬梁自尽了。上党郡湖关县县令由于惧怕朝廷钦差，干脆用绳索绑了全家，投了黄河了。雁门的勾柱山原是朝廷打造兵器的金刚产出，侍御史们硬是要那些作坊主承认是私自冶铁，他们被逼无奈跳了野炉了。楚大怕闹出不可收拾的局面，危及自己的妻儿老小，恳请严毅让他返回京都。这两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使严毅觉得此事干系重大，不容延宕。他急忙带了文书到丞相府来找庄青敌了。庄青敌闻听之后就觉得很奇怪，说道，昨天老夫还听御史大夫向皇上禀奏，各个郡国遵照旨意雷厉风行查处案件，几位侍御史办案得力，没收了大批私钱行犯，短短两个月内盐铁官营如飓风一样席卷宇内啊。严毅急道，大人您仔细想想，天下刘姓诸王那么多，能铸钱者也不过淮南衡山等国，至于走私食盐的嫌犯，这数十万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经严毅这么一说，庄青敌也觉得事情很严重，不禁建议，事情来得突然呐，大人是不是先将情况通报给御史大夫？严毅就觉得有些不寒而栗，御史大夫的为人丞相不是不清楚啊，他一贯揣摩上意奏事，指望他把这些禀奏皇上，恐怕……下边的话没说完，庄青敌已经猜出了意思。

0: 好吧，那就直接面奏皇上。第二天早朝之时，大臣们刚刚站定，张汤第一个出列向刘彻奏事。据奔赴各地查案的侍御史报告，河东太守不遵法令，即言盐铁官营不便，有损工商之利，已被缉拿廷尉府审理。会稽太守整治私盐有功，入狱者数千人之多，监狱容纳不下。后来搜罚做官营主盐的刑徒，也省了朝廷的费用了。张汤讲得津津有味，听得刘彻频频点头。他及时命令道：古语云，鞭笞不可持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反逆于新政者，均以法罪之。待张汤退下，刘彻又高声问：大农令来了吗？严毅急忙出列答应：可有事禀奏于朕？严毅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把所知道的事情奏明皇上。他之所以这样，除了职责所系，更在于自己平时廉耻，并没有把柄落在张汤的手里。刚才张大人所奏与实情稍有出入。哦，他的话一出口就引起刘彻的关注。有什么出入啊？说来朕听听。严毅道：据太常博士楚大、徐延等人发来的文书称，不少郡国豪强假皇上之诏，名为官营，实则兼并，朝廷查处的数十万人走私私盐者，其间不少是为私盐巨头雇佣的百姓，如此下去，朝廷之得废矣。这话让刘彻一听，可就有些不高兴了。他忍着性子问：还有吗？严毅道：据楚大的报告，郡国对新币的使用也敢不变。
1: 怎么不变？
0: 郡国反映，金王侯朝贺献仓币折价数千，而一张白鹿皮币面值40万，这有些本末倒置了。
1: 还有呢？
0: 就在严毅犹豫之际，庄青敌说话了。他列举了侍御史在各地逼死郡守县令的情况后，不无忧虑地说：微臣担忧因此而酿成内乱呢，还请皇上明察。听完他们的陈述，刘彻转而问张汤：
1: 可有此事？
0: 据侍御史报告，这几个郡的官员借盐铁官营之名，在辖内大行兼并之风，名为官盐官铁，实则有三成入了他们私囊了。他们闻听朝廷派人巡查，畏罪自杀，也在情理之中吧。若是朝廷就此作罢，臣恐往后官营废矣。张汤回禀。严毅到这时候才觉出来，皇上刚才那一连串的发问当中，实际上已带了不悦的色彩。果然，张汤说完，皇上的指责就下来了。自正当时去世之后，大农府毫无建树，以致新政徘徊不前，朕这才命人巡查郡国，惩治不力。孰料你不报喜倒也罢了，反倒报这些对朝廷的指责，难道只有让诸侯们大肆铸钱，滥起私盐，朕的功德才算圆满吗？若是这样，朕宁可不要这个德。借这个话题，皇上继续责备道：
1: 听丞相说你一向廉洁忠直，可在朕看来，不能做好分内之事就是不忠不直，与有罪无异。你要

诸侯中的不轨之人，还请皇上明察。众位爱卿都是这样看的吗？刘彻环顾站在下面的大臣们。大农府祭相桑弘羊正要说话，却见侍中霍光匆匆走进殿来，对着包桑耳语了几句。等包桑小声转奏给皇上，眼见着他的脸色都变了。接着就听包桑喊道：今日早朝就到这里，各位大人回府吧。元寿六年的秋天比往年似乎来得早了一些，长安街头的树叶开始发黄，被秋风吹着飘飘荡荡在街头飞舞。从南山升出的灰色云块终日笼罩在京城上空，终于积成霏霏秋雨，滴滴答答地唱起季节的哀歌。雨一下起来就没着停，只有安门大街、太常街、上官街、华阳街的车驾照旧每天按时到未央宫集散。霍去病很久没有上朝了，自随皇上从甘泉宫狩猎归来，他的箭疮就复发了。一年多来，那恼人的箭疮就不断地折磨着他，只要遇到雨天就疼痛难忍。他真担心从此再也不能提枪上马驰骋疆场了。从第一次随舅父进军漠南时起，他就抱定信念，军人就算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绝不能死于安逸。他才24岁，憧憬着有一天再度挥师北上，可上苍为什么对他如此残酷呢？7月，箭疮周围的皮肤渐渐发黑发紫，并且出现溃烂。进入8月，伤口溃烂不断扩大，而且浑身发起震热来。开始的几天他总是向皇上赐诏，到后来刘彻干脆批准他长期在府中养病，不再参加早朝。这天霍光要到侍中点卯，临行时来到榻前问他有什么话要带给皇上。霍去病撑起身体说：替为兄带话，要感谢皇上隆恩。对公主有什么话要说吗？霍去病摇了摇头：没了。哦，都是弟弟笨头笨脑，你俩的话怎么好让我转达呢？还是等公主来了兄长自己说吧。霍光冒雨走了，霍去病盯着窗外发呆。他看着这雨珠就好像是杨氏公主的泪水。一向喜欢舞枪弄刀的他，现在也终日守着霍去病，督促丫鬟们把药熬好，看着他服下，又亲自调好外敷药敷在他的伤口处。他一个公主，从小金枝玉叶、锦衣玉食，何曾受过这样的苦呢？可现在为了霍去病，他却……唉，霍去病每日盘桓在心头的唯有愧疚。一个人的时候，他排解病痛的唯一办法就是想心事。回顾自己的人生，他觉得后悔的事情不多。要说遗憾嘛，只有两件事。一是没能亲手擒住伊稚邪。漠北之战后，他曾向皇上提出一定要亲率大军再次北征，可现在看来恐怕是没有希望了。而另一件让他情感纠结的事，就是李敢的死。魏李两个家族的仇恨自漠北之战后就更加深了。李敢身为郎中令，每日不离未央宫，卫青是中朝砥柱，常要进宫向皇上奏事，低头不见抬头见，多次在司马道相遇，卫青都主动上前打招呼，可是得到的总是李敢的怒视。端午节，皇上在未央宫前殿置酒，李敢借酒醉之机寻衅滋事，打了卫青。其实卫青并没有将此事看在眼里，但霍去病却不依了，他一直寻找机会欲图报复。果然中秋节皇上到甘泉宫狩猎，他趁机向李敢射出了复仇的一箭。那一刻来得如此突然，等到陪同的大臣们赶到时，刘彻已经命人拔去了李敢胸前的箭，而李敢嘴唇微微张着，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0: 撤销包丧，把经过描述给大家听。于是李敢的死因不是被暗箭所伤，而是为了保护皇上被一头公鹿抵死。皇上诏令厚葬李敢，以保扬他的忠义之举。但是无论是卫青还是霍去病都明白皇上的苦衷。霍去病自从甘泉宫回来，箭疮就复发了，而且一天比一天重。难道这是上苍对自己的惩罚吗？其实当他躺在病榻上时就后悔了。霍去病使劲地摇了摇头，试图把这些烦恼驱除出去，却不想牵动了伤口，疼得他直咧嘴。这时耳边传来脚步声，接着是丫鬟站在门外小心禀报的声音：
1: 禀大司马，公主和二少爷来了。
0: 哦，霍去病睁开眼睛，里面立时有了光彩。他们来了，在哪里？他还没回过神来，府令又来禀报：皇上和皇后驾到了。
2: 哎呦，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
0: 霍去病想着，心里很是不安，想要挣扎着起来，却被从门外进来的霍光按住了。
2: 皇上带太医来了，为兄长治病，皇上口谕不让兄长起来。
0: 霍光说：这怎么可以呢？君臣相见，臣却卧榻不起，这不是折杀微臣吗？兄长稍安勿躁，小弟去去就来。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哎，为这恼人的伤口惊动这么多人。霍去病长叹一声，不知该说什么好。刚喘了一口气，皇上、皇后、杨氏公主都进来了。
5: 表兄！
0: 杨氏公主一声呼唤，泪水哗啦啦就淌了下来。相爱的人感觉是多么敏感，仅一天没见，杨氏公主就觉得霍去病又瘦了许多。卫子夫暗地拉了拉公主的衣袖，忧郁的眼神意思很明白，你这样哭哭啼啼的只能加重霍去病的疑虑。其实要说内心难过，还要数刘彻。眼前的霍去病哪里还有当日驰骋河西的英姿呢？他现在脸色清瘦，黄中泛着青紫。辛苦爱卿啦。霍去病压下心头的感慨，尽量使自己的神态变得轻松一些。臣些许小计惊动圣驾，分外惶恐。刘彻转身对身后的三位太医说：霍爱卿驱马塞外，纵横漠北，功在社稷，今染沉疴，朕甚敏之。你等借当今名医，务必精心诊治，明白吗？秦仲淳、于毅和秦素娟忙说：臣等将竭尽全力。卫子夫对秦素娟说：你一向诊脉果断，处方谨慎，大司马必是中毒很深，你要多费心思才行啊。说完他又招呼人把从宫中带来的滋补品抬进来，叮嘱丫鬟们好生服侍，不可疏忽。霍光见机便奏请皇上、皇后和公主到前厅去用茶，等候太医诊断的结果。杨氏公主却执意要留下。刘彻和卫子夫知道女儿的脾气，只好由她去了。于是三位御医依次为霍去病诊脉。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年以前，有一个叫唐纳德的小伙子，喜欢掰手指。尽管这只是一个不用花一分钱的卑微爱好，但他还是迎来了来自于长辈的恐吓：再掰，老了会得关节炎的。面对这种说法，有人深信不疑，有人不以为然。真相就在第三种人身上，他们秉信实践出真知，冥冥之中年纪尚轻的唐纳德似乎是想要证明些什么。他开始了50年如一日的掰手指实验，每天掰一掰自己的左手，甚至凭借这个后来还拿了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你有掰手指的习惯吗？掰手指真的会影响健康吗？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1948年到1998年，已经是医学博士的唐纳德把左手掰了至少36500次。为啥没掰右手呢？为了严谨地得出结论，实验需要设置对照组。而50年后，他两只手的状态，无论是肉眼所见还是 X 光影像，并没有任何差别，都很健康。我们首先要知道，掰手指不等于关节炎。虽然把这个结论拿来反驳妈妈早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唐纳德把横跨了半个世纪的研究经历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就此拿下了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虽然对真知的这份坚持让人动容，但他的实验当中仅比较了自己的一双手，样本的单薄总归是让人不信服的。于是2011年，有感兴趣的人又进行了一项掰手指和关节炎相关性分析的回顾性研究。这项研究一共包含了135个实验组和80个对照组，通过比较参与者5年间的手指 X 光来进行判断，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老爷子的较真儿：掰手指和关节炎没关系。此外，关节变粗大的根本原因是关节受损之后的骨质增生，既然掰手指不损伤关节，那也就不会导致关节变大。关节被拉伸之后是舒适的，可以刺激使得关节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加，滑液能够分布的更加均匀，使关节更加的灵活。也有许多人热衷于聆听掰关节时的那声清脆的咔嗒声。从20世纪初，人们就提出了多种可能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关节软骨碰撞、韧带拉伸回缩等等。遗憾的是，他们被排除掉了。现在最被大家认可的解释是，掰关节的咔咔声是关节腔内气泡的形成和破裂导致的。人体的关节并不是简单的粘合在一起，而是共处于关节腔，这是一个密闭的负压腔，一般都很少有血管，所以一般都要靠负压来吸入外来的营养。关节腔里充满了起到润

华和缓冲作用的华叶。在平时，这些华叶辛勤维护着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固性，让我们可以顺利地完成码字、搬砖、射会摇等各种日常的操作。当伸展关节时，关节腔内的负压增大，溶解在滑液中的气体被吸出，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气泡。当关节受到曲折或按压的时候，气泡破裂，就会发出令人舒适的咔嗒声。刚才我们提到的气泡破裂解释，从20世纪初就历经了科学家多次使用 X 光的证明，成功被大家认可。甚至有研究团队为它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模型中纳入关节的几何尺寸、滑液密度、运动粘度、表面张力等因素，模拟了关节内部的状态，计算出其中所产生的气泡随时间的压力变化，再把气泡形成到破裂过程中产生的声压波，去和实测的掰手指响声的声波来做比较，再一次验证了气泡破裂的解释。那么为什么同一个关节通常不能连着掰响两次呢？因为要等气泡再次形成才能够发出咔咔声。关节腔中的气泡需要至少15分钟左右才能够再一次的溶解在滑液里，关节彻底回到之前的位置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大佬们想要耍酷，不能只掰一根指头，而是要每根指头轮流的掰上一遍。然而有人对此解释提出了质疑，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团队认为，咔咔声不是气泡破裂声，而是形成时候的声音。为此他们动用了核磁共振扫描仪，对掰手指的关节进行了可视化的观察。当手指关节被拉伸时，关节腔中确实产生了一个黑色的气体空腔，但是在听到咔的一声之后，气体空腔仍然存在。如果是破裂产生的声音，那么空腔就应该消失不见了。不过呢，这个结论并不被大家接受，研究者也承认技术所限，这个空腔可能是气泡破裂之后残余的。在没有更好的观察技术情况之下，双方只能默契和稀泥达成共识，掰关节的咔咔声与关节腔内气泡的形成和破裂有关。另外有些人就是掰不响的解释也有了，关节腔太大的人拉伸关节时，关节腔内负压不够，气泡没法形成也没法破裂，指头掰断了也不会响的。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打个响指算了吧。然而掰关节可不比抖腿，并非想掰就能掰。尽管掰关节不会引起关节炎，但是也经不住你频繁用力使劲掰。就好比小时候我们爱捏泡泡纸，捏一次两次心里舒服还能解压，然而次数多了泡泡纸就烂掉了。如果一些不常发出弹响声的大关节开始出现声响，则大概率是病理性弹响，需要重视。比如正常人的膝关节很难压出弹响，但关节不好的人一下蹲就有声音。总结一下，掰手指不会导致关节炎，也不会让骨节变大，反而这清脆的声响能够让人感到一丝神清气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如果没猜错，收音机前的各位100%都呕吐过。有人坐车想吐，有人玩过山车想吐，有人喝酒喝多了想吐，有人吃撑了想吐，有人饿过了头了也想吐，有人吃了口鱼腥草想吐，有人看到重口味的图片想吐。其实啊，正是有了恶心呕吐的本领，人类才能续命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呕吐其实是个大本领。在人类进化的初期，周围有各种不确定的危险，面对五花八门不知道能不能吃的花草鱼虫小蘑菇，虽然有蛹尝百草的先贤，但如果真等吃完了消化了才知道是不是有毒，恐怕是有点晚了吧。稍不留心，人类进化可能就要戛然而止了。所以身体需要一套预警系统，把可能的危险早期识别，在产生更严重伤害之前就处理完毕，这就是身体进化出呕吐功能的初衷。凡是带来过麻烦的东西，它们的特点都会被储存在一个叫做不良刺激的大脑硬盘文件夹里，之后不管是视觉、嗅觉、味觉，只要被感觉识别到能跟不良刺激对上号，都会启动预警系统，尽量把它们挡在身体之外。你看到腐坏的食物，闻到臭臭的味道，吃到第一口鲱鱼罐头，甚至只是听到别人在谈论粑粑，胃肠道迷走神经都会兴奋起来，将有危险来袭的信号传递给大脑延髓的孤树核，那里就是启动呕吐的司令部，也称之为呕吐中枢。启动呕

0: 吐的指令在呕吐中枢继续下达给各个大脑运动核，呕吐也就箭在弦上了。如果咽下去了也不怕，进入体内之后，有时依靠多种神经递质的影响，有时就是胃肠道扩张充满后的物理刺激，呕吐中枢同样能够被唤醒，启动一次呕吐。喝酒喝多了会吐，就是这种补救式的保护。当然，大脑也是高级中枢，也不是你让我吐我就要听你的，下达呕吐指示之前他也要算笔账，这个危害是不是足够大，值不值得去调动完美精细的呕吐动作。问题不严重，那可能就只是礼貌性的哕一下，威胁足够大的时候才会果断去吐。而这个一秒钟的哇，背后是精心策划完美协同的多系统组合拳。呼吸系统，深吸气关闭呼吸通道，防止呕吐物呛入口腔，分泌大量的唾液，准备好对抗中和胃内容物对于牙齿的腐蚀，同时舌头外推，扩大口腔流出的空间，张开嘴。耳鼻喉，软腭上升，堵住后鼻孔，防止经鼻子喷涌。咽喉肌群上拉，让食管流出口通畅。循环系统，血压下降，心跳变慢，血液集中于胃肠，脸色变白。肌肉系统，膈肌腹部肌肉收紧，向胃肠施压。胃肠，胃和食管松弛，胃窦十二指肠逆向蠕动开始，平滑肌反向收缩，挤开松弛的食管下括约肌。哇，这一声，胃里的东西在极短的时间里被这种收缩加压挤了出来，一次呕吐就完成了。呕吐需要有中枢神经和众多器官协同作用，这是很多动物，例如老鼠、兔子、马等做不到的。通过呕吐帮助人类躲避危险，这是进化上的伟大作品。呕吐尽忠职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逐渐进化，给人类提供保护。但时代高速发展，也会有点措手不及，跟不上节奏，有些呕吐成了不必要的负担。比如觉得某些药物有毒会吐，身体面对复杂药物的时候很难判断是否利大于弊，很多药物成分都会启动呕吐反应，尤其是一些化疗药物导致的呕吐已经严重到了影响治疗，成为健康绊脚石的程度。再比如怀孕之后担心食物有毒会吐，在古代社会，孕吐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孕早期恰好是胎儿最脆弱最怕各种毒素的时候，为了更好地保护宝宝，身体降低了诱发呕吐的门槛，稍微有点不放心的气味或者食物都要吐出来，只能吃最安全的食物。但是到了今天，食品安全已经有了更高的保障，但是孕吐机制却始终保持警惕不放松，反而成了累赘，牺牲了孕妈的利益。一些吃喝玩乐也会吐，更多的情况是身体面对新鲜事物的懵，各种新奇的食物，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身体却只能小心翼翼。碰上没有办法与记忆库里的匹配的新情况，好像都能用中毒来解释，过度保护就随之而来了。高铁上看手机，视觉没动，但是味知觉感觉到了前进，你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玩 3D 游戏，视觉看到上蹿下跳，但味知觉没感知，你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坐过山车，你怎么突然大起大落的？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吃螺蛳粉，没吃过呀，味道这么刺激，这玩意儿是不是坏了？快吐一吐。甚至刷到别人哕的视频或者表情包，都可能喉咙一紧，涌起吐一吐的冲动。总之，呕吐机制对人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你下次因为晕车、玩 3D 游戏、做旋转木马等各种原因想呕吐的时候，请理解，这是身体在努力的想要救你的命。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 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一年到头，宝宝们总得生几次病。上个月的咳嗽刚消停，这几天又开始流鼻涕，小病小痛都没停过。这个时候家长们就会怀疑，是不是宝贝的免疫力出现了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免疫力这件事情。家长都觉得孩子生病就是免疫力弱，但是经常的感冒发烧就是免疫力弱吗？99%都不是。宝宝如果出现了下面的表现，才可能说免疫力低下：总是生病，并明显伴有生长发育落后，每次生病之后都不能自行好转，需要静脉输液或者住院治疗，每次细菌性感染得使用2个月以上的抗生素，效果还不好。孩子每次生病都是严重感染，比如一年内出现了大于等于6次耳部或呼吸道感染，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2次严重鼻窦感染或肺炎，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4次新发耳部感染，有过大于等于2次脓毒症或者是脑膜炎。正常的情况下，6岁以下的孩子平均每年会感冒6到8次。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在冬春季节，有些甚至每个月会生病1到2次，这些情况都是很常见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去判断自己家的孩子是免疫力弱了。有的妈妈会问了，怎么才能更让孩子的免疫力更强呢？给孩子买点牛初乳、蛋白粉、益生菌以及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物行不行？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的说一说。其实号称提高免疫力的产品都没有用。第一，益生菌提高免疫力证据不足。有研究显示，补充益生菌对提高免疫力可能有效，但是证据还不是很足。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哪些菌种的益生菌能够提高免疫力，用量是多少，得用多久。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用益生菌提高免疫力无疑于大海捞针，效果来得有些虚无缥缈。第二，用牛初乳提高免疫力不推荐。牛初乳里面确实有营养成分，也有很多的抗体，对小牛来说是最好的，但是目前没发现牛初乳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的证据。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牛初乳安全且有益，而且牛初乳和人类母乳的成分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婴幼儿和儿童都不建议服用。第三，吃点蛋白粉提高免疫力，吃多了可能有害。蛋白粉补的其实就是蛋白，在现代宝宝们的日常饮食当中的蛋白质就已经足够了，过量的蛋白也没法利用，只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另外，摄入蛋白过多反而会增加肾脏负担，对宝宝的身体不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可以用下面的6个方法来帮助孩子一步一步地提高免疫力。第一个方法，让宝宝适当地接触微生物，不要太爱干净。有些家庭习惯把东西消毒又消毒才放心给孩子用，实际上家庭清洁用清水擦桌子拖地，保证正常的卫生就可以了。频繁消毒会导致环境中微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减少，影响宝宝和微生物的接触，不利于免疫系统的发育。当然也不能过度或者主动让孩子去接触生病的小朋友，以此去接触致病菌。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生病的时候，那对于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该隔离要隔离，该消毒要消毒。经常带孩子外出接触大自然，能够让孩子适当的接触微生物，增加人体微生物的多样性，从而促进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第二个方法，按时接种1类、2类疫苗。疫苗具有病原的抗原性，能够刺激身体产生相应的抗体，但是又不会导致疾病，是提高宝宝免疫力非常重要的方法。1类和2类的疫苗都建议接种，并且要按时接种。第三个方法，避免营养单一。各种免疫器官要成熟，不能没有原料。 免疫功能想要好，首先得把免疫系统

建起来，各种营养物质都要摄入，比如抗体、补体等都是蛋白成分，而组成免疫细胞、组织则需要脂肪等物质。添加辅食之后，每天都要让宝宝摄入碳水化合物，如米面等等，蛋白质如禽畜肉、水产品、蛋类，维生素如蔬菜、水果和奶制品，避免摄入的营养成分太单一。第四个方法，保证母乳喂养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儿科学会等权威机构均建议，新生儿应该至少保证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之后可以根据宝宝的需要来进行母乳喂养。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是尽量母乳喂养到1年以后， WHO 则推荐母乳喂养到2岁或者2岁以上，所以推荐妈妈们如果能坚持就继续喂。第五个方法，多做户外活动。适当的运动能够调整孩子身体组成的蛋白、脂肪等比例，更好地建设免疫系统。 WHO 建议1至5岁的儿童每天应至少花180分钟来进行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那第六个方法就是要充足有效的睡眠。睡眠是一种生理需要，充足的睡眠时间和质量有助于维持免疫健康。充足的睡眠时间可以降低患传染病的风险，改善生病后的状态。在接种疫苗之后保持充足睡眠，还可以加强疫苗反应。所以建议大家保证孩子睡眠，如果孩子睡醒很精神，一切以孩子精神为主，帮孩子增强免疫力是一个稳扎稳打的过程，没有捷径，需要家长从方方面面帮助孩子一起打好健康身体的基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突然忘记刚才要干什么，突然忘记刚才要说什么，或者有的时候从卧室走到客厅要去冰箱里拿东西，可是一到了客厅就突然失忆，完全要不记得拿什么，甚至都不记得来客厅是干什么。

这是怎么了？是年纪轻轻的就阿尔兹海默了吗？别担心，这不是失忆，也不是痴呆的前兆。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破解一下大脑宕机的原因。在心理学上，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叫门口效应。最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百利·拉德文斯基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当中，研究了人们在进入复杂环境时的记忆情况。他通过一个情景模拟实验发现，门口是导致人们记忆改变的原因。当我们通过房门走进另一间房间的时候，这个门清空了我们的大脑，导致短暂失忆。之后的实验当中，再把实验房间换成真实环境之后，这个现象仍然存在。随后呢，还研究了如果回到原来的房间会不会让记忆恢复，答案是不太能。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客厅去厨房的冰箱拿东西，结果在打开冰箱门的时候突然忘了要拿什么，那么即使我们回到客厅，可能还是不记得。综合以上的实验，他认为大脑会构建一个身处环境的情景模型，这些模型通常来说都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我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再获取更详细的信息。我们进入新的环境的时候，大脑会抹去旧的情景模型，构造一个新的情景模型。然而有一些情景之外，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也存在于情景模型当中，在被抹去的同时也丢失了。比如在哪个环境下正在干什么或者拿着什么，门口效应因此产生，过门的同时失去了一些进门之前的记忆。科学家们认为，人的记忆可以分为三类：工作记忆、常识记忆和情景记忆。其中，工作记忆只是对信息进行短暂的加工和储存，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常识记忆因为经过了巩固和加工，可以在人脑中保存更久的时间。情景记忆呢，是属于常识记忆当中的一类，主要是关于某件事儿或者是某个场景的特定记忆。当外界不同的记忆或者信息不断地涌入大脑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地把这些记忆或者信息切分为一个一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过的切割开来。而在这两者的边界地带，就是其自动开辟出的记忆更新区域，让新的工作记忆涌入并得到优先处理。不论门口效应怎样言之凿凿，但是在一部分人的心里，这样的解释还需要画个问号。难道人脑当中真的有一道门吗？最近一项刊登在 Nature 子刊上的研究证实，这道门真的存在。有两类神经元在人脑创建记忆、处理不同事件时表现得异常活跃，它们一组被称为边界细胞，另一组则被称为事件细胞。实验前，研究员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记忆更新的边界上。如果下一个事件或者场景和当下发生的事情无关，则被看作是硬边界，反之则为软边界。实验的过程当中，研究员们让志愿者连续观看90个不同的视频片段，其中包括无边界内容、软边界内容和硬边界内容，并通过提前在志愿者大脑植入的电极片来监测他们的脑部活动。尽管从日常的生活当中，记忆的这道门确实会给人带来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这样的困扰，但是对于人脑来说却能大大节省人脑的认知资源。他们把人类所接受到的信息或者记忆进行模块分组处理，给新的工作记忆留出了区域，这一切都能够让人们更专注于当下的情景，不受此前信息的干扰。哲学家马克·奥勒曾说，时间是一条河，一条激流，流淌的是发生了的事物，一旦事物呈现人眼，它即被带走，由另一事物替代它的位置，很快这一事物也被带走。人的记忆或许也是这样的一条河。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把门拆掉？虽然是门在背锅，但是核心的问题还是场景转化。只是场景转化这件事情比较多见是过门而已。有时候看着电视屏幕聚精会神，那么我们大脑的场景就是电视内容。
而突然想看看手机信息，视觉转换回归到了现实场景，一样是场景转化。打不过就加入，还是跟我们的大脑和解吧，接受偶尔的放空失忆，不记得夜宵要吃什么，又关上回去睡了，不是也挺好的吗？大脑神奇的地方可还不止这些。我们的大脑里面呢是没有疼痛感的，也就是我们的大脑不知道痛。在有些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医生会在病人清醒的时候做脑科手术，两个人还互相聊天。屏幕前的我们看着都觉得疼，但实际上人家可不疼。而医生在脑科手术当中和病人聊天可不是闲聊，只是为了确认有没有损害视力和大脑的控制功能。我们之所以会感受到疼痛，是因为感觉接收器传递信号给脊髓和大脑，大脑随之发出的警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看过大脑的图片，怎么这么多的褶皱呢？其实胎儿发育的时候大脑是非常光滑的，不过胎儿到40周时有了学习的能力，整体的各项工作就会迁移到大脑的不同区域，褶皱才开始出现。另外，男性的大脑比女性的大脑要大10%，女性大脑的情感处理能力比男性更强，男性大脑则拥有更出色的逻辑思维能力。所谓的两性差异，实际上就是大脑的差异。大脑大约重1400克，据估计，脑细胞每天都要死亡10万个。我们往往在头脑风暴之后，喜欢说牺牲了我们好多的脑细胞。但是越不用脑，脑细胞死亡的数量就会越多。我们人脑储存信息的内容量相当于10000个藏书约为1000万册的图书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关注了孩子的免疫力以及大脑为什么会突然宕机。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